0: 我们这儿有个女人，她叫王大少奶奶，你只要耐心的等几个月就好了。那个女人，她生不出儿子来。什么意思？
1: 会真是神仙吧？你这能算得出来？他是男是女？我要真的是神仙，我也不至于落魄到当着您大少奶奶这区区500块大洋的救济。那你怎么知道那个女的生不出儿子啊？这有道是事在人为，您没看过一出戏叫《狸猫换太子》吗？
2: 哎，老姐姐在世的时候，最相信这个张神仙，他的话不能不听。可现在是民国了，那个洪县长不相信河神，动不动就抓人，咱不得不提防啊。
3: 这又有何难呢？一个小女娃生下来也就猫这么大点儿，找个人往河里一扔便可。
4: 只要咱们龙家的人不往外说，那县太爷他又怎会知道？嗯，说的有道理。可怕就怕老二，当着继宗的面想抱走孩子，是男是女他都不会答应的呀。我担心的也是这一层。继宗对那俩闺女是真好，个个都是心头肉，这要当着他的面抱走孩子去济大河。
3: 还用得着县长的眼线？他自己就去报官了。哎，这老二回来挺长时间了，你们龙家在外边的买卖，没让他管过吗？
4: 现在龙家的大小买卖还都是由我掌着。
3: 哎呀，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吗？啊！哎，交给继宗些买卖，让他历练历练，把他支出去，使他越远越好。要真生出个儿子来，哎，立刻道喜叫他回来。生出个丫头，哼，到时候随便编点瞎话糊弄他就是了。
4: 此计甚好，继宗这孩子年少气盛，留在家里一生事端，
3: 对，不如让他走。哎，走了好，走了好。哎呀，好主意，哥，好主意呀。
4: 那好，我算着日子差不多了，就知继宗出远门。嗯。
5: 赶紧练大字去！哎，哎呦，儿子啊，儿子，媳妇，坐坐。哎呦，我娘把一单大买卖交给我了，我这回来半年多，什么都不让我干，这下可好了，整个临县的生意全交给我了。这是好事儿啊！说的也是啊，他说。
6: 只要把这宗生意做漂亮了，以后龙家一步一步全交给我。哎呀，
4: 恭喜二少爷！
5: 恭喜恭喜，全是托儿子的福。儿子，
6: 媳妇儿，
4: 哎，
6: 其实啊，我早就想为龙家出力了。这第一，我娘岁数大了，身体不好；第二，孝兴龙家怎么能老让一个女人掌权？这第三。

0: 我们龙继宗堂堂七尺男儿，饱读诗书，整天闲在家里，岂不是让人笑话？二少爷想得周全，那哪天动身呢？
1: 过两天就走。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你这孩子还没出生，这我哪儿都不能去。我跟我娘说去。
2: 哎，二少。

0: 日子呢？再说你都答应婆婆了，回到家里又变卦了，婆婆该认为是我挑唆不让你走了。
1: 说的这也是，都怪我糊涂，这一高兴就答应了。我不在身边，你生孩子我也不放心啊。
0: 二少爷，这有啥不放心的呀？我之前生那两个的时候，你也没帮上忙啊。再说了，这也不是老爷们帮忙的事儿啊。
2: 大鹏展翅啊！
3: 哎，赶紧扶着你们娘，快！
2: 慢点！哎呦，我大儿子！
1: 盼爹，招弟，爹不在的时候，替爹好好照顾娘，听见没？我跟你们说，就奶奶交给爹这点生意，爹手无到我擒来。哎，等你们小弟弟出来之前，爹肯定会回来了啊！媳妇儿，哎，跟咱大儿子说啊，让他别着急，好好的在你肚子里待好了，等我回来他再出来啊，儿子。在娘肚子里踏实待着，别着急啊！等你出来的时候，爹就回来了。走吧。
4: 二少爷，
1: 保重，福叔。
4: 二少爷，保重，保重。
1: 组长，
5: 爹，你保重，
6: 早点回来，路上注意安全。
7: 儿啊，不是娘心狠，故意把你支走。我就是怕万一呀，万一你媳妇儿又生出个丫头来。神仙的话，娘不能不信呐。龙家的产业虽多，可是祖上留下的根基就是田地，没有哪个种地的不拜大河的。咱们龙家欠大河一个河姑。儿啊，你可千万别怨娘，娘也是为了咱们龙家。
8: 哎呦呦，夫人，你看你咋说着说着还哭上了呢？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防的就是个万一，依我看呢，压根儿就没什么坏头。二少奶奶这一胎一准是生个小子，你看她那肚子大的，一看就是生儿子的相。远了我不敢说，近了，夫人，您生三个少爷的时候，您那肚子我可是都看见的。还有我自己，我生我儿子的时候，我也是有感觉的，我那个肚子也是大的。
7: 你还有脸说你自己？
8: 对不住夫人，对不住，我错了，夫人，我打你个没心没肺，打你个不会说话，
9: 这怎么办呢？
10: 哎，对呀，是
11: 啊，我的儿子，哎呀，
12: 谢谢，哎呀，拿好拿，
13: 都快拿好了，
12: 拿着，
13: 真是的，
0: 拜见大管家。
14: 大白天的不好好干活，在这嘀咕什么呢？
0: 对不住了，大管家，都是老姐们儿，好多年没见面了，在这儿唠两句家常。我们这就回去干活。哎，回去干活啊。
14: 哪个房的？站住！你们俩哪个院的？
15: 啊，我们不是龙府的人。
14: 不是龙府的人，那你们怎么进来的？
15: 大管家，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是您把我们挑进来的。
0: 对呀，一个月前您把我们挑进来，等二少奶奶临盆了，给她接生啊。
14: 接生婆？
15: 是。
14: 我想起来了，那次我去挑人，我看着你们俩老实，所以挑了你们。告诉我，刚才那个王婆子跟你们嘀咕什么了？啊，
0: 没什么，就是我们以前就认识，老姐妹儿好多年没见了，叙叙旧。

0: 事办得怎么样？妥了，都妥了，妥妥的。哎呦，那就好。你说什么？那个姓万的恶女人想打接生婆的主意，
1: 我还不敢断定，但看那情形，十有八九是的。
0: 混账女人，不要打草惊蛇。我倒是要看看，她是想偷梁换柱呢，还是杀人害命？一旦让我掌握了确实的证据，我就打折她的腿，把她送进监狱。夫人，大少奶奶是不像话，但您现在跟她较劲，我琢磨着不是时候啊。要是那两个婆子收了黑钱，接生的时候做什么手脚？
2: 那可就不是受惊受重的事儿了。想害我孙子，门儿都没有！哎，
0: 打他俩，给我打出去！是，快点，赶紧给我滚！走，快点！哼，
2: 还真有个万字。
0: 那两个接生婆招供了没有？没招。
2: 我想了很久，他们都没说出来大少奶奶收买他们究竟干啥事儿。也难怪，接生婆哪敢得罪万家的大小姐？
0: 要不把那个姓王的婆子抓过来，好好的审问审问。
2: 不，那个王婆子狡猾的很，谅也审不出什么来。再说了，要审也不是现在，等我孙子平安降生了，我再慢慢的跟他算账。只要我拿到了证据。 我就让传宗休了那个姓万的，他还想用他娘家侄儿来抢我们龙家的家业，门儿都没有。
0: 。
2: 从今儿起，你搬到老二的院子里去住，绝不能再给坏人可乘之机，保我孙子的平安是大计。是。
3: 娘，
4: 怎么了？
5: 姓蛇的管家要搬过来住，你快把他撵走。为啥呀？他不是好人。哎，
4: 那是从前。现在奶奶都说了，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了。他搬过来是为了保护娘和你们小弟弟的，怎么就成坏人了呢？他弟呀，当年你把一碗热茶泼到人家脸上。
6: 等一会儿见到蛇管家，要给人家作揖赔礼。我才不呢！你不听娘的话了？我就不，我也不。
7: 看我不打你们俩的！啊！报喜，二少奶奶即将临盆，请祖宗保佑。
4: 你怎么样啊，娘？没那么快，我这不是头一回生了，早着呢。这么躺着让我不动，生不出来。我生老大的时候难产，接生婆都说没办法了，我就冲出去，提着两桶水浇菜园子，来来回回折腾好几趟才生出来。我生老二的时候也是，生了两天他都不出来。 我没办法，就把从山上砍回来的柴火扛到村口，来回的折腾，直到天黑才生出来。
2: 那你的意思是，
4: 这么多人围着我没用，得让我出去溜达。
2: 好，溜达溜达，溜达溜达。

我真有主意，你爹刚走，你就要出来，你可要乖乖的，别给娘添乱啊！你看，奶奶都着急了。

0: 夫人都安排好了。哎，万一生出个女儿来，该怎么办？你想好了吗？
1: 我来办，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还有，我这两个孙女儿一个都不离开他娘，一会儿生的时候可不能这样，不然……
2: 我明白了，
1: 大嫂，你这是。 快要生了，溜达溜达。婆婆好。

0: 我说，您这是？我快生了，溜达溜达，巴掌就在今儿了。哦，
1: 一个小女娃生下来，也就猫这么大点儿，找个人往河里一扔便可。
2: 交给季总些买卖，让他历练历练，把他支出去，治得越远越好。
3: 老管家，好顺子，这是咱们家最快的马了。谢谢。哎呦，哎好。这样，你说什么啊？我也是才知道，那两个接生婆让姓蛇的给赶出去了。你不是说没露马脚吗？
4: 应该是没露什么马脚，可是那姓蛇的他太诡计多端了。那两个金鹫子，你给他们没有啊？给了。不过我听说，好像也给抄出来了。
3: 完了完了完了！大少奶奶饶命！大少奶奶饶命啊！
4: 你这屡试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快把！

0: 夫人，开饭的点过了，您先喝碗汤吧。
1: 我不饿，把汤端给他喝，生孩子要劲儿。是。
2: 二少奶奶，您喝碗汤吧。哎呦，您想的真周到，多谢佘大婶儿。哎呦，二少奶奶，
1: 您可不能叫我这个。
2: 哦，你看我都疼糊涂了。这是在龙府，规矩多。少管家，这要像以前在古风村啊，我还就得叫您佘大婶儿。

0: 这管家真好喝，我还得再溜达去。
1: 是。

0: 有门儿，疼得厉害了！来，快把它架回屋去！来来来来，搀回去，搀回去！来，赶紧的！来啊！准备热水啊！
1: 大少奶奶，扒了皮的猫已经准备好了。
0: 你在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你恨死我了，恨死我了！你就等着事情败露了，你恨死你！大少奶奶，大少奶奶，我错了，我该死！啊！大少奶奶，您带十八岁，这就是太了，太了，太了！二少奶奶，您带十八岁，离去吧！别！二少奶奶，差不多了。
2: 探子，带你妹妹去吃饭。不，我们要陪着你啊！
0: 龙家有规矩，这种场合千金小姐是不能看的。你是姐姐，听奶奶的话，带妹妹去吃饭。啊！是，奶奶。走吧。啊！怎么样了，夫人？有点难。废话，生孩子哪有不难的？不难要你们干什么？
3: 二少爷，你可慢点走啊，让老奴追上你呀！驾！刘莲，赶快刘莲！啊！快了，快了，使劲！快了啊！啊！大少奶奶，使劲！使点劲！怎么样了，夫人？难产呐，难产！二少奶奶可不是一般的难产。
4: 是保孩子还是保大人？保儿子！我这条贱命算什么？我一定要为季宗生出儿子！你们这两个混蛋问的什么狗屁话！我的大孙子和我好儿媳妇，我都要保！娘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让你们抵命！儿媳妇，别着急啊，使劲儿，龙家祖宗保佑。
3: 孩子和你都会平安无恙的啊！娘，我确实生不下来了，这回和前两回不一样，抱孩子。
4: 不，季宗不在家，你要是有个什么意外，娘可没法跟他交代呀！
3: 娘，我知道你心疼我，谢谢娘，可是。我确实没劲了，我生不下来。娘啊，这个儿子比他两个姐姐长得大，不好生，你让他们拿刀把我肚子豁开，把孩子拿出来，别管我。儿媳妇儿，有你这句话。
4: 替龙家的祖宗谢谢你了，坚持住啊，会没事的，会没事的。折管家，
5: 哎，夫人，
4: 快去拿100块现大洋来。
5: 哦，好。
4: 你们两个婆子给我听清楚了，顺顺利利的把我孙子接出来，保我儿媳妇平安无恙。我就奖你们俩100块现大洋。
6: 要是出了差错，我就夫人，请放心，我们尽力。快快那边，快去给他们。啊！快！二少奶奶，你再加把子劲儿，快了，快了！啊！篱笆山西岂盖世？
7: 不离弃！停停停停停停！大胆龙凤！哎呀，哎，
8: 福叔，你怎么追来了？
7: 二少爷，赶紧回去！
8: 怎么了？
9: 福到了，福到了！找。

0: 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
0: 每套市场价2980元，
1: 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3: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4: 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5: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索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6: 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元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三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
0: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元拿回家。
0: 每套市场价2980元，
1: 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7: 真的是太高兴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8: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9: 没错，
8: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5千了。
9: 对，
8: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9: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呢有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

0: 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
2: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富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3: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0: 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啊手中的百福纳祥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以前啊，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二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纳祥银碗，真棒！
5: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百福纳祥银碗呀，还能释放银离子，送礼呀大气。如果你打得早啊，就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呀，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呀，赶紧打电话吧！
6: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现在市场银子的价格大概是10块钱左右一克，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保守价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
6: 彭老师，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受苦了，这次要拿什么情报？李春秋是被逼的。
1: 你如果能证明这一点，那么组织上就可以出面安排他给你复婚。
2: 有人来对面的楼上打了老许一枪。
3: 我要是他们的话，我也会这么做。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一枪就把你给毙了。
4: 好，咱们现在就去我办公室。
5: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6: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7: 乐死索涛，
8: 我是演员鸡汤，
9: 我是演员苗阜，
10: 我是演员李小强，
11: 我是李易生，
12: 我是演员王子明，
5: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13: 我在立北宴斗存种
8: 扮演黄正景，
9: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0: 饰演宋死，
11: 饰演薛桂生，
5: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6: 一起看烟火人生，
8: 关注陕西卫视，
9: 锁定陕西卫视，
8: 共赏主角大戏，
11: 锁定陕西卫视，
12: 共赏主角大戏，
7: 五天五三，
14: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5: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欢。
16: 二少爷，赶紧回去。
17: 怎么了？
16: 二少奶奶要临盆了。
17: 真的、啊、这么巧？哎呀，福叔，这女人生孩子事儿我又帮不上忙。昨天和英娘都商量好了，全听我娘的。这是我娘头一回安排我差事，我要是那办不好的话，我……
16: 好了，二少爷别说了，快赶紧回去。
17: 这到底怎么了，福叔？
16: 呀，您就别问了。二少爷，快骑上马，赶紧回去。
17: 哎，这。
18: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喜事儿，喜事儿，太好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生了个女孩，生男生女不知道，二少奶奶难产，到现在还没生下来呢。我估摸着，八成够呛啊！
19: 真是太好了，天助我也呀！
20: 婆婆，别管我了，抱孩子，我实在没劲生了。
18: 早知道这样，我不能让继宗走啊！他不在家，这话要是从我嘴里说出来，他知道了，就一辈子不会原谅我的。你是不知道，继宗啊，从小多疑，又常说我偏心眼儿。我要是做了这个主，我这一辈子解释不清楚了。就
20: 娘，承蒙龙家大恩大德，让我进了门，承蒙您对我那么好，不嫌弃我。承蒙二少爷对我那么好，处处护着我。我要是生不出儿子来，我怎么对得起你们呢？娘，别管我，抱孩子，二少爷不会怪您的。
21: 二少奶奶，您再使把子劲儿，孩子的头露出来了。
18: 使劲儿，使劲儿！

0: 子生出来了。
1: 是男是女啊？
0: 您自己看吧。

0: 哎呦，哎，启宗，你怎么回来了？
1: 娘，我媳妇生了没有？儿子还是闺女？
0: 你进去问你媳妇去吧。
1: 媳妇，媳妇，孩子呢？
2: 少爷，哎，你回来了，我儿子呢？快抱过来，我看看。
1: 儿子，哎呦！
2: 我记得刚才屋里有很多的人，怎么都没了，我把儿子给生下来了，然后就疼晕过去了，一定是婆婆拿过去稀罕了。
1: 没有啊。
3: 我娘，她刚走，没见着孩子呀。我孩子呢？我孩子在哪儿？二少爷，他们把我儿子抢走了。
1: 呀，您就别问了。二少爷，快骑上马，赶紧回去。啊，媳妇儿，媳妇儿，你先躺下，我出去看看。
0: 我儿子，我媳妇生儿子呢。娘，哎，娘，娘，娘娘，哎，娘，我媳妇给我生的儿子呢？哪有什么儿子？没儿子，又给我生了个闺女儿。也不是闺女儿，她生了个怪物。 我已经让他们扔到黄河里去了，也是替你们赎罪了。你说什么？你知道她是何故，本来就不应该活在世上，没成想，她生下个怪物，一定是河神的惩罚，这也是我们龙家该领受的。算了，季宗，你就全当你媳妇儿没怀过这个孩子吧。
3: 怎么可能，娘？应当十月怀胎，怎么可能怀的是个怪物呢，娘？不是娘，你别骗我啊，娘！
0: 娘为什么要骗你呀？啊！

0: 你找到我儿子了吗？
1: 我儿子呢？
0: 闺女也不是个闺女，是个怪物。媳妇儿，上床好好歇着吧，就当没生过这个孩子。是你娘跟你这样说的，对吗？
1: 生的怪物了？没有，二少爷呀，
0: 我们上当了，一定是你娘想要偷走我们的孩子，故意把你支走了。
1: 不可能是我娘，
0: 我儿子在哪儿啊？
1: 我娘是孩子的奶奶，她比。

0: 谁都想要一个孙子，不可能是我娘，是我的孩子，还有我的半爹，我的张爹，我的孩子呢？
1: 对对对对，他们派对张爹，来人！快来人！我孩子！
2: 我问你们还我孩子呢？你说我孩子呢？
3: 二小姐，大小姐和二小姐被锁在后院的柴房里了。爹！爹！爹！二少爷。
1: 这回你信了吗？他们要不是诚心算计我儿子，怎么会把我两个乖巧的女儿关进来？安迪少帝，谁把你们关起来的？
4: 大女儿乐改嫁，我们一直留在娘身边，奶奶把我们骗出来的。

我是奉命行事，你可记住了，你下辈子千万千万投个好娘胎，别再是个女娃了。捡走了，算你命好；要是被野狼叼去了，算你命不好；要是大风把你吹进黄河，那是你命该如此啊！谁让你的亲娘是个河姑娘，这条命是他给你的，就算你替他把命还给他。啊！别管，别管。

0: 姓佘的站住！
1: 姓佘的，你把我儿子弄哪去了？

1: 我刚刚看见你拿着一个包袱从我屋里出去了，你把包袱一定是我儿子，你把儿子还给我。
2: 二少爷，您说的啥呀？哪有什么包袱啊？
1: 我都看见了，你还狡辩！我告诉你，不把儿子给我们，让你回不了。
0: 二少爷，
1: 过来！
0: 二少爷，
1: 我孩子呢？
0: 二少爷，哪有什么孩子呀？
1: 你说你把我孩子弄哪儿去了？
3: 不是孩子，是个怪物。我扔黄河了。哎，你这个恶婆娘，你我打滚就怀恨在心，你杀了我孩子，报复我，你我
1: 敢打！
3: 哎，干什么呢？
4: 走！
3: 少爷，少爷，姑姑，你给我收！姑姑，你没事吧？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打人呢？你谁呀你？什么你姑姑？他是个杀人凶手，你杀了他！你给我住手！你看打警察你！ 我枪毙了你！我少爷，不能开枪，不能开枪！他是二少爷。有本事你开枪！你们两个狗奴才，一唱一和的在这演戏。你替我儿子范少爷死了，有本事你开枪！你有本事你开枪！你开枪！
5: 不拿枪！没事，放手！我告诉你，我左腿都没有，放过你！你都放开我，不会放过你！你放开我！夫人，夫人，不好了，不好了！二少爷被警察抓走了。什么？
6: 太好了，太好了！荣记宗在大街上打警察，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这可是重罪呀！县长先生要是秉公执法的话，就应该一枪把他给毙了。哎呀，那就没人给我争家产了呀！哎呦，
7: 你过来，
6: 干嘛？
7: 凑我近点儿，
6: 干嘛？
7: 我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我怎么娶了你？
6: 放了二少爷吧！我是人家的奴才，我惹主子生气，他打我是应该的。你们要抓我，你们放了二少爷吧！
1: 拿着，
6: 夫人，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8: 我在路上遇到二少爷了，我惹他生气，他打了我，他还打了我那不争气的侄子，警察就把他抓起来了。
9: 行，我知道了，站一边吧。
6: 是，
9: 请传个话，就说孝兴龙家当家人龙月氏求见县长先生。
8: 什么龙家当家人龙月氏？不就是龙继宗他娘吗？
10: 以为他们龙家有钱，想见我就见得到啊！告诉他，本县长公务在身，让他候着。是。
8: 叔叔，龙继宗他娘为什么要见您啊？
10: 哦，有件喜事忘了跟你说了，龙继宗打人呢，被抓起来了。打人？
8: 嗯，
10: 打的还是警察。
8: 他那么个文弱书生，怎么可能打警察呀？
10: 不光用手打，还用马鞭子抽，无法无天呀。

0: 是不是放我出去了？我打的那个人是我家的下人，那个警察从小就是吃我们农家饭长大的，我打奴才，我没罪啊！赶紧放我出去吧！
1: 少废话，替人，退后！
0: 哎，开门！
1: 进。
0: 哟，是你啊！趾高气扬的龙家二少爷，怎么成了阶下囚了？是你叔叔陷害我呗！你自己打人被抓进牢里，还打的是警察，何不血口喷人？龙少爷，说说吧，为什么要打人啊？
1: 为什么要打人？
0: 保护我媳妇儿呗。我媳妇儿好女人，比你强多了。你媳妇儿好就好吧，何苦跟我比？
1: 别以为我不知道，跟我相亲就是想嫁进龙家，攀附富贵。我也打听过了，你们洪家呀，小门小户。
0: 不是你叔叔读书读得好，当了官，你能有今天的日子？想攀我们龙家，你踩梯子你都够不着啊你！你无礼，谁要攀你了？我知道你家富贵，我不稀罕。哟，这还大声说话，耍小姐脾气。我告诉你，我媳妇儿比你强一万倍，就你这什么苦啊？嫁进我们龙家，给我当小妾，我都不乐意。
2: 龙继宗。
0: 你欺人太甚！你等着，我一定要让叔叔判你重罪！开门！不是洪小姐，走，不是放我出去的呀！
3: 找路走走！
0: 哎，沈队长啊，是我真是吃我们家长大的。
3: 走，
0: 推什么推？我会走。不跟你说了，我打的那个警察是我们家的奴才。
4: 是个大少爷，
5: 您就是龙家的少爷。哎，
4: 你刚才都叫他名字了，龙继宗。你是孝兴龙家的几少爷？恒儿，
5: 龙二少爷。哎呦，
4: 正是在下。哎，我听我爹说过，我们龙家在孝兴几百年，我爷爷、我太爷爷喜欢结交江湖上的朋友。
5: 看几位面善，莫非我们龙家和你们有交情？真的？各位兄弟，我们有缘在此相聚啊，也是缘分，还请各位兄弟多多包涵，多多照顾啊。看来是真的。啊，
6: 没错，字里都说清楚了。 我们七十二寨跟龙家很有渊源，三个当家都是中了龙家的圈套，被官府抓了掉了脑袋。兄弟们，这份交情该怎么关照啊？
7: 放人！放人！
8: 警察来人！救命！
7: 放人！放人！救命！
8: 杀人！小兔崽子，你敢拦着大爷们报仇，找死你！知道你们都是土匪，杀人放火被抓起来，我可告诉你们，这里可是政府的监狱，随便杀人罪加一等，立马被枪毙，你们都想死啊！
7: 要是听我一句劝的话，就放下杀人的念头。有什么仇恨出去算去，也省得连累我们这些无辜的人。
9: 敢在这儿打横，没听说我们七二寨的威风吗？
8: 闪开！
7: 实不相瞒，在下是从京城来，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你们这帮臭土匪，在监狱里逞的算什么英雄？
9: 呸！
10: 娘，
9: 一起给我宰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
7: 爹。

1: 你说，怎么回事？
2: 警察，快，快把这份少爷给我换到别的牢房里去！他们可是土匪，他们真的会杀人。我可告诉你们，这位少爷可是孝兴龙家的，他要是死在牢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3: 还把我弄出去吧，这要杀人了你！
4: 哎呀，县长，你可来了。
3: 本县公务繁忙，有什么事儿快讲。
4: 小儿背警察抓了，是误会，实在是误会，请您告诉他们把人放了。
3: 人放不了，也不是误会，他当街打人，警察管他，他连警察都打。我要是不把他抓起来，孝兴的百姓怕是不知道中华民国来了，还当是封建王朝。
2: 你们龙家仗着有钱有势，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啊！县长先生言过了，打人是有错，可以用不着下狱呀。再说了，那也得看打的是谁呀。事情是这样的，家里呀、啊、落点误会，继宗呢和自家的管家起了矛盾，实属家事。
5: 县长大人，夫人说的管家是我，我在路上惹二少爷生气了，我是奴才。
2: 我该打，是家事。哼，
3: 那警察呢？打警察也是你们龙家的家事啊。
2: 佘队长也不是外人。啊，是是是。县长大人，佘队长是我娘家侄儿，他从小受龙家的恩惠，要是没有龙家，他哪能长这么大的个，能有这么好的差事？他惹二少爷生气，二少爷打他。
3: 是我们龙家的家事，什么？我的警察队长挨了打，是你们家里的事儿。明白了，明白了。他是在我到任之前当的队长，应该是你们龙家花钱替他买的官儿。这事儿我得好好的查一查呀。哎，
6: 县长。 我这警察队长那可是一点点干出来的，啊，不信你查去。我当差四五年了，一直是兢兢业业呀。不过，今天这事儿确实是误会。我跟龙家，
3: 你给我闭嘴！身为警察队长，在大街上被人打了，政府的脸都让你给我丢光了，还敢多嘴，说是误会，还有点尊严没有？好了好了，龙继宗有罪没罪，本县长会把证人证据都查清楚了再判。 你们就等消息吧。哎，县长，县长，县长，我说不让你去看他吧，自讨没趣了不是？好了好了，放心，叔叔替你报仇。这次啊。
7: 绝不能轻易放了这个龙继宗，非得让他身上10年大牢。10年？打人那么重的罪吗？哼，
3: 我说重，就重。
7: 叔叔，算了吧，我找人打听过了，他也是一时心急才打了人。当爹的丢了孩子。
3: 能不急吗？啊，丢了孩子？是啊。我说嘛，龙继宗一介书生，也不像街上那些胡闹的泼皮呀。就是，
7: 叔叔，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爹的丢了孩子，不着急倒是怪了。算了吧，叔叔，看在他爱子心切的份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3: 那可不行，他们龙家五过我叔侄，好不容易抓住了把柄，我怎么能轻易放了？
7: 叔叔，我不愿意看见龙继宗在监狱里受苦，就他那脾气。

0: 说十年牢，坐两年牢，气也得给气死。
1: 方明，你是怎么回事啊？啊？莫非你这心里边还惦记着这个龙继宗？
0: 是又怎么样？婚事不成，也还算是朋友。
1: 你跟他算朋友，那还

0: 太差，吃不下呀！你要是吃不下的话，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算了，还是给你留着吧。打了那半天，待会儿你准饿。嗯，龙少爷，说实在的啊，今儿饭菜还真不赖。 比平时强多了，您还是趁热乎劲儿，赶紧吃点吧。我知道，你们龙家势力大，肯定会有人来救你。但是你想啊，您要是连一顿饭都不吃的话，那岂不是白白的做了一回牢？兄弟说的有道理，吃一口。
1: 哎呀！这是你吃的东西吗？这是？
2: 不是说您啊。
0: 让这位少爷见笑了，听您说你是从京城来的，那你怎么会在这儿落了难呢？嗨，
3: 我不是什么少爷，以前试过，现在不是了。都怪我不争气，觉得赌场好玩，玩着玩着就玩上瘾了。啊，他们出老千，骗走了我身上所有的盘缠，我气不过就打了他们，才摊上牢狱之灾。
2: 不是不是，你也是被赌场骗的，难兄难弟，我也是。我十几年前从龙家出走的时候，我带了一大把银票，我就想，我去那个省城，然后我去大上海花花世界，我先玩玩够了，我再回去。结果没想到，在一个小镇上让一个赌场骗得一干二净，我就又气又急，得了肺病。不是我现在媳妇救我，我早死心了。
0: 这么说，咱俩还挺有缘分。那太有缘分了。对了，我叫龙继宗，敢问公子尊姓大名？
4: 小弟石少卿，
0: 石少卿，好名字。哎，不是咱兄弟？
4: 龙继宗，出来！哎哎，我就说嘛，龙家有钱有势，肯定会把您救出去的。恭喜啊，龙少爷！
5: 结拜兄弟，太好了！能跟龙家少爷结为兄弟，那是我石少卿三辈子修来的福分啊！哎呀，
6: 走走走！不是，哎，季总，季总，
5: 放开，放开！季总，哎呀，
6: 哎呀，
5: 县大先生，您看这儿，
6: 怎么了？
5: 我儿怎么成这副模样了？这是被人打了呀？什么？
7: 只许他打别人，不准许别人打他？你们龙家当真霸道啊？这，季总，不，我有什么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报告，
1: 什么人在敲鼓啊？
0: 是龙家的二少奶奶。
1: 这算什么？击鼓鸣冤，他把这儿当成封建王朝的衙门府了？
0: 是啊，他就说是击鼓鸣冤，我们也拦不住他。
1: 要告状，告谁啊？
0: 告龙家的当家人龙月氏，就是她的婆婆。她说她的婆婆谋杀了她的孩子。
3: 二少爷，他们放你出来了。
4: 可
3: 民呢？

0: 什么老爷，你有事回家说去。哎，什么人在这儿击鼓啊？什么事儿？县长大老爷，我在这里击鼓明月，是因为我的婆婆杀了我的儿子，我要告她的状。
1: 县长，县长，你可千万别听这个女人瞎说八道。社管家，快让她把她嫁回家去，别让她在这儿丢人。
2: 站住！既然有人告了状，就让大伙儿听一听，评一评，谁也不准走啊！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 更超值、更划算，1.100元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 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1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
1: 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让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 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
4: 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订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

0: 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

0: 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一方戏台，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上演命运起落。
3: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4: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1: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5: 魏长松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6: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你，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1: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8: 秦昊宋，
1: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5: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9: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10: 在这里，大家最想见到哪些昆虫呢？
11: 我想见到蝴蝶，
12: 我最爱毛毛虫，
13: 我最想见到蛇。
14: 这个农业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
15: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1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

0: 9729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号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社管家，快让他把他架回家去，别让他在这儿丢人。是。站住！既然有人告了状，就让大伙儿听一听，评一评，谁也不准走啊！尤其是你，人家告的是你，你说你要跑，难道是想被催潜逃啊？
1: 县长大老爷，上次我跟您见面的时候没说实话，是为了保全我婆家的脸面，替他们遮掩。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我婆婆竟然会杀人害命。啊，他是怎么杀的人？ 你讲出来。
2: 我10月怀胎，今日分娩。我婆婆支走了我孩子他爹，还把我2个懂事的女儿关。

0: 了起来，趁我昏迷之际杀了我儿子。
1: 龙继宗，确有此事。
2: 我媳妇儿刚生完孩子。
1: 孩子呢？
2: 我回到家就不见了。
1: 你媳妇生孩子，你为什么不在家？
2: 我娘派我出去打理生意上的事儿。
1: 那两个大点的女儿真的被关起来了？
2: 还真被锁屋里了。
1: 龙月氏，我想请问啊，你儿媳妇生产之时，你可在一旁？
0: 她在。
1: 嗯？你可看到孩子被接生出来了？
0: 看到了。
1: 孩子呢？
0: 她没生孩子。
1: 什么？对，新鲜新鲜新鲜啊！这十月怀胎没生孩子，那他生的是什么呀？
3: 县长大人，是这样的，我家夫人身体不好，二少奶奶难产，夫人很着急。我就担心怕夫人心口疼的毛病再犯，我就让夫人先回屋歇着了，我看着二少奶奶的。二少奶奶是生了，她生的不是孩子，是一个浑身是血浑身是血的怪物。我怕吓着夫人和二少奶奶，我就自作主张把那个怪物扔进黄河了。
0: 啊！姓蛇的，我知道二少爷打过你，你心里记恨他，可是你不能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啊！我清清楚楚记得，我在生孩子之前，他一直假惺惺地拉着我的手。等我醒了以后，我的孩子就不见了。洪县长，他就是杀人凶手。
1: 光天化日之下，咱们小兴县城竟然出了这样的事，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了。刚刚生下了婴儿，那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政府如果不严惩杀人凶手，国家的法度何在？民权何在？
3: 县长大人，不关夫人的事儿，你要枪毙你就枪毙我吧，是我做的。
1: 你这是认罪了？好好好好好，那你就说说，你是怎么偷走了孩子，又是怎么谋杀了那个孩子？嗯。
4: 姑姑，这可是要命的事儿啊，你要对主子忠心，也不能替他顶死罪啊。是咋回事就是咋回事，实话实说，你不能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啊。这杀人是要枪毙的呀。
0: 不对，杀人凶手是他，他是帮凶，不是主谋。
2: 想不明白是我娘，你口口声声说我娘是杀人凶手，你想过后果没有？你
1: 龙继宗，你不要干扰高丈人的情绪。
0: 洪县长，我儿子已经被他们偷走多时，恐怕现在早已经没命了。我也是一个当娘的，十月怀胎，我若吃热食，我儿如在热底。

冷食，我儿如在冷地狱。他不睡觉来回折腾，我也不能睡觉。我若身上不舒服，他也会跟着受罪。我虽然没有看到过我儿子一面，但是我们母子早已经心连心呢。他刚刚出世就惨遭恶人下毒手，我这个当娘的要是不能为他伸冤报仇，我还配做一个娘吗？

0: 管杀人凶手是谁，杀了我儿子，我就得让他一命抵一命。洪县长，请您为民女做主，替我儿子伸冤报仇。
1: 都听见了吧，都听见了吧，乡亲们呐，这个女人今天刚刚生了孩子，按常理呢这应该有人伺候她坐月子呀，可她呢却跪在这冰凉的地上告状，若不是受了天大的冤屈，她难道不要命了吗？政府信任我，让我做了孝兴的一县之长，我若因他们龙家有钱有势包庇杀人凶手，我对得起政府对我的信任吗？这么多父老乡亲看着，我若不还这个女人的公道，我对得起孝兴的百姓们吗？来呀，把这个龙月氏和他这个坏管家给我抓起来。
0: 夫人，
2: 夫人，石管家，这是怎么回事啊？二少奶奶，二少爷，二少奶奶刚生孩子，怎么能跪在这儿呢？这会坐下病的。来人，快来人，把二少奶奶拉起来！
0: 不行，有人害死了我的孩子，得有人偿命。
2: 二少奶奶，孩子刚生下来，不能说那不吉利的字儿。孩子在这儿呢，睡着了。二少爷，你看，慢点，慢点。
0: 这是我的孩子。
2: 是啊，二少奶奶，你还没见过三小姐吧？你赶紧看看吧。
0: 小姐，我明明生的是儿子。
3: 丫头啊，
0: 是个闺女。
2: 二少奶奶，女孩好啊。二少奶奶又给二少爷添了1000斤，一共是3000斤了。咱们荣家人丁兴旺，可是好几辈儿都没有姑奶奶了。二少奶奶，你给荣家又立了一大功了。
3: 再看看，哎，您说长得像潘妮和赵姬小时候，
4: 是挺像她两个姐姐的。
0: 二少爷，不急，又给你生个闺女。
2: 有啊，
1: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是，老头，你是谁啊？
2: 啊，县长大老爷，我是龙福，龙家的下人。
1: 那孩子

0: 怎么在你手里啊？
1: 是这样啊，您别看我眼下是一下人，可往上数十年前我当过大管家呀。龙家有什么大事儿，夫人还是非常信任我的。哦，这个天丁进口啊，是龙家的头等大事儿，老祖宗留下了很多的规矩。要是生下小少爷，就得马上抱到祠堂去，让老祖宗们过目，好让祖宗的在天之灵庇佑他。如果说生一小姐呢，不能先让娘见着，就得先抱到大河边去，去听一听大河的声音，接一下大河的水气呀。只有这样，小姐长大了，她才水，是不是？二少奶奶前两个千金呢，都是在古风村乡下生的，不知道这些老规矩。
2: 二少爷，龙家是有这规矩吗？
3: 有。
1: 啊，县城大老爷，您都听清楚了吗？哎呀，龙家这老规矩太多，二少奶奶是新来的，她不知道啊，所以她以为孩子丢了这一急，她就到这儿击鼓鸣冤了，给您添麻烦，给您添麻烦啊。哦，乡亲们，哎，让你们见笑了，没事儿，没事儿了，散了吧啊，散了。

0: 你杀人害命，杀人罪呀，那是要被枪毙的。哎呦，吓死我了！行了，我不想听你在这瞎乐了，你回去吧。
1: 回去？我可不能走啊，咱们龙家的大事还没商议呢。还有什么大事啊？婆婆，我们别忘了张神仙说过的话。 妖女要是生下的女孩，那就是灾星，灾星会祸害人，会放死龙家的长辈。你这是要让她留在家里呀？
0: 你要我怎么办？
1: 您是一家之主，该怎么做？您心里有数呀。要我说，老二要是舍不得那个灾星祭河呀，就让他带着一家都走，先前在古风村，这不是安了家了吗？
2: 你说什么？龙万世！龙万世！原来是你在这儿挑唆，我休了你！
1: 你休了我？
2: 我让我大哥休了你！
1: 哎呦，我也没听说过，小叔子休大嫂。<笑>你算什么东西？
2: 你算什么东西？你四处挑唆，差点害死我的老婆孩子，差点害我娘坐牢。希望嚼舌头是吧？我死把了你！
1: 哎、你走！
2: 请走。
3: 你在大街上打警察，你就应该被拉去枪毙！你在等些事情？
2: 你别躲啊！你别躲！过来！你别躲！不好了，夫人不好了！我们别躲！你别躲！夫人，大少奶奶，二少爷，大少爷他……
3: 川总怎么了？不行了！
4: 川总，
3: 大少爷，
4: 大少爷。
3: 大少爷，
5: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少

什么来着？再亲不能亲呗，他都不听我的，再亲一进门就发

0: 就是你，身为龙家的子孙，您竟然娶了一个何姑妖女，生了一个灾星，就是你让灾星毁龙家，放死人的，就是你害死了你大哥，我赶紧不要了，你们就是你呀！
1: 崔大弟，你才是灾星，你放死了我大哥。 打死你！我，你倒是没完！
2: 救我！救我！还知道二少爷。

0: 说啊，
1: 你说我们家老三就真是个不祥之物啊。
2: 哪有的事儿啊。那二少爷，您千万可别听别人胡言乱语。大少爷已经病了多年了，去年从省城请的杨医生给断过，说瘦不过三年。
1: 瘦不过三年，这才一年。我三闺女刚一出生，我大哥就咽了气儿。你说您这
2: 碰巧碰巧。二少爷，别人说什么不打紧，您可不能信呐。

0: 愿成想孩子他娘生男，婴儿得父母，哪成想龙子变灾星，龙子变灾星。
1: 二少爷，二少爷。

0: 甚至才进一进门就放肆了我男人。
1: 大少太太，您这可不能怪我呀，这都是您让我这么说的。谁让你说的？是你自己算的，你是神仙。您说是就是。大少奶奶，我知道大少爷刚没了，您这心里难受，要不然您打我一顿，您出出气。
0: 我对你没气。但是龙七宗和那个妖女不能再留在家里。
1: 你说不能留，那就不能留。
0: 我要你说，你是神仙，你说了有人信。灾星一进门就放肆了我男人，下一回是谁？老太婆，你去跟他说。
1: 大少奶奶，这我可不敢说呀。
0: 你必须去，现在就去，让老太婆把那个灾星给我掐死。
1: 大少奶奶。
0: 今天这事情都见了官了，你让我现在这时候跟这，你去不去啊？你可是拿了我500现大洋的，
1: 我一块都没花，我都退给您。
0: 好啊，那我就跟婆婆把前因后果都说一遍。你说她会不会报官，让警察治你一个坑蒙拐骗，一枪把你给毙了？
1: 哎呦，大少奶奶饶命啊！
2: 就是一个混迹江湖、混口饭吃的混混，您真是别跟我计较啊！
0: 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可去了。我今天就跟你计较到底了。
1: 别，我去，我去，我现在去，我马上就去。
2: 姓张的，你还敢跟我讲这些话？你是嫌龙家的官司摊的少是不是？哎呀，
1: 龙夫人。 无量天尊，我跟老祖宗有交情，我看见了不说，我对不住他老人家呀。行，反正话我也放在这儿了，既然您信不过我，那张某告辞了。
2: 谁先别走？
3: 你是说，那灾星也会克死我？
2: 也不一定是您，但只要留那个灾星在家里，准还得有人倒霉。你跪什么？
4: 都怪我不好，当时没下去狠手。
2: 如果要是把他扔河里头，
4: 住口！我说什么？快拿银票送神仙走。
0: 是。
5: 谢谢龙夫人。
0: 神仙请。

是你害死我爷们儿，就是你害死你大哥的。

0: 张神仙的话呀，也不知道该不该听，我也没了主意，请教各位长辈了。
1: 本来商量好的事儿，节外生枝。
2: 是啊，又赶上姓洪的县长诚心找茬难为龙家。哎，
3: 这要还是在大清就好了。啊，一个小县令芝麻大个官儿，敢跟龙家作对，呸！嗯，我姐姐当家的时候，每年做寿，那县令啊都得过来磕头。
1: 哎呀，老七呀，就不要再翻老黄历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是在大清朝的时候，眼下这点困难，他怎么能够难得到我们龙家？
2: 继宗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这除了心眼小点没啥毛病啊，这怎么？哎，真是家门不幸啊。
3: 对呀，哎，这个继宗懂事讲理，咱们就把张神仙的话呀跟他说，让他自己拿主意吧。哎，他也老大不小了，这传宗又没了，这个家迟早得他来掌管，他不拿主意那谁拿主意嘛？
2: 嗯，有理。
0: 既然长辈们都这么说了，那就这么办。
4: 娘，你们这么说是要逼死我。虽然是个女孩，但毕竟身上流着我的血，你们难道想让我把她亲手扔到黄河里？我从小读圣贤书，做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们休想逼我。
1: 哎呀，继宗，继宗啊，在这儿的都是你的长辈，你的亲人，谁会逼着你把自己生的孩子扔进黄河呀？既然神仙有这个说法，孩子留在龙家不吉利。你看这样，咱能不能把孩子过继给别人，如何？
3: 对，过继，哎，这个主意出得好啊！让他改个姓，离开龙家，就不会坏了龙家的大运。再说了，他腾出位置来，你媳妇儿来年就给你生个儿子，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哎，对，两全其美。
0: 儿啊，这些天家里出了好多事，你坐了牢，娘险些被枪毙，你哥传宗又走了，娘啊，这胸闷的毛病又犯了，恐怕也活不了多少时日了。龙家的未来啊，还都得交到你的手里，大主意呀，你就自己拿吧，啊。
4: 娘，这事儿容我回去跟我媳妇商量商量。商量商量。
1: 这凡事都要去跟女人商量。哎呀，咱们龙二少爷
2: 要是个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也就罢了，可娶了个河姑妖女，还跟王母娘娘似的供着。哎，把这个家交给继宗啊，我还真不放心。
5: 孩子呀，都是娘的错，娘对不起你啊！刚出娘胎，就被扔到大河边，风吹日晒的，差点送了性命。都是娘的错呀，娘对不起你，要怪就怪娘啊！

怎么说？

0: 季宗，这么快就回来了？哎，怎么样？你家的女人她答应了吗？明白了。哎，明白了。我说季宗啊，你是何许人呢？你是龙家的少爷，他算个什么东西啊？你连个女人的主力都做不了。
1: 你将来怎么当这个家？
2: 你怎么知道我在家睡得不错啊？
1: 我能不能当龙家这个家？你说算吗？哟，
3: 季宗，你怎么跟三叔公说话呢？
1: 我给他留着脸呢？
3: 给脸不要脸，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啊！年轻的时候，什么逮谁跟谁，是我苦读诗书，我要考取功名，你考什么了？不是我爷爷救济你，你能有今天？在光绪年间，为了那个小妾，还出了人命。不是我爷爷搭救你，我告诉你，早被朝廷砍了头了你！ 我可是你三叔公啊！你爷爷的亲叔伯的弟弟呀！你出言不逊，完全没有长幼之分。老季总，不，祖宗，哎，以后贵府上的事儿，我再也不管，我管不了。
2: 三哥，
3: 我告辞了。
2: 三叔公，您坐下，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龙继宗，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我问你，刚才你回家商量的事情，那女人怎么说？啊。
1: 没说出口。你，娘，英娘十月怀胎，刚刚把孩子生下来。你是当娘的，你最清楚当娘对自己的骨肉是什么样的感情。我现在去说，我说英娘，你把你孩子送人吧，我开不了这口，开不了。

能不能等英娘出了月子再说？娘，继宗求求你，求求你，能不能等英娘出了月子再说？求求你了。

0: 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

0: 天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

0: 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件身上闲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
1: 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细雨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

0: 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1: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上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受苦了，
6: 这次要拿什么情报？
7: 李春秋是被逼的，
8: 你如果能证明这一点，那么组织上就可以出面安排他跟你复婚。
9: 有人在对面的楼上打了老许一枪，
10: 我要是他们的话，我也会这么做，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一枪就把你给毙了。
11: 好，咱们现在就去我办公室。
12: 10万8000的滔天鬼，任何号子响连天。
13: 我们终于可以重组乐队了。
14: 好几百年之前的动静，
15: 我们就来一次彻底。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

0: 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号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开抢了，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能不能等到英娘出了月子再说，娘，继宗求求你，求求你，能不能等英娘出了月子再说，求求你了。
1: 老三满月喽！小老三满月喽，我们是大姑娘啦，看看，这个呀是大姐，盼弟。 大了以后要像大姐一样招人喜欢懂事，这个呀是二姐，二姐叫招娣，老二你可不许欺负妹妹哦。嗯嗯，小老三。

0: 今天那个孩子满月，又把三位长辈请来了，辛苦了。老朽踌躇了半晌之后，还是决定来吧。但是，我把嘴搁在家里了，我怕二少爷。对不住，对不住，三叔公，您是长辈。 别跟孩子置气，佘管家，你到老二的院子里去找他，说好的，怎么还不来呀？
1: 哎。

0: 二少爷，长辈们都到了，夫人让我来问问您，你啥时候过去啊？过去就过去啊。小老三，来，娘给你戴帽子。
1: 哎呀，好开心呐！嗯，好嘞，走喽。满月了，咱们去给奶奶磕头去。生你的时候啊，娘跟奶奶啊闹了误会，奶奶差点没让警察给带走了。现在想起来，娘还后悔呢。潘弟、招弟，
2: 哎，
1: 跟娘一起去给奶奶磕头去。
2: 娘，我不想去，奶奶可凶了。

看爹，你是大姐姐最乖了，奶奶是爹的亲娘，咱们要是不把奶奶哄好了，爹多为难呢。听娘的话，走，给奶奶磕头去，待会儿啊，嘴甜着点儿。

0: 继宗说好的，过了满月就跟你媳妇儿商量那件事儿。今天三位长辈都来了，等着你的回话呢。
1: 是说好的，继宗没忘。娘，不是当初说好的是等瀛娘出了月子，孩子满月，没到日子呢，今天才满月。娘不是我挑眼啊，您说您孙女过满月，您是不是应该过去看一眼？是不是？
2: 咱不是寻常人家，咱是大户人家，得讲礼数。这孙女过满月，您是不是应该办上几桌酒席庆贺庆贺啊？
3: 摆满月酒席，那就是不过继了呗。
2: 啊，继宗啊，那个孩子他娘是个什么来历，咱们也都清楚，他生的丫头。 本该还给大和，可是，啊，那就算了。大和发怒，百姓遭殃，咱们一起受着，也认了。可是现在的主意是把那孩子过继给人，怕的是他在方思长辈，这是多为难的事吗？啊，你还要非得跟那个女人商量？ 又不是什么金枝玉叶公主格格，啊，跟他商量事儿，还得挑日子。哎呀，我的二少爷，我们仨也都这么大岁数了，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把老骨头吧。难道还非得让我们明天再来？别来呀，
0: 请你了吗？哎。
4: 继宗，哎呀，四叔公现在跑一趟就嫌累。没记错的话，四叔公在我小时候那会儿做生意亏了本，让债主堵了门，那是三天两头往我们家跑呀，那就不嫌累了。
5: 你说什么？
4: 我说的不是假话呀。
5: 我年龄小，我记性不差。我还记着那时候您摸着自己大光头，您跟我爹说：“你不是救的儿，等我赚了钱之后，我连本带利还给你。”是不是你说的？
6: 你，
5: 娘，咱们家查没查查老账本呀？
6: 这四叔公欠下的账到底还清楚没有啊？
5: 你，
4: 我也不管了。
6: 四叔公恕罪。 龙继宗，你太不像话了！哎，怎么不像话了？继宗啊，好样的，就凭你这气度，做龙家当家人，我放心了。
5: 你，哎呀，
6: 怎么，我说错了？啊，这么大个家。 不得找个有脾气、有血性的爷们儿来当。哎呀，人家继宗说的一点都没错，是咱们算错日子了。再说，你们两个老骨头也没比我大几岁，你们都姓龙，是宗亲，我都没嫌跑腿累的话，你们两个也别闲了。
4: 明儿个，再来听继宗回话吧。那就谢谢七舅爷了。娘，那继宗。 就先告辞了。
6: 哎，
7: 咱们也走吧。
8: 潘迪招弟，快走。

0: 谁在那儿？
1: 娘，是我，
2: 是你。你在偷听？
1: 婆婆，小三儿今天满月了，我带她来给您磕头，盼地招娣，给奶奶磕头。
2: 免了。

在呢，娘在呢。招娣，哎，魂儿回来，魂儿回来，咋不把妹妹送了？

0: 来，福叔。嗯，
1: 二少爷，醒了，醒了，久伴伤身。
0: 老福，哎呀，福叔，拿过来。
1: 你说英娘那么心疼孩子，你让她把孩子送人，这……哎呀，二少爷，话是这么说，可眼下她没好办法呀。
0: 福叔，要不然你给我想个办法。
1: 二少爷，我是个下人，我可不敢多嘴。你说，我信你，
0: 我信你的。
1: 听说这两回您把三叔公、四叔公全都得罪了，这可不得了。龙家有祖训，长幼有别。二位叔公是宗亲里边辈分最高的了，您说您把他俩都得罪了，那不是把龙氏宗亲全都得罪了吗？哎呀，三小姐啊，来的这，
0: 龙夫儿。
1: 你要说我三姑女是灾星的话，我跟你急啊！不不不，哪有灾星的事儿啊？我是说呀，三小姐来的也太过巧了。您说她一降生，大少爷就过世了，难免让人议论。二少爷，我实话跟您说，家里的下人呐、啊，都有风言风语了。你说。 等三小姐长大了、懂事了，她听到这些议论，她能不委屈吗？二少爷，把三小姐过继给人呐，不是个坏主意。找个没儿没女、家境好的，将来三小姐不受委屈。啊，二少爷，反正老奴现在也没什么正经差事，大不了我跟三小姐一起过去。 就像小时候带二少爷一样，把三小姐带大。二少爷，我您总会信吧？夫人，
0: 谢谢福叔。
1: 二少爷，骨肉分离，孩子他娘肯定难受，可您把这些道理跟他说清楚。 他也能理解您的难处。

0: 青儿，干什么呢？研墨。研墨，只是想学写大字儿啊。我是在替二少爷研墨。给我研的墨？嘿，这墨研的不错，想让我给你写点什么是吧？哎呦，说吧，我写给你。
1: 休书。
0: 胡说八道什么呢？
1: 二少爷，姨娘说的是真心话，就请二少爷写一纸休书，把我休了吧。
0: 一日夫妻百日恩，你我快十年夫妻，好好的，我一纸休书把你休了。
1: 二少爷，姨娘自幼家境贫寒，没读过书，也没见过世面，又生不出儿子，从哪儿讲，姨娘都配不上二少爷。以二少爷的人品家世，应该娶个大家闺秀做媳妇儿才对。我自知没有脸面继续待在龙家，要是没有我，二少爷和洪县长侄女的婚事准能成，洪县长以后也就不会再为难龙家了。希望洪小姐早日进门，为二少爷生儿子。我愿意带着三个闺女回古风村，只要二少爷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们母女绝不会再来打扰二少爷。请二少爷成全。
0: 你给我起来。来，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是不是谁逼你了？
1: 没人逼我。
0: 没人逼你说出这种话来？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闲言碎语了？我告诉你媳妇儿啊，跟我实话实说，要不然我真生气了。
1: 二少爷，你别生气，我实话实说。
0: 说。
1: 今天老三满月，我带着她去给婆婆磕头，看见二少爷也在里面。
0: 都听见了？
1: 是，都听见了。二少爷为了我和长辈们都吵翻了，这样不好。
0: 他没让我休妻啊，这不就是说是让我问问你看能不能把咱们老三。
1: 不能，我是当娘的，但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除非我死了，我不能把它送人。二少爷，求求你了，你就给我一纸休书，让我带着我的孩子们走吧。我能干活，就是回到古风村，我也能把他们三个养大成人。二少爷，我不能和我的孩子们分开。
0: 不是，你不分开就不分开，没人让你分开。别哭了，这不和你商量吗？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就当没这回事儿。我龙继宗堂堂七尺男儿，我还保护不了我妻女了，我还。
1: 不，二少爷，你是龙家的顶梁柱，将来是要当家做主的。不能因为我得罪了他们，妨碍了二少爷的前程。这个时候，我不能装聋作哑的让二少爷左右为难，让我带着孩子们回古风村，这是最好的法子了。二少爷，我知道您宅心仁厚，舍不得我们母女，都是英娘的错。休书上就写，柳英娘，对上。不懂孝敬公婆，侍奉夫君，对下教女无方，故而休回娘家。

好了，多谢二少爷。明儿一早，我就带着三个闺女离开龙家了。二少爷，今年的无袖小褂我都给您缝好了，按照春夏秋冬，总共缝了八件，您穿在里面。二少爷身子虚弱，千万别着凉了，前胸后背要护好了。对新进门的红小姐，只当说是下人做的。 免得人家心里嫌弃。二少爷呀，您要是想出去喝两口了，就把符书带在身边，也好有个照应。回到家以后，喝碗温热的山里红汤，忌醒酒，又对着二少爷的脾胃不和。哦，二少爷，您晚上睡觉容易踢被子，我就在您盖的被子上缝了四条带子。 晚上睡觉的时候，松松的绑在手腕上和脚腕上，这样不管怎么踢被子，总有些是盖在身上的，就不会受凉了。二少爷呀，爷娘不能在您身边伺候您了，二少爷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你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吗？休书。我写了七个字儿，这七个字是“龙继宗永不休妻”。
1: 听见了没，二少爷？我只知道，我媳妇儿救过我的命，对我恩重如山。我要是休妻的话，我还能算是个人吗？
2: 不管小子还是官女，那都是我的血脉，我得拿命护着。老三是官女咋了？像你这么好的女人，还不得给我生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老九、老十、老十一？可是二少爷，明天您怎么跟那些长辈们交代呀？
1: 我跟他们交代得成吗？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把我三闺女送人不可能吗？我现在是龙家呀唯一的一个男丁，我说什么就算什么，我听他们的干什么？别说，媳妇儿，这三闺女还挺像我的啊。
2: 二少爷，你对我们母女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当牛做马伺候您。
1: 用你当牛做马？龙家那么多婆子丫头的，你现在是龙家的二少奶奶，我得让他们伺候你伺候闺女儿。

1: 您身体又不好，以后把这个家交给我当得了。当家的事儿还不着急吧？二少爷，昨个让您回去和二少奶奶商量的事儿，您还没给回信呢。
2: 什么东西？主子说话轮得到你插嘴吗？出去。

0: 你这个老三呐，也是娘的孙女，被迫送人，娘心里也不好受。这不，和家里的长辈商量了半天。 就是想给他找一个最好的人家。哎，还真有合适的。就是
1: 娘，谁说我要把三闺女送人了？我是一当爹的，我连自己的妻女都保护不了，我还算是男人吗？那就要看是什么样的妻女喽。哟，那三叔公，您倒是说说我妻女到底怎么样了？
2: 你娶的是何姑，你不是不知道。何姑到了14岁就得嫁给大和的。 后来他再记合的时候跑了，哎，跑了也就跑了吧。我不明白他居然敢再嫁人，居然敢再嫁回到龙家。妖女，你都这样执迷不悟的护着，为什么呀？哼，闺女，也要看是什么样的闺女。张世坚早就算过，你的老三。 要是男的是祖宗积德，要是女的，就是灾星。灾星进门，必生祸端。现在神仙的话已经应验了，他方死了你大哥，龙家的长房少爷。龙继宗啊，你也是龙家的子孙，自己不掂量掂量，哼，还要护着灾星。<笑>
3: 别看你们辈分大，说的都是狗屁话。什么灾星妖女，那都是封建迷信。我龙继宗不信那个。继宗啊，我得说你两句了。龙家在孝兴几百年了，耕读传家，土地是龙家的根本。
0: 哪有种粮食不进大河的？没有大河，哪来的灌溉？哪来的丰收？哪来祖宗的荣光嘛？龙家的列祖列宗前前后后送走了几十个河姑，你刚才说封建迷信，难道你是要想声讨你的祖宗吗？耍
4: 我祖宗来压我！
0: 我大哥死了，现在在家姓龙的男人就我一个，我当家，我立一新规矩，以后不许再祭黄河。 别说何姑了，就剩过也不行，不就一条河吗？有什么可气的？你太不像话了，你！有！七舅爷是我奶奶的兄弟，郑威风，不是你娘生的吗？
3: 你说什么？
0: 别以为我不知道，您是庶出。 小老婆生的，要不岁数和我奶奶差这么多。<笑>你们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啊，都是因为我奶奶嫁给我爷爷，你们全家都跟着沾了光才到今天。你从小就不学无术的，仗着你姐姐是龙家的当家人，你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没少给我奶奶惹麻烦。怎么着？现在岁数大了，仗着辈分高，咸吃萝卜淡操心，四处管闲事。
3: 你不知羞耻！这，哎呀！好小子，继宗啊，就凭你敢辱骂长辈，爬到龙家的当家人，我就不答应，不答应啊！哼，
1: 我也不能答应，我也不答应。

0: 心里头只有自个儿老婆孩子的人，岂能当家？龙家何以长龙啊？龙记住，是那些年我做生意亏了本儿，没少给你奶奶借钱，可我都还上了。你看看，你睁开眼睛。 好好看清楚，这些都是我还钱的票据。我龙老四这一辈子从来就没干过借钱不还的事儿。你看看，我们仨呀，都这把年纪了，让一个小辈儿指着鼻子的数落，还是头一回。龙继祖，我告诉你，这个仇我是记下了。 只要我龙老四还活着，你想当龙家的当家人呐，哼，绝过不了我这一关。三哥呀，咱们走，
1: 早就该走了，
0: 走。
1: 不朽木难雕，匠人不朽。
0: 我也走。啊。

0: 你是真不替娘着想啊！你呀！
1: 招惹是非，不就是个口袋吗？拿去了就让他拿去好了。我这个给你。
0: 破口袋，我扔到茅房去喽！
2: 你敢，
1: 赵天！
3: 长孙被那个妖女带回来的两个丫头辫子都欺负成什么样了，我就想问问我们孤儿寡母的还有没有人替我们做主呢？
4: 行了，好歹是个男孩，让俩丫头辫子给欺负了还好意思哭。
3: 妙婆婆，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我是大家闺秀，我教出来的儿子是仁厚有礼，那两个丫头片子是妖女教出来的，现在就这个样子，长大了没准还会吃人呢。
4: 胡说，
3: 怎么着，您是不给您孙子做主了？您是非逼着我拿着菜刀给我儿子报仇啊？
4: 说的什么话呀，在我们龙家你也是个长辈，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大家闺秀，连菜刀都要动了。
3: 哎呦，这年月呀，

0: 叫魂了，佘管家。 你去替我好好管教管教那两个丫头片子。是。好好去。佘管家，大少爷活着的时候可对你不薄啊。
1: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成吨成吨的鱼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谢谢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骨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不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一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钱一百一定够，再送5罐，这景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
0: 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3: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0: 薯罐深含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吃我们鲜蟹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薯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鲜蟹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蟹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7: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蟹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蟹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薯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鲜蟹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8: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6: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蟹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2: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薯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献爱心。

0: 这个鱼罐头呢，是我们家的特产，是我们家的特产。
1: 这个鱼罐头为鱼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2: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3: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
4: 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
3: 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

0: 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1: 降价了，降价了！新疆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这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封戏台，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上演命运起落。
4: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5: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2: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6: 魏长松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7: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你在前边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正。
2: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秦昊宋，
2: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6: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2: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0: 选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8: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7: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8: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9: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

0: 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鉴别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3: 既方便又舒服。
5: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户清楚就买哪户。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8: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欢。
9: 小孩子家打打闹闹的，什么报仇不报仇的？大少奶奶，你可别这么说，多难听啊！
10: 那什么意思啊？还没动手呢，你就徇私啊？啊，你就偏向这两个丫头片子？你是怕二少爷，还是怕二少奶奶呀？
9: 二位小姐犯了错，我是奉夫人之命来教训她们，我谁也不怕，自然我也不用徇什么私情。二位小姐，我惩罚你们，你们可别怪我，谁让你们打伤了小少爷的呢？
11: 不怪我们，他来欺负妹妹的。
12: 对，是他先抢我口袋的。
10: 少管家，你还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呀？
9: 打你了！
12: 姓佘的，你说他姓程。
9: 你小小年纪，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
12: 这是我爹说的。
9: 好，我就是蛇蝎心肠了，我替夫人管教你们。我打你们，叫你们再打人，谁让你们欺负弟弟的？

0: 娘，别哭了，把妹妹都吵醒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娘。不许哭，别回去。潘迪，你说，说清楚了。
1: 什么事啊，夫人？我闯祸了。刚才让我打二位小姐，我下手重了，大小姐的屁股都打出血印子了。
2: 让你教训他们，不疼不痒算什么教训？
1: 我怕二少爷怪罪呀。
2: 怎么着，在这家里要看他眼色了？
1: 不是，
2: 不是就少啰嗦，打就打了，怎么着？他要是来怪罪，让他来找我。
1: 哎。

0: 老弟，记着，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你爹知道，啊？
1: 为什么？
0: 你爹啊，一直因为咱们娘四个惹奶奶生气，如果让他知道你们挨了打，肯定会不依不饶的去找蛇管家算账，那岂不是火上浇油？奶奶呀，是爹的亲娘，就像你们和娘一样，做人要守孝道，不能让爹。

0: 他自己的亲娘闹翻了，知道吗？
1: 知道了，
2: 知道。
0: 再有，往后不许招惹长房哥哥。
3: 我们没招惹他，是他抢我的口袋的。
0: 抢就抢了，吃亏是福。人这一辈子，吃多少亏，享多少福都是有数的，这算个啥？往后啊，咱们就在自己院子里玩，不往外跑了，省着招惹是非。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1: 记住了。
0: 那爹，还疼吗？都怪娘，是娘不好，是娘连累了你们。

0: 你们俩快睡好，你爹回来了。二少爷回来了。
1: 大白天的，三国女怎么就睡觉了？
2: 农家太大了，孩子们疯跑了半天，吃完午饭就睡了。二少爷，您喝酒了？四郎探母，这四郎是归家了。这折了太君不放权，现在家里的事儿我娘都不用我管，那我干啥？我喝酒。今天欲与少氏同床，喝的那叫一个痛快。哎呀，头疼，喝多了，想喝点酸的。
0: 二少爷，我这就去厨房给你煮山里红。
2: 哎，别，我去就行了。来人！
3: 篱笆山西乞丐是。
0: 二少爷，
2: 去厨房啊，帮我煮点山里红汤啊，越酸越好。
0: 是，是大小姐要喝吧？
2: 等等，回来，回来，回来。
0: 二少爷，
2: 你刚刚说什么？
0: 我们估计大小姐被打得太狠了。肯定是发烧了，我这就去煮山里红汤给大小姐拜拜火。
2: 谁打我闺女？
0: 二少爷，还能有谁呀？姓佘的那个女人呗，平时仗着自己是管家，欺负我们下人也就算了，没想到她连大小姐都敢打。
2: 姓佘的，
0: 嗯，
2: 打我闺女？
0: 对。
2: 她凭什么打我闺女啊？大爹，
4: 啊！
2: 你呢？
0: 二少爷，二少爷，你这是要去干啥呀？
2: 我杀人家！
0: 二少爷，不怪别人，都是咱们家闺女惹的祸。
2: 咱孩子这么小，就这么小，还能惹什么祸？
0: 二少爷，这都是小事儿，你要怪就怪我吧，怪我生不出儿子来。人家正瞅着咱们一家五口不顺眼呢，这时候您千万别再出头了。
2: 谁是人家？谁是人家？我是这家里唯一的男人，我是一家之主。欺负我闺女，何况是一下人，把他们撕破了疼我。
0: 二少爷，

0: 二少爷，您找我，待会儿行吗？狗奴才，我管不了你，是吧？二少爷，二少爷，你干什么？您放手，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你放了我！二少爷，你放开！
1: 把门打开，你！
0: 二少爷，你干什么呀？
1: 我是不是这个家的主子？ 你这个奴才就听我的话，开门！
0: 二少爷，我是奴才，但我只听龙家当家人的，夫人才是龙家的当家人。
1: 行。
0: 哎，二少爷，你干什么？
1: 站那儿给我等好了你啊！

0: 蛇心肠，就因我闺女王妮脸上泼了碗茶水，你就伺机报复？她才6岁就打的！教训小姐是夫人的意思，我奉命行事，我何罪之有？没错，我是个奴才，但我也是人，我要脸。赵思念，
1: 二少爷，
0: 二少爷，二少爷，快！
1: 我别回来！
0: 今天我一脚崩了你的话，我就不算是个爹。
1: 二少爷，住手！
0: 季宗，你怎么能拿着枪对着蛇管家呢？蛇管家从小跟我一起长大，虽是主仆，却情同姐妹。怪不得他跋扈成这个样子，都是你惯的。
1: 你在指责娘？
0: 是又怎么样？你从小就是一个偏心眼的娘，你从小心里只有你们家老三。 我问你，你有老三，老三心里有你吗？有这个家吗？那没有，人家去法兰西国了，人还逮你这儿。你一看不对，你勾结这个蛇管家，把我给骗回来，想让我媳妇儿给你们生一个儿子，好对龙家的祖宗有一个交代。看我生了一个闺女儿，你就勾结这些老东西。
1: 处处陷害我，差点害死我小闺女。现在又来打我大闺女，我杀了是个狗奴才的话，我还算个爹吗？你敢？你开枪杀人是要偿命的。
0: 成就成。
1: 季宗，你要敢开枪，我就跟你断绝母子关系。
0: 终于说出口了，啊！他终于说出口来了。

0: 娘，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每个月都给老三写信，你就想让老三回来掌管龙家。娘，我问问你，如果老三回来时候看我活着，碍不碍眼？碍不碍眼？赵儿，我现在一枪毙了这个狗奴才，给他偿命，所以呢，你的意。你，啊！
1: 你这狗奴才，说，这在藏哪儿了？
2: 二少爷，
1: 你给我扔开，让他等着。
2: 二少爷，
1: 你还不快走？难道等他找出子弹来打死你不成？夫人，我活到现在，我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他要我这条命，我给他就是。
3: 胡说什么呀，
2: 快走！我宁可挨他的枪子，我也要争这口气。
3: 你把我关了！关！
2: 哎，
3: 二少爷，
2: 快把枪放下！
3: 有让开！
2: 二少爷，上人是要偿命的，你要死了，我们娘儿四个怎么活呀？
3: 他偿命，我偿什么命？他是我们家狗奴才，是我们家下人，我杀了他白杀我。
2: 二少爷，你好糊涂啊！你在街上打了他，都要坐大牢。这会儿你开枪杀了他，岂不是要偿命？再说了，县长大老爷都说了，现在是民国了，不管是谁，杀人都是要偿命的。
1: 我，娘，
2: 使馆家，你们快走！ 二少爷喝酒喝多了，耍酒疯呢。
1: 二少奶奶，你用不着在这装好人。二少爷小时候我没在龙家。

0: 但是他什么脾气秉性，我打听过的。我就是在古坟村得罪了你，你记恨我。既然你要让二少爷要了我的命，你何苦在这节骨眼上碰到转了桩好人？我不想活了，你们来呀，给钱打死我，给我个痛快！
1: 来，真是什么爷！
2: 二少爷，
1: 放了二爷，放了二爷，放了二爷，少爷，
2: 快来人呐，把二少爷带走。
1: 二少爷喝多了，快让他回去睡觉。
3: 来，快来人！你等着啊！我告诉你，快别用！二少，呸！二少，快快快，放了！
1: 娘，对不住，让您受惊吓了，都是我的错。
3: 你承认是你挑唆的了。
4: 怎么敢挑唆二少爷呀？那你错在哪儿了？我本不想让二少爷知道潘迪和招娣挨打的事儿，可是我没瞒住，我错在这儿了。
3: 你故意挑唆你就罢了，你还在这儿装。刚才季宗闹的这一出是你手把手教的吧？我二小时候什么脾气我知道，现如今都变成什么样子了，根本不把我这个娘放在眼里。 在自己家就敢开枪杀人，我说出的话我没法收回。我跟他母子之间的情分已经断了，以后让他别再叫我娘。

0: 别进来，别把你身上的妖气带进我的屋子里。娘，您消消气，您怪我挑唆二少爷打我骂我怎么着都行。可是您千万别怪罪二少爷呀，他今天就是喝多了，他说的是醉话，办的是醉事儿，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呀。
1: 行了，他是醉了还是成心，我看得出来。你回去告诉你男人。
0: 他说的对，我就是偏心眼儿，我就是看不上他。他还说他是龙家唯一的男人，别做梦了。是，传宗是死了，可是我生了仨儿子，不是俩。除了他，我还有严宗呢。既然他不认我这个娘了，就让他带着妖妻灾女滚出龙家，不想回来就一辈子别回来。
2: 消消气，千万别气坏了身体呀！
0: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别跪在门口当丧门星，走！
2: 娘。

0: 宝贝儿，二少爷，哎呦，宝贝儿，不哭啊！孩子怎么哭这么厉害啊？哦，三小姐饿了，没奶吃，可不就哭了吗？
1: 不是，他没奶吃，喂奶的。孩子他娘去哪儿了？
0: 二少奶奶去给夫人赔罪了，就一直没回来。
1: 赔罪？凭什么赔罪？为什么要赔罪啊？
2: 你来了，快跪下，求娘原谅咱们。
1: 我凭什么给他跪下？
2: 二少爷，今天是咱们不对，在家俩闺女把大嫂的儿子给打了，娘是一家之主啊。除了教训孩子守规矩是应该的，千错万错，你不应该当着娘的面拿枪要杀人呢，娘听了多伤心呢。二少爷，快跪下，求娘原谅咱。
1: 我凭什么求他？有他这样当娘的吗？他也生了三个孩子，你也生了三个孩子，对咱三个孩子，你什么时候不是一模一样的？他呢？就知道偏袒老三，我不是你亲生的。
2: 二少爷，你千万别这么说呀！娘这回是真生气了，还说让咱们离开龙家呢，还不跪下，给娘认错？
1: 我没错，凭什么他？

1: 让我走我就得走啊！我大哥死了，我是龙家的爷们儿，就应该我当家做主。
2: 二少爷，你越这么说，你要不是越生气吗？
1: 生气让他生呗，赶紧起来回去啊，给孩子喂奶，起来。

0: 回古风村吧，以前的日子虽然苦些，但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高高兴兴，从来都没惹过是非。东西我都收拾好了，咱来的时候带的啥，走的时候还带啥，多一件东西咱都不拿。今天就走。
1: 行吧，回古风村，凭什么呀？他说让我走，我就走呀。就算走，我也不回古风村。我堂堂龙家二少爷。 再也受不了那份寒酸了。我以后不想再受那份苦，不想再受那份穷，我也不想让我的媳妇儿、让我的孩子再受那份苦、再受那份穷。龙家的家底有多厚，你根本不知道。我已经想好了，分家，分他个黄金万两。
0: 分家，二少爷，
1: 我现在就跟他们说去，开祠堂，分家。

0: 祖上倒是有分家的规矩，凡龙家子孙考取功名，入朝为官者，那是光宗耀祖了。龙家自当要拿出一半的家产分给他，让他自立门户。请问龙继宗？ 您入朝为官了？都什么年月了，哪有什么朝廷啊？嗯，没朝廷还有这政府啊？你在政府里头某有高就？既然什么都没有，你凭什么分家呀？
1: 不当官就不能分家？我就不相信没这先例。
2: 先例倒是有的，从你网上数四本。你先祖得名功，饱读诗书，却未能考取功名，最终选择从商。他开了孝兴第一家票号，分号开遍全省各县，可以说是汇通天下。后广置田产，自立门户。他在兄弟间行三。 分家的时候，不但什么都没有要，反而捐出了黄金500两、白银1000两，为龙家祖宗修建了这座祠堂。他的牌位就供在那儿。龙继宗，你不会不知道吧？我也可以做生意啊，但我得有本钱呀。
1: 到时候创立了家业，黄金500两、白银1000两，我也可以捐回来。
2: 哼，当初得明公决定从商。

0: 是从伙计做起的，可没听说过他曾家里拿过什么本钱呀。三叔公、四叔公，你俩说话别阴阳怪气的。我知道，就是你们前些日子让我把我的亲生闺女送人的这个馊主意，我没答应你们，说话莽撞得罪了你们，你们诚心报复。各位宗亲。 各位长辈，这两个人记我的仇，他俩说话我不认，我不分家怎么活？啊，我不分家怎么活？又不是我要离开，是有人要撵我走。嗯，
1: 这我倒是听说了，要开枪打死大管家，这脾气，该撵出去，不撵出去。
0: 龙家得跟着贪官司，不，这可不叫分家，这叫逐出家门。逐出家门凭什么？凭什么？就凭你娶了何姑妖女，现在又持枪行凶，不逐你，逐谁呀？当年你不服管教，离家出走，就是背叛龙家，就不该回来。你以为我想回来？是他写信把我骗回来的，是他请我回来的。
1: 瞧瞧你，瞧瞧你呀！一口一个他，一口一个他，他是谁？他是你的娘亲！你这种不孝之子，不把你逐出家门，岂不坏了龙家的名声吗？知道什么叫净身出户吗？啊！带着你的妖妻灾女走人，还想分黄金、白银、房屋、土地，门儿都没有！
0: 你们何时过来算计我？你们只是用了激将法，我没那么傻，我不傻。 我不是你儿子，从小到大，你心里就知道有你的宝贝疙瘩老三。我是要走，但我不像十年前我两手空空的走。我现在是三个闺女的爹，我不能让我三个闺女露宿街头，任饥挨饿的。我是龙家正经八百的少爷，我头顶上顶着笼子，我出去干苦力，你们有脸吗？既然开了字刀，就得有个说法。 我分不到家产，再做的有一个算一个，谁能过上安定日子，试试看？爹，奶奶，列祖列宗，怎么何家伙来欺负我？你们都睁开眼看看吧，充德上贤，德不德，长辈不像长辈，贤不贤，娘不像娘。

好，妹妹。

0: 咱们可真好。好什么？
1: 说要分家，就分你这么大个院子，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娘啊？
0: 你懂什么啊？这叫分家啊？你知道我们龙家有多少家产吗？我爹就三个儿，啊，就是分我三分之一，他得分我半个孝情城。

0: 啊，什么？你见过世面？我们龙家的买卖铺铺，全省都是田产，方圆几百里，各地的佃户种的都是我们龙家的地。现在倒好，分我这么点田，啊，就弄这么出破院就把我打发了。那不还有买卖铺户呢吗？买卖铺户，那能叫买卖铺户吗？在县城边上鸟都不拉屎，怎么做生意啊？哎，我这让他给算计了，仗着自己是当家人，也不知道给那几个老头什么好处，都向着他说话。
1: 二少爷，你消消气儿，这又有田，又有买卖铺户，还有这么大的院子，这跟咱们在古风村比起来，那不是上了天啦？再说了，好汉不吃分家饭，我孩子他爹是最大的英雄好汉。二少爷，你提分家，也不是非得要分个黄金万两，你是看不得我和孩子们受气，对不对？二少爷，你读过那么多的书，脑子又好使，干啥都行，我信你，往后啊，咱们的日子肯定过得风风火火的，到时候让他们看着演戏去。嘿
0: 嘿，那是我龙继宗堂堂七尺男儿，饱读诗书，学富五车，我怕什么呀？话说回来了，先祖德明公那是白手起家，什么都没有啊，我好歹分了点田产，算是有本钱。等着我啊，等着我把生意做大了，我让那几个老头给我磕头认错。
1: 盼弟招弟，看看你爹多有英雄气概呀，快给爹鼓掌。
0: 爹，走，回家去。

0: 二少爷，这么晚了还不睡觉，算什么呢？哎呀，算算分到这些田能卖多少钱？
1: 要卖地呀？
0: 不卖地，我还种地。二少爷当然不能种地了，但是我会啊。这又不是以前了，这不在古佛村，人家不知道我的身份，现在都知道我是龙家二少爷。 是不是？那传出去说龙家二少奶奶出去种地了，那不笑话祖宗吗？好好的地卖了，那不是败家吗？什么败家？不破不立，不把地卖了，哪来本钱做生意？
1: 哦，二少爷想好了要做大买卖，
0: 一定得做大买卖，就是现在还没找到掌柜的。
1: 掌柜的。
2: 二少爷，你有学问又会算数，你不就是最好的掌柜吗？我堂堂龙家少爷，我自己给自己当掌柜的，丢人！我现在就写一份聘请掌柜的文书，明天就贴出去。杨木，
3: 哎，
4: 继宗换人，
5: 这招的够响的啊！
4: 哪来的东西？
6: 龙家的二少爷，龙继宗啊！
7: 那这要招掌柜的，这工钱肯定少不了啊！
8: 龙家二少爷的买卖，为什么没挂龙家的招牌？
4: 听说啊，是分了家，自立门户了。
9: 哎呦，自立门户！这个有您试试。

0: 肯定有人从中使坏。我这告示都贴出去七八天了，是不是我又不少出工去，没一个掌柜的上门？
1: 海太爹，别着急，谁会跟咱们成？

0: 重新作对，谁？我娘呗。要是我娘从中作梗，真没掌柜的赶上门。你说咱娘？不
1: 会。
0: 怎么不会？那天你没看见在祠堂我说我要分家的看我那眼神，眼里面哪有一丁点做娘的慈爱？她恨不得上来冲上去掐死我的。
1: 我有时候怀疑，我是不是他的儿子？他到底是不是我亲娘？继宗，娘要听到你这么说，那才真叫伤心呢。我也是当娘的，我知道，这世上没有不心疼孩子的娘。即便娘真的是从中作梗，那也是不想你做生意亏了本钱。
0: 那咱就不做了呗。凭啥不做？我不能让他看清了，我再说地都卖了，我不能坐吃山空啊。
1: 也是。孩儿他爹，你别着急，兴许明天就有好的掌柜上门了。
0: 真的？
1: 真的。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

0: 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

0: 江，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受苦了。
3: 这次要拿什么情报？
4: 李春秋是被逼的。
2: 你如果能证明这一点，那么组织上就可以出面安排他跟你复婚。
5: 有人在对面的楼上打了老徐一枪。
2: 我要是他们的话，我也会这么做。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一枪就把你给毙了。
6: 好，咱们现在就去我办公室。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兄台相可好？你谁呀你？兄台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石少卿啊。石少卿啊，在监狱里，咱俩共患困难。
1: 小弟石少卿，石少卿，好名字。石少卿，石少卿师兄弟，哎呀，石少卿兄弟，你来来来来来，哎，兄台万万不可动手，这济宗火阵是您的买卖吧？啊，
0: 该来该买卖。
1: 那既然如此，您就是东家，这哪有东家自己先买卖？不是，兄台请让一让，小弟代劳啊。
2: 啊，钥匙！随便看看，我给你倒杯茶啊！
1: 兄台不必客气。

石先生，来，石先生，您请坐，给您沏了杯茶。哎呦，多谢兄台。嗯，兄台，这茶也可真香。

0: 自打离开京城，我可有日子没喝过这么好的茶了。对了，
1: 我从牢里出来之后，你自然是又被关进了大号里。
0: 那群如狼似虎的那土匪没把你怎么样？
1: 嗨，无外乎是手心皮肉之苦，算不了什么。这说到底是我连累的你，我真的于心不忍。
0: 哎呦，真算不了什么，兄台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2: 好歹我做生意这么多年，见过世面，该怎么和那些强盗周旋，我心里有数，所以没吃什么大亏。
3: 不是，你等会儿，你说你做过生意啊？
0: 对呀，当年在京城前门大街的百年老店里做过大掌柜的。
2: 不是真的啊？
0: 哎呀，老天爷！
2: 石先生。
0: 应该是这样的，我这个货站刚刚要开张，刚好缺一个掌柜的。少卿，
2: 石先生，咱俩算不算患难之交？
0: 算啊。
2: 愿不愿意在我这儿取经？
0: 我原本是打算回京城的，但若兄台需要，小弟自当留下，能为堂堂的龙家二少爷做掌柜的，也是我石某人的荣幸啊。
2: 一言为定。
0: 那从今往后，您就是我的东家了。<笑>
4: 谢谢你，老天爷。
5: 好了，把货拴紧点啊！
6: 好嘞，石掌柜。哎，快快快，快点，麻利点，
5: 麻利点。哎，机灵点啊！
7: 石掌柜，东家，
4: 石掌柜，您辛苦，
5: 忙。
4: 嘿嘿嘿嘿嘿嘿嘿。
8: 娘子烫酒，二少爷，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 二少爷净笑话我，你明明知道我大字都不识几个，哪看得懂啊？
2: 不识字儿，不要紧，我识字儿。

0: 咱们家的货站，打从开张到今天刚好一个月，是不是？这是咱们的本金，这是咱赚的毛利四五成，纯利在二成四五。照这么下去，三五个月之后，咱们的买卖就得翻番。那三年五年呢？是不是我又能在城中买下几件上好的裤子？十年呢？二十年呢？说不定到时候整个孝兴都姓了我这个龙呢！啊！
1: 二少爷，我就说嘛，你书读得多，人又聪明，干什么事儿都成。<笑>烫酒，我这就去给你烫酒。
0: 烫酒。哎，哎，二少爷，哎，玲玲。
1: 咱们家生意这么好，都是因为有个好掌柜的。从京城来的大掌柜，那就是不一样，脑子活，眼力准，只要他看上的货，准保好卖。
2: 石先生既然能帮咱们挣钱，那就是咱们家的贵人，贵人可一定得留住。
0: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他这么大的本事，可别被别人抢跑了。
2: 没想到呢，我们生意做这么好，肯定传到那边去了。我娘到时候再使坏，花大价钱把石掌柜再给撬走了，就麻烦了。
1: 孩儿他爹，你别总疑心娘，咱们生意做得好，他只会高兴。我的意思是，在孝兴做买卖的东家那么多，万一大家都知道石先生是一个人才，那还不都来跟你抢啊？
2: 怎么才能把他留住呢？你们是在大牢里认识的，他还替你挨了打。
0: 啊！
2: 既然是患难之交，不如结为兄弟。有了兄弟。

0: 我的名分，挣了钱再分他一份。这样，这主意好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关羽、张飞为什么一辈子服在刘玄德？那是因为他们桃园结义啊。我的英娘，别看你读书少，这主意挺多呀！啊，明天我就和石少卿、石掌柜结为兄弟。
1: 石掌柜，这才开业一个月，买卖就这么好，你真是太有办法了！哪里哪里啊！不愧为以前做大生意的，托您的福。哎呦，
0: 您的菜行啊！来，哎，我来，
1: 使不得使不得，您是东家，我是掌柜的，让您给我倒酒，那岂不是我不懂规矩？
0: 哎，摆这桌酒席是专门请石先生的，必须我来斟。
1: 来，敬你一杯，谢东家。能不能不叫东家？那我叫你什么？你看在牢里，如果我不是被警察带走了，咱们可就早就拜兄弟了。哦，那个时候，东家遇难，少卿仗着胆子帮东家挨了几下拳头，东家说说就是笑话了。现而今，我是您这掌柜的，靠您赏饭吃，以后这话不要再提了。
0: 连我孩儿他娘都跟我说，他说人家石少卿先生给你当掌柜的，帮你赚钱，这就是你的贵人，咱俩必须拜兄弟。还有，从今往后，货赚赚的纯利，我分兄弟一成。
1: 哎呦，东家，
0: 哎，怎么还叫我东家？你是不是觉得我龙继宗不配做你的大哥？不。
2: 能跟堂堂的龙家二少爷结为兄弟，那是我石少卿三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3: 说定了，明天一早城东关帝庙，你我拜兄弟，
2: 全体大哥的，
0: 兄弟，咱们敬你，
2: 兄弟奉陪。
4: 张公公，叫小贩。
2: 哎，
3: 我让你一边去，没听见啊？
2: 不是，弄脏了我大哥衣裳去。
3: 慢走吧，慢走吧，慢走吧。
2: 以后生意上的事就仰仗兄弟你了。从此往后，我就只跟大哥吃香的喝辣的了。
3: 以后有我龙继宗的，就有你石少卿。
2: 多谢大哥。
3: 啊，不要紧，你这感觉，咱俩不用这样。

0: 是你啊，哎呦，真是你啊！
1: 那你赶紧追，杀人凶手，赶快追呀！
0: 凶手在哪儿啊？瞧你这一身酒气。这人不会是你酒后姿势打伤的吧？
2: 你说什么呢你？
0: 你还要打警察啊？我跟你说，龙继宗啊，你少在我面前摆二少爷的谱，我不是你们龙家的奴才。我听说你还要拿枪打死我姑姑，有这事没有？
1: 不，你们龙家私藏枪支。

0: 就该抄家，你试图行凶就该坐牢。我告诉你，要不是我姑姑替你求情，我早带着兄弟把你抓起来了。怎么，气儿也挨打了？你活该！你记着啊，仗势欺人，早晚不得好。走。
1: 哎，你别走啊！
2: 师兄呢？
1: 你谁呀？这是我。

0: 石掌柜，石掌柜，啊！医生，郎中，您怎么站在这儿不干活啊？不说掌柜的什么时候才能醒啊？
1: 血已经都止住了，
2: 针我也打过了。哎，
1: 你看伤成这样，啊，半条命都没了。再说我这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0: 不是，
2: 我能用的药也用过了。
0: 不是，那怎么办啊？
1: 您先带他回去，回家呀，慢慢养，养好了能活命，养不好也没有办法。
0: 不是，你这就说的什么话？那，
2: 反正我是下班了。
0: 哎，郎中，您可是华佗在世啊，你一定得把他救活了，这是我掌柜的，我做生意全靠他了。
1: 是死是活，那得看老天爷收不收了。您听我一句劝，先备好棺材，回家慢慢养。
0: 不是棺材，
1: 不不不，您别瞪眼睛，我是怕突然咽气了，现备棺材来不及。
0: 石掌柜，石掌柜，石掌柜，你可不能死啊！
3: 进来，进来，走，
0: 小心台阶，小心台阶，慢着点，慢着点。媳妇儿，看见媳妇儿，
4: 哎，
0: 媳妇儿，
4: 二少爷，你这是让人打了？
1: 哎，我没事儿，抬进去，抬进去。
4: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谁呀？
1: 这是，哎，晚点再告诉你，你先进去把孩子看好了，别让他们看见吓着。去啊！
4: 哦。
1: 愣着干什么？抬进去啊！
0: 慢着，慢着点，慢着点。
5: 哎呀，错不了，准是他，准是他！看我生意做得有起色，就派人把石老七掌柜给打死了。这欺人太甚，我告他去了。
4: 二少爷，你要去告谁呀？
5: 谁和我做生意做得有起色？谁在孝心想打谁就打谁？谁在孝心打了谁之后，警察还不敢管？
4: 警察都不敢管？
5: 不敢不敢管，这还想收拾我？我告诉你，不是看他们人多枪多，不是咔咔我。那个警察队长就是姓佘管家的亲侄子，不是我娘指使的，谁指使的？我告他去，我告他去！
4: 二少爷，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5: 哎呀，啊，
4: 二少爷，没事吧？
5: 啊。
4: 二少爷，这世上哪有儿子去告亲娘的道理啊？这传出去多让人笑话呀！再说了，这都是你猜的，万一告错了，多丢人呢！
5: 错不了，准是他。我奶奶被山匪绑票那年我就知道了，他就想当武则天，谁和他作对，他就要弄谁。
4: 行了，二少爷，反正我不信咱娘会雇人来打咱家掌柜的。你说你。把这么一个死人抬到家里来，多吓人呐！
5: 没死，有口气儿呢。啊，
4: 那还不赶紧请郎中？
5: 哎呀，我是去找郎中了。郎中说你别搁我们这儿，要动的你抬回家去。啊、
6: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你看，
5: 媳妇儿，人家石掌柜。是京城老家，不是因为我留他，他也不会在孝兴遭了难。你看，他举目无亲，在这儿一个家人都没有。我就想了，当年我也是死过去了，是你把我抬回来救了我，所以我把他也抬回来了。你能不能像当年救我一样，也把他给救活了？哎
4: 呀，二少爷，你糊涂啊！我又不是郎中，再说了，他跟你当年不一样，他是被人打的，浑身都是伤。
5: 说见死不救呢？你想怎么样？
4: 我救人性命是积德的好事儿，那郎中都不治了。

0: 别摸了，手都让人摸秃噜皮了，人怎么样？
1: 病人照顾的还真不错，你看，这干干净净的，二少奶奶没少费心呢。
0: 不是你操那些闲心干什么？谁让你说你二少奶奶了？我说躺着那个人怎么样？我看起死回生难，还是算了吧。
1: 什么叫算了？啊，什么叫算了？什么意思啊？这活着呢，半个多月就跟睡着了一样。我摸过有脉，一直有脉啊。有脉是有脉，不过脉象太弱了。怎么说呢？这个叫假死。
2: 假死是？
1: 不是，这是死就死。什么叫假死啊？像这样没咽气，还有脉，可就是活不过来的，就叫假死啊。 其实啊，真假都已经死了，到底什么时候咽气，那就得等阎王爷啥时候有空了。二少爷，要照我说呀，算了吧。啊，龙家二少奶奶何等尊贵呀，还带着三个孩子，犯不着为这么一个外人。
0: 谁是外人？说什么？谁是外人？啊？
1: 不是他嫌吃萝卜淡操心的，这你还连我孩子都抢好了，你是我爹啊！我三孩子，你给我养行了。我告诉你，这不是外人，这是我兄弟，要不是遇了难的话，我早就和他磕头结义了。好，二少爷，您别着急，我也是好心。您看啊，他是个外乡人，反正也没有什么家人在身边。再说了，您和二少奶奶已经尽了心了。 也算是对得起他了，怕就怕呀，真不死活过来，就落个终生残疾呀、啊，半斤不傻的，我吃我拉，你二少爷，岂不得管他一辈子？不是，哎呦，二少爷，您宅心仁厚啊，您要是愿意，就当老朽啊，没说。
0: 没数，没数，你还说呢？我等死，赶紧走，回去赶紧把那华佗在世那四字拆了吧！你好意思呢？你整的。

0: 我觉得郎中说的对，这都睡过去大半个月了，就算醒了，他也得傻了，是不是？他能帮我做生意，他能当我的掌柜的，主要是那什么呢？一外人。你现在是龙家的二少奶奶，你照顾一外人又擦身子让人说闲话，还有三个孩子要你照顾，是不是？要不张处长，我那选一口上好的棺材，也算对得起他了。
1: 当年在古风村，你也是睡了半个月，醒来这不好好的吗？毕竟是一条人命，他还年轻。再说，你还要跟他结拜兄弟，要不再等等？
0: 那就再等等。

0: 石先生，你醒了，
1: 太好了，我这就去叫人把二少爷喊回来。
0: 你想要说什么？你渴了？
1: 饿了？
0: 叫我什么？
2: 娘，你还活着？娘，你别再走了，少卿一辈子要娘陪。
0: 我不是你娘，我是龙家二少爷龙继宗的媳妇儿，我叫英娘。
2: 英娘，龙家二少爷，你太想我娘了。
1: 你听明白我说什么了？
3: 你没傻。
2: 龙家二少爷龙继宗是我东家。
1: 对，
2: 东家要跟我磕头拜结义兄弟。不对，你就是我娘，不然我死了怎么会见到你？
1: 你没死啊，郎中说了你会死，但是我不信，每天给你喝汤喂药你就醒了。
2: 啊，我想起来了，你每天抱着我喂我，和小时候娘喂我一样。你叫英娘，是东家太太。

0: 你叫我大嫂好了。
1: 是你把我救活的？
0: 没有，我也没做什么，是你自己醒来的。你干什么？
1: 你长得太像我娘了，你能让我摸摸你的脸吗？娘是这世上最疼我的人，可是我小时候她就死了。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她抱着我，喂我，还亲我呢。我求你了，你让我摸摸你的脸吧，我好想我娘，好想摸摸她的脸。娘。

你是人，你不是我娘的魂儿，你是东家太太，我的大嫂。

0: 石掌柜，石掌柜，他不是醒了吗？他确实醒了，又睡过去了。
1: 石掌柜，少卿，你醒醒！哎，醒醒！他醒了，说了什么没有？什么都没说。倒是醒醒啊！
2: 出门在外要多加小心，千万别着凉了啊！
1: 我是真不愿意出门，可这货供不上了，我生意不得不做呀。要不是掌柜的这样，哪用得着我自己出去进货？杏儿，等那石少卿醒了，你先帮我试试看，到底傻没傻？
2: 啊？哦。
1: 你看。又得照顾孩子，又得照顾他，真是辛苦你了。
2: 看二少爷说的，二少爷在外面做生意那么辛苦，我在家里做这点事儿算什么呀？
1: 看那招弟，
3: 哎，
1: 在家好好听娘的话，回来爹给买糖吃。
3: 知道了，爹。
1: 哎，走了，媳妇儿。
2: 二少爷，放心吧，家里有我呢。
4: 哎，走。Thank you.

0: 兄弟，你能下炕了？是啊，嫂子，我刚才醒了，想看看自己的胳膊腿还能不能动，我就下地了，没想到还都能省。太好了！哎呀，这次还光着脚呢，快，快递给叔叔去拿鞋。哎，
1: 不要，不要，哎呀，
0: 兄弟，你没事吧？
1: 没事，大嫂，这是。 东家的大小姐，哎，二小姐，那个是三小姐吧？
0: 哎呀，啥小姐呀？我家孩子他爹还说要跟你结拜兄弟呢，往后他们都得叫你叔叔。
1: 哎，高抬我了。

0: 我这做叔叔的，头一回见到我这三个侄女，居然两手空空，还这番模样，见笑，见笑，将来叔叔一定送你们大礼，大礼啊！
1: 客气啥？来，快起来，潘弟儿给叔叔穿鞋。
2: 是鸡汤。哎呀，那汤太香了，我饿。知道饿就说明病快好了，我这就去给你熬鸡汤。多谢大嫂。
0: 娘，叔叔出来了，叔叔出来了。
2: 哎呀，兄弟，你咋出来了？
0: 我有多少天没见过太阳了？
2: 哎呦，这有20来天了吧？
0: 有太阳晒在脸上的感觉，真舒服。
2: 兄弟啊，外边风大，你还是进屋躺着吧，别着凉了。
0: 躺不住了。还有，就是又饿了。
2: 饿了好啊。这两天一顿比一顿吃的多，真是不好意思。
0: 能吃才有劲儿，有劲儿才好得快。
2: 我正做饭呢，你等着，做好了我就给你端过去啊。
0: 谢谢你啊。
2: 哦，不，是大嫂。大嫂的名字真好听，叫姨娘。
0: 我做饭去了。
3: 嫂子做的饭菜可真香。

0: 我大哥，他走了几天了？5天了。他要的货，光去临县进不齐，还得去河谷，还得3天才能回来。哎，我这当掌柜的，天天在家躺着让您伺候，还让东家亲自去跑活，真是对不住。
1: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的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
1: 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3: 那它是什么呢？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2: 走。
3: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嘛，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哇，
1: 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

0: 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

0: 速，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
2: 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

0: 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

0: 哎，那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物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十二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 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抢购了。好消息，好消息！
1: 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 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受苦了，这次要拿什么情报？
3: 李春秋是被逼的。
4: 你如果能证明这一点，那么组织上就可以出面安排他跟你复婚。
5: 有人在对面的楼上打了老徐一枪。
6: 我要是他们的话，我也会这么做。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一枪就把你给毙了。
3: 好，咱们现在就去我办公室。
7: 丝路微短剧，潮流巨幕抢先看。 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
8: 每周四21点25分，你的微短剧来了。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10: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2: 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块。

0: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我这当掌柜的天天在家躺着让您伺候，还让东家亲自去跑活，真是对不住。
1: 你千万别这么想，我家孩子他爹还觉得对不住您呢。
0: 为啥？
1: 你要是不给他当掌柜的，哪能让人打成这样啊？
0: 啊？
1: 其实是谁打的你，我们心里都有数。可是，石先生，让您受苦了。
0: 是吧？是吧？
1: 不过石先生，我家孩子他爹说了，不能让你白挨打，一定会多多补偿你的。
2: 娘，娘，来了！
1: 哎，
2: 娘，有人来了！
1: 请问你们找谁呀？
3: 石少卿是住在这儿。
1: 你找他干什么？
3: 看来咱们这找对了，太好了！您让他赶紧出来。就说我们是从京城来的，
0: 京城来的，冤家，真是冤家！
1: 哎，石先生，
0: 嫂子，嫂子，你可千万不能把我交出去呀！
1: 怎么回事啊？
0: 实不相瞒，我挨打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是我在京城结下的仇人，来这儿找我寻仇，就是想要我的命啊！上回要不是因为警察及时赶到，我早就被打死了。他们准是打听到我还没死，又来了。嫂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可千万不能把我交出去啊！
1: 不能吧？这光天化日之下就跑到人家里来杀人害命了？啊！你别怕，在这等着。

0: 你找地，进屋去。
1: 石少爷呢？我告诉你，孝敬可是有王法的地方。光天化日之下，你到我家里来寻仇杀人，办不到。我只要大喊一声“警察”，就会冲进来把你们都抓进大牢去。抓我们？为什么呀？两位大嫂，我们可不是歹人呐。
0: 歹人又没写在脸上，上次你们行凶不成，这次又追到我家里来。
2: 光天化日之下，真是胆大妄为！我告诉你们啊，现在赶紧跑，一会儿警察来了，你想跑都跑不了。
3: 这位大嫂，您真的是误会了，我们怎么会杀人呢？石少卿，那是我们家的四公子。
0: 啊？
2: 嫂子，
4: 四公子，
2: 四公子。
4: 四公子，你别过来！四公子，您这是怎么了？刚才跟大嫂正说您呢，您这让谁给打了？你叫什么来着？
2: 我叫刘文福啊，老太爷的管家呀。
4: 对，刘文福，老东西的管家。你刚才管我叫什么？
2: 四公子啊！你们什么时候拿我当过四公子？刘文福，我问你，你大老远的跑这儿来找我，你想干什么呀？
4: 下个月初八是他老人家的八十大寿，想请您回去呀。
2: 请我回去
4: 啊？
2: 谁请啊？
4: 当然是您爹，咱老太爷呀。

0: 不许偷听客人讲话，这是规矩，知道吗？
1: 知道了。
0: 嗯，关门，进屋睡觉去。

0: 行了行了行了，听明白了，你就在这候着，啊！嫂子，嫂子，请借一步说话。 您请坐，
1: 石先生请。
0: 瑛娘，我睁开眼睛，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你，你长得跟我娘是一模一样。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好日子快来了，没成想，我施少卿真的是时来运转了。瑛娘，你就是我的观世音菩萨呀，请受我一拜。
1: 石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外面那些人真的是你的家人吗？是，我这就得跟着走。那不行啊，我家孩子他爹回来问起来，石先生哪儿去了，我怎么说呀？实不相瞒，我石少卿也是个有家室的人。哎，您请坐。我爹是前朝的四品大员，我娘。 是个小妾，刚生下我没多久，就被我大娘给逼死了。我爹也是个老糊涂，根本瞧不上我。说我长得就不像好人。哎，你说我怎么就不像好人了？我爹就觉得他正是生那仨儿子好，个个一表人才，将来都能做大事。的确，他们做的都是大事。我那大哥跟着张勋复辟，复辟未成。 官儿丢了，哎，官儿丢了不要紧啊，有人恨他，说他破坏民主，是国家的罪人，知道吧？三个月前，他在大石栏闲逛，不知道被什么人开了一黑枪，这枪子儿是正中胸口，一命呜呼啊！哈，还有那老二，从小喜欢练武，爱玩枪、玩刀，这更不是什么好东西。 小时候练射箭，拿我当靶子，回回吓得我是尿裤子。他是个当兵的大军官，可惜跟错了大帅，替大帅冲锋陷阵抢地盘，被炸弹给炸飞了，连个全尸都没找着。我那三哥，哎呦，就属他最英俊，长得漂亮，老头子最疼他，含在嘴里都怕化了，灌的是没法没法。我不在家那几年。 他迷上拔的胡同了，染上了脏病，哎呦，浑身哪儿都烂，高烧不退。上个月，就上个月，嘴里头还喊着什么芍药啊、牡丹呀、野尖阎王去了。<笑>石先生，你三个哥哥都死了，你咋还笑？啊？
2: 因为他们都该死，真的死了活该，没一个好。
0: 五年前，我就是被他们赶出家门的。那个时候，老东西觉得他儿子多，根本不需要我，管都不管我。现而今，全死光了。<笑>我们石家有钱，在京城也是响当当的大户，而且管家告诉我说，我爹时候也不长了，眼看着就要八十大寿，让我赶紧回去继承家业。<笑>大嫂。 兄弟，我这就告辞了。哎，
1: 石先生，
0: 姻娘，我刚才说的话你一定记住了，你就是我的观世音菩萨。我石少卿之所以时来运转，全靠你。我绝不会忘了你，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一辈子报答你。

0: 76。
1: 大哥，
2: 兄弟，你回来了！
3: 掌柜的回来了，
4: 掌柜的回来了。
0: 大哥，那日我遇难之时，兄长曾提出结义之事，可还算数？
2: 算数。
0: 太好了，城东关帝庙，咱们现在就结拜，如何？
2: 行。
0: 好，大哥，请上车。
5: 哎呀，这么贵重的东西啊！这得花多少钱呢？我这俩闺女从小在乡下长大的，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送他们这么好的礼物，那不是糟践好东西吗？哎，
0: 大嫂倒是识货，东西倒是好东西。
6: 您再看看这个，
0: 这是给我三侄女准备的。
7: 这太贵重了，这。
0: 哎，不算什么，做兄弟的给我侄女买点礼物，那不是应该的吗？
5: 谢谢石先生。哎，
0: 别客气，别客气。哎，管家，给我大哥准备的礼呢？
7: 客气了，你
0: 大哥，这礼物都从北京带来了，你要是不收的话，我这做兄弟可没面子啊！
7: 兄弟给了大哥收。
8: 娘，
9: 哎，娘，真好看，
8: 快谢谢叔叔，
10: 谢谢叔叔，
11: 谢谢叔叔。
0: 谢过了，谢过了，哪儿那么客气？哎呦，
7: 兄弟，
6: 这大小长短尺寸可都合适了啊！
7: 怎么样？哎呀，
9: 合适，
0: 合适就好，还省得我请裁缝的盘缠了。
9: 石先生，这位大叔，咱们入席吧。
12: 夫人，您真客气，龙老板和我们家老爷是八拜结交的兄弟，你们一家人吃顿饭，哪有我上桌的道理？小的还是在外边候着，
0: 咱们吃，咱们吃啊！
9: 石老爷请，
0: 来，大哥请。
7: 哎呦，兄弟请。
0: 哎，大嫂。
9: 哎，
0: 你刚刚叫我什么？
9: 石老爷呀。哎，你看，刚才那位大叔都叫你老爷，那我
0: 他是他，您是您。他岁数再大，无外乎是个下人。您可是我的大嫂，要是没有您的话，我早就死了。所以以后啊，不管到什么时候。您就叫我兄弟便可，千万别客气啊！
7: 见什么喂？兄弟说什么是什么，听他。
9: 哎，兄弟，那你们吃，我去炒菜。
0: 得嘞。
12: 这饭菜可真不赖啊！
9: 吃啊！
12: 谢谢。
9: 到这儿就算到家了。合不合口的多吃点，
7: 好，
9: 千万别客气啊！
12: 谢谢谢谢，
7: 我爹对我是真好啊。他知道自己快咽气儿了，
0: 怕自己死了家里没人给我撑腰，我继承不了家业。你猜怎么着？
7: 怎么着？
0: 他先是把我那仨哥哥的亲娘，也就是我大娘下药给毒死了。
7: 啊，怎么会这样？
0: 你想。那老太婆要是还活着，能心甘情愿地看着这家产归了我？嘿，要说真得感谢我那仨哥哥啊，不是官迷就是色鬼，都没急着传宗接代。我爹要是抱了孙子，这份家产能归了我？
7: 不是，这，令尊这石老太爷是这，
0: 我回家没十天，他就咽了气儿。一转身我就成了老爷，
7: 站在那儿干什么？陪我兄弟来喝几杯，我喝不过他。
9: 哎，
7: 快！
0: 嫂子，兄弟，我敬你一杯。
9: 兄弟，我敬你，我只会做家常便饭，让你见笑了。
0: 哪儿的话，嫂子做的饭菜胜过京城所有的山珍海味。谢谢嫂子。

0: 我都没见过，要不怎么说得见世面？孩子他爹，就这料子你拿给我，我都做不出这样来。这俩丫头片子命真好，跟着他爹收了这么多好礼。
1: 原来是洋人这衣裳，我穿着不得劲，这。
0: 这衣服前后它不一样长。
1: 哦，反正就这么做，那你看，这叫燕尾服。
2: 别说，我看着好看。好看，
1: 好看。哎呀，时势要轻这兄弟。
0: 兄弟咋了？
1: 不是，你要说他不懂礼数吧，还真不是。人给咱们孩子买了这么贵重的礼物，是吧？你要说他懂礼数，他真差点的意思。他在咱们家，是不是一躺就是半个月？谁照顾的他？不是你的话，他早死了。这礼物怎么？ 那缺了你的，孩子他爹，这说明兄弟知书达理呀。不是，媳妇，你什么意思？
0: 你想啊，他虽然在咱们家炕上躺了半个月，都是我照顾他，可是那时候他是病人，现在他病好了，我是他嫂子，哪能随便送我礼物啊？
1: 不是，没听明白。
0: 男女授受不亲嘛。
1: 啊。
0: 再说了，人家送了咱们家孩子这么多贵重的礼物，我这当娘的心里高兴，不就等于送我一样吗？
1: 媳妇儿，我跟你说，你要不说的话，我根本想不到这词儿。这么说起，人石少卿先生，人品真是这个。头先叫你上桌吃饭，你不来，你知道我们席间说了什么？我一开始这么想。
0: 我想这次从京城回来，这人家石少卿老板是发达了，是吧？那是石老爷了。他怎么能给我当掌柜的？谁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这次回来就是和我一起合伙做大生意的。
1: 不能吧？人家在京城那么大一份家业，不得守着？
0: 是，我也这么想。可他说，京城虽大，但是赚钱不一定容易。那孝行虽然便宜，只要把生意做好了，这个钱反倒是容易赚。 我兄弟啊，真行。他说什么？他说现今中华大地上，很多人画土为江，用的是枪炮，这枪炮用什么买的银子？只要把生意做好了，赚到银子，那以后我们也是一方霸主。
2: 你行了，别称王称霸的了，拿枪动炮，听着就吓人。咱好好过日子得了啊。
0: 这石老板给你做掌柜的时候，咱家货占生意就好，这说明你们哥俩合财，合伙做生意。
1: 准成，那是自然。媳妇儿，你知道他出多少本钱吗？
0: 这我哪知道？
1: 他出的本钱是我的几十倍。啊？那岂不是说他要做东家，你给他做掌柜的？我一开始也这么想，我能给他做掌柜的？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您是我的兄长，你永远是我的东家。”我就说了，我说别。
0: 既然合伙做生意都是兄弟，那咱俩都是东家，他也认同。以后主要是分利，五五分账。啊，人家
1: 出那么多钱，还答应和咱们五五分利，看出兄弟情谊来了吧？媳妇儿，这事儿说不大听，我得感谢一个人。
0: 谁呀？
1: 你。如果你不把这个活死人救活的话，我能摊上这种好事儿，好日子快来了。
3: 这兄台太有气魄了，这可都是紧俏货，拿到孝行一定好卖，而且能卖个大价钱。不是，这个货源这么保证？货源
4: 交在兄弟身上。实不相瞒，我早就派出两个掌柜的到省城联络货源，今儿一早回了信儿，都办妥了。
3: 这真是太不容易了，平时我连想都不敢想。<笑>
4: 我爹毕竟是前朝的四品大员。
3: 有很多门生故交啊，在政府里做官，
4: 他们给我指了一些门路，所以，原来如此，我说的吗？我说的吗？大哥，你看啊，你我兄弟二人这么分工如何？我呢，负责在省城活动，保证货源。大哥，你就辛苦一下，多跑一跑周边的城镇啊，打开销路。
3: 你说这么重的担子，你交给我能放心吗？
4: 大哥。

0: 您可是堂堂的龙家二少爷，走到哪儿都有面子。我呢，毕竟是从京城来的，人生地不熟的，货再好，要想销出去，如期收回本金来，还不得仰仗你在当地的名门望族？
1: 是吧？
0: 啊，
1: 既然兄弟这么信任，那就这么定了。
0: 得嘞。
2: 哎呀，
3: 媳妇儿，我这一走，少则二十几天，多则一个月。你说到时候想我俩闺女咋办？
4: 你们两个小丫头片子真有福气，看爹多疼你们。
5: 二少爷，你这次出去时间长，千万要照顾好自己啊！你还肚子疼，那是肠胃娇贵，千万别吃凉的东西。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别蹬被子，记住了吗？
3: 我又不是三岁孩子，你说这些东西，你这是火箭笑话你。
6: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3: 哎呀，我这从小就知道傻读书，在古风村又耽误了十年，现在要谋大事，不吃点苦怎么说得过去？再说了，这次我兄弟这么信任我，我必须要马到成功。走了。
7: 亲眼看着出的西城门，
8: 我这个义兄啊，本分，说好了奔临县，他是肯定不会拐弯的。你觉得英娘怎样？
7: 啊！哎呦，老爷，那是您的意思，我哪敢多嘴呢？
8: 我就问你怎么样？不算多嘴，她是不是个好女人？
7: 那当然是个好女人，饭菜做得好，对我们这些下人呢也挺热情的。
8: 她像我娘，我娘死得早，那年我才七岁。唉，没娘的孩子日子不好过啊。挨打受气那是常事儿，心里那种空落落的才最让人受不了。直到那天，我以为我没命了，到阎王爷那儿转了两圈回来了，我睁开眼睛看的就是他，我一下子就觉得活着又有了他奶奶的盼头。
9: 三儿啊，你看姐姐们都睡了，咱们也睡觉了啊。娘要熄灯了，你别害怕啊。
5: 谁呀？
0: 嫂子，是我。
5: 你是谁？
0: 我是您的兄弟石少卿啊。
5: 这深更半夜的，您有什么事儿吗？
0: 有事儿，急事儿。请嫂子一驾出来相见。
5: 哦，那你等着啊。
0: 哎，
5: 兄弟，你找我有什么急事吗？哎呀，不会是京城的仇家又来找你了？
10: 所谓仇家，其实就是债主。我爹死了，他把家业都留给了我，有了钱谁还欠着他们呢？早还上了。他们见我发达了，怕我买凶报复，一个个的吓得直磕头呢。
5: 哦，那就好。那这深更半夜的，你找我？
0: 嫂子，来。

0: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1: 那天我拉了一车的礼物来，有给龙继宗的，有给你仨闺女的，唯独没有给你的，不知道你心里怪我了没有？怪就怪吧。这枚戒指是我精心挑选的，就是想等着只有咱俩的时候单独送给你。
2: 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1: 姨娘，这儿又没外人，明月之下只有你我，就别再嫂子兄弟的叫了。少卿的一片情，难道你看不出来？
2: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快别跪着了，起来。
0: 你要不收下的话，那我就不起来。你就忍心让我在这跪一辈子？
2: 那好吧，只是这礼物太贵重了，嫂子受之有愧啊。
0: 这不说你答应了？
2: 我答应什么了？
0: 我在做什么难道你不懂吗？
2: 我不懂啊。
0: 我在向你求婚啊。既然你接了，那就是答应了。来，我亲手为你戴上。
2: 你疯了吧？我是有夫之妇，是你嫂子，你说出这种话真是不知羞耻。兄弟，我记得我插上门了，你是怎么进来的？准是喝多醉了翻墙进来的。你的管家呢？怎么不跟着你呀？你快走吧，我给你开门去。
0: 英娘，我根本就没喝酒。
2: 你放开我。
0: 英娘，你听我把话说完。自从那天从鬼门回来，我睁开眼睛看见你的时候，我便知道了，你就是我这辈子最亲爱的女人。我跟你说过，你长得像我娘，其实不是模样有多像，而是感觉像。你让我觉得像娘一样的亲切。姨娘，我这辈子不能没有你啊。
2: 你胡说八道什么？
0: 虽然你大我几岁，我不在乎。你有仨闺女，我也不在乎。
2: 你快住嘴吧，说出这种话要是让我孩子再听见，你还怎么做人啊？
0: 我不在乎。我一回来就与他结拜，就是想让他别太恨我。龙继宗是个好人，可是他姓龙。龙家对你怎么样啊？你十四岁那年要拿你继和，对吧？就因为你生了一闺女，把你全家都撵了出来，对吧？这样的家里养出来的少爷那是什么好东西啊？别看他现在对你好，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变心的。你把一辈子交给这样一个男人能落什么好啊？姨娘，虽然我也是富贵人家的公子，可是我跟他不一样。我从小看够了别人的白眼，谁对我有恩我知道用心去报答，真心爱慕的人我会拿命去对他好。姨娘，我当着明月发誓，我会一辈子对你好，就像对我娘一样好。
2: 你胡说八道的都说了些什么呀？真是喝多酒醉了。你快走，就当你今天从来没来过，什么话也都没说过，否则这辈子没法见面了。
0: 姨娘，
1: 我知道龙继宗娶了你，你觉得对你有恩，对吧？你错了，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我都打听清楚了。当初龙继宗落了难，你不救他的话他就死了，等活过来以后他不娶你就吃不上饭得饿死，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觉得对他有什么亏欠，而且我一定会对得起他。我们不是一起合伙做生意吗？姨娘，你只要跟我走，我投在继宗货栈，我所有的钱我都不要了，我全留给他龙继宗，如何？
2: 我跟你走？
1: 对呀，为了你我愿意改名换姓，大上海、武汉、广东，去哪儿都行。为了爱，咱们私奔，我不在乎。姨娘，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爱的人，我本不该打你， 我这一巴掌就是想把你打醒，让你看清楚他龙继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实话告诉你吧，龙继宗这次出门做生意，他不是一个人走的，那县长的侄女洪小姐陪着他呢。
2: 你污蔑二少爷！
1: 我就知道你不会信我的话。没关系，我会多给你点时间，让你看清楚他龙家的二少爷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这天底下只有我才是最爱你的男人。

我实话告诉你吧，荣启宗这次出门做生意，他不是一个人走的，那县长的侄女洪小姐陪着他呢。

0: 妈。
1: 你要是想爹了，就是你爹对咱们娘四个这么好，哪能骗娘呢？我不能听信外人的话，一定是外人骗我。安迪，你能找着奶奶家吗？
0: 找得着。
1: 太好了，娘求你件事儿，你去帮我把看大门的福爷爷找来。
2: 洪小姐好，
3: 我见过你，你是龙继宗的掌柜，约我的人是你。
2: 不错，
3: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2: 既然您知道我和东家的关系，难道还不明白？
3: 你的意思是，龙继宗约我？
2: 就是，就是。
3: 想让我叔叔不再为难龙家，对吧？找错人了，叔叔不听我的。只要一提到龙家，他就火冒三丈，我劝他也没用。
2: 不不不，洪小姐误会了，我们东家找您不是为了这个。
3: 还有什么事儿？
2: 实不相瞒，自打与洪小姐相识，我们东家虽然嘴上很硬，可是背地里一直在打听着你的消息。他知道你一直没有走，可是在孝兴也无事可做，所以想约你一起游山玩水。
3: 他约我游山玩水
2: 啊？
3: 笑话！我看你油头粉面的，就不像什么好人。果然，骗人的话都编得这么好笑。
2: 我当然不是什么好人了，但我懂得女人。不过，这回算是我看走眼了。原来洪小姐留在孝兴不是为了他呀？那东家他多想了。
3: 你什么意思？
2: 冬去春来快一年了，东家觉得耽误了您的青春，心生愧疚，也很是后悔。所以，不过都是他自作多情。既然洪小姐留在孝兴不是为了他，心里也根本就没有他，那就全当我没说。
3: 站住！都把我请来了，有什么话都说清楚。
4: 这怎么可能呢？二少爷和洪小姐是结了冤家呀。
1: 老话说了，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之前是冤家，兴许往后就变成缘分了。人家是大家闺秀，又念过洋学堂，又是县长的亲侄女，人又比我年轻漂亮。昨天晚上想了一宿，我要是继宗，也会看上洪小姐的。
4: 二少奶奶，二少爷是我从小带大的，我敢给您打包票，他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您的事儿。
1: 福叔，您说他们要是真好上了，那以洪小姐的家世人品，哪能让人家做小啊？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

0: 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星宇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

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

0: 再来大家看一张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星理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6: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7: 乐死死好，
8: 我是演员鸡汤。
9: 我是演员苗阜。
10: 我是演员李小强。
11: 我是李易生。
12: 我是演员王子明，
5: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13: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4: 扮演黄正景。
9: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0: 饰演宋死，
11: 饰演薛桂生。
5: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6: 一起看烟火人生。
8: 关注陕西卫视，
9: 锁定陕西卫视，
8: 共赏主角大戏。
11: 锁定陕西卫视，
12: 共赏主角大戏。
13: 午间午三，
1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

0: 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7: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1: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1: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1: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12: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13: 福叔，您说他们要是真好上了，那以洪小姐的家世人品，哪能让人家做小啊？若是洪小姐再有了身孕，那我不就只能等着一纸休书了？
14: 啊，少奶奶，这不可能，不可。夫人那么逼二少爷，他都没有写休书，如今怎么会呢？二少奶奶，我倒想问一问，说这话的人是谁呀？
13: 也希望说这话的人是骗我呢，可是我这心里真打鼓啊。福叔，二少爷说了，整个龙家就只有您一个人信得过，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带着3个孩子又不能出远门，就请您帮我去探个究竟，也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这个忙。福叔上了年纪，腿脚又不利索，麻烦您做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应该，我先行给您施礼了。
14: 哎，二少奶奶，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二少奶奶，既然您吩咐了，荣福义不容辞。
15: 我承认这一年没离开孝兴，确实是对龙继宗不死心，因为我觉得他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他为了妻儿跟龙家闹翻了，放着那么大的家业不要，出去独立门户，开启了货栈，也让我由衷的敬佩。真没想到一切都是假象，龙继宗也是个道貌岸然沾花惹草之辈，跟别的阔少爷没什么区别。
16: 洪小姐留步，我们东家想约您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您要不愿意去的话就算了。
17: 我们东家心里的苦，也就只有他自个儿明白。
15: 他苦什么？
17: 被一个会妖术的女人控制了10年，能不苦吗？
15: 这世上哪来的妖术？
17: 洪小姐是新派，自然不会信这个。不过我们东家确实经常做不了自己的主，很多次明明心里已经想好了，可是话到嘴边
16: 就感觉灵魂受到了控制，仿佛有另外一个人在替

0: 说话。
1: 这世间真有这样的事儿？有人会妖术？
0: 也许是做蛊啊。
1: 那个女人会做蛊？
0: 也不确定，一切都是我和东家的猜测。东家想约您见面，就是想跟您聊聊他之前的经历。您毕竟读的是洋学堂，老师应该会教很多科学吧？
1: 龙吉宗会信我吗？
0: 我们东家说了，虽然只与您见过几面，但是感觉格外亲切。东家想在离孝兴远些的地方与您见面，方可不被妖术控制，说出真相。
1: 可是他昨天就走了，就算我想见他，怎么可能追得上？
0: 我倒是有辆汽车，是我们东家留下的，可以送您。
1: 有汽车
0: 啊？不过最后我还要叮嘱一下洪小姐，要想让她敞开心扉，得先跟她交朋友，让她更加信任你。
1: 哦。
2: 这么巧，
3: 你也来临县了？我还有生意要谈，我先走一步。
1: 哎，我一个人来的。
3: 你一个人来的？啊。
1: 出来的匆忙，盘缠没？
3: 啊。哦。
1: 哎，这里最好的客栈是哪一家？龙老板能否代为安排？
3: 我住的那个客栈还算是干净，如果洪小姐不嫌弃的话，我找人给洪小姐开间上房便是。
4: 东家，我这就去跟人家说。
3: 去啊。
5: 上房啊。哎，
3: 洪小姐，您这匆匆忙忙来了临县，这是有事要办啊？
1: 自然不是专门找你的，就是出来散散心，幸好遇到你，不然我没带钱，还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3: 这不是缘分吗？
1: 缘分。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6: 啊，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上，还有幸请洪小姐吃饭，以前连想都不敢想。您请。
1: 不请我喝一杯吗？
6: 哦，洪小姐也喝酒。失敬失敬。
1: 这酒真好喝，都说酒是辣的，怎么我觉得甜甜的？再来一杯。
6: 哎，
1: 来，这杯我敬你。

0: 你可能不了解我，我读书的时候最欣赏的是裴多菲，他教会我听从心灵的呼唤，寻找自己想要的一切。
1: 洪小姐上的是西洋学堂，您刚才说裴什么？我不知道。
0: 裴多菲，他是匈牙利的作家和诗人，他的热情和奋斗精神一直鼓舞着我。

0: 孟小姐，实不相瞒，十年前我青春年少，我一心想着远渡重洋学习西学，只可惜是被施了妖术绊住了。
1: 哪有什么妖术？是我娘，她不让我去，她让我三……算了，现在以前的事不提了。来，孟小姐，我敬你一杯。
2: 哦。

0: 龙继宗，你欺人太甚！叔叔派人接我的时候，跟家里说得清楚，孝兴龙家要向我提亲。可是你，你们龙家，你为啥我大有脸面回老家投诚啊？让我大有脸见亲人同学啊！
1: 红小姐，我真对不起你，我真对不起你。
0: 你别叫我红小姐，我有名字。
1: 凤萍小姐，你别再喝了，别再喝了，凤萍小姐。嗯。
0: 你叫我的名字还挺好听的。你再叫一次。
1: 凤萍小姐。
0: 我会帮你，我会用科学的方法帮你打败妖术，打败。
1: 不是，再吐会儿，别吐我身上一会儿。

我就说我恨你，我恨你，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二少爷，我不放心您，我特意来看看您。哎，进屋说吧。不是你干什么这是？
1: 二少爷，您约洪小姐出来的事儿，二少奶奶知道了，她带的孩子。
2: 不方便来找您，所以就让我，谁约洪小姐出来了？那个女人居然派你跟踪我，真行你啊，龙福！你作为龙家人，给那个女人当什么？上海滩叫什么来着？私人侦探！啊，你给那个外姓女人做私人侦探，跟踪本家少爷，你真行，你真行啊，龙福你！
0: 二少爷，您别生气，听老奴一句劝，千万不要跟洪小姐有往来了。洪县长早已恨上咱们龙家，刻意与龙家为敌。我担心呐，这就是一个圈套，洪小姐就是诱饵，他们是为了报复龙家，报复您呐。有这种可能？是啊。
2: 要报复我，就是为了报复您。不是您起来说，坐下说。
0: 为了相亲的事儿，他恨您恨得咬牙切齿，这都在一起喝上酒了。二少爷，你们不会……
2: 哎哎哎，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龙继宗不是那种下作人。
0: 没有，
2: 当然没有。
0: 哎呀，没有就好，没有就好。

0: 那还算个君子。伙计，伙计，哎，来了！
1: 请问孝兴的龙少爷住哪间房？
2: 哦，龙少爷昨晚结账走了。
0: 什么？
2: 啊，您的房钱他已经帮您付过了。哦，请问是洪小姐吗？ 我们家二少爷给您留了封信，请您过目。
1: 你是谁？
2: 我是龙家的下人，我叫龙福。

0: 我好心好意来看他，他居然说这样的话。他龙继宗好了不起啊，
1: 洪小姐，二少爷一向直率，话说的不对，您见谅。
0: 龙福，我问你，龙继宗到底什么意思？既让我来，又不辞而别，还写这些不咸不淡的话，他是诚心羞辱我吗？
1: 洪小姐息怒，信上写的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二少爷叫您来的，我也不知道。不过，二少爷跟我说过，他没请您，是在这儿碰上您的。我龙福就是一下人，有句话本不该讲，人说出来你也千万别怪罪。
0: 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家二少奶奶吧，她带着三个孩子不容易啊！
2: 你说什么？我什么时候为难那个女人和她仨闺女了？你们拿我当什么人？拿我当什么人？
3: 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4: 洪小姐。

红小姐，你这是干什么？你是妖术的法器呢，藏在哪儿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不会妖术，怎么知道我去了临县？还知道我和龙继宗在一起，你挺厉害的，那么远你都看得见。
1: 你想要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0: 少装糊涂。当过河姑的乡下女人，要不是用了妖术，怎么能让龙继宗死心塌地？
1: 你大字不识吧？龙继宗从小饱读诗书，他平时说话你听得懂吗？我从小家里穷，是没读过书，但是二少爷都没嫌弃我，轮到你一个外人在这说三道四吗？我告诉你，龙继宗心里很痛苦，他早就想摆脱你了。
2: 不要以为你生了三个女儿就可以用各种歪门邪道拴住她，你这种行为是对爱情的亵渎。二少爷可以随时休了我，但是这是我家里的事儿，轮不着外人管。我跟二少爷虽然是贫贱夫妻，但是。 我们是拜过天地的，我还跟二少爷进过龙家祠堂，给祖宗磕过头。二少爷说了，这就算是明媒正娶。在没收到二少爷休书之前，我就是龙继宗的正室夫人。就算你跟二少爷在外面好上了，也不过是一个姘头，凭什么指责我？
0: 谁要跟龙继宗好了？要不是龙继宗求我。
2: 我会去临县找他吗？龙继宗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吗？我早就把他给忘了。可你们，你们为什么再三的戏弄我、羞辱我？洪小姐，闺女，你别哭，家里来了贵客，娘不能喂你，你忍一忍啊。
0: 你先喂孩子吧，我也不是什么贵客，就是想来讨个说法。你喂完孩子，我再跟你理论，也不晚。
3: 娘，
2: 盼弟招弟，替娘招待客人。

0: 您请喝茶。
1: 谢谢。
0: 您吃花生。
1: 谢谢，你们也吃。
0: 娘说了，在客人面前轮不到我们吃的。
2: 您吃吧，两位妹妹要一会儿功夫的，您别干等着。
1: 好。来，你吃，你娘不会说你的。
0: 谢谢。
1: 给，你也吃。
2: 谢谢您，您真漂亮。
3: 侯小姐，让你久等了。盼弟招弟，出去玩吧。
0: 哎，
3: 侯小姐，
1: 我就问你一句，你到底是人还是妖？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会怕你，我根本不相信这世上有什么真正的妖怪。不过，有些心肠不好的，学一些妖术祸害人，我倒是信。你会什么妖术？大胆的使出来，让我见识见识。
3: 我要是真的会妖术，早就施展出来了。先给二少爷生个儿子，那我们母女的命可就全变了，哪会像今天这样？
1: 这么说，你不是妖？
3: 你看我像吗？洪小姐，刚才孩子哭，我没听清你说什么，是谁羞辱您了？如果你愿意说的话，我倒是想听听。
1: 看你的样子，不像装糊涂。我告诉你，我去了临县，是龙继宗让掌柜的求我去的，不是我自己要去的。
3: 掌柜的？你说的是石少卿石老爷？
1: 怪了，你怎么管你家掌柜的叫老爷？
3: 哦，他以前是我家货栈的掌柜，后来回了京城，一下子就变成有钱的大老爷了。现在跟二少爷一起合伙做生意，办货的钱都是他出的。
1: 什么？
3: 你是说，是石少卿让你去的临县？
1: 对啊。
3: 糟了，
1: 怎么了？
3: 是我错怪二少爷了，二少爷根本对我就没有二心呢。洪小姐，我也错怪你了，都是我的错。
1: 怎么又成你的错了？难道石少卿撒谎骗人？
3: 不是不是，石少卿年轻，顶多是一时糊涂。哎，洪小姐，你坐。洪小姐，石少卿人不错，有家室，他爹是前清四品大员，不过过世了，给他留下一大笔家产。他读过书，见过世面，我看跟洪小姐也算是门当户对。
1: 你说什么呢？
3: 我要是说错了，洪小姐可别怪罪。我不是媒婆，但我知道洪小姐还没找婆家，石少卿也没娶媳妇儿。他跟我孩子他爹是结拜兄弟，我这当大嫂的给兄弟说媒合适。我可是好心好意啊，看着你们俩挺般配的，这事儿要是能成，不也是好事一桩吗？
1: 你还挺热心肠的，我嫁不出去吗？用得着你给我当媒人？
4: 哎，洪小姐，你再好好想想，真挺般配的。
5: 来，这种人他要走就让他走吧。
3: 今天离得近，我仔细看了洪小姐的人品和相貌，再想想人家的出身和家世，那 跟继宗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继宗跟洪小姐要真是两情相悦，我愿意带着孩子们回古风村，腾出地方让洪小姐进门。
5: 二少奶奶，您说这些干什么？
3: 我当年就应该早早地淹死在黄河里，被养父救了性命，能活下来实属不易，还痴心妄想要嫁人，嫁人就嫁吧，还嫁给了龙家的二少爷，他们都说我是妖女。夫叔，您说是不是我命不好，方了二少爷呀？
5: 你说什么呢？
3: 我这心里惭愧，觉得对不住二少爷，生了三个都是丫头片子，还因为我们让二少爷跟自己的亲娘都闹翻了。福叔，您说我算个啥呀？跟人家洪小姐比起来，我真觉得脸上发烧，心里惭愧呀。
5: 二少奶奶，您别哭，别哭啊。昨儿啊，我一见二少爷，他的心思我就全看明白了。他跟洪小姐没事儿。
3: 真的，福叔。
5: 真的，真的没事儿。好了好了，不哭了啊。不过，他们俩怎么在临仙碰的面儿，这倒是挺蹊跷的。二少奶奶，我倒想知道谁给你透露的这个消息啊？没准啊，这中间传话的人就是挑拨是非的小人。二少奶奶，您可得当心着点儿。
1: 石少卿，你个搬弄是非的小人，骗子！我叔叔可是一县师长，你就不怕警察抓你去坐牢？
6: 我怎么了？警察抓人总得有点罪名吧？我是杀人放火了，还是奸淫妇女了？
1: 无耻！

0: 等着，我一定会把真相告诉龙继宗。
1: 洪小姐息怒，这英娘的话呀，你也不能全信。龙继宗是我的东家，我是他的掌柜的，那东家交代给掌柜的办的事儿，怎么能让东家太太知道呢？
0: 你还想骗我？你以前是掌柜的，可早就不是了。京城来的石老板有钱，大把的银票投给了继宗货栈，这种事不难打听吧？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骗我？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
1: 你已经知道了，啊，是，我不再是掌柜的了，但我跟龙继宗还是磕过头的兄弟啊。那大哥跟兄弟之间那是无话不说的，龙继宗是真的喜欢你，要不是因为那个当过河姑的女人会妖术，他早就……
0: 别胡说八道，英娘是个好女人。今天我见过她了，她绝对不可能会什么妖术。石少卿，我警告你，不管你有什么打算，都不会得逞的。以后休想再利用我。
1: 来，洪小姐，洪小姐。

0: 看这意思，那也要做的事儿不太顺利啊。这件事儿很难。当从京城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再难我都要干到底。要是亲你能得到的，会是什么好东西？越难得到的越珍贵，这个道理我很早就想明白了。
1: 娘，好，娘抱你睡觉啊！喊他干爹！爹！哎呦！
2: 娘，我爹回来了！娘，爹回来了！
1: 哎呀，爹走这么久，想不想爹啊？
3: 想了，
1: 骗人！哪想了？来，亲爹去。
4: 爹带的什么？
5: 给我一颗！再给我一颗！
6: 二少爷回来了。

0: 阿弟，吃饱了吗？吃饱了。我也吃饱了。吃饱了，去看妹妹吧。妹妹要是哭了，过来叫娘。嗯，好，走吧。嗯，
1: 没吃就吃饱了。
2: 二少爷，干啥呀？
1: 福叔回来说，二少爷生气了，这几天英娘思来想去，觉得都是英娘的错，二少爷对我恩重如山，我哪能猜忌您呢？
2: 说这事儿了，我以为你一直要跟我装糊涂呢。
1: 我哪敢跟二少爷装糊涂啊？
2: 那好，说我和洪小姐去临县游山玩水，谁告诉你的？
1: 实话实说啊，说完了这事儿就翻过去了，不实话实说，我真生气了。
3: 我猜的。
2: 胡说八道你，这怎么猜？
3: 我前几天做梦，梦见二少爷跟他在一起，醒来我就胡思乱想，总之二少爷都是我的错。做梦梦的。<笑>哎呀！ 我说我的好媳妇儿啊，你说你都是三个孩子的娘了，这做个梦就能把醋坛子给打翻了，怪不得他们都说你是个妖怪，要把你扔大河里头去。不过你够神叨的啊，你梦的还真准啊，这不巧了吗？刚好洪小姐也去了临县，这事儿就怪了。我一直想不明白，这过了半个多月我都想不明白。
0: 都怪英娘不守妇道。

0: 我乱猜忌，求二少爷责罚。
1: 说说怎么罚你？
0: 要不二少爷打我吧？
1: 这么多年我打过你吗？
0: 没有，二少爷疼我，从来没打过。
1: 不是说了吗？这个事儿说完就过去了，以后不许再提了。
0: 二少爷这么大度，让英娘的脸更没地儿放了。我给二少爷磕头。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两口子之间老磕头干什么？吃饭，饭都凉了。
0: 哎，
2: 大哥就是大哥，大哥一出马，咱们这生意可算是旗开得胜了。
1: 兄弟，你这么说，这不是打我脸吗？你看你从省城搞到这么多货。我这销路就是打不开，我真是辜负了兄弟的厚望。
3: 哎呦，大哥，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知道你已经很尽力了，只不过是这路线选的不好。你看啊，若是能从这条路把货运出去，在这三个镇子上设立咱们的分号，生意可就活了。而且我已经打听了，要是咱们的货运到这儿，价钱都能翻番。怎么样？辛苦大哥再跑一趟。
1: 兄弟，这条路是经过七十二寨的，走不得。
3: 七十二寨
1: 啊，
3: 这看着都是山啊，哪来那么多寨子？
1: 贤弟有所不知，这七十二寨不是有七十二个寨子，它是距孝兴县七十二里地有一个寨子。
3: 哦，一个寨子。
1: 七十二寨远近闻名，这别说是商家了，就是当兵的行军都得绕道走。
3: 为什么呀？
1: 七十二寨有土匪啊，特别凶残，你要真惹了他们，真就麻烦了。还有我们龙家就更忌讳七十二寨了。

0: 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 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

0: 要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3: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 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

0: 啊，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受苦了，
4: 这次要拿什么情报？
5: 李春秋是被逼的。
6: 你如果能证明这一点，那么组织上就可以出面安排他跟你复婚。
7: 有人在对面的楼上打了老许一枪，
6: 我要是他们的话我也会这么做，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一枪就把你给毙了。
8: 好，咱们现在就去我办公室。
9: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2: 狗粮。
1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9: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3: 晚上更难受，
1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9: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9: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5: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 子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4: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9: 能货到付款吗？
13: 当然可以。
1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七十二寨远近闻名，这别说是商家了，就是当兵的行军都得绕道走。为什么呀？七十二寨有土匪啊，特别凶残。你要真惹了他们，真就麻烦了。还有，我们龙家就更忌讳七十二寨了。
1: 十几年前，我奶奶和爹就是被七十二寨的土匪给杀害的。
0: 大哥，那都什么年月的事儿了？这几年谁还听说过七十二寨的土匪出来行凶杀人啊？
1: 是，这条路是凶险。要不然这样，大哥怕土匪，兄弟我走一趟。
0: 那怎么成？
1: 说好了，你保这个省城货源，我负责对外的销路。
2: 要不这样，咱不去七十二寨，咱去其他地方试试。那躲得了一时，还躲得了一世啊！大哥，实不相瞒，省城的货咱都下了，要是销不出去的话，就得赔钱。钱倒是无所谓，反正老爷子留下家业也是白来的，我不在乎。要赔就赔我的，不动大哥的本金。
3: 兄弟，这怎么能行呢？
2: 大哥，其实咱们根本不必这么怕土匪。所谓土匪，无外乎是些身强力壮的流民，拎着大刀片子出来吓唬人的。要是身上有真家伙，谁还怕他们呀？
3: 这是
2: 大哥，你看仔细了，这可是洋人做的手枪，你把它带着防身。 一旦要是碰见了土匪，你就把他掏出来，他们准吓走。再说了，那些土匪再凶狠，都是趁着月黑风高的时候出来行凶。你这大白天的走这条路，弄什么危险呀？要真是一点危险都没有的话，那咱们手里这些紧俏的货，运到这三个镇子上价，凭什么翻番啊？富贵险中求啊，我的兄长。
1: 富贵险中求，真要遇上土匪劫道，我就杀他两个，为我爹和奶奶报仇。

0: 走了，二少爷，这刚回来又要走啊？这
1: 做生意身不由己啊。去哪儿啊？又来是不是？是不是又要问我这次带着哪家的小姐一起去？对不住二少爷，我又多嘴了。二少爷去哪儿做生意，哪轮得上我问呢？
0: 好媳妇儿和你开个玩笑呢。这次啊，我去省城，这一路上是有吃有喝，还不凶险，没拆一幢。又是你。
2: 龙继宗要见我吗？可惜呀，你怕是再也见不着他了。你什么意思？咱俩也算是有交情，跟你撂句实话，龙继宗的寿数尽了，以洪小姐的家世人品，不愁找不着个好男人。您还是早点做别的打算吧。啊！
0: 你到底什么意思？龙继宗怎么了？什么叫寿数尽了？
2: 是这样的。
0: 龙继宗出门做生意了，奔的是河乡、临渠、梁关三镇，走的是七十二寨。七十二寨，不知洪小姐听说过吗？当然听说过。叔叔前几天还为不能彻底剿灭七十二寨的土匪，急得吃不下饭呢。龙继宗是老孝兴人，他难道不知道七十二寨闹土匪，为什么偏要去那里做生意？
2: 当然是我逼他去的了。我俩合伙做生意。 本钱我出的多，他当然得听我的。我让他打开销路，把货销到那三镇子上去，他哪好意思不去呀？他还说富贵险中求，不怕七十二寨的土匪呢。
0: 他简直疯了！你跟他不是结拜兄弟吗？为什么要害他？我也是没办法。
2: 我石少卿也落魄，可一夜之间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女人。天底下的女人多的是，可我偏偏就看上了这个，而这个女人死心塌地的跟着偷龙继宗，龙继宗一天不死，我是难遂心愿。按说龙继宗是我的兄长，我也是于心不忍，可是英娘跟我。
0: 要想让他一心一意的做我石少卿的正式夫人，我只能出此下策。我明白了，你早与那个叫英娘的女人勾搭成奸，所以才要害死龙继宗。龙继宗真是瞎了眼，怎么会跟你结为兄弟？
2: 哎，洪小姐，你干什么去？
0: 我去把龙继宗追回来，不会让你得逞的。
2: 哎，洪小姐。
0: 下点猛药，英娘永远不可能属于我。叔叔，叔叔，把你的汽车借我用一下。
3: 要汽车干什么？叔叔，
0: 求求你别问了，我得去追一个人，要是追不上，他就没命了。
3: 谁呀？来了。
2: 你大哥不在家，大哥出门做生意了，这我是知道的。我这次来，是专程来看您的。我
0: 有什么好看的？我跟你没话可说。嫂子，上次是我不对，
2: 大半夜的翻墙来找您。吴南宫阿牛在院子里确实不好，今儿不一样，这大白天的，不还有三个孩子在家的吗？您。 就不能请我进门坐坐？有话你就在这儿说吧。唉，人到了生死关头，有些事儿记得格外清楚。嫂子，我的伤势全好了，可我一直惦记着嫂子给我炖的汤、炒的菜，弄得我最近吃什么都不香。嫂子。
0: 你要是再能给我做顿饭，陪我喝上几盅，那之前的事儿我就全忘了。长木嫂子，
1: 这样不太好吧？再说我也不会喝酒。
0: 嫂娘，嫂娘，老嫂如娘。虽然您不老，但是我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真拿您当娘。
2: 怎么，想吃顿娘做的饭，不给做？
3: 师傅，快点，快点，就是那辆马车，快点！
4: 停一下，停一下。
3: 龙吉宗，
5: 红娘姐，你怎么来了？
3: 龙吉宗，你不能闯七十二寨，他们是要让你去送死，你跟我回去。
5: 红小姐，我给你写的信你是没看，我信上写的很清楚，您是您，我是我，咱俩没缘分，走不到一块儿。回去吧。
3: 龙吉宗，你个不识好赖的东西，我是来救你命的。
5: 红小姐，我是条贱命啊，不值得您操心，你回去吧。
3: 龙吉宗，你个笨蛋，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你的女人早和那个石少卿勾搭成奸，他们让你走七十二寨，就是让你去送死。那对狗男女好明目张胆的在一起。
5: 说什么呢？你是不是疯了？你，石少卿是我的结义兄弟，我们亲如手足，我是他大哥，他惦记大嫂。再说我老婆对我忠心耿耿，绝对没有儿戏。
6: 等会儿，哦，我明白了，你是一直对我不死心，用谎话骗我，让我休妻娶你。洪凤鸣，你太恶毒了吧！
3: 龙继宗，你爱信不信吧，我真傻，当初你羞辱我，我恨不得杀了你才解心头之恨。可时至今日，听说有人要害你，我还是忍不住跑来报信。可惜你不信我。也好，你走吧，全当我没来过。
5: 等等，说的是真的，
3: 我早就断了想嫁给你的念头，为什么要骗你？

0: 喝碗汤，多谢嫂子。
1: 喝一碗吧，不了，我得留点地方喝酒。嫂子，这个呀，可是孝兴最好的酒，你也尝尝吧。兄弟，嫂子本来不应该喝酒，但是今天喝上这一碗。不过咱们说好了，喝完这碗酒，过去的事儿就都让它过去了，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兄弟也都忘了。

0: 我们都是一家人，你也是我的亲生女儿，你也是我的亲生女婿。
1: 我们都是一家人，你也是我的亲生女婿。
0: 我们都是一家人，你也是我的亲生女婿。
1: 我们都是一家人，你也是我的亲生女婿。
0: 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
1: 好。
0: 兄弟爱吃嫂子做的菜，就多吃点。
1: 好，我多吃。
0: 我去哄孩子了。

石先生，你不能睡这儿啊！石先生，兄弟。

0: 你坐来，你坐来。
1: 好了，盘底浇地，快睡觉吧。
0: 娘，你咋不睡啊？
1: 家里还有外人呢，娘不能睡，快睡吧。

0: 贱女人！孩子他爹，你误会了，兄弟他喝多了，醉得不省人事，我才让他睡在这儿的。
1: 滚！
0: 你们是不是早就勾搭成奸了啊？是不是在这儿养病的时候你们就……
1: 我没有，
0: 这种事儿有不打自招的吗？我打你个淫妇啊！

你都看见了，我没骗你吧？哎呀，原来是你在挑唆是非。谢宏的，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害我？我早就知道你要抢我男人，我对你一而再，再而三。

0: 我跟你拼了！你要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你自己做了丑事，你还不嫌丢人，你还打人，毙了你！
1: 我今天就死在你的枪下，成全你们！开枪啊！你！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龙继宗，你拿枪对这个女人，你算什么本事？有本事你冲我来啊！
1: 你们打死你这个奸夫啊！
2: 没关系，开枪。为了姨娘，我甘愿一死。姨
1: 娘，你可看清楚了，谁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男人？
2: 你住口！
1: 潘迪、张迪，一边去。
2: 二少爷，你想让英娘死，也得让英娘死个明白。之前石少卿是对我说过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但是都被我拒绝了。我之所以没告诉你，是怕耽误你们合伙做生意。今天他到家里来找我喝酒，说是只要我陪他喝上一杯，他就再也不惦记我了。没想到他自斟自饮，喝醉了。我和他之间。
3: 绝不是你想象的样子。
2: 就这样啊？就这样还是不是我想象的样？你们还说你们不是奸夫淫妇？洪小姐到底对你说了什么？你一口一个淫妇的骂我。你想要娶她为妻，给我写一纸休书便是。我可以走，何必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
0: 淫妇，淫妇，就是淫妇。
2: 我当着孩子的面逼了你，潘迪、张弟，这要杀了你们的娘，是因为她不守妇道。龙继宗，我是你的结发妻子，你可以杀了我，但是你不能当着我女儿的面侮辱我的清白。
3: 潘迪、招娣，娘配不上你爹。当初如果我知道他是龙家二少爷，绝不高攀嫁给他。现在他想娶县长的侄女，如花似玉的洪小姐为妻，贤娘碍了他的眼。二少爷，我今天情愿死在你的枪下，碎了你们的心愿。 潘迪、招娣，娘是自愿死在你爹枪下的，长大以后不要怨他，他是你们的亲爹。龙继宗，你要是真有良心，善待我的三个孩子，尤其是老三，他还小，给他请个奶娘，没有奶他会死的。我的话都说完了。
0: 二少爷，你开枪吧，英娘绝不躲枪子儿。龙继宗，开枪冲我来！你杀个女人，你算什么本事？
1: 先杀了你这个贱夫！英娘，现在你该明白我的一片忠诚了吧？我才是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男人。你放心。
0: 他是个胆小鬼，他不敢开枪。你跟我走吧，我一定会一辈子疼你、爱你、保护好你的。
3: 你住嘴！我和二少爷的今天都是你害的。
0: 说漏了吧？啊，说漏了吧？还说你们不是奸夫淫妇，还说你们之间没有奸情？
3: 龙继宗。 我柳英娘对天发誓，从没做。
1: 我别了你，就死了！
3: 龙启宗，你还真开枪啊？她可是你三个孩子的娘，像你这种无情无义的男人，也配娶媳妇儿？英娘，他开枪了，要不是因为刚才子弹卡壳了，你就被打死了。你嫁给这样的男人十年，我都替你觉得不值。英娘，我求你了，我对你是一片真心，你跟我走吧。啊，我放着他启宗或者银票，我不要了，我全留给他，免得让你不安心。
2: 启宗，你真的开了枪？你真的希望我死？
3: 英娘啊，英娘，你真是个蠢女人！龙启宗他要打死你呀！
2: 给我闭嘴！至少请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是死在我男人的枪下，我也心甘情愿，也绝不会碎了你的龌龊念头。这个畜生，滚出我的家门！
3: 英娘，你简直是冥顽不化！我为你，我连命都不要了，我为你挡子弹，难道你就一点感受不到我对你的好？
2: 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枪打不响？这个枪是你给二少爷的，一定是你在枪里面做了手脚，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诡计。
4: 娘，你真聪明，这枪是他给我的。石少卿，我差点中了你的阴谋诡计。我们八拜结交，我们是兄弟，你一直惦记着我媳妇儿，我石少卿，站住了！石少卿，你给我站住！你，
5: 我呸！石少卿，你这条恶狗，你个奸贼，你这个小人，我一定到官府去告你！我告你勾引良家妇女！
3: 龙启宗，就你这种窝囊废，也配娶这么好的女人？你等着，啊，英娘迟早会回心转意，跟我走的。

0: 娘，你没事。
1: 安迪扎蒂，快替娘去看看妹妹，妹妹哭了，快去。
2: 哎。
3: 大嫂。

和二少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歹毒，勾结石少卿陷害我的清白。你也是女人，有一天也会生孩子做娘，你就不怕遭报应吗？我柳莺娘这辈子从来没恨过谁，今天我也不会恨你，但我瞧不起你这种看上去大家闺秀内心龌龊的女人，请你

0: 媳妇儿，是我对不起你媳妇儿，你这又是干什么？
1: 二少爷，您娘自幼家境贫寒，为了能给我爹买口棺材，我10岁那年就应该死在黄河里。二少爷娶我的时候，并不知道我是何故，现在要是觉得晦气了，就休了我吧。
0: 你怎么又说这种话？我不是向你许诺过了吗？我龙姬宗永不休妻。
1: 就因为我是何姑，二少爷有家不能回，本应该坐享荣华富贵，却每日劳苦奔波，不得休息。这都是瑛娘的错。
0: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媳妇儿？
1: 我10年前就和我娘闹翻了，你知道10年前你不救我，我早死了。我龙姬宗不是那种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人。二少爷，你要是觉得我们之间还有恩情，就让我带着3个闺女走。我们不能再拖累你了。
0: 你说什么话？你怎么是你拖累我呢？
1: 二少爷已经不信任我了，我还赖在这里干什么呢？
0: 使不得！你别过来，你也离我远点好。我这脸上挂不住，媳妇儿，我刚才一个人在院子里，我真的我站也不是，我坐也不是，我羞臊的，我真想找一地缝我钻进去。你说我堂堂七尺男儿，我白读了圣贤书了，我相信石少卿的小子，我真糊涂啊！我，
1: 二少爷，
0: 不，别过来。
1: 居然对你动了手，我该打媳妇儿，我该打。二少爷，别打了，别打了。
0: 错了，媳妇儿，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相信石少卿这条狼，我受别人挑唆，我还怀疑你。
1: 二少爷，不说了。
0: 你让我说完，媳妇儿，我真是后悔，不是后悔，我是后怕。你说。
1: 我居然对你开了枪，那时枪如果没被人动过手脚的话，那我都不是遭了大孽了吗？我，
0: 二少爷，不怪
1: 你，你也是上了他们的当。死过这一回，我才明白，活着比死难多了。要不是心疼3个闺女，我真愿意死在二少爷的枪下。
0: 媳妇儿，我错。
2: 媳妇儿，我已经想好了，我明天就把货款还给石少卿，让他滚蛋。以后我自己做掌柜的，不求什么大富大贵了，我只求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团团圆圆。
1: 平平安安，团团圆圆。二少爷，
0: 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
3: 今年年夜饭，咱一共是8个凉菜，4个荤小炒，4个素小炒，4个蒸大碗，4个炖大菜，一共是8凉16热。8个凉菜呢？
4: 我不吃。
3: 啊？这么大个家，能上桌吃年夜饭的还有谁？也就那个姓万的女人和她从娘家带来的猴崽子，让我跟他们一块。

0: 块吃年夜饭，还八凉十六热呢，我能吃得下去？
1: 夫人，这是大过年呐，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年夜饭呢还是得吃啊。
0: 规矩规矩，这家都散了还要什么规矩？哎，八凉十六热嘛，啊，都给他长房院送去，让他跟猴崽子吃去。
1: 那您吃啥呀？
0: 我心里堵得慌，我不想吃我。
1: 一入冬您就咳个不停，这十几副药吃下去了，那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啊？我昨天可又去问了郎中了，人家郎中说了，您的脉象上看确实是没什么毛病。依我看呢，您呢就是想少爷们想的。
0: 什么叫少爷们？我只想老三严嵩一个。

0: 就别嘴硬了。二少爷离家两年，没错，您嘴里是没怎么说，可您这心里没少惦记着。自打冀宗货站开张，您是不是逢三差五的就让我去货站打探打探生意怎么样啊？怎么样啊？秋天二少爷的货站囤多了棉布，压了货款，您不是还偷偷的让……
1: 行了行了，别说了。
0: 要我说，那是您亲生的儿子和娘之间，那怎么就能结了死疙瘩呢？要不这样，您不愿意开口，我出面给您当个说客。
1: 用不着，我是龙家的当家人，开着祠堂将他逐出家门，就没有反悔的道理。再说，我还没听说过让娘给儿子低头的。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0: 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夫
8: 妻一方戏台，
9: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8: 上演命运起落。
10: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11: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8: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12: 魏长僧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13: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8: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9: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4: 秦昊宋，
8: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2: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8: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6: 颈 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0: 能货到付款吗？
15: 当然可以。
1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要不这样，您不愿意开口，我出面给您当个说客。
1: 用不着，我是龙家的当家人，
0: 开着祠堂将他逐出家门，就没有反悔的道理。再说，我还没听说过让娘给儿子低头的。没错，您说的没错。可这都两年了，这二少爷，他怎么就不想着找个台阶给自己下下呢？那你说？
2: 趁着明天过年过来给您磕个头赔个不是，不就完了吗？就是那个妖女狠毒，迷了我儿子的心窍，她也是三个孩子的娘，怎么就不能将心比心呢？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家分都分好了，我再回去的话，哪有什么脸面？
4: 谁让你回去了？
3: 过年的，总该给娘磕个头吧。
2: 我去。
3: 看你，这都过去两年了，还耍小孩子脾气。我也是三个孩子的娘，将心比心，要是我的孩子跟我较劲，那我可受不了。
2: 我跟他较劲，是他成心跟我过不去。
3: 那就更没可能了。天底下哪有不心疼自己孩子的娘啊？你看咱们家老大老二。
2: 哪个不调皮，有时候气得我够呛，抓过来照着屁股打两巴掌。可是孩子一哭，我这心就疼，更别提记恨了。咱娘啊，跟我一样，当时在气头上，过后就忘了。
5: 媳妇儿，她和你真不一样。
3: 咋不一样啊？
2: 你这个娘当的，没得挑。你说咱家老大、老二、老三仨闺女，你什么时候偏不心啊？ 是不是都一样的，一样的次，这是当娘的。我娘呢？她心里只有她宝贝疙瘩老三，从来没把我当过她亲生儿子。
3: 不会的。
2: 怎么不会？我读书一直读的比老三强，去西洋深造也是我提出来的。我娘呢，千方百计阻挠我，在背后偷偷给老三买了船票。
3: 孩子他爹。
4: 这么说，我要感谢咱娘了。
2: 你说什么？你想啊，娘要是给你买了船票，你去了西洋，我哪还有缘分嫁给二少爷呀？又哪来的这三个宝贝闺女呀？<笑>
5: 说的也是。
3: 二少爷，要不然我带着三个闺女去给奶奶磕头，你看成不？
2: 哎，媳妇儿。
4: 你咋非得去呢？你忘了去年大年初一，他根本没让你进门。咱三个大闺女在门口动了半晌，大鼻涕都流出来了。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去年是分家头一年，娘还在气头上，没让咱进门，就没让咱进门呗。这算个啥？这又过了整整一年了，娘也该消消气儿。
3: 要不然，咱们全家都去给奶奶磕头，奶奶见到三个孙女儿，一准高兴。一家人哪能祭死疙瘩呢？再说了，娘是长辈，这大过年的，咱们不去看娘，难道还等着娘来看咱们不成？
2: 我不去，我碰一鼻子灰，这多难看呀！
4: 要不然这样，明天一早。
3: 我早早的去给娘送饺子，娘要让我进了门，就说明她不生气了，你再去，怎么样？
2: 媳妇儿，农家上下有十好几个厨娘，她缺你这几个饺子。那不一样，
3: 娘还夸我包饺子的手艺好呢。
2: 你真要去是吧？要去你自己去，别带着我三个闺女挨冻。
3: 那说好了，娘要让我进门，你可得去。
6: 拜祭祠堂，不管怎么样，我也是荣幸子孙。
3: 娘，
2: 哎，赵丁，
3: 来，小老三儿，明天就是初一了。

0: 要去奶奶家，你要是睡醒了别哭，让爹给你梳小辫儿，好吗？
1: 小弟，爹昨天教你背唐诗背过没有？
2: 背过了，我要是背过了的话，爹就给我买糖吃，好不好？
1: 好。
2: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可以啊。啊，
3: 弟你也来一个。
1: 爹昨天教你唱的戏学会没有？唱两句。咦，来。

0: 媳妇儿，赶紧把灯熄了，孩子都睡着了。
1: 二少爷，我在想，要不然让小老三过去跟姐姐们睡吧。
0: 别了，这晚上还得喝奶，哭怎么办？
1: 孩子都多大了，满口牙了，早断奶了。
0: 是断奶了？什么时候断的奶？
1: 二少爷整天忙货站的事儿，家里这点小事儿哪能让您操心呢？
0: 断奶了。
1: 二少爷，您要是想让我给姐姐们再生个弟弟，现在可以了。
0: 睡觉。赶紧把老三抱过去。

0: 孩子他爹。
1: 嗯。
0: 小老三儿还没名字呢。
1: 孩子可怜，刚一生下来就被人说成灾星，一来二去把这名字就给耽搁了。
0: 今天除夕，明天就大年初一了，孩子又大了一岁。
1: 是，这过年了，应该给孩子取个名字。老大叫盼弟，老二叫招弟。小老三叫念弟吧。
0: 盼招念，念弟，没准儿还真能给二少爷念到个大胖小子来。我替孩子谢谢。

0: 二少奶奶，福叔，雪华，您老慢着点儿。二少奶奶，这么早您就来了呀？
1: 福叔，过年了，姨娘给您拜年了。
0: 哎呦，二少奶奶，龙福给您拜年，进家吧。不了，我在这候着吧，福叔。 麻烦您通禀婆婆，就说姨娘来看她了，给她拜年送饺子。婆婆要是准了，我就进去；婆婆要是不准，我就回去了。大过年的，别惹她不高兴。
2: 二少奶奶，那您在这儿稍等，我这就进去通禀。
3: 我不缺他的饺子吃，你让他回去吧。
2: 夫人，外边下着大雪，二少奶奶来的这么早，她这也是一番心意。
3: 你不用替他说好话，他要是个好人，就不会挑唆我跟继宗分家。你跟他说，我不想见他，也不会吃他包的饺子。是。
2: 夫人，您别生气，今天是大年初一，能不能容我龙福多说两句？啊，去年初一，二少奶奶带着三个孩子来给您拜年，您没见，二少爷一年都没回来，我琢磨着这是不是……你的意思是怪我？
4: 要是我给了那女人面子，继宗就回家了。啊，那倒也不是。二少爷的脾气秉性，我是了解的。他脸皮薄，好面子，他是不好意思回来看您，是不是让二少奶奶来探路啊？夫人，您看，年夜饭呢，您也没吃，要不？
2: 您就尝尝二少奶奶包的饺子吧，您不是说了吗？二少奶奶包的饺子还凑合。薛管家，二少奶奶，来来来，我来帮你。
5: 谢谢夫叔。
3: 夫人，不是说给我送饺子来吗？怎么半天不进来啊？这外边鼓捣什么呢？
4: 他带了个小炉子来，
3: 现点火啊！

0: 手艺太好了，夫人。不光这炉子是现点的，饺子都是现包的。我估摸着是怕倒匀，煮好了拿来都坨了。哎呦，夫人，不管是真是假，二少奶奶真用心呐。
1: 英娘给婆婆拜年了。

行了，剩下的那个是个灾星，免了。婆婆不喜欢这个孩子，我可以不带他来给您添堵。但是，这孩子快2岁了，昨天他爹刚给他起了名，叫念帝。有了名字，就是个人了，是人就得行孝道。 今天过年，婆婆，您就让我替念帝给您磕3个头吧。

那年包饺子，英娘放了铜钱儿，硌了婆婆的牙，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呢。今年没敢放，婆婆，您放心吃。

0: 今天我给您包了十个饺子，这十个饺子十样馅儿，婆婆，您就多尝几个吧。
1: 十个饺子十样馅儿，老爷在世的时候家里过年也没有包过十样馅儿啊，你日子过得不错呀。
0: 托婆婆的福，二少爷打理货站尽心尽力，生意好，有钱赚，我们的日子自然过得就好。
1: 那也用不着在我面前显摆吧。
0: 英娘不敢，我们小家那边包饺子自然用不上十样馅儿，可是这盘饺子是孝敬婆婆的，这一年多了，儿子和儿媳妇儿都没能在您身前尽孝，好不容易盼到过年了，能给婆婆包一顿饺子，一定是尽心竭力的，不怕婆婆笑话。为了凑足这十样馅儿，图个十全十美的吉利，我可真是挺为难的，琢磨了好几天呢。
2: 哎呦，二少奶奶，这一共十样馅儿啊，真不容易。我说夫人，要不索性你就把这饺子都吃了吧，昨个一天你都没怎么吃东西呀。
0: 怎么，婆婆没吃年夜饭吗？生病了吗？哪儿不舒服啊？
1: 用得着你多嘴。好，我都吃了，你先放在那儿吧，你这么跪着举着，我吃得下去吗？

0: 继宗书生意气，打小就清高，居然在你的鼓动下开了个货站，还自己掌柜，不分白天黑夜的盯着。他对你可是真好啊！二少爷的确对我很好，可是开货站的事儿不是我的主意。二少爷每天尽心尽力打理货站。 想的是尽早有一天用自己挣的钱孝敬娘。
1: 继宗从小就是死要面子。好了，你的心意我领了，回去吧。

0: 夫人，你怎么就这么让他走了呢？您该说的话可没说啊。
1: 我该说什么呀？
0: 您心里惦记着二少爷，就应该让二少奶奶去传个话。您这要不这么着，我追上他，我跟他说去。
1: 哎，用不着，我让这女人进了家门还吃着她的饺子，已经给足她面子。她要是懂事儿，自然会劝继宗来见我，还让我求她不成？

0: 二少爷是怎样不说，其实这心里可惦记着二少爷呢。我看出来了，夫说您放心吧，昨天晚上我都跟二少爷商量好了，如果婆婆今天让我进门，她一准回来给婆婆拜年。是吗？
1: 太好了，夫叔，那我先走了。哎，二少奶奶，您慢点啊，注意路。夫叔，天冷，您早回吧。
2: 什么？让他进门啊？
1: 进门了？听说他拎着炉子，拎着锅，带着和好的馅儿、擀好的皮儿，包了10个饺子，10样馅儿。
2: 这老太婆是要反悔呀！今儿要是吃了她的饺子，哎呀，明儿还不八抬大轿把老爷全家都接回来啊？没准儿，我刚才打探去了，听说夫人还挺高兴，把二少奶奶送那10个饺子都给吃了，一边吃一边夸二少奶奶有心，说她包的饺子香。
1: 我呸！怎么捏死那老太婆？
3: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去年腊月的时候，那个姓张的神仙过来过，还找我来着。
4: 是，八成又是来骗银票的。您别理他，哪能不理他呀？二少爷，是二少爷，是二少爷回家了。 真是二少爷，二少爷过年好，给二少爷磕头请安。
5: 大家伙儿过年好，今天是大年初一，我来给祖宗磕个头。
4: 大年初一，二少爷祭祖应该的，我们外边伺候。

1: 你说什么？继宗真的回来了？
0: 是，有人看见他在祠堂里跟总督磕头呢。你干什么去？
1: 我去见我儿子。
0: 你去不合适吧？你是一家之主，什么一家之主？我就是个娘，两年多没看到儿子了，我想他。哎呀，
1: 当初分家的时候闹得那么凶，说了那么多大不敬的话，您现在要低三下四去见他，这不让上上下下看着笑话吗？
0: 哎呦，太太，二少爷读了那么多的圣贤书，自然应该知道做儿子的礼数。分家那会儿，让您得了那么一场大病，他现在回来了，难道不该来您面前磕头谢罪吗？也是。那要是他在祠堂跟祖宗磕完头就走了呢？哪能呢？继宗货栈的买卖，您没少帮衬他呀，他心里没数吗？
1: 但愿他心里有数。那我就在这儿等着他。
0: 等着，您是娘，他是儿，没有娘上杆子的。
1: 好，我就在这儿等着他。
0: 进去等，这儿躲凉也着凉了。

大少爷，给祖宗磕完头啊！无论如何，去看看您啊！这一年多了，你们俩连个照面都不打，不管怎么说，都是你的错。我也是三个孩子的娘，将来等我老了，他们要是都不来看我，那我得上心。

0: 少爷，今天过年就当给英娘个面子，求求您了。
1: 不去。
0: 真不去？
1: 不去。
0: 我去送饺子的时候看得出娘想你想得厉害，年夜饭都没吃，准是病了，不惦记。
1: 病了？
0: 就是啊，娘那么大岁数了，在孝兴就你一个骨肉，你平日忙不去也就罢了，这逢年过节的也不露一面，娘多伤心啊。
2: 列祖列祖，我先回去了。
3: 二少爷。
4: 哟，
5: 福叔，您过年好。哎呦，
3: 二少爷，龙福这给您拜年。哎，
4: 咱俩就免了，
3: 免了，免了。您是主，我是仆，规矩不能变。
4: 得了。
3: 二少爷，龙福给您拜年了。
4: 好。差不多意思意思就行了。哎呀，来起来。
6: 福叔，继宗从来没忘记过您。给您准备的红包。过年好，大吉大利。
3: 谢谢二少爷，谢谢二少爷。二少爷啊，您这一回来啊，全家上下可高兴了。
6: 我给那祖宗已经磕完头了，
4: 这时候也不早了，回去了。
3: 二少爷，二少爷，您等一等。
4: 福叔，你怎么又跪下了？你是干什么？这是啊。
3: 二少爷，这两年夫人的身体一直不好，尤其是打去年冬天，她就一直的咳，现在连屋都很少出了。二少爷是知道的，您的姥姥家是名门望族，夫人打小是万千宠爱，没受过一点点委屈。嫁入龙家，给老爷连生三子，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那年，老祖宗和老爷同遭不幸，这个家的担子就落到夫人一人身上。
6: 福叔，您起来。
4: 他愿意掌这个权，他就愿意当武则天。
3: 二少爷，容老奴说句不该说的话，就是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你也不应该对母亲不恭敬。
4: 不是，你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把话说清楚了。我怎么就对我娘不恭敬了？倒是我娘从小到大，她心里就知道有老三，就知道有她的宝贝老三，哪有我的偏心眼儿？偏心眼儿！
3: 二少爷，老奴打小是把您带大的，老奴怎么没见着夫人偏心眼呢？我倒是觉得呀，二少爷您有点小心眼儿。
4: 大过年回来一趟，你还教训我？你把红包还给我吧！你
3: 不给不给。二少爷，我怎么敢教训您呢？老奴求求你，求求你，您就给夫人磕个头，拜个年吧。
4: 为什么非要给他去磕个头？
3: 老奴也是受人之托。
4: 受人之托？
3: 是
0: 啊。福叔，那我走了。哎，福叔，我有一事相求，请您帮个忙。
3: 你说。
4: 你是说是我媳妇儿英娘求的你？
3: 是。
0: 今天是个难得的机会，如果二少爷来祠堂祭拜祖宗，请福叔无论如何要把他留住，让他去给婆婆磕个头。天底下没有不疼孩子的娘，只要二少爷和婆婆见了面，那疙瘩就算是解开了。 其实我知道，农家和婆婆都需要二少爷，二少爷也离不开婆婆和龙家呀。之前的误会都是因我而起，这些年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害得婆婆和二少爷骨肉分离。即便是别人不说，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是个妖孽。
3: 二少爷，请您一定体会二少奶奶的一片苦心。
4: 那就给他去磕头，就当为了我媳妇儿。
3: 好，太好了，这样您娘俩那点误会就烟消云散了，夫人的病也就好喽。
4: 我这还能顶郎中啊？
3: 一般的郎中可开不出这么好的药来。
1: 继宗来了。
7: 无量天尊，龙夫人，张某给您拜年了。哎呀，龙夫人，张神仙，我祝您万福金安，大吉大利，祝龙家买卖兴隆，风调雨顺呐。
8: 张神仙呐，佘管家，不要让人白来，给他些银钱帮我送客。
9: 是。
7: 龙夫人，这两年没见面了，您不请我喝杯茶唠唠家常啊？
8: 改日吧，你先走，一会儿继宗要来了，他要是看见你一不高兴再走了，如何是好？
7: 二少爷要来，那正好，我有个事儿啊，得给您提个醒。
10: 张神仙，您还是走吧，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我们家夫人今儿没空。
7: 那可不行，二少爷马上要来了，我来的正是时候。我说昨天晚上我怎么梦见老祖宗了呢？原来是他老人家要托我带话啊。龙夫人，副耳上来。
8: 你别在这儿装神弄鬼了，有话快说吧。
7: 二少爷家那个灾星快两岁了，还没有开口说话，您知道吗？这里边可暗藏玄机呀。
8: 这都分家了，他会不会说话我哪知道啊。你有话快说吧，再胡言乱语我都不想听了。
7: 我就八个字，您爱信不信，听好了。灾星开口，家破人亡。
11: 大少奶奶真是个大善人，一定会有好报的，这小少爷一定会接管着龙家的金山银山的啊！哎，
7: 我跟老祖宗是朋友，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嘱托我，我不敢不来。我知道这大过年的说这话不吉利，也不招人待见，所以呀，您这赏钱我不能拿，而且我根本也不是冲这钱才来的。

0: 抽。二少爷您过年好啊，缘分呐、啊，缘分呐、啊。
1: 娘亲在上，孩儿龙继宗给娘磕头拜年。

0: 二少，娘想你，娘想你呀！
1: 娘，没什么事儿了吧？先回去了。
0: 别走啊，儿，沈管家，快去给二少爷看茶。坐坐坐。

0: 谁能帮帮我？
1: 非遗传承，安睡有方。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梁涛。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您现在的睡眠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不是一般的安睡产品，而是百年老字号，源于清朝同治年间的皇室玉容品牌。他们家两大拳头产品，一个呢是皇室玉容丸，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马上要推荐的酸枣仁安睡饮。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有幸呢，在我们现场呢，请到了皇室玉容的第五代传承人陈伟伟先生哈，为我们做共同推荐。下面时间欢迎陈总，陈总您好，欢迎您。
2: 啊，梁导好，大家好，我是非遗传承人陈伟伟。
1: 欢迎您哈。首先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您的这个祖传的配方哈，我刚才也听说了，这个年头可不短了哈，有150年前呢，它是一个宫廷的秘方，那么遥远的时代哈，怎么就传到您的家里呢？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神奇故事吗？我相信一定给我们好好讲一讲。
2: 我家的这个祖传配方的由来呢，也是听我爷爷讲的。当时同治皇帝刚驾崩，光绪皇帝上位，皇帝的生活不是大家想的那么安逸，
1: 对
2: 啊，不是电视剧里面那种天天吃喝逛花园的那种生活。那么光绪皇帝呢，每天都要看奏折到深夜，那么早上4点还要起床去早朝，再加上慈禧垂帘听政，他的压力呢非常大，晚上睡不着当时呢，直隶总督见状呢，为了讨好皇帝，就进贡了一颗大灵芝，那么宫里联合酸枣仁等其他几味草本一起熬汤。那么据说光绪皇帝喝完之后呢，一炷香的时间就打哈欠回寝室了。那么慈禧太后大家都知道啊，这都是他的老毛病了。喝完之后呢，也觉得很好，于是呢就成为了皇城内院使用的一个配方了。那么后来我的祖先黄庆明先生呢，随师父马培之告老还乡，就把宫廷的这个配方呢带回了老家。作为了家族传承，一直流传到我这一辈啊，现在是皇室玉容的镇馆之宝。
1: 镇馆之宝，
2: 对
1: 啊，我们注意到几个关键词哈，150年，然后呢是五代人传承，就守着这样一个配方，
2: 没错，我爷爷说呢，这个配方是祖宗留下来的饭碗，更是祖宗留下来的责任。那么以前只是在老家周边流传，很多人大老远慕名而来，我就想着能不能把这个配方让更多人不用跑那么远，也能喝上酸枣仁安睡饮。那么这是我们家族的使命。
1: 太好了，所以说其实今天我们是来着了哈，会有惊喜带给大家。那其实我们刚转过台来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啊，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陈总。他是皇室玉容品牌的第五代传承人，同时呢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总呢算是我们安睡类产品的，我觉得是行家了哈，对安睡饮应该有着很深的研究。
2: 确实啊，我研究安睡饮已经10几年了。那么在这10多年的时间里呢，我发现很多人选安睡饮产品呢有一个误区，就是图便宜，总是指望便宜的产品能给自己带来希望。那么结果换了一款又一款啊，始终没有找到一款好的产品。
1: 我相信陈总刚才这番话啊，应该说到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的这样一个心理了。您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人呢？哎，别说大家伙了啊，我大姨就这样，晚上哈一点了还睁着眼睛，然后她试过其实很多产品哈。前天还跟我说呢，说这个不想白花钱了啊，吃和不吃其实差不多，就是用过很多办法，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
2: 所以呢，我们遵从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又怕大家觉得原价太贵买不起，所以就给出了今天的这个活动。
3: 酸枣仁安睡饮免费试喝活动开始了，它是百年品牌，五代祖传智慧的结晶。它是江苏老字号，非遗传承，安睡有方。它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研究的成果。好消息，好消息！老字号百年品牌皇室玉容，为关爱60岁以上的人群，在全国。

0: 试喝，让您亲眼见证皇室御容酸枣仁安睡饮的研究成果。等等，请您耐心听完，后面还有更大的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能享受贵宾级体验资格，参加整箱团购，今天打2.5折，每人限购2箱。请注意，不是每位观众都能享受2.5折的福利折扣，仅限前50名观众，再加试喝的一盒，一起给您包邮到家。我们郑重承诺，试喝不满意随时给您退，让您购物无风险。
1: 皇室御容酸枣仁安睡饮太好了，
2: 皇室御容酸枣仁安睡饮我买了12盒，每天晚上睡前喝一瓶。
3: 浓缩就是精华，六斤的原料浓缩成这么一瓶，我们老伴儿都喝了，非常好。人家做安睡饮是有真本事的，退一万步讲，不满意还能退，你还担心啥？
0: 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是好产品不会向您推荐。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好，那我想问一下哈，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在选购安睡类产品的时候到底该怎么选呢？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伙一些专业的这样一个指导呢？
5: 你要看产品的核心价值在哪里。皇室御容酸枣仁安睡饮这款产品呢，原价是199元。那么贵就贵在它的原材料。就拿主要的材料酸枣仁来讲啊，市面上有那种小的硫磺熏的，我们不用。我们选用的是那种大的颗粒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
4: 那这边咱们这种精品酸枣仁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呢？
5: 一公斤的酸枣仁大概现在的价格是在1500块钱左右。
4: 这么贵啊？
5: 对，好东西肯定贵的。还有一个原料，就是我敢说是皇室御容酸枣仁安睡饮的一大特色，就是灵芝。
4: 哎，这个我知道啊，灵芝啊，老百姓都知道灵芝，对吧？它是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在古代，我觉得是有钱人哈、达官显贵才能用的，是不是？
5: 是的。那么太小的灵芝呢，营养价值不是很高。我们看不上。我们选用的是那种泰山脚下的菌盖比较大的6到8年生的灵芝。给你看看，这样的灵芝呢，营养价值就很高。当然价格也非常贵。
4: 对，水涨船高啊。
5: 对，一公斤的价格大概在500-600块钱左右。其余的像兰州的百合、云南的茯苓、湘潭的莲子、焦作的山药我们都是用的是非常好的这种品质的上等品。
4: 我听出来了，用的都是又贵又好的好宝贝啊。有观众打进电话讲自己要喝，老伴儿也要喝，都需要酸枣仁安睡饮，免费体验的一盒不够喝怎么办？陈总今天豁出去了，给大家拿出了2.5折的折扣，这一下能帮你省不少钱呢。所以别光盯着那盒体验的，趁着有2.5折的活动，我劝你多订几盒，自己老伴儿父母都能喝。每天睡前不喝别的，就喝皇室御容酸枣仁安睡饮。
0: 酸枣仁安睡饮免费试喝活动开始啦！它是百年品牌、5代祖传智慧的结晶，它是江苏老字号、非遗传承、安睡有方，它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研究的成果。好消息，好消息！老字号百年品牌皇室御容为关爱60岁以上的人群，在全国特举办研究成果大见证活动。我们诚邀200位体验官，原价199元的酸枣仁安睡饮，今天免费请您试喝。您没有听错，今天免费试喝，让您亲眼见证皇室御容酸枣仁安睡饮的研究成果。等等，请您耐心听完，后面还有更大的福利，想长期服用安睡饮的观众享受贵宾级体验资格，参加整箱团购，今天打2.5折，每人限购2箱。请注意，不是每位观众都能享受2.5折的福利折扣，仅限前50名观众，再加试喝的一盒，一起给您包邮到家。我们郑重承诺，试喝不满意随时给您退，让您购物无风险。
1: 皇室御容酸枣仁安睡饮太好了，
2: 皇室御容酸枣仁安睡饮我买了12盒，每天晚上睡前喝一瓶。

0: 浓缩就是精华，六斤的原料浓缩成这么一瓶，我们老伴儿都喝了，非常好。人家做氨水饮是有真本事的，退一万步讲，不满意还能退，你还担心啥？
1: 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是好产品，不会向您推荐。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这还没完啊，这款氨水饮还贵在用量比较足啊、我祖上告诉我，只有用量足，产品才能好。
3: 嗯，听见了吗，观众朋友们，配料不仅好哈，用的还量还多。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趁着活动进行抢购吧。
2: 在原材料上面，我们从来都非常舍得，六斤原材料能出市面上的氨水产品一大罐。
3: 嗯，
2: 但是咱们的氨水饮呢，才能出一支，
3: 就出这么一支啊？
2: 对，
3: 哇，
2: 所以每天其实喝一支就够了
3: 啊。所以说是六斤的原材料，我以为能出一盒，没想到就出这么一支哈、啊，就这么一支。
2: 我们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院合作，用到的是世界上非常先进的超临界低温萃取技术。
3: 嗯，
2: 那么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在低温下面把草药里面的精华一点一点的吸出来。
3: 哦，
2: 啊，不破坏，不流失。
3: 嗯，
2: 那么传统的煎煮呢，高温一煮，营养成分跑掉了一大半。
3: 嗯，
2: 啊，那这个技术呢，让营养保留的更加完整，
3: 更加完整了。
2: 对，
3: 啊，
2: 那么让六斤的原材料的精华呢，都能浓缩在这一小支里面。
3: 也就是换句话说呢，喝这一小支哈，就相当于吃了六斤的酸枣仁、茯苓、莲子、百合、山药、灵芝等等原料的精华。哎，难怪啊哈，我手里拿到这款这个酸枣仁氨水饮啊，口碑这么的好。
1: 为什么都在喝皇室玉容酸枣仁氨水饮？一看配方，流传150年的家族配方，非遗传承，经历5代人的改良，值得信赖。喝正宗酸枣仁氨水饮，认准皇室玉容。二看原料，选用精品酸枣仁，各大肉厚的灵芝，上等的百合、茯苓和莲子，不惜成本，就是希望你能体验到这瓶酸枣仁氨水饮带来的惊喜感受。三看工艺，南京中医药大学先进技术萃取，六斤原料出一瓶，瓶瓶都是精华。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插播一条紧急通知：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喝到老字号百年品牌皇室玉容的酸枣仁氨水饮，今天这个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款氨水饮和您之前用过的氨水产品肯定是不一样的，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活动就已经结束了。现在厂家临时追加了150个名额，每个人只能报名一次，以前报名过的观众朋友们就不能再报名了。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做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福利机会。好，在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手里的这款产品哈，皇室玉容源自清朝同治1874年，真真正正的百年品牌，掌握了酸枣仁氨水饮的核心配方和工艺，而且呢，咱们还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陈俊技术支持，江苏老字号，由中国人寿承保食品安全，确保大家喝得安心放心。而且呢，右上角啊写着特殊膳食，什么意思呢？说明啊，这款酸枣仁氨水饮执行的标准那是非常之高。打开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取出来这样一支，大家可以看到液体呢是非常的浓稠的，真不愧是六斤草本萃取出来精华。有观众打进电话讲，自己要喝，老伴儿也要喝，都需要酸枣仁氨水饮，免费体验的一盒不够喝怎么办？陈总今天豁出去了，给大家拿出了2.5折的折扣，这一下能帮你省不少钱呢。所以别光盯着那盒体验的，趁着有2.5折的活动，我劝你多订几盒，自己、老伴儿、父母都能喝。每天睡前不喝别的，就喝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
1: 酸枣仁安睡饮免费试喝活动开始了。它是百年品牌、5代祖传智慧的结晶，它是江苏老字号、非遗传承、安睡有方，它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研究的成果。好消息，好消息！老字号百年品牌皇室玉容，为关爱60岁以上的人群，在全国特举办研究成果大见证活动。我们诚邀200位体验官，原价199元的酸枣仁安睡饮，今天免费请您试喝。

0: 您没有听错，今天免费试喝，让您亲眼见证皇室御容酸枣仁氨水饮的研究成果。等等，请您耐心听完，后面还有更大的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能享受贵宾级体验资格，参加整箱团购，今天打2.5折，每人限购2箱。请注意，不是每位观众都能享受2.5折的福利折扣，仅限前50名观众，再加试喝的一盒，一起给您包邮到家。我们郑重承诺，试喝不满意随时给您退，让您购物无风险。
1: 皇室御容酸枣仁氨水饮太好了，
2: 皇室御容酸枣仁氨水饮我买了12盒，每天晚上睡前喝一瓶。
3: 浓缩就是精华，六斤的原料浓缩成这么一瓶，我和老伴儿都喝了，非常好。人家做氨水饮是有真本事的，退一万步讲，不满意还能退，你还担心啥？
0: 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是好产品，不会向您推荐。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谁能帮帮我？
1: 为什么都在喝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一看配方，流传150年的家族配方，非遗传承，经历5代人的改良，值得信赖。喝正宗酸枣仁安睡饮，认准皇室玉容。二看原料，选用精品酸枣仁，各大肉厚的灵芝，上等的百合、茯苓和莲子，不惜成本，就是希望你能体验到这瓶酸枣仁安睡饮带来的惊喜感受。三看工艺，南京中医药大学先进技术萃取，6斤原料出1瓶，瓶瓶都是精华。酸枣仁安睡饮免费试喝活动开始了，它是百年品牌、5代祖传智慧的结晶，它是江苏老字号、非遗传承、安睡有方，它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研究的成果。好消息，好消息！老字号百年品牌皇室玉容，为关爱60岁以上的人群，在全国特举办研究成果大见证活动。我们诚邀200位体验官，原价199元的酸枣仁安睡饮，今天免费请您试喝。您没有听错，今天免费试喝，让您亲眼见证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的研究成果。等等，请您耐心听完，后面还有更大的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能享受贵宾级体验资格，参加整箱团购。今天打2.5折，每人限购2箱。请注意，不是每位观众都能享受2.5折的福利折扣，仅限前50名观众，在家试喝的一盒，一起给您包邮到家。我们郑重承诺，试喝不满意，随时给您退，让您购物无风险。
2: 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太好了！
3: 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我买了12盒，每天晚上睡前喝一瓶。
4: 浓缩就是精华，6斤的原料浓缩成这么一瓶，我和老伴儿都喝了，非常好。人家做安睡饮是有真本事的，退一万步讲，不满意还能退，你还担心啥？
5: 以前啊，到后半夜我在床上睁着眼睛，可遭罪了。后来我遇见了这个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真的好，趁现在活动购买啊，真的很划算。我用我儿子的手机号又买了12盒，一下子又省了好几千。我要睡过去了。
1: 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是好产品，不会向您推荐。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

0: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受苦了，
2: 这次要拿什么情报？
3: 李春秋是被逼的。
4: 你如果能证明这一点，那么组织上就可以出面安排他跟你复婚。
5: 有人在对面的楼上打了老许一枪，
6: 我要是他们的话，我也会这么做。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一枪就把你给毙了。
7: 好，咱们现在就去我办公室。
8: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9: 喂，我还在加班。
8: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1: 9块9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9: 9块9？
18: 对。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2: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3: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4: 乐死谢涛，
5: 我是演员吉他，
6: 我是演员苗阜，
7: 我是演员李小强，
8: 我是李易生，
9: 我是演员王子明，
2: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
10: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5: 扮演黄正景，
6: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7: 饰演宋死，
8: 饰演薛贵生，
2: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3: 一起看烟火人生，
5: 关注陕西卫视，
6: 锁定陕西卫视，
7: 共赏主角大戏，
8: 锁定陕西卫视，
9: 共赏主角大戏，
10: 五间不散。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5: 108000的朝天鬼，任何耗子响连天。
16: 我们终于可以冲锋陷阵了。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高活性益生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九块

0: 九，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0: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0: 我知道你是为了不让他登船，但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吗？
1: 志乐和我从小一起长大，我若说实话，他必不会离开。他不比我，就一个人，他还尚有父母兄长。
0: 你父母呢？
2: 不记得了，应该是我小的时候他们就去世了。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1: 对了，你说的那个未来，你再给我讲讲吧。人们不织布的时候都会做些什么呢？
0: 那可就多了，就比如外卖。以后啊，我们就用一个叫手机的东西，在上面点几下，这东西就送回家了。夏天有空调，一进屋啊，凉快的跟秋天似的。还有，这水力纺车，以后都不用水了，我们用一种叫电的东西，拉上线，开关这么一开，这机器自己就动起来了，又快又稳。
1: 机器自己动起来，那应该就不需要这么多职工了吧？
0: 大规模生产肯定不会用了，职工以后就叫挡车工，他们负责照看纺织机，就不用自己上手了。
1: 那个时候，应该也不需要像我这样的女官了。
0: 怎么会？这女官啊，在未来可比现在的事情要多多了。墨西哥、印度，那都是女总统；那新西兰、意大利，那都是女总理。哦，就是最大的官，就像你们现在的皇帝，管全国的。
1: 真厉害。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我只会织松锦。
0: 传承松锦的手艺人还在啊，他们更受人尊重了，他们叫非遗传承人。他们不光复原古法，还不断创新。就像这个，你看，这松锦小马上面的纹样是我们心意相通的证明，所以我才能靠它来回穿越。
1: 真想去你说的那个未来看一看。我自幼入宫，所学所习所思所想，皆与织造礼制相关。女官之责，早已融入骨血。若说生活，就是和之乐在这亮丝亭的西边玩耍的时光吧。
0: 这儿是你的家乡？以前没听你说过。
1: 也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小的时候，我们总爱欺负。织乐想保护我，可是我们也打不过那些大孩子。有一次我被推下山涧，胳膊被划开，骨头都露了出来。后来就遇到了赤炎罗。
0: 赤炎罗，这名字够吓人的。
1: 是一个怪人，孤零零的，他屋子后边还有一棵歪脖子

0: 村里的人都怕他，可是他治好了我，还给我缝合了伤口。
1: 还会外科手术，那这确实算是一段奇遇。
0: 再后来，我就遇到了我师父，他待我极好，选我入宫，教我织锦，他还教我算术。教算术的时候，他就让我数着布料上的经纬，你看，这一经一纬之间的交叉点，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数字。
1: 一个交叉点就是一个数字，
0: 经十七，纬二，这不符合宋锦的基本制造标准，经一百五，纬三十，不对，我们的织机达不到纬三十的要求。117，353，这些数字我在沈制造那儿核对账目的时候都见过，只是当时分散各处未曾联想。顾先生，这不是纹样，这是账本。这是沈制造贪墨倒卖库藏虚报私价的真实账目，怪不得他们要杀你灭口，又千方百计地想要偷回这些纹样设计图。
1: 所以这些是摩斯密码，不对，是宋锦密码。

苏婉，苏婉，苏婉，苏婉，救命啊！救命啊！有人吗？求你看看。

0: 工期如此紧迫，能完成至此，苏州织造，你功不可没呀。
1: 公公安心，全仰仗皇恩浩荡，以及下官日夜督促，上下齐心，才侥幸不辱使命。其中艰苦啊，不足为外人道也。
2: 皇公的明鉴，此番织造重任，全仰仗上工局苏典职和织染局的顾总高手夙兴夜寐方可完成。反观沈织造和刘思库处处推诿，多番为难，可此番离城，苏典之后顾总高手却离奇失踪，却是沈织造领了功劳。下官怀疑二人遭了沈织造的毒手，还请王公公下令明察。
0: 沈织造可有此事？
1: 公公有所不知，苏大人跟顾总高手确是得力干将，但年轻人日久生情，竟浅通情好，前些日不知何故竟双双坠入城外河道之中，至今生死不明，恐已遭不测。下官已是痛心疾首啊。
2: 你胡说。
0: 哎呦，陈女士，你可有证据？
1: 他没有证据，前些日子还被革了职，已经不是女使了。
0: 罢了罢了，退下吧。
3: 大人，我们有。我们就是证据。
1: 苏大人。
4: 哎，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下官日夜悬心啊，快快回去好生休养。那个此事。
5: 休养。再不回来，这功劳恐怕就要被沈大人一个人独吞了吧。这黑锅是要我们背到阴曹地府去。
3: 王公公明鉴，此乃沈织造于刘思库贪墨库藏，倒卖原料，虚报私价，并为此不惜纵火焚毁空库房，掩人耳目，多次设计陷害顾高手，构陷下官杀人罪名的全部罪证，请公公过目。
6: 沈怀仁，你好大的狗胆！来人呐，将这两个杜冲给我拿下，押解进京，听候发落。
7: 干嘛给我？哎呀，
6: 给我押下去！
0: 苏典志，顾高手，此番能保全国礼，肃清杜冲，你二人居功至伟。咱家定当如实禀明圣上，国礼既已备齐，旨意已下，船队不日启程。苏典志，你需早做准备，随船前往满腊家宣示天朝恩威。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
去不得，海上风高浪大，征途凶险。当初入宫，原是父母想为你谋个好前程，不料却反被束缚。现在自由了，你便去吧。天高海阔，随心而活，品人间滋味，才算是不辜负你这般心情。

0: 手上的伤还会疼吗？虽然赤炎罗说你恢复的不错，但海上风浪颠簸，万一伤口被牵动，
1: 你怎么还叫人赤炎罗？还好他救了我。有没有人啊？有人吗？
0: 上次我们去道谢的时候，人家已经自我介绍过了，那是来自波斯的拉赫曼先生。
1: 是，这次多亏他了。那你可知，为何他在这里一待便是数十年，即便被当作怪物也不在乎？为何？
0: 他本是随波斯使团来访的医官，原只为觐见后便返航，却在见到《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后痴迷不已。他是将 外科之术和我中华千年医学融会贯通。他说：“若兼两家之长，或可活人无数。”这一执念让他一待便是数十年。文明的繁盛非在固守，而在交融。拉赫曼带来了他的医术，渴求我们的医理，而我愿携着诵经经纬，去往更远之处。丝路之上，
2: 往来不应仅有珍宝，更应有照亮彼此的志识和赤诚之心。我懂的，
1: 便如你这般美好，不应该只囿于这一方天地，只属于我一人。这
2: 簪子，
1: 我赎回来了，这是皇上的恩赐，更是你心爱的东西，我答应过你，自然要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顾先生，你该走了。 不是你在这里送我登船，而是我送你回去，回到那个更有希望、更安宁的未来。我不回去。你留在这里，看着航船远去。 守着一段已知的、悲伤的结局度过余生，这对我来说比死亡更残忍。顾先生，我想，现在我们彼此思念的心意是一样的，只但愿。 今后，你偶尔也会想起我。

我会记得你的，记得你在织机前的日夜，记得你的坚持，记得我们此刻，记得我们所有的一切。

0: 我今承蒙天子特授，代传圣意，远赴重阳，让这经纬间的智慧，这文样里的河山，成为沟通诸邦、播撒文明的纽带，望诸公与我同立此誓，以这万里海疆为证，同心协力，扬我国威，不复此行。
1: 扬我！

在想，如果我上了那艘船，是否有可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如果不行，那宁愿我留下，你去到我的那个未来。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这俗话说，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如果你听到这段录音，那就说明我成功了。我知道，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适应起来需要一点时间，但别慌，我其实一直都在。这家小店是我留给你的四季锦囊。

0: 好，
1: 谢谢啊。
0: 来看一下。
2: 哇，开得好好啊！我听说你们这边是有送景是吗？哎，我们去看看吧。
1: 好，
2: 谢谢。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这是个织机，我来给你做个示范。
1: 素啊，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3: 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

0: 那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西安多云转小雨，24到30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榆林晴天转小雨，21到30度。延安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铜川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宝鸡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咸阳多云转中雨，22到30度。渭南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汉中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安康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商洛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杨凌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米脂晴天转小雨，21到30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5度。上海阴天，28到33度。

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力量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豪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商洛市检查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全力以赴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026能源经济与碳达峰碳中和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榆林开幕，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陈建文、省长赵刚出席并致辞。
0: 面对近期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我省各地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落实落实防控举措，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
1: 创业担保贷款、基地吸纳就业，今年以来，宝鸡是通过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实现稳就业、促增收目标。
0: 在圆满完成为期一年的援藏工作后，陕西省第11批组团式医疗援藏队返回西安，助力阿里地区实现三甲医院零突破。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6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商洛市检查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8月5号以来，商洛市出现极端性降雨，部分县镇受灾严重。赵一德来到柞水县杏坪镇，在镇政府临时指挥部听取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雨情、汛情、受灾人数、人员撤离等情况。他强调，要扎实落实到底到边、到岗到人的防汛责任体系，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信息报送等制度，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细化实化各项应急处置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抢险救灾主动仗。在杏坪镇中山村冷水沟口，赵一德实地查看水毁河道路面房屋，仔细询问险情处置、设施损毁等情况，对防汛救灾干部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千方百计搜寻失联人员，做好遇难者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要统筹力量抢修水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抢险人员要注意自身安全，合理安排休整，保证持续作战能力。随后，赵一德前往杏坪社区避灾安置点，看望转移安置群众，了解食宿安排、日常照料情况，要求当地做好群众生活保障和情绪安抚工作，同时加强安置点管理，防止群众擅自回流。赵一德在调研检查中强调，当前我省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绷紧思想之弦，以极端负责态度和有力有效举措，把防灾救灾各项工作落细落实落到位。一要密切关注气象和雨情、汛情变化，扎实做好监测预报和会商研判，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根据险情及时组织群众，特别是一老一小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转移安置，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二要持续做好山洪灾害危险区、江河洪水威胁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巡查防守、隐患整治，强化道路、桥梁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和安全管控，特别是严密防范土壤含水量饱和后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三要充分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备足抢险救援队伍和物资设备，提高三段情况下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四要抓紧开展受灾地区灾损评估和灾后恢复，加强排涝清淤、道路修复等，扎实做好卫生防疫，精心救助帮扶困难群众，严防出现因灾致贫返贫。各级领导干部要守土尽责、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以扎扎实实的工作确保全省安全度汛。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军区副司令员孙清虎、省直有关部门和商洛市负责同志等参加。
1: 8月6号，以向新、向绿、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能源经济与碳达峰碳中和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榆林开幕。
2: 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陈建文、省长赵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致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张涛、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叶真真主持。陈建文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下一步，人民日报将坚持在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地开展宣传阐释，做到真学、真信、真用，学懂、弄通、做实，将精心策划推出重点稿件和融媒报道，展现中国经济向心而行、逐绿而兴的蓬勃态势，描绘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图景，将加强对外宣介，以海外受众易于理解、感同身受的方式，对外讲好中国理念广受赞誉、中国企业出海合作、中国产品惠及民生的绿色低碳故事，将发挥好2026能源经济与碳达峰碳中和高质量发展论坛的品牌影响和平台作用，为促进政府部门、企业、研究机构等对话合作展现媒体担当，为生动讲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故事贡献媒体力量。赵刚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向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他说，陕西是国家重要能源基地，近年来全省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决扛牢国家重要能源基地职责使命，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我们将以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为引领，以榆林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创建工作为抓手，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大力培育文化旅游、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等绿色产业，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的含绿量、含锌量，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创新与应用，努力走出一条符合陕西实际的绿色发展之路，为全国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做出更大贡献。开幕式上还进行了主旨发言，发布了相关成果和案例，有关院士专家、部分国家部委司局单位、能源领域龙头企业负责人、省直有关部门和榆林市负责同志等参加开幕式。
0: 连日来，我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细落实防控举措，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扎实开展隐患排查、道路抢修、群众转移、物资保障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商洛市山阳、镇安和柞水等县区出现区域性暴雨洪涝灾害，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农作物及群众房屋财产受损。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各级干部下沉一线，按照三个坚决、四个一律转移避险要求，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8465户、20300人。在商洛市商州区沙河子镇，持续强降雨造成部分乡村道路被雨水冲刷损毁，通行受阻。镇村干部第一时间在道路垮塌路段设置防护设施，划定危险区域，同时严格落实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原则，有序组织涉险群众转移避险。
4: 安排在这儿值守，就说有经过的村民，我们及时劝导一下。等这个雨停了，水小的话，我们及时组织把这个路修好。
3: 商洛市镇安县统筹调度全县抢险力量，共同参与救灾，并同步开展排涝清淤、设施抢修、环境消杀等工作，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安康市白河县出现山体落石、道路垮塌、院坝。

0: 积水等险情。在冷水镇三苑社区，强降雨引发的山洪裹挟着泥水顺坡而下，倒灌进房屋院内，积水最深时漫至三楼。面对险情，当地干部群众积极开展自救，尽全力降低灾害损失。
1: 这个水灾已经淹没了这个好些地方，基本上是淹了三楼。当时呢，就找了一些人，搭上铲子，各方面在清理。大概清理今天清理不完，明天后天我们要继续清理。
0: 经初步统计，此轮强降雨共造成冷水镇81处村组道路出现泥石流、边坡垮塌，3处道路交通中断，损毁水利设施21处，房屋受损9处。当地镇村干部下沉一线，靠前处置，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截至目前，共清理淤泥76处，开展地质灾害、房屋安全隐患排查584间。
2: 这个目前呢，镇组织党员干部、供应岗志愿者啊等人呢，这个清理路面的这个沉积的淤泥，调度挖掘机啊处置了一些大型的塌方啊、落石啊等，来确保呢所有道路啊至少单边通行。
0: 8月5号下午，安康市宁陕县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引发山体坡面汇流，大量山水裹挟泥沙涌入城区道路，造成城关镇多个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涝，最大积水深度达40厘米。当地迅速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组织人力赶赴积水内涝点位开展应急抢险。持续强降雨也造成安康市平利县河水暴涨，部分村组道路边坡塌方、路面损毁、河堤堤防等基础设施受损。
3: 洪水退出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调派工程机械紧张开展应急抢险，对垮塌的防洪堤进行沉斗加固，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范围。
0: 面对持续强降雨天气，西安市灞桥区洪庆街道严格落实防汛应急响应机制，村组街道包片干部分片入户，逐户通知隐患点群众及时撤离。
4: 到这地处时，住处、新病、新床，生活是一天三顿饭，生活都很好，所以我们在这也安心，已经住了1个多星期。
0: 受降雨影响，灞河水位显著上涨，在灞河左岸湿地公园沿线，所有临水入口、亲水平台通道全部设置警戒线，实施封闭管控，广播循环播报避险提示，提醒市民远离河道，注意安全。
5: 我现在是在商洛市柞水县杏坪镇杏坪村，那受本轮强降雨影响呢，杏坪村的部分村民房屋出现了倒塌，同时我所在这条省道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损毁。目前呢，各方力量正在进行全力抢修抢通，同时杏坪村的315名村民已安全撤离。
6: 截至8月6号，本轮强降雨共造成柞水县3718户9901人受灾，其中杏坪镇受灾较重。全镇38处16.2公里河堤受损，发生道路塌方29处，9户群众15间房屋损毁，44公顷农田受灾，15个家庭农场大棚被淹，3户养殖场不同程度受损。为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当地迅速设立多处临时安置点，统一承接转移群众，落实各项生活保障措施。
7: 我家那个墙就已经塌了，泥巴全部都进到房子里面了。
8: 当时咱家里人都好着吗？
7: 人还好。就是下雨的时候，村上人就是赶紧通知我们撤离嘛，然后我们也就是听安排，就�赶紧就过来了。
9: 我们这儿有3个安置点，每天早上是面条，中午是米饭，晚上有这个加餐，保证他们这个生活安全无忧，有保障。
6: 安置点内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人员登记、灾情摸排、损失统计等工作，全面摸清受灾底数，为后续精准帮扶、灾后重建恢复提供详实依据。据统计，目前柞水县已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5603户，全部实现妥善安置，生活平稳有序。眼下当地持续补强救援力量，加紧抢修损毁道路，恢复通信畅通。
10: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降雨间歇有利时机，对全县的河道、山谷、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全面拉网式排查，逐项消除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持续巩固防汛抢险救灾成果，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连日来，面对强降雨引发的汛情，全省上下干部群众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防大汛、抢大险、救

0: 大灾。现在正处在防汛的关键期，大家要绷紧思想，之前扎实做好监测预报，持续做好隐患排查，充分做好应急准备，抓紧开展灾后恢复。防汛抢险救灾是一场不容松懈的硬仗，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功夫下在灾前，责任压在一线，以万全准备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坚决打赢防汛抢险救灾主动仗，守护三秦大地安澜。
1: 八月五号，受强降雨影响，国道108秦岭山区段发生塌方。在塌方前的23秒，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及时劝退试图通行的小货车，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视频中，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在国道108开展巡查时，发现一处路段存在山体塌方的风险。此时，一辆小货车正要驶入该危险路段，工作人员立即紧急劝阻，示意车辆退回。小货车刚刚退回至安全区域，山体突然塌方，巨石滚落。从劝阻车辆到山体塌方，全程仅间隔23秒，惊险万分。
3: 这轮降雨开始后，我们已经发现这个点有塌方的迹象，同时把它作为我们的重点观测路段。早上我们巡查到这个点的时候，发现塌方有扩大的痕迹，我们同时在两端进行了管制，刚好有一辆小货车想要通行，被我们进行了劝阻，然后没到一分钟就有大量的落石落下来了。
2: 由于工作人员措施得当，处置及时，此次山体塌方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国道108塌方路段已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当地交通部门正在开展道路抢通和险情处置工作。
4: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国网陕西电力迅速启动应急保电机制，在安康市浔阳市红军镇多处山体出现滑坡，路面淤泥大量堆积，辖区主干道受阻，抢修车辆、大型设备无法通行。电力抢修人员徒步深入，沿路逐段巡查供电线路，逐点排查安全隐患，开展抢险复电工作。
5: 发电车需要24小时不间断运行，条件比较艰苦，但守住发电设备就能保障群众正常用电。
6: 经过连续抢修，目前10千伏线路已全线恢复，剩余低压抢修正加紧推进中。
4: 为科学应对汛情，国网安康水电厂在洪水过境前将水库水位最低降至306.70米，本次洪水洪峰流量达5159立方米每秒。安康水库通过科学调度，最大出库流量控制为1220立方米每秒，有效削减洪峰。
7: 提前联系安排机组满发，全力消纳流域来水，腾出14亿库容，确保了这个防汛安全。
4: 针对山区滑坡、河道干塌等高危风险区域，国网陕西电力运用无人机开展全方位特殊巡检，提前清理线路通道树竹、漂浮物等障碍物，同时精准对接各类用电需求，细化落实防雨、防风、防涝等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电。
1: 连日来，我省各地认真传达学习省委14届十四全会精神，结合实际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措施。
2: 7月31号，咸阳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4届十四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主动融入和服务全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以软硬联通、提速并进为方向，加快西安咸阳一体化进程，加强与陕北关中陕南兄弟地市协作联动，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7月31号，渭南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认真落实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全面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意见，加强与省域其他市区错位发展联动互补、协同升级，扎实做好项目建设、产业提质、消费扩容、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贡献力量。 7月31号，汉中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0: 传达学习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省委意见中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任务举措，统筹抓好关中陕北陕南协调联动、重点领域融通协同等工作，确保取得实效。要坚决打好三季度稳增长硬仗，扎实做好民生保障、乡村全面振兴、县域经济发展、安全稳定、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八月五号，首趟陕西开往江苏的铁水联运一单制煤炭专列，满载着3000余吨煤炭的24211次货运列车，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基站缓缓驶出，一路南下开往江苏杨屯站，随后经徐州港转由水路运输，最终抵达邳州港，配送至下游钢厂。此次专列采用35吨铁路长顶箱装运，依托铁路95306网站和海运订舱系统实现的全程数字化运营。
1: 我们主动对接矿区，统筹空箱调配、装车挂运等环节，严格落实装车前检查、装车过程监控和装车后复检制度，安排专人全程跟踪列车运行及到港转水情况，确保煤炭从集运站装车到港口换装、水路捐卸全过程衔接安全顺畅。
0: 截至目前，西安铁路局已累计在95306平台发布航运企业水运产品53个，发运铁水联运一单制货物3516标箱，同比增加3406标箱。大宝当至九江港至樟树港、西安国际港至武汉港至太仓港两条线路已纳入国铁集团铁水联运示范线路。
2: 陕西省许小可筑起志愿行动试点工作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近日印发，在2025年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筑起志愿服务，深入构建政府引导、专业志愿服务支撑、企业参与的排污许可协同治理模式。方案提出，力争实现全省排污许可重点管理单位志愿服务全覆盖，各市区至少建立一支常态化许小可志愿服务队伍，并形成长效机制，提炼两项以上可推广的志愿服务创新模式。为保障试点落地，我省建立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完善联络沟通网络，统筹财政与社会资金，保障志愿队伍运行物资安全保障需求，统一全省许小可志愿服务视觉标识，并通过项目资助、评优推选、专栏宣传等多元化激励举措，充分调动志愿服务力量。
3: 今年以来，宝鸡市通过人社专员精准服务、帮扶基地吸纳就业、金融活水赋能创业等举措，打出一套稳就业促增收的政策组合拳。
4: 在宝鸡高新区咸阳泰华物流的仓库内，人社服务专员聂策正拿着岗位缺口清单挨个工位走访摸排。对企业来说，最头疼的往往是临时性、阶段性用工短缺。针对这一痛点，聂策通过量身定制招工方案，30余名新员工顺利到岗，及时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5: 我们始终坚持人早政策向政策早人转变，主动服务、精准对接、实时动态掌握企业用工的需求和发展困境，破解企业在各岗位用工难、留人难等问题。
4: 今年以来，宝鸡高新区建立起企业点单、专员接单、部门办单的闭环服务模式，28名干部担任人社专员，一对一包抓138户重点企业，线上服务2.6万人次，助力5711名劳动者稳定就业。作为宝鸡市渭滨区就业帮扶基地，陕西电子长岭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将人才强企与企业社会责任深度融合，建立优先招录机制，对建档立卡脱贫人员予以重点倾斜。
6: 公司推行一人一策个性化引才方案，招录时优先吸纳脱贫家庭高校毕业生，配套岗前培训、一对一师徒帮带机制，帮助新人快速适配岗位。
7: 公司领导悉心指导，师傅一对一帮带，团队氛围温暖融洽，企业完善的培养与暖心保障，让我们青年员工安心扎根，踏实成长。
4: 稳就业既要稳住现有岗位存量，更要依靠创业主体培育增量。宝鸡航天新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高速发展时曾遭遇资金周转瓶颈， 关键时刻，一笔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为企业注入了强心剂。聚焦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宝鸡市卫滨区人社部门精准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惠企政策，为企业贷款贴息50%，全力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稳岗拓产。
8: 累计为83户中小微企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3亿元，扶持创业人员272人，带动就业1400余人，有效突破了企业融资不畅的发展瓶颈。
4: 今年以来，宝鸡市先后举办线上线下招聘252场次，提供岗位10万余个，开展技能培训1.2万人次，培育特色劳务品牌47个，带动43万人就业增收。今年上半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01万人，完成全年任务的70.03%。
9: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协同联动，深化实施就业3项工程，积极扶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以就业之稳助力我市加快建设陕甘川宁毗邻区域中心城市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3: 在圆满完成了为期1年的援藏工作后，陕西省第11批组团式医疗援藏队的23名队员8月5号返回西安。
4: 在阿里期间，第11批援藏医疗队累计推广医疗新技术50多项，实现796种大中型疾病属地诊疗。截至2026年6月，寿元医院完成门急诊6.15万人次，住院2382人次，手术527台，危重患者抢救成功率达96.09%，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稳定在99%以上。
10: 主要负责脑出血和脑外伤的救治工作，在阿里地区开展了高血压脑出血的锁孔微创治疗手术，这种手术能大大的缩短患者的救治时间，减少患者的费用。
4: 依托以院包院、以院包科帮扶机制，阿里新增9个临床紧缺科室，骨科成功获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实现阿里地区国家级重点专科0的突破，助力本地团队独立掌握14项核心专项技术，填补区地两级医疗技术空白28项。同时，工作队全程牵头3甲创建，阿里地区人民医院于2025年11月顺利通过终审，胸痛、创伤、卒中、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5大中心全部建成达标，急危重症一体化救治体系基本成型。
11: 一个重要的任务呢，就是传帮带，要培养当地的医生掌握先进的技术，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为当地人民服务。
0: 榆林市绥德县大理河分洪隧洞主线8月5号顺利贯通，为年内全面投用奠定坚实基础。该工程是补齐绥德城区防汛短板的关键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分流大理河洪水，减轻城区防洪压力。目前施工现场正稳步推进隧洞衬砌、附属设施安装等后续施工，全力加快建设进度。
4: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火炬传递第5站活动今天在渭南桦阴市举行，桦阴站传递路线全程3.48公里，来自各行各业的65名优秀代表担任火炬手，沿途群众挥舞国旗呐喊助威。当地还在沿线组织融非遗古韵与青春新风于一体的文艺展演，营造浓厚的省韵氛围。
3: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2: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3: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

0: 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3: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4: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2: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5: In China，
6: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2: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7: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2: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 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

0: 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1: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2: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1: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3: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4: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5: 哎呀，这个呢冲力，你看这家伙，
6: 哎呀，
5: 不敢走了，我哥哥，
6: 我走了，走不得。
5: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6: 咋整啊嘞？
1: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7: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实，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洞。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1: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7: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撞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里，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1: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5: 到处都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伏击，飞看飞都飞不出啊，都跟着通信那么放。
0: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1: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2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 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

0: 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1: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冷冻和非冷冻的安全系统，在制冷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2: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功率，来提高机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3: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0: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游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 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五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五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五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五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四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五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受苦了，这次要拿什么情报？李春秋是被逼的。
1: 你如果能证明这一点，那么组织上就可以出面安排他跟你复婚。
2: 他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个名册，如果没有密码本，他不就是一堆废纸了吗？
3: 你怎么不问我去干什么？
1: 在军统训练班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事情不能问。
4: 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8: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10: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1: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您谱约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2: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
13: 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88。
1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十，不。好汉，成年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7: 文武不言，无等发声。
18: 无等发声。
17: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李先生这么早出去，这是见谁呀？
1: 这是站长问的，还是你自己问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哎，到了，师傅。
1: 也许很快，也许得等会儿。
0: 啊，不急，多陪陪孩子，我在这等你。
1: 啊。
2: 谁啊？
3: 我。
2: 你怎么来了？
1: 我听说李当没去上课，他怎么了？
2: 还好，现在已经退烧了，刚睡着。
1: 我能进去吗？
2: 啊，来。我的糊涂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给陈老师打了电话，他告诉我的。你那边怎么样啊？还行吧。我看你气色不太好，这几天没睡好吧？
1: 你也是。孩子病了，怎么不告诉我？我往你们单位打电话了，他们说你休婚假了。有急事你也可以来找我。以后我会多回来看看的。
0: 你方便的时候再说吧。年货都备齐了吗？我们就两个人，也吃不了多少，有一点就够了。我最近有些忙，过两天我会拿点回来。哦，我走的时候，家里的酱油快没有了。你吃饭了吗？李汤昨天晚上发烧，折腾了一宿，我一直都没吃饭。 你要能坐一会儿，替我瞅着点儿，我去切个脸吧。
1: 我也没吃呢。
0: 那我给你擀面条。
1: 不用，脸吧就挺好。

对，笔迹鉴定是许震。啊，母亲受伤了，那这么说她是不是得提前回来啊？当然，母亲为重。不过没关系，她多晚我都可以等她。您这样，您转告她，只要她方便了。 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对，我带上东西去找他。好，谢谢。

0: 你早上也没吃饭，没顾得上。你胃不好，应该按顿吃。啊，他如果不会做，就买点面包，总比不吃强。
1: 哦，陈老师说了，李唐错过的考试，过几天他把卷子拿家里来，在家里补考也行。
0: 你又给他送了多少东西啊？他这个人其实挺好的。
1: 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你可以找他。找他？对，以前我们对他有些误解，他那么做也有他的苦衷。
0: 李唐一会儿就醒了，他嘴上不说，心里早就想你了。
1: 我等不了那么久，现在就得走。李春秋，李唐是我的儿子，也是你的儿子，他都说胡话了，糊里糊涂还叫着你的名字。要不是为了这个，我不需要你留下来。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儿。你明明是在休婚假呀。是别的事儿。
0: 你受苦了，以后我会补偿你的。
1: 他就看得那么紧，
0: 你就那么怕他？
1: 跟他没关系。
0: 李春秋。

0: 您怎么在这儿？
1: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问题。
0: 孩子病了，我回来看看。
1: 着凉了？
0: 这两天天冷，应该是吧。
1: 好些了吗？
0: 刚刚退烧。姚兰给他打了一针，现在睡着了，他们俩都在家呢。
1: 我又不是学校的老师，看见孩子没上学，顶风冒雪来做家访，仅仅是关心。我是怕你再陷入家庭的漩涡当中去。如果需要，我可以随时出现，替你圆一些你需要圆的谎。
0: 站长，您话里有话。
1: 有吗？
0: 如果您不来找我，我也会打电话给您的。
1: 有事吗？
0: 我刚才见了一个人。
1: 谁？
0: 陈立业。
1: 是因为孩子？
0: 孩子只是一个幌子，有些事情躲也是躲不掉的。他借着我没给他送年货的理由，把我儿子从座位上吊到门口，顶着风着了凉，我孩子一病正好逼我现身。
1: 这么说，这是一个连环计。
0: 他还在摸我的底。
1: 摸到了吗？
0: 我跟姚兰说了，过完年就办转学。我刚才跟他翻脸了，正好有理由再不见面了。
1: 这是个最好的结果了。
0: 站长，刚才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有人跟着我。
1: 有吗？春秋，如果我说这是一次巧合，你相信吗？
0: 您说呢？
1: 如果我说我来是想当面给你解释，这是一次误会，你能接受这个想法吗？

0: 他就是魏一平。比我想象的苍老了许多。
1: 你怎么知道是他？
0: 直觉吧。
2: 到了。

0: 孩子怎么样了？
1: 杨澜给他打了一针，好多了。
0: 心里不是滋味吧？
1: 是啊。
0: 现在的付出，就是为了将来能永远和他们在一起。
1: 这些道理我懂。
0: 要不，你再回去陪陪孩子。
1: 不行啊，我依萍追得紧，炸弹的事情，我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了。往后，他们应该能理解的。我再补偿吧。
2: 嗯，熬吧，快过年了，年三十，孩子也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是个英雄。走了。
1: 陆杰是吧？
3: 我刚路过这儿。再见。

门锁很完整，屋子里也没有任何搏斗过的痕迹。饺子包了一半，锅里的水甚至都是满的，这就意味着他在出门前还在做着开火下锅的准备。看到这些细节，他不是被人抓走的，只是有条不紊地离开。但是李春秋想不明白的是，赵冬梅能到哪里去？至少他应该给自己留下一个信息，可惜的是什么都没有。

0: 哎，老陈呐，你看你能不能从这里边发现点什么秘密啊？找出来了吗？缺样东西。
1: 密码本儿。
0: 老陈，有句话呀，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是我还得说，这个李春秋啊，他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个名册，如果没有密码本儿，你说这堆照片他不就是一堆废纸了吗？啊，我有这么一个假设，这李春秋他会不会是故弄玄虚，想拖延时间呢？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呢，咱们探讨探讨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啊，文东，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但是我们有证据吗？没有证据就怀疑他，这不太好吧？
2: 什么？什么叫问不出来？
3: 你跟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从军统到保密局，这十几年下来，你们就学会了“问不出来”这四个字。哎，谁在那套？
4: 站长，
2: 什么事？
4: 有情况。这是从
5: 丁秘书家抽屉里找到的，都是汇款的底据，收款人是上海的一个账户。
2: 跟上海联系了吗？
5: 他们正在查这个人。
2: 让他们不吃饭不睡觉，要不然人给我找出来。
4: 是。

0: 我也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受苦了。你这次要拿什么情报？先熟悉熟悉，该拿的时候我会告诉你。还要再去？
1: 李春秋知道这个事吗？他不应该知道。知道了。夫妻之间啊，就是这样。这种事儿，他要是不知道，那就没事；要是知道了，这心里面就是个疙瘩，这个疙瘩会越来越大。你想想看，李春秋和姚兰，还有那个外科大夫，不就是这样吗？
2: 保密，有的时候对对方是一个最大的尊重。

0: 我一下午都在弄图纸，这饺子也没顾得上给你包完。
1: 没事，我来。刚呢？你稍微等一下，我去重新和点面。
0: 外面挺冷的吧？我是说，你的鞋上都是冰雪，一会儿化了要湿了的。
1: 我一会儿就去刷刷。明天就立春了，等过了年，天就暖和了。

0: 好吃。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
1: 你怎么不问问我去哪儿了？
0: 你要说就说了，你不说就是纪律。
1: 咱俩在一起只有纪律。
0: 咱俩能在一起还真得感谢这个纪律。
1: 要是我哪天丢了回不来了，你也不知道。
0: 我看过，门是锁着的，屋子里也没有别的痕迹，你很安全，是自己走的。
1: 要是有人用枪逼着我，我也只能自己出门。
0: 出什么事了？
1: 没有，没事儿，就是看你着不着急。
0: 今天陆杰来了，你那么爱吃酸的？
1: 我爷爷是山西人，他12岁走西口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就带了个醋壶，他什么都没给爸爸留下，除了饭桌上吃惯了酸口味。
0: 那你平时炒菜为什么不搁醋啊？
1: 你胃不好，你说的。
0: 你知道一个人怎么才算喜欢上另一个人吗？怎么衡量一个男人真的喜欢一个女人？就是即便这个女人结婚了，有了丈夫，有了家，这个男人还惦记着她，他一点都不在乎。你信不信咱俩要是离婚了，陆杰第二天就会娶你，我敢打赌。
1: 你要和我离婚？
0: 这么大的事儿，那得看姓魏的那个媒人的。都是说笑的话，你要是不想听，我就不说了。吃吧，趁热。
1: 我也敢打赌，要是今天咱俩离婚，明天杨澜就会给你复婚，你信吗？
0: 我去弄点饺子汤，你来一碗吧。
1: 我不来，我就爱吃醋。

0: 哟，啊，对不起啊。啊，没事。进来。啊。你刚才说，李春秋的戒指是弄丢了，不是在砚石台上弄脏了。
1: 你是为我好，为孩子好，为这个家好，我不是傻子。李春秋不会听到半个字。我去查过法医科那几天的档案，他没上过时间台。梅西跟着我一个人，怪可怜的。我不想让李唐也变成这个样子。

0: 这么说，李春秋在知道方离的事之前，就和赵姑娘好了。赵姑娘是个厉害的人，她都不让李春秋回来多看看孩子。
1: 胁迫，难言之隐呐。老李也只能这么跟你说了。可是，老李是怎么把戒指给要回来的呢？你得主动点儿，你是原配，你得去找他，找人找证据。如果你要能证明他在你之前，外面就有人了。这事就不一样了。你想想啊，那个姓赵的姑娘能够跑到高局长的办公室，这是什么？这就是胁迫。
0: 李春秋是被逼的。
1: 你如果能证明这一点，那么组织上就可以出面安排他跟你复婚。一个连男人的结婚戒指都要抢的女人，想想吧。往后的日子，李唐就是想看他爸，恐怕都看不到了。我们大人倒无所谓，是吧？可怜的是孩子。
0: 我该怎么办？
1: 简单，证据。

0: 妈，你闻闻手吧。哎，小声点，孩子醒了，别吓着他。你看我，都急着死去求的，我踩着啊，丑时去的，可灵了。哎呀，
1: 太好了，妈，这一辈子就平平安安了。中年得子，
0: 你高兴了吧？也不枉给我当了10年的上门女婿。妈。
1: 要是再活一次，我还上门。来，妈，我去澳洲去啊。

0: 哎，徐震，丁科长，这就是我们道理分局的笔迹鉴定专家徐震同志。哎呀，
1: 徐震同志，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接下来的工作推进呐，全部都要依靠你了。哎，哪里哪里哪里，走吧，上车吧，
2: 走走，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不就是在马路上绊了一下，摔了一跤吗？
1: 这怎么就非得要手术了？还会瘫痪？
3: 这么大岁数了。
0: 动手术就算好的了，第五节脊椎受伤知道不？要命的，瘫痪的多了。徐同志，江护士。徐同志，我知道您时间紧，所以就把东西带来了。您看看这两组字迹，
3: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的字迹？我怀疑啊。那是你怀疑。 我是做证据调查的，不做假设的怀疑。还有，笔迹鉴定不是看手相，没有显微镜，没有这个人其他的笔迹，没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做不了鉴定，也替你扫不了这一眼。

0: 咋了？
1: 查门锁不见了。我带着那藏匿锁是不是就放这儿了？
2: 妈说要给孩子带上来拿就没了。
0: 阿妈，这不在这儿吗？
1: 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我记得这藏匿锁你没挂在这儿啊。
0: 啊，您没记错，是他自个儿跑过来的。
1: 老了，孩子，大不了我就去找你爹去了。
2: 妈，你看你这说什么呢？

0: 不容易啊，我这是快想破了。小马拉大车，那么小个体积，还有100万焦耳的当量，只能这么干了。往里头加点铝粉。
1: 铝粉？
0: 对，一种金属粉末，燃烧起来热量特别高。
1: 他是怎么完成的？
0: 是你问的还是站长问的？怎么这么说？你昨天出去，不是见他了吗？见了，不过不是炸药的事。啊，那他就没问什么？
1: 什么？
0: 他就没问咱俩关系为什么寡淡了？你以前从来不侧着身睡觉的。
1: 咱们俩关系越来越远，他要是问起来，你就往我身上推说，我是个无趣的人。我睡觉侧不侧身，他们不关心。
0: 你怎么不问我去干什么？在军统训练班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事情不能问。要是我愿意说呢？ 睡吧，天都快亮了。

0: 老孙，是我，小海，秋海啊，哎，是是是，生了，是个儿子，明天就满月了。哎，对了，我记得你在东郊还有个房子，租出去没有？
1: 哎呀，那太好了，我们家水管子坏了，漏水了，最快也得年后了。哎，就是啊，这天气。我想让我老婆孩子去住几天，
0: 也许就是半个月，最多20天，我就给他接回来。房间该怎么算怎么算啊？
1: 哎，好好好，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什么事儿？
1: 我要300克铝粉，越快越好，越细越好。
0: 哪儿能找到那东西啊？
1: 一般的机械加工厂都有。
0: 你要它干嘛？
1: 说了你也不懂，照做就是了。
0: 2个小时。
1: 滨江西路有一家伯爵咖啡馆，2个小时之后我在那儿等你。
0: 去找一间机械加工厂弄点细铝粉，给你1个小时。
2: 是。
0: 哎，彪子，要是时间富裕，你就顺便去银行朋友的家里串个门吧。
2: 知道了。

您好，奋斗小学吗？请找一下陈立业老师。

0: 喂，
1: 团长。
0: 喂，喂，喂，
1: 团长。
0: 啊，我丈母娘病危了，
1: 先请三天。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1: 凡是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00。

世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莫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唐达飞一定会出现在施暴现场，我们只要控制住他，那个黑色的老虎就一定能现形。
6: 胳膊肘已经向外拐了，不下手还能怎么办？我要他死在咖啡馆门口。
7: 有人在对面的楼上打了老许一枪。
8: 我要是他们的话，我也会这么做。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一枪就把你给毙了。
9: 好，咱们现在就去我办公室。
1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1: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12: 乐死沈涛，
13: 我是演员吉他，
14: 我是演员苗阜，
15: 我是演员李小强，
16: 我是李易生，
17: 我是演员王子明，
10: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18: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3: 扮演黄正景，
14: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5: 饰演宋四，
16: 饰演薛桂生，
10: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1: 一起看烟火人生，
13: 关注陕西卫视，
14: 锁定陕西卫视，
13: 共赏主角大戏。
16: 锁定陕西卫视，
17: 共赏主角大戏。
18: 午间午三，
19: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0: 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20: 在这里，大家最想见到哪些昆虫呢？
21: 我想见到蝴蝶，
22: 我最爱毛毛虫，
23: 我最想见到蛇。
24: 这个农业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

0: 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
1: 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夫
2: 妻一方戏台，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上演命运起路。
4: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0: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2: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5: 乾隆年间，魏长松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6: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2: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7: 行好，
2: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5: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2: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好，
1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5: 林区严禁别

0: 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大胆！
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3: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纸墨，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终于找我了，什么时候？今天早晨。见到人了吗？没有。有人给我留了张电影票，这是十年前我们约定的环形方式。时间和地点呢？早上11点，明中电影院，15排21座。11点15排21座。
1: 加上一定比例的铝粉，就能达到他们要求的爆破当量。我会尽量夸大炸弹的不可靠性，主动承担试爆人。我相信，唐达飞一定会出现在试爆现场。我们只要控制住他，那个黑色的老虎，就一定能现形。
2: 那你的安全会有问题的。
1: 如果不这么做，我会更危险。
2: 这个事情我会向上级汇报。现在有个急事儿。
3: 您那边邮政通讯录让他们加密了，现在急需密码本。
4: 密码本？
3: 你知道那本通讯录是什么吗？我猜，应该是一份名单。还是戴老板眼光长远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当年戴老板播下的种子，只可惜呀。
4: 没有密码本。
1: 魏一平拿到通讯册之后，自己一个人在书房里待了一阵子，再出来，手里就多了叶翔的资料。
4: 这么说，密码本还在魏一平的书房里。陈斌被捕以后，魏一平换了新的住处，密码本也一定被他带走了，现在应该在他的新家里。但是。
1: 暂时我找不到借口再去找魏一平。经过了陈斌的事情之后，他的疑心比以前更重了。
2: 你看他们接头的时间快到了，这件事呢，再想一想。如果有眉目了，你马上通知我。
1: 好。要是没别的什么事儿，我就先去了。
2: 你跟他们见面的地方远吗？
1: 还好，滨江西路伯爵咖啡馆。

0: 秋海把他老婆孩子给送走了，这个正常。睡得太久，突然间被叫醒要干事了，把老婆孩子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理解。哎，不过他突然间跑出去跟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见一面，就不太对了。你觉得是共产党的人吗？
1: 我们假设他不是，那你说，这秋海为什么要这么冷的天儿，一大早巴巴跑那么远，就为了跟这女的见一面，然后再巴巴的跑回来继续上班，等着和我们在电影院见面呢？为什么？
2: 会不会是他觉得要走了，去和他相好的告个别，然后再把他手上那笔经费给转移出去？
3: 和相好的见面。
1: 哎，大夫，大夫，我妈还能站起来吗？恐怕以后只能在轮椅上了。哎，大夫，大夫，三哥，下手吧。
0: 胳膊肘已经向外拐了，不下手还能怎么办？关键是我们得想想，让他怎么个死法。
1: 那这样，我在银行门口等着他，等他出来，跟上他，在人少的地方一枪打完，拿着存折就走，这么整行吗？

0: 我要他死在咖啡馆门口，伯爵咖啡馆。
1: 我明白了，你想要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命，那存折怎么办？
0: 这个不用你担心，人死了，存折又不会死。
1: 那这事儿要不要和站长说一声？
0: 魏站长上面有向站长，向站长上面还有毛局长，层层请示，来得及吗？如果得不到消息，你这枪开还是不开？如果让秋海跑了，他彻底投向共产党，对我们后面的行动有影响的话，这个责任你来负不负？我跟你说啊，李春秋跟陈立业见面，我就在旁边。现在整个哈尔滨只有魏站长不相信李春秋叛变了，我们就给他验证一下。如果李春秋是共产党，就会安然无恙；如果李春秋不是共产党，就会遭到怀疑和审查。
1: 那要是冤枉他了怎么办？
0: 那要是没有呢？你、我们每一个人的命都在搭里面，就会像秋海一样，都不知道子弹怎么射过来的。不就是做炸弹吗？我也会打电话给秋海，告诉他接头地点换了。
2: 伯爵咖啡馆，滨江西路，时间不变。
1: 好，
2: 我会准时的。
3: 林翠，原定计划取消，地点变了，改到了伯爵咖啡馆。

0: 站长，那边有消息了吗？
1: 是。
2: 以后像这种情况直接推门进来，查到什么了吗？
1: 收款人是个商人，他和金秘书是以前军校的同学。不过，这个人毕业以后没有从军，他一直在上海做生意。上海方面立即拘捕了他，刚刚审完。据他讲，这些年每次收到金秘书的汇款，他都是托人带给金秘书乡下的家人、家人、老婆、孩子，一直在乡下。三天前刚刚搬走。
2: 他不说他老婆孩子在抗战时期被日本人给炸死了吗？看来他早就给自己留了后路的。我要见他。

0: 怎么回事？有人在对面的楼上打了老许一枪。他人呢？
1: 他偏了，胳膊上撕了一块肉，现在在处置室呢。

吃了不少苦吧，看过大夫了，甭你惦记，看也白看，所以我要抓紧时间。我忙了一天了，总算有点结果了。 杰米说：“今天我才知道，抗战时期你就加入中共了，老党员了。老有老的好处，也有弊端。资格一老，就会有家庭。”

0: 有老婆有孩子，干我们这一行的，这就是累赘，温暖的累赘。我们这行啊，就是这样的。你把他们送到乡下出名，那儿虽然苦了点儿，但总比明处要安全。至于你档案里那点谎言，我就不想追究了。我只想告诉你，我会好好的照顾好你的老婆孩子。
1: 向先生，抛开各自的政治观点，对你个人我一向是充满敬意的，对妇孺下手不是你的为人。
0: 是的是的，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你也知道这是形势所逼啊。换了你，你说我该怎么办？大过年的遇到这么一档子事儿，上边都快枪毙我了。但凡我能问出一星半点来，我也不会伤害你老婆孩子一指头。时间不多了，还有两个小时，再拖下去你的同伙都跑光了，你也一样。咱们俩现在是拴在一条船上的，如果你非要凿船沉海，好啊，那咱们就一起死。

0: 丁科长，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是个粗人，脑子想到什么嘴上就说什么，都是抗联里出来的，您多担待。于心有愧不是因为别的，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
0: 我听不明白。
1: 我让你帮忙鉴定的那份笔记，涉及到潜伏在哈尔滨的国民党特务。为什么老太太偏偏在这个时候摔倒？您提前赶回来，在医院里中了这么一枪。我要是他们的话，我也会这么做。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一枪就把你给毙了，一了百了，永绝后患。
0: 好，咱们现在就去我办公室，今天什么也不干了，就办这事儿。
2: 突如其来的凶案让李春秋如坠迷雾，他和死者曾在路边的电话亭里有过一面之缘，他到底是什么人，又为什么会横尸街头？那个凶手临出门之前把后门插死的举动，究竟是本能的反应，还是针对李春秋的行为？这件事与郑三又有多少关联？他一无所知。

站长的意思，你明天还要去一趟。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的八辈祖宗你都骂遍了吧，别以为就你委屈就你累，我刚干完掉脑袋的活就得来接你送你，还得给你那个狗屁丈夫找他妈驴粉，我们就他妈是一只一只的蝌蚪，被上面放在哪条河里就得在哪条河里长成青蛙，他们哪天要是饿了，就算我们身上肉再少都得自己跳进锅。

0: 正三。
1: 本来选在了电影院，但是对方临时改变了接头地点，让秋海到滨江西路的伯爵咖啡馆，我们只能跟着临时更改计划。秋海被一枪打倒，从距离上来看很近，枪手应该就坐在门口等着他。
2: 这是等着他去钻的一个圈套，对吧？
3: 你还看到谁了？
1: 李春秋。枪响之后，我看见他最后一个从咖啡馆里跑了出来。
4: 李春秋是谁呀？
1: 是一个潜伏在市公安局的保密局特务，经过策反，他愿意为我们工作。
4: 诈降，先有意投诚，再诱杀秋海，你们的意见呢？
2: 立即逮捕他，等他到了我们面前，这一切真相就都大白了。
1: 可是，
2: 你说，你的想法没事儿。你说嘛，没事儿。
1: 要不要和老陈说一声啊？
2: 先准备抓捕的事儿啊，天黑以后就行动。去布控吧。
1: 是。

0: 是从咖啡馆跑出去的，是伯爵咖啡馆，对不？这事儿我知道，他跟我说了，他到咖啡馆里去取那个铝粉，取铝粉是为了做炸药。这咱不管他是什么粉了，但是他这个事情我是知情的。
1: 你要说服我吗？
2: 能不能缓一缓？等我电话，我去找证据。
3: 喂，行，当然。如果没有您，我现在还在吃牢饭，我关了半辈子，不可能再蠢下去了。八天，我知道只有八天，你放心。如果完成不了任务，我也不会见你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枪响的时候，除了你还有六个人，五个男的，一个女的，对不？
4: 对。
0: 这坐一个，那另外的呢？
4: 这边坐着一对情侣。那边坐了两个像商人的男人。那边还有一个。
0: 这儿。
4: 对。
0: 这是个什么人？
4: 一个男的，脸挺瘦挺黑的。
0: 那个人是啥时候进来的？你有印象吗？
4: 来的挺晚的，坐在那就点了杯咖啡，也不说话，就他一个人。

0: 那枪响的时候你在哪？我端着餐盘从里面出来，突然一个人倒在我面前，血呼啦的，客人们都乱了，我当时就吓懵了，我就躲起来了。很显然，那个正对着玻璃门的客人，作案嫌疑要比李春秋大得多，但仅凭这一点。
1: 并不能说服冯部长放弃抓捕的行动。那个后门是啥情况？是开着呢，还是关着？
2: 平时是开着的。
1: 平时？
2: 说来挺奇怪的，平时前后门都是开着的。今天发生这个事之后，回过神，后门被人从外面给插上了。

0: 结果出来了吗？怎么样？
1: 经过比对，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字。不是，尽管看起来很像，但在显微镜底下，能从细微处看出书写习惯的明显不同。你弄错了。

0: 老陈，为什么不敢看着我呀？
1: 您一直不说话，我怕打断您的思路。
0: 你还真行啊，现在学会越级了，啊？
1: 你想一想，李春秋为什么偏偏坐在后门的地方？我要是他，我也坐那儿。这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人的本能。那他得留后路啊。如果他是凶手，他就应该坐在前门，只有坐在那儿，才能一枪把秋海打死在门口。那子弹射击，那线路是死的。哎，就算他的子弹会拐弯，绕了一个圈儿，把秋海给打死了。那他应该第一时间从后门脱身呢，我去看了，那是一个小胡同，没有人。可是他选择了众目睽睽的前门，为啥呀？因为后门已经让人从外面给插死了。枪响以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后门跑出去的，就是那个开枪的人。我设想，他这么做。就是想陷害李春秋。咱差一点就成功了。
2: 你说的呀，都有道理。我们已经将此事通报公安局，但他们有更重要的任务。以后啊，李春秋所有的活动都由社会部负责，你具体执行。一旦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你一定要立即向我汇报所有细节内容，我会及时和公安局通气儿的。
1: 盯他的人还挺多，
3: 不烧就好啊。小孩子嘛，病一次，长一节，消灾过年，放心吧。哎呀，这有什么好谢的？老李不在家，你这又当爹又当娘的，这种滋味啊，我懂。有事你就吱声啊。好，挂了啊。

0: 朕沉得住气。
1: 别说，有个好消息。

0: 想轻生，你王八蛋！你看，陆谦，以前那个文质彬彬的金秘书哪儿去了？刀枪棍棒死都不怕，区区一个老婆，让你皇城这个样子？你弄错，你现在就弄错。该给的我都给了，看在同僚的份上，你放心，我会告诉他们，让他们下手轻一点，不会像你这个样子。
1: 你别走，夏教授，我说，我知道全告诉你。从南大街往西走，罗马市场大门口有个路有丁字路口，那个路北有个大槐树，在树林里面有个树洞，我和他们从来不见面。所以我吆喝街的情报全在那儿了。我全说了。
0: 一棵老槐树，
1: 啊，
0: 长成这么大。
1: 你让我到哪儿去找这棵老槐树？你去找啊！其他的都是柳树，就一棵槐树啊！你去找啊！你找啊！你去找啊！

0: 冬梅，冬梅，厂里发了年货，让我给你送过来。
1: 你留着吧。
0: 你怎么了？你们俩吵架了是吗？

0: 这么晚了你不在家里，你去哪儿了？往后你要是不高兴你就告诉我，你去哪儿我都陪你去。可是
1: 你知道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以后别再来找我了，滚吧。
0: 冬梅，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冬梅，他打你是不是他打的？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结婚才几天就把你打成这样。他是个骗子，把你骗上床，骗完了就不稀罕你，把你当穿过的草鞋。我要去找那个姓李的畜生。

0: 林科长。
1: 先生，
0: 没带尾巴过来吧？
1: 我绕了四条街，差不多快把自己的影子都要绕没了。你放心吧。嗯，
0: 上来吧。一个法医。
2: 对，叫李春秋。
0: 你把他挖出来了。
2: 每次都功亏一篑。
0: 你没有弄错吧？
2: 保密局还是党通局，我不敢断定，但他肯定是国民党的人，这个我有把握。

0: 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
3: 吾等
0: 发声。
3: 吾等发声。
4: 魏一平那边，我去跟他说，今天不去了，行吗？
5: 不去行吗？
4: 都不活了，都别活了。
6: 谁把那块肥皂悄悄地递给了那个护法？
7: 小唐刚刚去了一趟关押陈斌的地方，那个门房不见了。
8: 来我这儿干什么？
9: 说错一个字，你就是个死。
7: 屋子里的东西还有什么？
10: 要不你帮我去找找。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万亿元人民币。2026年1到6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52.21万亿元人民币。据拱北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2061.8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相较去年提前3个月突破2000亿元大关。今年上半年，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口货值361.3亿元，同比增长33.8%，一

业务涵盖飞机、发动机、航材及手机。截至今年六月底，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已完成超3000架次飞机维修。浙江宁波直飞韩国首尔客运航线。

0: 将国际化、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四大方向，推动空港物流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效双生转变。
1: 根据方案，西安将稳步新开加密国际全货运航线，推进海关监管互认，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加 TIR 运输模式，畅通空、铁、公路高效转换通道，打造跨境电商货物专属快递专线，持续丰富国际物流服务场景。整合产业资源要素方面，将推动产业由单一仓储运输向物流主业加多元配套协同发展转型，持续提升物流产业母均效益与综合产出。搭建数字信息平台方面，机场货站、物流园区、海关之间的信息壁垒将被打通，自动化分拣、无人运转等智能装备将得到更广泛应用，实现物流运行全链条可感知、可调度、可追溯。
0: 再来关注一条陕西装备出海的消息。近日，陕西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成套固废金属回收环保设备启运德国，这是陕西同类环保制造装备首次成套进入德国市场。
2: 此次出口的成套生产线主要应用于废旧电线电缆的自动化粉碎、分选与金属回收再利用。设备采用智能分选与精密分离技术，能高效甄别金属与非金属物料，每小时可稳定处理 1.5 至2吨废旧线缆。各项工艺指标均达到了欧洲市场对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的标准。
3: 对于这次德国订单的顺利签约以及顺利出口，我们第一个要感谢陕西省商务厅、西安市商务局。第二个，我们要感谢西安市跨境电商服务中心，他们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一个桥梁，帮我们去解读政策、落地政策。
2: 德国作为全球高端制造标杆市场，准入标准高，技术门槛严，是检验装备制造水平的试金石。此次陕西环保成套设备成功落地德国，既是本土企业核心技术、产品品质的有力证明，也为陕西高端制造出海、开拓欧洲优质市场积累了宝贵经验。
0: 制造装备走出去的同时，陕西企业的产业布局也在延伸。陕煤集团吉尔吉斯斯坦中大石油炼油项目二期工程近日迈入中期交付的百日冲刺关键阶段，该工程项目正以实质性的建设进度展现陕西企业的实力和担当。
1: 清晨的厂区一片繁忙，随着陕煤集团吉尔吉斯斯坦中大石油炼油项目二期工程中期交付节点的临近，项目建设团队近期大量增配作业力量，全力保障设备安装与系统调试按计划推进，确保如期交工。
4: 中大石油炼油项目是陕煤集团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在境外投资的首个重点实体产业项目，我们的产品目前覆盖吉尔吉斯斯坦全境，远销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北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
1: 作为吉尔吉斯斯坦目前规模最大的中资工业项目，中大石油深度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据介绍，项目一期已累计为当地贡献税费超10亿元，为当地创造了2963个稳定就业岗位，加工原料油逾257万吨，生产油品近205万吨，成为名副其实的富民工程。
4: 我们将国内成熟的炼油技术、绿色的生产标准，还有现代化的管理体系落户中亚，带动了陕西装备技术和服务的同步出海，为更多的陕西企业深耕中亚、开展境外合作提供了可复制、可落地的实践经验。
0: 8月5号，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大型跨国全媒体采访活动在西安启动，这是丝绸之路万里行活动举办12年来首次走进非洲大陆。
2: 本次活动由全国友协指导，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主办。活动期间，采访团将走进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南非等非洲国家，并推出大使有约、非洲会客厅、非洲好物购等精品节目，通过高端访谈、实地探访、直播带货等多元形式，讲述中非经贸合作、文化交流与民间友好的鲜活故事。
5: 我们将穿行非洲8个国家，行程上万公里，以合作、人文、自然、味蕾、乐舞之彩 五大主题内容产品全景呈现多彩非洲。我们还将举办中非青少年足球友谊赛、无人机逛影秀等线下活动，为中非人文。

0: 交流年注入媒体动能。
1: 我是本次活动的非洲好物推荐官，能参与这次活动我感到非常荣幸，希望通过丝绸之路万里行能把更多中国的文化和发展经验分享给非洲朋友，也把更多非洲的好产品带给中国。
2: 据了解，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也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作为这一历史节点的重磅献礼，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活动已被中国外交部正式纳入中非人文交流年精品活动清单，成为国家层面推动中非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重要实践载体。本次活动将依托陕西广电全媒体矩阵，全方位呈现中非文明互鉴、产业合作的生动实践，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
3: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全媒体采访团日前抵达浙江杭州，记者现场体验了用人工智能定制丝巾的全过程，借助 AIGC 大模型，一条承载丝路元素的丝巾最快2小时就能定制完成，一起去现场看看。
2: 在杭州这家丝绸企业，记者通过一块触控屏输入丝绸之路主题关键词，人工智能设计系统在数秒内便生成了数十种融合丝路元素与杭州地标的花型方案。从选定图案、调整配色到最终下单，全程无需人工画稿。
4: 通过多年的自主研发，如今已经将一条丝巾从原来的3天的一个生产周期缩短到如今的只需要2个小时。里面有我们自主研发的 AIGC 花型大模型在里面，有70万家的花型数据库和300种不一样的图像算法植入在这个 AI 设计的背后。我们现在身后的这台机器棉麻丝毛都可以做，所以它的应用是非常非常广。
2: AI 带来的不仅是效率提升，还有环保突破。传统丝绸印染起定量至少500米，工期长达半个月，而 AI 驱动的无水印花一体机能完成小批量订单，同时实现污水减排99%以上。现场企业还向记者赠送了人工智能定制的丝路万里行专属丝巾。
4: 这个中间是我们一个丝路主题，然后边上就是我们杭州的地标性建筑，欢迎你们来到杭州。我也希望我们的丝绸之路万里行团队可以带着我们的 AI 丝绸，把我们的丝绸文化传得更广更远。
3: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近日，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指引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国内共上线微短剧23.9万部，其中真人剧8.6万部 ，AI 剧15.3万部。从备案情况看，通过规划备案的重点微短剧共461部，较第一季度增长26%。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一系列政策的指引下，真人微短剧市场明显回暖。近日，第二届国际微短剧大赛系列活动圆满收官。本届大赛以“微观中国，聚会华章”为主题，从启动征集到专业评审，从优秀作品发布到文化采风，再到专题培训和创投对接，大赛不断延伸赛事价值边界，逐步形成以赛聚创、以评促优、以展促传、以采促融、以训强能、以投促产的全链条工作机制，让优秀内容不仅被看见，更获得走向市场、走向海外的持续动力。近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微短剧安全距离创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文艺专家、一线国安干警、剧集主创及媒体代表围绕该剧题材创新、普法模式、行业价值展开深度研讨，共探微短剧承载重大主旋律主题的全新路径。近日，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出品的中轴线文化微短剧《前门照相馆》在首届紫金光影微视听创新大赛荣誉盛典上正式官宣启动。这部微短剧立足前门大街实景，以照相馆镜头承载老城文脉，呈现深厚的人文底蕴与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着力打造北京大视厅标杆微短剧。非遗精品微短剧《舟楫千里浩歌来》重磅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定于8月10号21:25黄金时段播出。剧集以国家级非遗运河船工浩子为核心叙事主线，聚焦青年学子与资深非遗传承人双向奔赴的文化传承之路，依托轻量化短剧创新表达，生动铺展大运河独有的民俗风貌与人文底蕴，让千年运河非遗焕发全新时代光彩。
0: 当下微短剧依托体量小巧、叙事灵活、题材多元的特色，迅速俘获国内的受众。这一轻量化内容形态高度适配互联网碎片化传播场景，行业发展势头迅猛，诸多精品实现商业价值与口碑价值共赢。放眼全球，中国微短剧稳步开拓海外市场，出海成果亮眼，行业迎来国际化发展的黄金机遇。今天呢，我们围绕中国微短剧出海展开深度探讨，探索新时代跨文化传播创新路径。一起来看，
1: 2分钟一个梗，5分钟一反转，这种单集时长数十秒到几分钟的微短剧，不仅让中国观众停不下来，也让海外观众一刷就上头。早在2020年，短视频应用就已经是全球下载量最高的移动应用类目，短视频应用的火爆也让欧美用户养成了碎片化、视频化的内容消费习惯。由短视频打头阵，如今微短剧以其短小精悍的时长、快节奏、多反转的剧情设置，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利器。虽然中国与海外市场审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霸总、甜宠题材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受欢迎。从北美到欧洲，从日韩到东南亚，中国霸总正在征服全世界的观众。
2: 南美可能更喜欢于霸道总裁，那么俄罗斯可能更偏向于中国文化，还有这个东南亚呢，它可能也会更接受于中国文化。我们会选择一些普世化的主题啊，减少一些文化隔阂。我们其实就是这个短剧的传递者，也可以理解为微短剧平台。那么我们没有制作拍摄短剧，我们会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用户的画像和他的口味，以及结合于中国文化的这种创意度，来去选择一些剧，然后把它呈现给我们的用户。
1: 除了其自身暗合了阅读碎片化时代快餐文化的消费需求，讲述了基于普通人性的爽感故事外，近年来中国短视频产业持续发力，日趋成熟，文娱产业相关上下游产业链日渐完善，内容生产和制作能力提升较快，加上中国社交媒体与平台在全球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也都为微短剧出海奠定了坚实基础。有业界人士预测，2027年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能突破100亿美元。
3: 我们目前看国内一部基本上每天的短剧上新有上百部，而在海外基本上每个月只有十部左右的一个上新的速度，这就导致了整个的海外用户增速是大大高于整个的短剧的供给量的，所以这就成为一个行业急需去破解的一个难题。我们现在也看有两个路径在实施，第一个是基本上大部分的平台公司都会在国内去雇佣大量的留学生跟外籍演员在国内进行拍摄，还有一个是在海外当地设立自己的公司去做整个内容的承制。
1: 在中国短剧出海的进程中，产业优势不仅体现在产能与市场的领先，更展现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化创作格局。对众多外籍演员观众而言，中国短剧产业带来的是一个打破偏见、消解隔阂、深度感知中国的优质交流平台。过去文化出海常常被理解为把中国故事讲给外国人听，而短剧出海开辟了全新的交流路径，依托中国成熟的内容工业体系，搭建起开放的创作舞台，邀请全球演员共同参与故事创作与演绎。这不是单向的文化输出，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微短剧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灵活性，在全球文化交流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0: 长久以来啊，大众对文化出海的普遍认知大多局限于单向的文化传播，即把中国故事讲述给世界听众。而微短剧的扬帆出海，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交流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赛道。凭借国内日趋成熟完备的内容工业体系，中国微短剧搭建起全球化的开放创作平台，吸纳各国演员、创作者深度参与内容共创与演绎，彻底打破了单一的输出模式。这不再是我方的单向文化输出，而是中外文化相互交融、彼此共鸣的双向奔赴。那么当前中国微短剧的产业发展、内容创作与工业化水准均领先海外市场，坐拥得天独厚的发展窗口期，国内企业应当牢牢把握这一机遇，持续推动微短剧出海向题材多元化、盈利模式多样化升级，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筑牢全新传播路径。基于这样的行业背景，今天的佳片推荐，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部实力出圈的精品出海作品，2025釜山电视节首届亚洲微短剧大奖获奖作品《花梦令》。该剧创新性融合特色中医药文化与高能悬疑探案元素，以优质国风内容彰显东方文化魅力。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匠心之作。
1: 微短剧《花梦令》讲述了药理世家梅家独女梅子轩的传奇故事。梅家以其独门药膏益梦丹闻名，却因一场大火而覆灭。梅子轩之父去世，益梦丹被奸人盗用，他本人也遭遇夫家背叛，财产尽失。为重振家业，梅子轩回到老家祥云湾，开启复仇之路。他在采药时意外救回受伤的乞丐顾玉成，二人携手对抗盗贼，周旋于权贵之间，逐步揭露益梦丹背后的诬陷证据，最终联手对抗反派逍遥王，揭开了一场涉及权力、阴谋与背叛的惊世迷局，并重振梅家，改良丹药，造福百姓。
4: 您当真是华佗在世啊！
5: 多亏梅姑娘医术高明。
6: 子轩自当尽力。
7: 神医万福，神医万福，神医万
8: 福。此物乃我梅家世代相传的益梦丹秘方，切记绝不可为外人知晓，否则必招灭顶之灾。
6: 爹，为什么会这样？
9: 爹和柳尚卿本是师兄弟，因为这个秘方，柳尚卿就此和爹断绝了来往。
10: 那他现在出现是有意的还是巧合啊？
9: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6: 春轩，
11: 是柳太医手下的人，
6: 他杀我全家，就是为了盗取我家半块玉佩，仿制一梦丹。爹、娘，还有春轩，一定会替你们报仇。
12: 当年是有人故意陷害岳灵君。
13: 顾玉成在查当年的事，当年可是您让我在益梦丹加大梦蝶花的量，是您让。
14: 来人，拿下！若不是你誓死相抗，叛军早已得逞，助本王登上皇位。
15: 当年败将并非偶然，而是有人授意柳太医，故意为之。
6: 我们这是要去哪？
15: 进宫面圣。
6: 面圣？
15: 只有皇上才能治逍遥王的罪。
0: 这部微短剧融入大量传统中医药细节，采药、变药、炮制古方、问诊救人、科普中式草药文化，融合了中医药文化和悬疑探案元素，包含药理世家的传承与阴谋诡计的较量。剧中涉及女性成长和权谋复仇，女主角梅子轩的经历展现了其运用医术与智慧应对挑战的过程。此外，这部微短剧聚焦戏曲文化、非遗传承、古典传说等主题，采用了微短剧加文旅的模式，全片取景于湖北孝感云梦祥云湾景区，并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第六批推荐剧目。从依靠土味逆袭实现国内破圈，到扬帆远航开启文化出海新征程，微短剧行业迈入全新发展的阶段。身处流量热潮，如何打破跨国文化壁垒，向全球讲述鲜活立体的中国故事？本期丝路微短剧会客厅特邀行业专家与资深从业者共同探索中国微短剧全球传播路径，围绕国产短剧出海展开深度交流，推动国产短剧实现从海外市场霸屏到海外受众入心的关键阶段。
16: 今天我们要共

0: 红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在微短剧行业它的这个热度频繁攀登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微短剧出海。从欧美到东南亚，从拉美到中东，这些市场上呢，我会发现一大批由中国公司制作的微短剧 APP 频繁地登上了大家下载的榜首。然后关于主题，比如说霸总、复仇、逆袭，这些在我们国内都已经经过检验的爽剧内容，同样也受到了海外观众的喜欢，他们甚至会为了解锁全集而买单。那今天呢，我们就这一话题来进行深入的聊天。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也是我们的业内人士啊，首先让我们欢迎陕西科技大学艺术系博士生导师林梅教授。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丝路微短剧的会客厅。
0: 嗯，欢迎您。让我们再欢迎陕西原路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漫剧的负责人金一鸣。
2: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0: 嗯，你看我刚才说到一个漫剧，先给我们解释一下漫剧怎么定义吧，用最简单的话。
2: 最简单的话就是它是真人和 AI 之间的结合体。
0: 最初做微短剧出海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2: 是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偶然认识了一位朋友，然后我们受邀去到日本大阪去拍了一部剧。嗯，好像是在平台上跑到了3000多万播放量吧。哦，
0: 对，这相当于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
2: 对对对。嗯，
0: 然后就开始做、这个、
2: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方面的东西了。
0: 嗯，那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微短剧制作公司都会拿出一部分的精力现在开始做这种微短剧出海呢？
1: 是的是的，在2025年的数据，全球的这个微短剧的制作大概有180亿，而其中140亿都是中国制作，基本上90%的制作方和这种元素都是来自中国的团队。哦，
0: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为什么中国的微短剧就一下掀起了这么大的势头呢？
1: 我觉得还是在这种新大众文艺的趋势之下，使得我们的轻量化传播成为世界这样一个话语的主要的形式。嗯，
0: 他们喜欢的是像这种霸总啊，或者是复仇啊这样的爽文题材，其实跟咱们微短剧在国内刚兴起的时候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喜欢的还是这一主题，对吗？
1: 对，这种主题我觉得是属于易接受好感知。但是呢，我们在这种爽文的背后可能慢慢的要有质的提升，要有这种精品化的传播的路线。
0: 那一鸣怎么理解这种精品化呢？
2: 就是我们想把内容做得更好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一部以白蛇传为题材的类型啊，然后我们是以倒叙的形式去讲，就是它这个东西它更容易让海外观众他能融进来，就是他能去理解你说的是什么，不是说像咱们就是平常很长时间那种电视剧或者电影，他们看不进去，我们只是想用更简短的方式让他们理解咱们中国的历史文化，
0: 它的内核还是这种中国故事。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国故事或者中国文化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更易接受。你就像其实我们做这种文化输出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从长剧到电影我们都经过一系列的探索，那你觉得微短剧在这一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1: 我觉得微短剧它最主要的就是短平快，我们这种轻量化的传播使得观众在碎片化的时间能够接受，而我们没有像过去的那种意识形态的生硬的去传达，而是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这种表达，把我们的中国文化、中国精神还有中国人表达出去。
0: 因为短剧最初吸引人，包括我们被吸引也是因为那种爽文嘛，所以现在做出海一开始吸引他们的也是这个。那么要做到再把中国故事讲好，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挺难的？
1: 对，我觉得过去如果说我们的微短剧是电子榨菜，只是一时的这种爽和这种快感，那么慢慢的我们现在国家广电总局今年也刚刚提出我们要有1000部精品微短剧的这样的一个制作，我们要把中国的非遗、中国的这样的一些美景美食，包括我们的一些中国人的这种精神的表达，通过微短剧的这种形式，就主题的故事化，故事的人物化。
0: 对，就是要出海它更得代表中国形象，
1: 对，
0: 更得讲好中国故事了。
1: 对，它得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微短剧它的审核制度，尤其 AI 制作的微短剧更严了。过去我们可能有一些就平台审就 OK 了，但现在我们是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必须是省局去审，300万以上的就要国家局去审，相当于我们的这种标准更高了。
0: 对，那像林教授说到的这种转变，这种精品化的过程，如果对于我们微短剧的制作公司来说，你们是一种主动的转变还是说被动的改变？
2: 我们其实是想主动的转变的。

0: 因为它这是一种质变嘛，就是从流量到内容的变化。
1: 对，
0: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很自豪。如果到内容我们去输出的话，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真很开心，我们是中国的，我们把东西传播出去。
1: 那么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微短剧出海的困境吧。那你们作为从业者，你感受到的难点或者困境在哪里？
0: 难点就在于，因为我们还是有文化差异的嘛，所以我们在 AI 生成的方面，我们会去想办法，就是怎么让他们能接受。
1: 是的，本身讲故事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现在你还要涉及到我们的思维和他们思维的这种差异，怎么进行结合？我觉得这个其实给你们创作者来说是出了一个更大的难题了。
0: 是的，
1: 那在这么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去做微短剧出海这一板块？
0: 我当时在国外的时候，我什么都看不到呀，我只能看美国的东西。但是如果我那会儿在想，我说如果中国能把东西出口过来，就是我们能看到，不管说是海外观众还是咱们国内同胞在海外的，都能看到，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很开心的。
1: 你看，一鸣是有情怀的，
2: 对，拉近这种距离。
1: 那从您的角度，比如说我们要做这种微短剧的出海，您给出的最大的建议是什么？
2: 我觉得微短剧出海现在面临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同质化的问题。就像一鸣刚才所说的，我们的这种霸总呀、逆袭啊这种题材过多的话，其实很容易被国外的制作者去学到。而我们中国出海的微短剧，可能最容易被外国人接受的就是东方美学、中国神话这样呢，就是只有我有，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在这种原创性上，我觉得我们需要下功夫。第二个就是文化折扣的问题，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可能外国的这种宗教呀，包括他们的一些风俗礼仪，我们要尽量的规避掉一些触碰他们这种敏感话题的元素，这样的话才能顺利的在国外落地。
1: 这个我觉得也是倒逼就是制作公司拿出更加精良的作品然后给大众嘛。
2: 对，
1: 然后有没有比如说有哪些例子，比如说我们想要讲中国故事，但是中国故事真的那么好讲吗？在海外真的就接受度那么高吗？您这儿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呢？
2: 我觉得中国故事不好讲，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技巧。就像最近特别火的那个 Emily， 我觉得它既有中国传统的戏曲文化，又有这种抗日救亡的这样的一个英雄气概。在这种传播的过程中，我觉得它有时候无需多言，不一定要有那么多的对话，因为尤其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我们还讲究如果能去语言化可能会更好。
1: 对，而且我觉得微短剧它其实它就是一个输出的平台而已，比如说和电影和长剧是一样的，我们最终要讲的还是故事，还是要有打动人心的情感，对于海外出海来说依然是这样，对吗？
0: 对。
1: 那像你们去做这个主题的时候的侧重方面是哪些呢？对于咱们公司来说，
0: 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其实侧重还是相对于来说，我们是想要做到流畅，做到易懂，然后做到不那么复杂，让人能接受。
1: 那您觉得就是微短剧出海这个前景如何？
2: 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就是我觉得是无限的创新，而且不可替代。外国如果说别的团队去做，他不会啊，他也不懂啊。
1: 是，那么今天通过跟两位的聊天，我们发现微短剧出海其实也经过了一系列的过程，从翻译到本土化，从这种规模流量到品牌的出海。我觉得这一路走来的这种精品化的过程，都不断地促进着我们的中国创意能够在海外真正的落地生根，中国的故事真正能够深入人心。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好的，朋友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3: 好了，接下来呢，最最让人翘首以盼的剧组探班环节终于要闪亮登场了。屏幕里的剧情扣人心弦，镜头外的片场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精彩呢？现在就让我们紧跟探班记者的步伐，一同闯入充满烟火气的拍摄现场，揭开台前幕后的神秘面纱。
4: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欧式城堡。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女老板的特种保镖剧组拍摄现场，我们一起来探班，看幕后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我们一起出发。
5: 来录了，来，3、2、1，走。

0: 我之前跟你说的，帮了我好几次提示保镖陈宇吗？今天是我的私人聚餐，你凭什么？
1: 我今天预判了他会来，
2: 知道吗？到一块儿是吧？
3: 那么今天的片场呢，我们也是遇到了一位老朋友，我们先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王嘉玲。
3: 那嘉玲啊，我们也是第二次在这个探班片场遇到了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部剧中的角色呢？
4: 这部剧大概讲了就是特种保镖和一个美女总裁的中间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3: 那么既然咱们这部戏叫美女老板的特种保镖，是不是有很多动作戏啊？
4: 啊，是，那天天都有，天天都在打。你看这个手，看这个手，打肿了都。
3: 非常辛苦啊。那么这部戏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4: 我们这部戏相比以往我拍过的一些短剧更精良，然后在动作方面不会再像以往特效片多，而是拳拳到肉片多一些，让大家更有爽点，更有看点。
0: Hello，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子维，在短剧《美女保镖》里面饰演女主陆玉涵。谢谢大家关注演员张子维，关注短剧《美女保镖》。
3: 那么通过今天的探班呢，我们了解到咱们这部戏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对这部戏感兴趣的话，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关注，我们一起来期待这部戏能够早日上线，和大家见面。
5: 在本期新片有约当中呢，我们为您推荐一部被视为微短剧精品化和破圈的一次尝试《白发老族》。这部微短剧内容涉及家国情怀，通过影视加文旅的融合，展现了甘肃的历史文化底蕴与自然风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推荐官的脚步，一起走进这部作品，共同来看。
6: 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陆飞。山河无恙，皆因有人以身赴险；岁月安宁，终是有人负重前行。微短剧《白发老族》温情上线，以质朴镜头描摹铁血岁月，用平凡老兵的一生道尽家国大义与人间赤诚，解锁一段被时光尘封的热血过往。故事聚焦一位征战半生的边关老族，他少年披甲远赴疆场，以血肉之躯抵御风霜，守护山河。沙场磨平了年少棱角，战火刻满了岁月伤痕，青丝熬成白发，铮铮铁骨却从未弯折。剧中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桥段，却用细碎真实的情节戳中人心最柔软的地方。此刻就让我们跟随镜头，通过一段宣传片走进这位白发老族，沉浸式感受藏在岁月深处的家国情怀与热血坚守。
7: 大唐败局已定，
8: 当时可吃鱼，必须送到安西，我们还没有死呢。
9: 紫色击杀使团为什么没斩草除根？
10: 走！
11: 什么呀，
12: 少跟老子装蒜。
13: 不是大唐官
14: 应该到了吧？

0: 没有华丽特效，却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没有跌宕噱头，却有撼动岁月的深情。白发老族以小见大，浓缩一代戍边将士的牺牲与坚守，道尽英雄的孤寂与赤诚。那些被时光遗忘的老族，是山河最坚实的屏障，是岁月最温暖的底气。山河不忘，英雄不朽。走进白发老族，读懂平凡英雄的滚烫初心，致敬每一位为国戍边默默奉献的老兵。
1: 每周与 Data 爱剧查查联合发布的短剧热力值榜单，总能牵动无数观众和从业者的目光。究竟哪些作品能够凭借其独特的创意、精湛的艺术表现力脱颖而出？怀揣好奇与期待，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份榜单的面纱，共同来看。
2: 乐乐微短剧携手 Data I 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5期第10名《野鹿子》第一季，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03万。第9名《他不做贺太太了》，累计热力值超295万。第8名《母凭死贵后被皇家宠上天》第二季，累计热力值超402万。第7名《师父布局我定生死》，累计热力值超289万。第6名《我靠奶奶的金项链青云直上了》，该剧有8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15万。第5名《唐人街传奇之女王》，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38万。第4名《室友偷刷我会员卡后》，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40万。第3名《不原谅不回头我离婚独美》，累计热力值超343万。第2名《保姆鸠占鹊巢我硬核教她做人》，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74万。第1名《许小姐高调辞职了》，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42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女评价实拍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女性成长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4: 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在微短剧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人气王？哪些演员凭借实力与魅力成功从众多演员当中脱颖而出呢？答案就在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中。
2: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张氏，代表作《拜犬与天鹅颈》，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433.6万。TOP 二，赵华为，代表作《母凭子贵后被皇家宠上天》，《母凭子贵后被皇家宠上天二》，火热值329万。TOP 三，李子杰，代表作《芝芝与鲲》，夜夜倾心，火热值327.7万。TOP 四，胡杨，代表作《长官外事后这泼天》。富贵我守住了，室友偷刷我会员卡后，火热值326.4万。TOP 五，严天豪，代表作《苏太太高调离婚了》，沈小姐她不干了，火热值321.8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耿直苏，代表作《父爱送我踏青云》，我靠奶奶的金项链青云直上了，火热值381.2万。TOP 二，李科乙，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69.3万。TOP 三，陈阳平丹，代表作《母凭子贵后被皇家宠上天》，《母凭子贵后被皇家宠上天二》，火热值366.8万。TOP 四，郭雨欣，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陈乔未晚，火热值331.9万。TOP 五，陈雅昭，代表作《室友偷刷我会员卡后》，我撕车公。 共用两年，实习生举报我公车私用，火热值313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5: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魏一平那边，我去跟他说，今天不去了，行吗？
10: 不去行吗？
9: 都别活了。
11: 谁把那块肥皂悄悄地递给了那个护法？
12: 小唐刚刚去了一趟关押陈斌的地方，那个门房不见了。
13: 来我这儿干什么？
14: 说错一个字你就是个死。
12: 屋子里的东西还有什么？
15: 要不你帮我去找找吧。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快走。
1: 王班长，你好啊。
0: 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
1: 这个数了。
0: 他呢？
1: 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2: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
3: 出来。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啊，我是个好人呐、啊。
4: 别啰嗦，快走，上去。
3: 走走。这是一点小意思，您二位收下吧。
4: 谁要你的东西？上去，快走。
3: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4: 啊。走。

0: 走，老总，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这是长期戴军帽戴的。我是戴礼帽戴的。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1: 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0: 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1: 我是叫郑文汉，我。
0: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韩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跑跑妈妈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宿万年。
2: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事？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3: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2: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2: 那你要干什么？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儿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的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3: 是，
1: 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3: 请吧。
1: 汉臣，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0: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1: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0: 长官，我们结婚8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1: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0: 汉臣，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守孩子。
2: 这，
0: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1: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
2: 啊，只有这么办了。
1: 好，再见。
2: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1: 哦，我姓江。
3: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2: 哦，江部长。
1: 啊，再见。
4: 要进一步调查。
5: 是。
4: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5: 是。
6: 诸位，诸位，诸位，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7: 赵市长，
8: 赵
7: 市
8: 长，干一杯！
9: 赵市长，
10: 请
7: 干杯！
4: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
11: 少喝点。
7: 是的，郑团长代劳。
5: 郑团长，海亮。大佬，好，
12: 要喝喝双杯啊！
5: 好，诸位，干，
13: 干，
14: 干，
13: 干，
14: 干，
13: 干，
14: 干，
13: 干，
14: 干，
5: 干！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15: 啊，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
5: 哎，
7: 不喝就换。
5: 好。
15: 哎，好好好，你命令钟明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5: 哎，钱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16: 团长奉陪。
15: 好啊，来，干，
5: 干，
15: 干。
5: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7: 哎，钱参谋长，你太滑头了。
15: 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5: 还是先干了这一杯吧，
15: 副官长。
5: 钱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15: 喝了。那好，
18: 金小姐来一杯。
15: 喝了啊，
5: 钱参谋长。说话说话说话，张嘴。
19: 哎，过来小伙
7: 子，团长你真行啊。
15: 来，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带出来。
17: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15: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
17: 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
15: 换便衣？
17: 啊，趁着天黑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5: 哦，
0: 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20: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0: 罗曼，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
5: 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7: 参佐，您见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5: 哎，应该干杯呀。
15: 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5: 好，
15: 请。
5: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20: 不用了。
5: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20: 不不，哎呀，该死的！
5: 干什么呢？
15: 哎，郑团长
17: 啊，
15: 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17: 什么事？
15: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17: 啊，
15: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17: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5: 这
17: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3: 哎，你
17: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0: 我牛某人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什么也是你。
1: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0: 不，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这黑锅。
1: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 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是，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1: 中校，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哼，
0: 对于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
2: 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啊！
3: 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团长。
4: 谁也不行，进不去，我先让他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2: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郑团长啊！
5: 干什么？
2: 什么事情？
3: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2: 郑太太回来了。
3: 203师巡逻队。 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2: 怎么回事？快说！
3: 今天午后，发了放牧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203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2: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
3: 说下去。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 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2: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3: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
2: 反正都是些脏话。
3: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2: 在。我带你去吧。
3: 走，
2: 郑
3: 团长。
6: 要冷静一点，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家的。孩子呢？没找到，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打了继续开仗。
3: 叫跟我上车。是。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2: 是。
3: 国良，到。
7: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203师638团，4连上尉连长，名叫何长发。
3: 军座，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8: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长发押起来枪毙。
9: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0: 执行命令。
1: 是。
0: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2: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0: 一定的，一定的。崇武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3: 请钱参谋长代劳，送送军长。

0: 师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
1: 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是太不像话。
0: 师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1: 师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2: 范副团长，哟，集合队伍。

0: 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守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师长休息了吗？
1: 师长说了，今天的谁都不见。
0: 好、哦。
1: 副馆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0: 啊。
2: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3: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龟缩至中长路和北宁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4: 哦，钟民，坐。

0: 师座，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
1: 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

0: 有此理，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师座，这是前参谋长答应他们住在后院的，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派来的人。

0: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辱骂生涯，解甲归田。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丧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空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要早做准备。
1: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
0: 嗯，好，
1: 师座，刘喜才来了。
0: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0: 哦，
1: 他刚从共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启才说，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0: 哦，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

0: 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

0: 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

0: 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是张司令的心，无非是一套宣传。他要我选择到了，
6: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0: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
1: 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2: 嗯，

0: 目前是两虎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
1: 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2: 也好，
0: 你写一封回信。
2: 是，等一等。
0: 此举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
1: 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0: 对，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恰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2: 是。
3: 叫什么名字啊？
4: 刘喜才。

0: 对吗？
1: 对对。
2: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2: 回禀。
3: 有。
2: 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3: 是，
1: 谢谢。
4: 老金，这得花多少钱？
5: 老鼻子了。

0: 小鸽子，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站岗呢，叫你来替你。
1: 是。
0: 去，替小个子站会岗。
2: 是。
0: 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3: 报告，
0: 进来。
4: 是
0: 小哥子，当几年兵了？
4: 10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4: 做梦都想了。
0: 那可得有条件。
4: 是，大夫。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4: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哥子，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
1: 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的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讯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0: 去去去，就问你这些的。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1: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1: 对了，见到一个。
0: 是谁呀？
1: 换了便衣。
0: 对了，
1: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0: 对
1: 对，
0: 是谁？

0: 对
1: 对，是谁？
0: 是
1: 谁呀、啊？通信参谋朱是他吗？
2: 土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1: 上午见到过。
2: 上午还没土卫，下午呢？
1: 没见到。
2: 晚上？
1: 晚上我就背了。
2: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儿。
1: 傻瓜才不想呢。
2: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1: 报告唐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2: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翻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
2: 放
1: 开！老总，你饶命！
2: 没有。这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2: 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令，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老总啊，
2: 你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连长，
2: 有。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2: 假团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2: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颗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
2: 的。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不让我们活着呀？
3: 董彪，
2: 哟，
3: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2: 地下啊，我明白了。
1: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2: 给你。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5: 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2: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是地下有粮食。
5: 跟上，跟上，快，快一点，快，快一点。

0: 站着干什么？快吧！不许动！到底是哪一部分呢？后娘养的空头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知道。
0: 知道为什么抢空头？
1: 为什么？
0: 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 把大米全部交出来！哼，说得清楚，交不交？哼，有本事跟八路干去！把他捆起来！
2: 捆起来！别动！别动！别动！

0: 喂，谁呀？
1: 赵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2: 我没接到报告。
1: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0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3: 滚进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您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4: 不是还要半斤酒糟吗？
3: 那是喂猪的。
4: 胡说八道，
3: 不信您尝尝。
4: 混蛋，从军法中。
5: 到

市长。算了吧，把粮食交公就是了。等一等，市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八路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2: 啊，小个子
3: 来得真好，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吃吃，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小个子，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4: 为什么乱放枪？
3: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

0: 小少爷呢？
1: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2: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带慢了。
1: 请坐，请坐啊！
2: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
1: 哎呀，
2: 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1: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3: 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1: 老范
4: 啊，
1: 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4: 这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1: 对，一会儿来八千啊。
4: 好。

0: 没想到吧？
1: 您不是江
0: 江北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
1: 啊，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名声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请坐。
0: 不大方便吗？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1: 啊，
0: 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师长，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
1: 对，赵师长，久违了。
0: 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
2: 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0: 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
2: 啊。
0: 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
2: 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0: 哦。

0: 赵师长，张司令员很关心你，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1: 这儿没有外人，
0: 请上楼吧。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艰苦，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

0: 的。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
1: 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2: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3: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0: 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3: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哎，江南富，你怎么这么健忘呢？啊？
2: 今晚不去了吧？
1: 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
0: 我找江团长，他有要紧事。
1: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2: 江南富。
0: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啊，哈哈哈哈哈！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不，
3: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是，哼，依我看呢。
0: 干脆把那疑难疑女抓起来，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是。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正在审讯。是。家训。 沈阳来了急电，说委座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4: 是。
0: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请布告参发表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参上车吧。
1: 好好好。

0: 师座，胡高灿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呐、
2: 啊。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1: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1: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0: 湿热，都说东北天气冷，八月十五就下雪，
1: 是
0: 我看比关里还热。
2: 不跳的，
3: 喝杯汽水解解热。
0: 好，怎么，共军又打宣传弹呢？
2: 刚才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0: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1: 这个啊，走走，
4: 参座，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好，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海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5: 是。
4: 过来，过来，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散开。
6: 是。
7: 干什么呢？
6: 我找郑团长。
7: 他不在家。
6: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7: 要紧他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6: 我这里有证明。
7: 有证明也不让进。
8: 喂，喂，
9: 你找谁？
8: 我找郑团长讲话。
9: 啊，等一等，我给你找去。
7: 钟林，把车准备好。
9: 啊。是的，高参请。
10: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授青天白日勋章1枚，校官每人授中正勋章1枚，尉官每人授中正奖章1枚。第四，
7: 哦，
10: 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0: 恭喜恭喜恭喜！
3: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0: 好，至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3: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0: 哪里哪里，
1: 能者多劳啊。
0: 找拿酒来。
10: 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1: 干杯。
11: 来来来来，
10: 干。

0: 小张，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好，
0: 对大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元。

0: 9.8毛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块，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 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 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周斌，伟作到底没有忘记我赵成武啊？
6: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5: 嗯，

世祖，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狗急跳墙，要是逼得它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刚才 Red Bird
0: 好好好，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十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4: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5: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市长家里去了。

0: 记住，粮不倒，物不差，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崇武起义。
1: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0: 首长您放心吧，
1: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2: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1: 最好不要这样。

1: 简直是一群废物！高才，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
2: 喂，
0: 哦，胡高才，
3: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郑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

0: 老百姓已经回去了。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1: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2: 为什么不守纪律？报告方才。 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什么要紧的公事？好，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1: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
0: 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2: 是。 喂，蒋团副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哎，蒋团副吗？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报告，犯人带到。
1: 你叫什么？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2: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2: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2: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查存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2: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3: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哦，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3: 哼哼，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2: 报告。

0: 这份公函是假的。
1: 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0: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1: 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0: 好，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1: 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2: 好了，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3: 快说！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呢。
1: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总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1: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
2: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1: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

0: 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来人！
1: 来人！
0: 拉出去枪毙！
1: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欺你们三六九十买过军粮啊！慢着。
0: 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了，城外的商人也不肯再来了。高参，您看，
2: 好吧，
3: 押回军马处，严加审问。
2: 是，
4: 来走。
5: 报告，沈阳急电。

0: 真是，一天三遍。上校与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那就这样决定了。
1: 请等一等，
2: 高参，我们三六九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二零三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吧。
3: 副总，这能者多劳吗？
0: 哎，
1: 高参，
0: 冲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2: 高参
0: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2: 这次突围事关重大，
0: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2: 高参
1: 不必推辞了。
0: 好了，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3: 坚决执行。
2: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回来再修嘛，
2: 谈何容易。
4: 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十年的功夫。
5: 副座，
6: 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在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0: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6: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7: 只有一天的时间。
6: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贡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5: 好，
8: 这倒是有道理，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9: 这个方案还是比较完
0: 善的。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6: 多谢高参的栽培。
0: 嗯。

0: 喂，哪里？
1: 我是守卫连呐。喂，共军包围了水电站。
0: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电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2: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
3: 那守卫连一个月爬不出来，
2: 为了戡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3: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4: 不要争了。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大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2: 我提议，范国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
3: 炸电站是2030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国良去？
2: 第一，范国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三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3: 钱参谋长，
4: 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5: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6: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5: 这太危险了，
6: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7: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6: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电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钟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

0: 刚才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冲啊，他妈的快走！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1: 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0: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啊。
1: 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0: 范国良带着三营还没有到达。
2: 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3: 是你眼花了，
2: 还是先派个班去侦查一下吧。
3: 蒋特夫，坚决执行命令。向后传，跑步前进。
4: 向后传，跑步前进。向后传，跑步前进。
5: 范国良靠得住吗？
0: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
2: 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3: 对，

0: 极了，这线可以突出去。
1: 嗯。哎，水电站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止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
0: 要是敢违抗胡高参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喂，什么？水电站？
3: 哎，
0: 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3: 你回答。
4: 报告。
0: 起来。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5: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0: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5: 哎呀，洪武兄，你这是
6: 还回来了？
7: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5: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7: 拿鸡蛋去砸石头。
5: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7: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5: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7: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5: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7: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8: 喂，
0: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了飞机场。
5: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什么？

0: 太累了，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1: 崇武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刘兵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冲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我就等着他去。现在他得心情正坏，容易谈崩。沈阳急电。
1: 红，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
0: 好极了。
1: 李副馆长，这是蒋介石给胡高才来的密电。
0: 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
1: 是。
0: 自己人。老郑，现在可以谈了。

0: 报告。
1: 谁啊？
0: 是我。
1: 哦，还啊。
2: 师长，队伍不行了，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
1: 他们要干什么？
2: 哎呀，师

太迟了，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

0: 师座，这还有一封，不堪，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不为至身后，一速遣出，以免后患。
1: 小心点儿！来了，是老鹰。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喂，您的电话。
2: 哎，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1: 知趣一点，早该自动隐退。
2: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吧。

0: 哎呀，程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才，
0: 你指挥就是了吗？
1: 不，
2: 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
0: 呀，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
2: 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1: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2: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2: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2: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0: 这怎么回事啊？哦，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
2: 哼，
0: 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过电报。
2: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程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2: 敢做敢当吗？
3: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
0: 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4: 别动！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呢？
1: 对，
0: 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1: 懂，懂。
0: 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
1: 我说，
0: 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369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叫他服从一遍，服从一遍。

0: 个呢。
1: 哎呀，是你呀、啊！
0: 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1: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0: 往后还要多关照啊！
1: 哎，相互学习嘛。哎，给，饿坏了吧？哎，
0: 这回可用不着了。张部长，
2: 张部长
3: 啊，
0: 你好，
2: 江部长。我们该归队了吧？
3: 嗯，哦，
4: 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5: 杨部长，
4: 冲武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0: 64年出了一本那个画集，实录画集。其实文革之前，直到他去世之前，他就看到这一本画集，还是没有发行，就刚到了那个发到新华书店以后，就得到通知停止发行，就把它全部压在库房里边不准卖，就是因为这个画册里边的第一张就是转战陕北，然后画册停止发行。
1: 1964年这年，石丹的父亲画家石鲁遭受到一系列打击，他的转战陕北遭贬，画集停发，电影剧本《共产党人》夭折，东渡受挫。这一系列打击让石鲁这个解放以来在政治上艺术上一直处于顺境的人心里难以承受。这里是西安精神卫生中心旧址，当年叫西安市精神病院。1965年11月，石鲁被送进这里。
2: 呆呆的呆滞，再一个就是不说话，任何话都不说。后来他们给他介绍，给石鲁介绍，说这是你的主管医生郭大夫，也不理，也连看都不看。但是我注意观察他，他那个眼神啊，很紧，那个脸很紧张。
3: 他不是他精神病，那时候他文革还没来呢，他就精神病了。一个人，费了这么大劲做了些画，然后为这么一张画，马上又，受到很大的冲击，哎呀，这要不然我说他很焦灼，啊，他很焦灼。石鲁先生很可怜，都是他这个人生里他充满了焦灼。
1: 石鲁住院一年以后，1966年10月17日。石鲁被造反派强行从医院带出，直接押到美协西安分会，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画家的牌子，就在这棵树下被批斗。在后来的几年里，他经历了无休无止的游街、批斗、殴打，最后被关进了牛棚。
4: 石鲁先生，我看第一次看见他在钟楼底下啊被批斗的时候，被人推推搡搡的，哎，别人说那就是石鲁。哎，我一看石鲁那么矮一个个子，老头儿，又瘦又小。
5: 文革批判一个批判这个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另外就是说批判反动。

0: 权威，他两头都沾着了。
1: 1969年8月，石禄不堪凌辱，逃出牛棚，他想翻越秦岭，逃回四川老家去。一个强烈的幻觉驱使着他逃回四川去找老王爷爷。他小时候有次落水，是老王爷爷把他救起来的。
2: 他感觉他要比沉没到底了，他就找着一个能救他，把水从水里面能救上来的人。

事实上，这是石鲁的第二次出逃。三个月前，他跑到西安郊区，游荡了一个多月，就被抓了回去。这次出逃，石鲁表现出一个正常人的清醒和理智。他从容不迫地一直往西走，到了西郊三桥车站，从那里登上了去成都的火车。然而，他毕竟是精神病患者。火车刚翻过秦岭，驶入四川广元境内，他就误认为到了峨眉山，于是下车走进深山。

0: 石鲁独自一人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游荡，饿了采摘野果充饥，渴了就喝山泉水，晚上就住在岩洞或山里人看庄稼的小屋里，后来又扮作游方医生，给人看病兼摸骨算命，换得一餐饭食。
1: 到后来他就开始在那个人家那个农民地里边掰那个生苞谷，吃了这人家的那个苞谷以后，他还给人留一条，上面写着说，我现在是落难了，没吃的，我掰了你的苞谷，等到以后我有钱了我再还你。

0: 那当地就公安上发现这人在行乞客逆，一天到在这转，说话还说就是外国话，我以为都是苏联的间谍，把他给拉下来。
1: 最后他大哥实在受不了，他看着在这非得被打死不可，他说算了，我们跟你实施了吧，西安美协你跟他们联系。
2: 这里是四川省广元市朝天火车站。1969年深秋的一个早上，石鲁在这里被押上火车送回西安，结束了他50多天的第二次出逃。

0: 回到西安以后，石鲁受到更严厉的批判，这是他在1969年12月23日写下的交代材料。我从逃到广元被押回来之后，一看全体革命群众对我进行了坚决的镇压，不像第一次逃跑被公安人员送回来那样宽待了。文革期间，石鲁写下了很多交代材料。1969年12月14日，这天是石鲁50岁生日后的第二天，他在这天的交代材料中写道：
1: 我写的花表目标也是讽刺新贵，
0: 即姚文元、张春桥、江青，他们的上升如此恶毒，豺狼当道，事悠悠。
2: 他是在批斗会上公开骂江青，而且他口如悬河，出口成章。
3: 先行反革命就是因为他写诗骂四人帮。
0: 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江青，造反派非常愤怒，他们开始罗织罪名，要把石鲁定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4: 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公安局、法院，那好像是叫什么政法领导小组还是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就要求就说是判处死刑。
5: 结果打成反革命了，就差一点枪毙

0: 给他宣判了死刑了，只是大夫证明他精神不正常，精神有病，才免于枪毙，就这么活下来的。
1: 当年西安市精神病院的医生们在政治高压之下，以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实事求是，仗义执言，挽救了石鲁的生命。石鲁从1965年下半年患精神分裂症住进医院开始，到1969年底没有动过画笔。1970年初，大批判的高潮过后，曾经轰动画坛的西安美协宣布解散，全体人员下放劳动或去五七干校。石鲁因现行反革命罪，问题严重，等待审查，被留下来。石鲁本性中那个不灭的灵魂，在这个时候又复活了。他找出了一些50年代访问印度、埃及诗画的人物写生稿，把原来写实的水墨人物画改得复杂而神秘。石鲁艺术生涯中一批奇特的神秘主义作品就此诞生。海边的图马德，原画是一位埃及女画家的写生画像，石鲁将它重新安置在波涛汹涌的海边礁石上。写生画《赶车人》曾在1956年《新观察》杂志上发表过，现在石鲁把它改变成驾着太阳车的阿波罗，他将苦行僧变成印度神王，赋予他伏虎降龙的神力。他把印度少女放在荆棘与蜘蛛网的魔幻森林中，神态坦然宁静。此外，绢本《美点神》《献花图》《列祖之女》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美点神》原是一幅在绢上画的白描，一位性感而极典雅的女神。
2: 她在上面写了一溜字，要和美打交道，不要和丑结婚。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她的那个他的精神错乱到那种程度，可是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在这种对美术的这种深刻的理解上面，这句话虽然很平淡，但是我们到现在都在回味这句话。
3: 他始终在矛盾之中。我那时候他疯了以后，他在那个太太了，他在我们的小院，他从精神病院回来的时候，他在那画那种拿那个拉丁字母组织那种像蜻蜓一样那种怪虫子啊怪草，我都在那看。看完以后我就说，哎呀，这画有意思，我说这画好，他老婆说这都画坏了。我都见到他这些事情。
1: 这批为数不多带有超现实主义倾向的神秘作品，尽管有些离奇荒诞，但在幻觉和现实之间，神与人，善与恶，美与丑缠绕交错，将石鲁错综复杂的内心表露无遗，被人评价为野怪乱黑的石鲁美学由此达到一个巅峰。幻觉、错觉、幻想、夸大妄想不停地出现在脑海里，让石鲁的思维极度凌乱。1970年10月，石鲁被第二次送进精神病院，这一住又是半年多，直到1971年6月才出院回家养病。药物损坏了石鲁的大脑，他不甘心做个白痴，他要重新开始画画，由此石鲁走向了他绘画艺术的新阶段，文人画。
2: 我们作为研究是把他的画分成，把他的那个艺术历程分成了几段，第一段是延安时期，第二段是50年代，然后第三段是长安画派和60年代他的一些创作，那么第四段就是文革后期。
1: 与60年代相比，这个阶段的题材大多是画山、黄河、花卉和动物。从绘画形式上看，诗书画印结合，基本属于传统文人画形态。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独特表现力和形式趣味，是以笔墨为具体

表现。是鲁后期绘画的笔墨，看上去比六十年代被人指责的野怪乱黑更野更狂放，但事实上它是回归到了中国绘画笔墨的基础，强调以书法入画。创作于1972年的《画月之雄》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他笔下的华山就像巨人顶天立地占满画面，作品的气势正如他的题画词：画月天高月色斜，横眉冷对阵雄侠。

0: 他的文人画是革命理想的文人画，他是用马列主义共产党人的这种对生活的、对现实的看法的文人画。
1: 到了文革以后，人性的那种扭曲和变化啊，就是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种状态。所以后来就说是那个有一个美术评论家谈到这一点，就是说是石鲁是疯了，可是比起在那一个时代所有人都疯狂的那个时代，石鲁是最清醒的。

0: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苦难的日子终于远去。这一年，石鲁57岁，疯癫热烈，长发飘举，对酒当歌。为表达当时的心情，石鲁做了《花逢十雨俏》。然而，早春二月，乍暖还寒，四人帮倒台后一年多，石鲁的政治辫子仍然被专案组抓住不放，被定为问题严重、情况复杂。
1: 陕西省对石鲁的平反几乎持一种比较冷漠的一种态度，当然积压的问题也多。但是石鲁在陕西省的文化界毕竟是一个大高个儿，不是一般人的事儿。就这个，要不是朋友、家属多方努力营造这个抢救的气氛的话，几乎就是切白一块，还压在这儿。
2: 要把它的政策落实，真难了。开始我们自己小打小闹，后来没办法，就求助于中央了。
0: 经过家人和朋友的反复申诉，在许多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鼎力相助之下，石鲁的事传到了当时主持工作的胡耀邦那里。1977年12月31日，文化部派了两名同志到西安调查石鲁的情况。他们在西安调查了十几天，带着厚厚一大本材料返回北京。不久，文化部指令接石鲁来北京看病。

0: 耻辱是被担架抬出精神病院，担架又是直接从窗口塞进列车的，上百人前来送行。许多年了，耻辱的故事已是一部传奇，他的发疯，他的数次逃跑流浪，他差点被抓去枪毙，他的嗜酒如命，使你多姿多彩的故事给了人们另一种惊讶和感叹。在北京，石鲁受到了许多美术界老朋友的欢迎，他被送到通县结核病医院治疗了一年多，前来看望他的朋友络绎不绝。
1: 石鲁在医院的时候，我去看过他，他当时有个逻辑，他说一两白酒抵三两米饭，因此他每天就喝白酒，他这个逻辑很滑稽的。
2: 1979年，我父亲还在通县结核病院住医院的时候啊，这时候陕西省委就派人把我父亲的文革的所谓的政治结论送到了医院，我现在还保留着那个文件。
0: 这份文件是陕西省委省干领导小组对他所做的政治结论，结论推翻了文化大革命强加给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罪名，并对他长期以来与四人帮的斗争给予很高的评价。
2: 当时我父亲应该对我父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喜讯，应该他很激动，可是他很平静，他看到这个东西以后也没有任何说好，那就这样吧，就把那就甩在一边，就很平静的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也没有就说是大张旗鼓的又是要庆祝要干什么的。他这个时候实际上他的所有的心思在什么上面呢？美协要恢复了。
0: 1979年2月，石鲁出院回到西安，回到这个历经沧桑的大院，重建了陕西美协。

真正的艺术家是用作品照亮自己的名字，而不是用名字照亮作品。1979年12月，中国美术家协会美协西安分会联合举办的石鲁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这是石鲁人生60个春秋举办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个人展览，共展出了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230余件。次年石鲁书画展又在西安、重庆、南京、长沙巡回展览，在中国美术界引起极大反响。

0: 1980年陕西发洪水，为了救灾义卖，施露在病中完成了一幅荷花图，中央美院电教室记录下了这一场景。
1: 太差了吧。
0: 这是施露留在人世的最后影像，荷花图也成为施露的绝笔。从那以后，他便长病不起，身体越来越衰弱。
2: 有一天中午醒来了，他一高兴，左右一看，我说啥没收拾好，你说你要啥东西，他一笑，赵先生刚来了，也带着牌子拉着条子，他叫我的是时候到了，该走了。赵先生那个时候已经死了三年了。哎呀，我一听，我就警觉了，还感觉挺不祥不吉祥的，说这个话，时候到了该走了。
0: 1982年8月25日，施露在陕西省人民医院逝世，终年63岁。
3: 去世的时候立刻就震惊了，我们想着施露，我们不长时间还去见他，他还是很亢奋的一种状态给我们讲，那就突然说施露走了，那就吓一跳。
4: 我父亲去世以后，就是那个人们还是很尊重他的，首先这一点就是很尊重他。
5: 他给西北黄土高原啊带来了艺术的生命。
6: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施露先生的话，我觉得他是一种浑身带着泥土腥气的大师。
7: 宁折不弯，坚持认定一个东西是死都不怕。
8: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应该一个是个革命者，第一。第二是个充满才华的艺术家，第三，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又让他终生不得安宁。
0: 追悼大会是在陕西美协对面的人民剧院举行的，
4: 因为那个地方是在西安，比如市中心，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剧场。那里边的光那个挽联哦，从一进门一直到他的那个前厅，一直到他的周围的那个墙上面。

少年来，人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他，一位一堂怪杰，一位不屈的战士，一位狂放不羁的酒仙，一个不灭的英灵。

0: 近日，石禄先生的夫人米林生女士
1: 向您
0: 寄词语，使我实在将150件家藏石禄先生的作品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
2: 石禄逝世以后，他的家属分两次向国家博物馆捐赠石禄作品300多件。冯门九子是石禄后期经常留在字画上的印章之一，意在表明自己的身世。本名冯亚恒，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松林湾冯家后代，在同辈中排行老九。

祖拉阿兹巴伊生活在克州图古买提乡。虽然已经60岁了，他每天仍然要使用这种古老的织布机织上几寸布。这种用骆驼毛织出的切克曼布是制作柯尔克孜族传统服饰恰盼的最好面料。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近日，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指引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国内共上线微短剧23.9万部，其中真人剧8.6万部 ，AI 剧15.3万部。从备案情况看，通过规划备案的重点微短剧共461部，较第一季度增长26%。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一系列政策的指引下，真人微短剧市场明显回暖。近日，第二届国际微短剧大赛系列活动圆满收官。本届大赛以微观中国、聚会华章为主题，从启动征集到专业评审，从优秀作品发布到文化采风，再到专题培训和创投对接，大赛不断延伸赛事价值边界，逐步形成以赛聚创、以评促优、以展促传、以采促融、以训强能、以投促产的全链条工作机制，让优秀内容不仅被看见，更获得走向市场、走向海外的持续动力。近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微短剧安全距离创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文艺专家、一线国安干警、剧集主创及媒体代表围绕该剧题材创新、普法模式、行业价值展开深度研讨，共探微短剧承载重大主旋律主题的全新路径。近日，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出品的中轴线文化微短剧《前门照相馆》在首届紫金光影微视听创新大赛荣誉盛典上正式官宣启动。这部微短剧立足前门大街实景，以照相馆镜头承载老城文脉，

0: 呈现深厚的人文底蕴与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着力打造北京大视厅标杆微短剧、非遗精品微短剧《舟楫千里浩歌来》重磅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定于8月10号21:25黄金时段播出。剧集以国家级非遗运河船工浩子为核心叙事主线，聚焦青年学子与资深非遗传承人双向奔赴的文化传承之路，依托轻量化短剧创新表达，生动铺展大运河独有的民俗风貌与人文底蕴，让千年运河非遗焕发全新时代光彩。当下微短剧依托体量小巧、叙事灵活、题材多元的特色，迅速俘获国内的受众。这一轻量化内容形态高度适配互联网碎片化传播场景，行业发展势头迅猛，诸多精品实现商业价值与口碑价值共赢。放眼全球，中国微短剧稳步开拓海外市场，出海成果亮眼，行业迎来国际化发展的黄金机遇。今天呢，我们围绕中国微短剧出海展开深度探讨，探索新时代跨文化传播创新路径。一起来看，2分钟一个梗，5分钟一反转，这种单集时长数十秒到几分钟的微短剧，不仅让中国观众停不下来，也让海外观众一刷就上头。早在2020年，短视频应用就已经是全球下载量最高的移动应用类目，短视频应用的火爆也让欧美用户养成了碎片化、视频化的内容消费习惯。由短视频打头阵，如今微短剧以其短小精悍的时长、快节奏、多反转的剧情设置，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利器。虽然中国与海外市场审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霸总、甜宠题材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受欢迎。从北美到欧洲，从日韩到东南亚，中国霸总正在征服全世界的观众。
1: 南美可能更喜欢于霸道总裁，那么俄罗斯可能更偏向于中国文化，还有这个东南亚呢，它可能也会更接受于中国文化。我们会选择一些普世化的主题啊，减少一些文化隔阂。我们其实就是这个短剧的传递者，也可以理解为微短剧平台。那么我们没有制作拍摄短剧，我们会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用户的画像和他的口味，以及结合于中国文化的这种创意度，来去选择一些剧，然后把它呈现给我们的用户。
0: 除了其自身暗合了阅读碎片化时代快餐文化的消费需求，讲述了基于普通人性的爽感故事外，近年来中国短视频产业持续发力，日趋成熟，文娱产业相关上下游产业链日渐完善，内容生产和制作能力提升较快，加上中国社交媒体与平台在全球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也都为微短剧出海奠定了坚实基础。有业界人士预测，2027年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能突破100亿美元。
2: 我们目前看，国内一部基本上每天的短剧上新有上百部，而在海外基本上每个月只有10部左右的一个上新的速度，这就导致了整个的海外用户增速是大大高于整个的短剧的供给量的，所以这就成为一个行业急需去破解的一个难题。我们现在也看有两个路径在实施。第一个是基本上大部分的平台公司都会在国内去雇佣大量的留学生跟外籍演员在国内进行拍摄，还有一个是在海外当地设立自己的公司去做整个内容的承制。
0: 在中国短剧出海的进程中，产业优势不仅体现在产能与市场的领先，更展现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化创作格局。对众多外籍演员观众而言，中国短剧产业带来的是一个打破偏见、消解隔阂、深度感知中国的优质交流平台。过去文化出海常常被理解为把中国故事讲给外国人听，而短剧出海开辟了全新的交流路径，依托中国成熟的内容工业体系，搭建起开放的创作舞台，邀请全球演员共同参与故事创作与演绎。这不是单向的文化输出，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微短剧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灵活性，在全球文化交流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3: 长久以来啊，大众对文化出海的普遍认知大多局限于单向的文化传播，即把中国故事讲述给世界听众。而微短剧的扬帆出海，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交流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赛道。 凭借国内日趋成熟完备的内容工业体系，中国微短剧搭建起全球化的开放创作平台，吸纳各国演员、创作者深度参与内容共创与演绎，彻底打破了单一的输出模式。这不再是我方的单向文化输出，而是中外文化相互交融、彼此共鸣的双向奔赴。那么当前中国微短剧的产业发展、内容创作与工业化水准均领先海外市场，坐拥得天独厚的发展窗口期，国内企业应当牢牢把握这一机遇，持续推动微短剧出海，向题材多元化、盈利模式多样化升级，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筑牢全新传播路径。基于这样的行业背景，今天的佳片推荐，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部实力出圈的精品出海作品，2025釜山电视节首届亚洲微短剧大奖获奖作品《花梦令》。该剧创新性融合特色中医药文化与高能悬疑探案元素，以优质国风内容彰显东方文化魅力。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将》，却因一场大火而覆灭。梅子轩之父去世，易梦丹被奸人盗用，他本人也遭遇夫家背叛，财产尽失。为重振家业，梅子轩回到老家祥云湾，开启复仇之路。他在采药时意外救回受伤的乞丐顾玉成，二人携手对抗盗贼，周旋于权贵之间，逐步揭露易梦丹背后的诬陷证据，最终联手对抗反派逍遥王，揭开了一场涉及权力、阴谋与背叛的惊世迷局，并重振梅家，改良丹药，造福百姓。
4: 您当真是华佗在世啊？
5: 多亏梅姑娘医术高明。
6: 子轩自当尽力。
7: 此物乃我梅家世代相传的易梦丹秘方，切记绝不可为外人知晓，否则必招灭顶之灾。
6: 爹，为什么会这样？
8: 爹和柳上卿本是师兄弟，因为这个秘方，柳上卿就此和爹断绝了来往。
9: 那他现在出现是有意的还是巧合啊？
8: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6: 陈轩，
10: 是柳太医手下的人，
6: 他杀我全家就是为了盗取我家半块玉佩，仿制易梦丹。爹娘还有春雪，我一定会替你们报仇。
11: 当年是有人故意陷害云灵君，
12: 顾玉成在查当年的事，当年可是您让我在易梦丹加大梦蝶花的量，是您让
13: 来人拿下。若不是你誓死相抗，叛军早已得逞，助本王登上皇位。
14: 当年败将并非偶然，而是有人授意柳太医故意为之。
6: 我们这是要去哪？
15: 进宫面圣。
6: 面圣？
15: 只有皇上才能治逍遥王的罪。
3: 这部微短剧融入大量传统中医药细节，采药、变药、炮制古方、问诊救人、科普中式草药文化，融合了中医药文化和悬疑探案元素，包含药理世家的传承与阴谋诡计的较量。剧中涉及女性成长和权谋复仇，女主角梅子轩的经历展现了其运用医术与智慧应对挑战的过程。此外，这部微短剧聚焦戏曲文化、非遗传承、古典传说等主题，采用了微短剧加文旅的模式，全片取景于湖北孝感云梦祥云湾景区，并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第六批推荐剧目。从依靠土味逆袭实现国内破圈，到扬帆远航开启文化出海新征程，微短剧行业迈入全新发展的阶段。身处流量热潮，如何打破跨国文化壁垒，向全球讲述鲜活立体的中国故事？本期丝路微短剧会客厅特邀行业专家与资深从业者，共同探索中国微短剧全球传播路径，围绕国产短剧出海展开深度交流，推动国产短剧实现从海外市场霸屏到海外受众入心的关键阶段。
16: 今天我们要共同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在微短剧行业它的这个热度频繁攀登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微短剧出海。从欧美到东南亚，从拉美到中东，这些市场上呢，我会发现一大批由中国公司制作的微短剧 APP 频繁地登上了大家下载的榜首。然后关于主题，比如说霸总、复仇、逆袭，这些在我们国内都已经经过检验的爽剧内容，同样也受到了

0: 外观众的喜欢，他们甚至会为了解锁全集而买单。那今天呢，我们就这一话题来进行深入的聊天。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也是我们的业内人士啊。首先让我们欢迎陕西科技大学艺术系博士生导师林梅教授。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丝路微短剧的会客厅。嗯，
0: 欢迎您。让我们再欢迎陕西原路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漫剧的负责人金一鸣。
2: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0: 嗯，你看我刚才说到一个漫剧，先给我们解释一下漫剧怎么定义吧，用最简单的话。
2: 最简单的话就是它是真人和 AI 之间的结合体。
0: 最初做微短剧出海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2: 是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偶然认识了一位朋友，然后我们受邀去到日本大阪去拍了一部剧。嗯，好像是在平台上跑到了3000多万播放量吧。哦，
0: 对，这相当于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
2: 对对对。
0: 然后就开始做、这个、
2: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方面的东西了。
0: 那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微短剧制作公司都会拿出一部分的精力现在开始做这种微短剧出海呢？
1: 是的是的，在2025年的数据，全球的这个微短剧的制作大概有180亿，而其中140亿都是中国制作，基本上90%的制作方和这种元素都是来自中国的团队。哦，
0: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为什么中国的微短剧就一下掀起了这么大的势头呢？
1: 我觉得还是在这种新大众文艺的趋势之下，使得我们的轻量化传播成为世界这样一个话语的主要的形式。
0: 他们喜欢的是像这种霸总啊，或者是复仇啊这样的爽文题材，其实跟咱们微短剧在国内刚兴起的时候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喜欢的还是这一主题，对吗？
1: 对，这种主题我觉得是属于易接受好感知。但是呢，我们在这种爽文的背后可能慢慢的要有质的提升，要有这种精品化的传播的路线。
0: 那一鸣怎么理解这种精品化呢？
2: 就是我们想把内容做得更好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一部以《白蛇传》为题材的类型，然后我们是以倒叙的形式去讲，就是它这个东西它更容易让海外观众他能融进来，就他能去理解你说的是什么，不是说像咱们就是平常很长时间那种电视剧或者电影，他们看不进去。我们只是想用更简短的方式让他们理解咱们中国的历史文化，
0: 它的内核还是这种中国故事。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国故事或者中国文化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更易接受。你就像其实我们做这种文化输出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从长剧到电影我们都经过一系列的探索，那你觉得微短剧在这一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1: 我觉得微短剧它最主要的就是短平快。我们这种轻量化的传播使得观众在碎片化的时间能够接受，而我们没有像过去的那种意识形态的生硬的去传达，而是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这种表达，把我们的中国文化、中国精神还有中国人表达出去。
0: 因为短剧最初吸引人，包括我们被吸引也是因为那种爽文嘛，所以现在做出海一开始吸引他们的也是这个。那么要做到再把中国故事讲好，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挺难的？
1: 对，我觉得过去如果说我们的微短剧是电子榨菜，只是一时的这种爽和这种快感，那么慢慢的我们现在国家广电总局今年也刚刚提出我们要有1000部精品微短剧的这样的一个制作，我们要把中国的非遗、中国的这样的一些美景美食，包括我们的一些中国人的这种精神的表达，通过微短剧的这种形式，就主题的故事化，故事的人物化。
0: 对，就是要出海它更得代表中国形象，
1: 对，
0: 更得讲好中国故事
1: 了。对，它得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微短剧它的审核制度，尤其 AI 制作的微短剧更严了。过去我们可能有一些就平台审就 OK 了，但现在我们是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必须是省局去审，300万以上的就要国家局去审，相当于我们的这种标准更高了。
0: 对，那像林教授说到的这种转变，这种精品化的过程，如果对于我们微短剧的制作公司来说，你们是一种主动的转变还是说被动的改变？
2: 我们其实是想主动的转变的，因为它这是一种质变嘛，就是从流量到内容的变化。
0: 对，
2: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很自豪，如果到内容我们去输出的话，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真开心，我们是中国的，我们把东西传播出去。
0: 那么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微短剧出海的困境吧。那你们作为从业者，你感受到的难点或者困境在哪里？
2: 难点就在于因为我们还是有文化差异的嘛，所以我们在 AI

0: 生成的方面，我们会去想办法，就是怎么让他们能接受。
1: 是的，本身讲故事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现在你还要涉及到我们的思维和他们思维的这种差异怎么进行结合，我觉得这个其实给你们创作者来说是出了一个更大的难题了。
0: 是的。
1: 那在这么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去做微短剧出海这一板块？
0: 我当时在国外的时候，我什么都看不到呀，我只能看美国的东西。但是如果我那会儿在想，我说如果中国能把东西出口过来，就是我们能看到，不管说是海外观众还是咱们国内同胞在海外的，都能看到，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很开心的。
1: 你看，一鸣是有情怀的，
2: 对，拉近这种距离。
1: 那从您的角度，比如说我们要做这种微短剧的出海，您给出的最大的建议是什么？
2: 我觉得微短剧出海现在面临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同质化的问题。就像一鸣刚才所说的，我们的这种霸总呀、逆袭啊这种题材过多的话，其实很容易被国外的制作者去学到。而我们中国出海的微短剧，可能最容易被外国人接受的就是东方美学、中国神话这样的，就是只有我有，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在这种原创性上，我觉得我们需要下功夫。第二个就是文化折扣的问题，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可能外国的这种宗教呀，包括他们的一些风俗礼仪，我们要尽量的规避掉一些触碰他们这种敏感话题的元素，这样的话才能顺利的在国外落地。
1: 这个我觉得也是倒逼就是制作公司拿出更加精良的作品然后给大众嘛。
2: 对。
1: 然后有没有比如说有哪些例子，比如说我们想要讲中国故事，但是中国故事真的那么好讲吗？在海外真的就接受度那么高吗？您这儿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呢？
2: 我觉得中国故事不好讲，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技巧。就像最近特别火的那个 Emily， 我觉得它既有中国传统的戏曲文化，又有这种抗日救亡的这样的一个英雄气概。在这种传播的过程中，我觉得它有时候无需多言，不一定要有那么多的对话，因为尤其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我们还讲究如果能去语言化可能会更好。
1: 对，而且我觉得微短剧它其实它就是一个输出的平台而已，比如和电影和长剧是一样的，我们最终要讲的还是故事，还是要有打动人心的情感，对于海外出海来说依然是这样，对吗？
0: 对。
1: 那像你们去做这个主题的时候的侧重方面是哪些呢？对于咱们公司来说，
0: 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其实侧重还是相对于来说，我们是想要做到流畅，做到易懂，然后做到不那么复杂，让人能接受。
1: 那您觉得就是微短剧出海这个前景如何？
2: 我觉得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就是我觉得是无限的创新，而且不可替代。外国如果说别的团队去做，他不会啊，他也不懂啊。
1: 是。那么今天通过跟两位的聊天，我们发现微短剧出海其实也经过了一系列的过程，从翻译到本土化，从这种规模流量到品牌的出海，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呢，这种精品化的过程都不断地促进着我们的中国创意能够在海外真正的落地生根，中国的故事真正能够深入人心。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好的，朋友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3: 好了，接下来呢，最最让人翘首以盼的剧组探班环节终于要闪亮登场了。屏幕里的剧情扣人心弦，镜头外的片场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精彩呢？现在就让我们紧跟探班记者的步伐，一同闯入充满烟火气的拍摄现场，揭开台前幕后的神秘面纱。
4: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欧式城堡。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女老板的特种保镖剧组拍摄现场，我们一起来探班，看幕后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我们一起出发。
5: 来录了，来三二一走。

0: 他会拿你的
1: 知道吗？到一块儿是吗？
2: 那么今天的片场呢，我们也是遇到了一位老朋友，我们先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王嘉玲。
2: 那嘉玲啊，我们也是第二次在这个探班片场遇到了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部剧中的角色呢？
3: 这部剧大概讲了就是特种保镖和一个美女总裁的中间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2: 那么既然咱们这部戏叫美女老板的特种保镖，是不是有很多动作戏啊？
3: 啊，是，那天天都有，天天都在打。你看这个手，看这个手，打肿了都，
2: 非常辛苦啊。那么这部戏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3: 我们这部戏相比以往我拍过的一些短剧更精良，然后在动作方面不会再像以往特效片多，而是拳拳到肉片多一些，让大家更有爽点，更有看点。
4: Hello，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子维，在短剧《美女保镖》里面饰演女主陆玉涵。谢谢大家关注演员张子维，关注短剧《美女保镖》。
2: 那么通过今天的探班呢，我们了解到咱们这部戏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对这部戏感兴趣的话，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关注，我们一起来期待这部戏能够早日上线，和大家见面。
5: 在本期新片有约当中呢，我们为您推荐一部被视为微短剧精品化和破圈的一次尝试《白发老族》。这部微短剧内容涉及家国情怀，通过影视加文旅的融合，展现了甘肃的历史文化底蕴与自然风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推荐官的脚步，一起走进这部作品，共同来看。
6: 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陆飞。山河无恙，皆因有人以身赴险；岁月安宁，终是有人负重前行。微短剧《白发老族》温情上线，以质朴镜头描摹铁血岁月，用平凡老兵的一生道尽家国大义与人间赤诚，解锁一段被时光尘封的热血过往。故事聚焦一位征战半生的边关老族，他少年披甲远赴疆场，以血肉之躯抵御风霜，守护山河。沙场磨平了年少棱角，战火刻满了岁月伤痕，青丝熬成白发，铮铮铁骨却从未弯折。剧中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桥段，却用细碎真实的情节戳中人心最柔软的地方。此刻就让我们跟随镜头，通过一段宣传片走进这位白发老族，沉浸式感受藏在岁月深处的家国情怀与热血坚守。
7: 大唐败局已定，
8: 当时很赤鱼历史重大暗戏，我们还没有死呢。
9: 紫色击杀使团为什么没斩草除根？
10: 走！
11: 什么呀？
12: 少跟老子装蒜！
13: 不是大唐官，
14: 应该到了吧？

0: 没有华丽特效，却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没有跌宕噱头，却有撼动岁月的深情。白发老族以小见大，浓缩一代戍边将士的牺牲与坚守，道尽英雄的孤寂与赤诚。那些被时光遗忘的老族，是山河最坚实的屏障，是岁月最温暖的底气。山河不忘，英雄不朽。走进白发老族，读懂平凡英雄的滚烫初心，致敬每一位为国戍边默默奉献的老兵。
1: 每周与 Data 爱剧查查联合发布的短剧热力值榜单，总能牵动无数观众和从业者的目光。究竟哪些作品能够凭借其独特的创意、精湛的艺术表现力脱颖而出？怀揣好奇与期待，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份榜单的面纱，共同来看。
2: 登录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5期第10名，《野路子》第一季。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03万。第9名，《他不做贺太太了》，累计热力值超295万。第8名，《母凭死归后被皇家宠上天》第二季，累计热力值超402万。第7名，《师父布局我定生死》，累计热力值超289万。第6名，《我靠奶奶的金项链》青云直上了，该剧有8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15万。第5名，《唐人街传奇之女王》，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38万。第4名，《室友偷刷我会员卡后》，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40万。第3名，《不原谅不回头我离婚独美》，累计热力值超343万。第2名，《保姆鸠占鹊巢我硬核教她做人》，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74万。第1名，许小姐高调辞职了，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42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女兵家实拍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女性成长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在微短剧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人气王？哪些演员凭借实力与魅力成功从众多演员当中脱颖而出呢？答案就在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中。
2: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1，张氏，代表作《拜犬与天鹅颈》，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433.6万。 TOP 2，赵华为，代表作《母凭子贵后被皇家宠上天》，《母凭子贵后被皇家宠上天二》，火热值329万。 TOP 3，李子杰，代表作《芝芝与鲲》，夜夜倾心》，火热值327.7万。 TOP 4，胡杨，代表作《长官外事后这泼天富贵我守住了》，室友偷刷我会员卡后，火热值326.4万。 TOP 5，严天豪，代表作苏太太高调离婚了，沈小姐她不干了，火热值321.8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1，耿池苏，代表作不爱送我踏金云，我靠奶奶的金项链青云直上了，火热值381.2万。 TOP 2，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69.3万。 TOP 3，陈阳廷丹，代表作母凭子贵后被皇家宠上天，母凭子贵后被皇家宠上天二，火热值366.8万。 TOP 4，郭雨欣，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陈桥未晚，火热值331.9万。 TOP 5，陈雅昭，代表作室友偷刷我会员卡后，我私车公用2年，实习生举报我公车私用，火热值313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4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知道你是为了不让他登船，但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吗？
1: 志乐，和我从小一起长大，我若说实话，他必不会离开。他不比我就一个人，他还尚有父母兄长。
0: 你父母呢？
2: 不记得了，应该是我小的时候他们就去世了。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1: 对了，你说的那个未来，你再给我讲讲吧。人们不织布的时候都会做些什么呢？
0: 那可就多了，就比如外卖。以后啊，我们就用一个叫手机的东西，在上面点几下，这东西就送回家了。夏天有空调，一进屋啊，凉快的跟秋天似的。还有，这水力纺车，以后都不用水了，我们用一种叫电的东西，拉上线，开关这么一开，这机器自己就动起来了，又快又稳。
1: 机器自己动起来，那应该就不需要这么多职工了吧？
0: 大规模生产肯定不会用了，职工以后就叫挡车工，他们负责照看纺织机，就不用自己上手了。
1: 那个时候，应该也不需要像我这样的女官了。
0: 怎么会？这女官啊，在未来可比现在的事情要多多了。墨西哥、印度，那都是女总统，那新西兰、意大利，那都是女。

0: 他们叫非遗传承人，他们不光复原古法，还不断创新。就像这个，你看，这宋锦小马上面的纹样是我们心意相通的证明，所以我才能靠它来回穿越。
1: 真想去你说的那个未来看一看。我自幼入宫，所学所习所思所想，皆与织造礼制相关。女官之责，早已融入骨血。若说生活，就是和之乐在这亮丝亭的西边玩耍的时光吧。
0: 这儿是你的家乡？以前没听你说过。
1: 也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小的时候，我们总爱欺负。织乐想保护我，可是我们也打不过那些大孩子。有一次我被推下山涧，胳膊被划开，骨头都露了出来。后来就遇到了赤炎罗。
0: 赤炎罗，这名字够吓人的。
1: 是一个怪人，孤零零的，他屋子后边还有一棵歪脖子树，村里的人都怕他。可是他治好了我，还给我缝合了伤口。
0: 还会外科手术，那这确实算是一段奇遇。
1: 再后来我就遇到了我师父，他待我极好，选我入宫，教我织锦，他还教我算术。教算术的时候，他就让我数着布料上的经纬，你看这一经一纬之间的交叉点，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数字。
0: 一个交叉点就是一个数字，
1: 经十七，纬二，这不符合宋锦的基本制造标准。经一百五，纬三十，不对，我们的织机达不到纬三十的要求。117，353，这些数字我在省制造那儿核对账目的时候都见过，只是当时分散各处未曾联想。顾先生，这不是纹样，这是账本。这是沈织造贪墨倒卖库藏虚报私价的真实账目，怪不得他们要杀你灭口，又千方百计地想要偷回这些纹样设计图。
0: 所以这些是摩斯密码？不对，是宋锦密码。快走，

苏安，苏安，苏安，苏安，救命啊！救命啊！有人吗？求你开开门！有人吗？救命啊！

0: 工期如此紧迫，能完成至此，苏州织造，你功不可没呀。
1: 公公安心，全仰仗皇恩浩荡，以及下官日夜督促，上下齐心，才侥幸不辱使命。其中艰苦啊，不足为外人道也。
2: 皇公不明鉴，此番织造重任，全仰仗上工局苏典职和织染局的顾总高手素心艳美方可完成。反观沈织造和刘思库处处推诿，多番为难，可此番离城，苏典之后顾总高手却离奇失踪，却是沈织造领了功劳。下官怀疑二人遭了沈织造的毒手，还请王公公下令明察。
0: 沈织造可有此事？
1: 公公有所不知，苏大人跟顾总高手确是得力干将，但年轻人日久生情，竟浅通情好，前些日不知何故竟双双坠入城外河道之中，至今生死不明，恐已遭不测。下官已是痛心疾首啊。
2: 你胡说。
0: 哎呦，陈女士，你可有证据？
1: 他没有证据，前些日子还被革了职，已经不是女使了。
0: 罢了罢了，退下吧。
3: 大人，我们有。我们就是证据。
1: 苏大人，哎，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下官日夜悬心啊，快快回去好生休养。那个此事。
4: 休养？再不回来，这功劳恐怕就要被沈大人一个人独吞了吧。这黑锅是要我们背到阴曹地府去。
3: 王公公明鉴，此乃沈织造于刘司库贪墨库藏，倒卖原料，虚报私价，并为此不惜纵火焚毁空库房，掩人耳目，多次设计陷害顾高手，构陷下官杀人罪名的全部罪证，请公公过目。
5: 沈怀仁，你好大的狗胆！来人呐，将这两个蠹虫给我拿下，押解进京，听候发落。给我押下去！
0: 苏典志，顾高手，此番能保全国礼，肃清蠹虫，你二人居功至伟，咱家定当如实禀明圣上。国礼既已备齐，旨意已下，船队不日启程。苏典志，你需早做准备，随船前往满腊家，宣示天朝恩威。

我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你不
去不得。海上风高浪大，征途凶险，当初入宫原是父母想为你谋个好前程，不料却反被束缚。现在自由了，你便去吧。天高海阔，随心而活，品人间滋味，才算是不辜负你这般心情。

0: 你手上的伤还会疼吗？虽然赤炎罗说你恢复得不错，但海上风浪颠簸，万一伤口被牵动……
1: 你怎么还叫人赤炎罗？还好，他救了我。有没有人啊？有人吗？
0: 上次我们去道谢的时候，人家已经自我介绍过了，那是来自波斯的拉赫曼先生。
1: 是，这次多亏他了。那你可知，为何他在这里一待便是数十年，即便被当作怪物也不在乎？
0: 为何？他本是随波斯使团来访的医官，原只为觐见后便返航，却在见到《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今后痴迷不已。他是将 外科之术和我中华千年医学融会贯通。他说：“若兼两家之长，或可活人无数。”这一执念让他一待便是数十年。文明的繁盛非在固守，而在交融。拉赫曼带来了他的医术，渴求我们的医礼，而我愿携着诵经经纬，去往更远之处。丝路之上，
2: 往来不应仅有珍宝，更应有照亮彼此的志识和赤诚之心。我懂的，
1: 便如你这般美好，不应该只囿于这一方天地，只属于我一隅。这
2: 簪子，我赎回来了，这是皇上的恩赐，更是你心爱的东西，我答应过你，自然要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0: 顾先生，你该走了。
1: 不是你在这里送我登船，而是我送你回去，回到那个更有希望、更安宁的未来。我不回去。你留在这里，看着航船远去。 守着一段已知的悲伤的结局度过余生，这对我来说比死亡更残忍。顾先生，我想。

现在我们彼此思念的心意是一样。直到远今后你偶尔也会想起我。

我会记得你的，记得你在织机前的日夜，记得你的坚持，记得我们此刻，记得我们所有的一切。

锁。你会在我所有的未来里。

0: 我今承蒙天子特授，代传圣意，远赴重阳，让这经纬间的智慧，这文样里的河山，成为沟通诸邦、播撒文明的纽带，望诸公与我同力此事，以这万里海疆为证，同心协力，扬我国威，不负此行。
1: 扬我。

我在想，如果我上了那艘船，是否有可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如果不行，那宁愿我留下，你去到我的那个未来。

听到这段录音，那就说明我成功了。我知道，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适应起来需要一点时间，但别慌，我其实一直都在。这家小店是我留给你的四季锦囊，春夏秋冬，这个世界有着不同的风景和美好。你说过，你想看宫墙外的天下，想知道海之外的样子。现在，你就去尽情探索吧。

0: 谢谢。
1: 来看一下。

0: 这是个织机，我来给你做个示范。
1: 做。

0: 主线任务完成了。
1: 那以后我是你的主线任务了。

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10万8000里滔天轨，运河耗子响连天，
2: 我们终于可以冲锋陷阵了。

0: 个美的。
1: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 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

0: 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阵的
2: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4: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一方戏台，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上演命运起落。
2: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3: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0: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4: 魏长生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5: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你在前边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0: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6: 秦昊宋，
0: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4: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八月十二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

0: 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

0: 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就，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徐仁杰，你骗我的钱财，辱我英名，还辱我诬陷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1: 涂老板，
2: 这盛龙泉向来货真价实，
0: 只怕这中间是有误会。
1: 人是谁？
2: 他是我们吴家东院的少奶奶，
1: 是你们的东家吗？
0: 不是，那你可以滚一边去了。我虽然不是盛龙泉的东家，但我是吴家的大当家，盛龙泉的事情我也可以过问。行，盛龙泉，
1: 卖假药给我，我要10倍补偿。
0: 大当家，拿我的钱来。盛龙泉在此开店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掌柜是谁，伙计几个，周围邻居都清清楚楚。
1: 卖假药给你的人到底是不是盛龙泉的人，你一问便知。就算人不是盛龙泉的人，货还是盛龙泉的。
0: 这盛龙泉在迪化就此一家店，请问你是在这里看的样、抬的价，还是在这里收的货？
1: 哦，好一张利嘴！我告诉你，我没在这里看样，一直都是一个姓吴的来交易。
0: 嘿，这人不是我们的人。
1: 货也不是从我们这里出的，涂老板，你凭什么说是我们卖假药给你呢？但是货，还是你们的货。
3: 哎，你要干嘛呀？
0: 哎，你去拿一包我们自己的虫草出来。
3: 好的，少奶奶。

0: 何老板，这个才是我们的货，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的货。这是你们的样品，这是你们最后给我的东西，一模一样。
1: 既然那人存心假冒，这包装自然也会惟妙惟肖嘛。冲着你们的名号，蛇龙拳这三个字，所以我相信了你们。
0: 没想到你们骗了我，
1: 不是我们不认，这明明它不是我们的东西啊！
0: 你瞪我瞎了？还是你自己瞎了？明明就是一模一样。
2: 何老板，这包装也不是我们神龙泉的。
0: 好，如果你能证明这包装是假的，我就承认，我错了。
1: 这可你说的，你不能反悔。
0: 我徒儿丹向来言而有信。
1: 这个是我们刚刚从店里拿出来的。对于假货，我们吴家其实早有防备。所以圣龙泉的包装，从来都有一个暗记。
3: 少奶奶，我是第一次看见。
1: 这个暗记，只有吴家人才知道。
4: 假货。虽然包装。

0: 字体模仿的一模一样，但这暗记是绝对不会有的。你看，
1: 真的，都有
2: 的。
3: 三天之后，太阳下山之前，如果你不拿我钱来，下一次落地的就不是蜘蛛花，而是你的人头。
4: 杨开，杨开，杨开，
1: 怎么这个样子啊？
0: 他到底是谁呀？
5: 他是托尔丹，迪化最大的商人，他家的商号遍布西域各地。但凡见到的茶叶、皮货、水烟、盐铁、药材、布匹等等，大多是从他家卖出去的。
0: 哎，这回灾大了！
6: 早知道这样了，就该跟他玩手彩，这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吗？不至于出这种丑啊！
0: 我哪知道，那假货竟然有暗记。
6: 说来说去啊，你不该以吴家大当家的身份贸然出头。
0: 我们行走江湖的时候都是准冲不准赖，
7: 更何况我这大当家的身份还是货真价实的。
6: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7: 这事儿太蹊跷了，我必须得查出个水落石出来。这二叔为人谨慎小心，这弄虚作假的事情他应该做不出来。那徐仁杰也是老实巴交，也不像是偷奸耍滑之人。
8: 你可别忘了，你是来卖布的。
7: 想要卖布，就得在这留下来。想要留下来，就得帮盛龙泉把这个弯给过了。
6: 人家三天之后来取你的人头，
7: 这不还有三天吗？走。哎，
6: 去哪儿啊？
7: 陪我出去逛逛。
9: 来来来，看一下，这是做啥用的？好看。
10: 不是来的，哎，你看看吧，
9: 看看吧，看看吧，
10: 这个钥匙，这个花纹，哎，看看吧，你关的花，这些，好，给你一些，好吧。
11: 这个草席啊，这个大小，
9: 来，给我买
11: 点，
9: 便宜点
11: 啊。这个马上就要，草席要，来给你做的。

0: 爹，上里头看看。哟，二位老板想要买点什么？
1: 我在阿克苏有家商号，想采买点上好的药材带回去。
2: 哦，这您就来对了。我们家有文山的三七，有衡山的黄芪，有薛甸的灵芝。
0: 还有您看，宁夏的枸杞，还有庆元的风斗，还有吉林的人参。哦，您看看，
1: 就这些啊？啊，哦不不，还有陈李济壮腰健肾丸，还有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广玉远的定坤丹，
0: 其他的就是圣龙泉的成药。
1: 啊？你这儿还卖圣龙泉？ 可我看你招牌上不是任喜堂吗？哦，
2: 我们是帮着分销，不单是圣龙泉，其他店我们都卖。哎，我看前面那条街上就有圣龙泉的药材行，你这是真的假的呀？再说了。

0: 我们要买其他商号的药，干嘛要从你这儿买呀？这恐怕您就不懂了。我们药材行之间呢，都是相互分销的。哦，
1: 那选几样吧。好，请稍后啊。
2: 这些药材都是劣等货。

0: 不会幸福的。
1: 那可怎么办呢？
0: 我们必须得找到能证明我们清白的证据。
1: 去哪儿找啊？
0: 爹，你还记得不？我们在济南那次。
2: 你假扮微服出巡的格格，
3: 流落异乡，生活无着，先将祖传翡翠戒指便宜售卖。哎，咋卖的嘛？3两？30两？300两？你这是想银子想疯掉了吧？这再好的翡翠戒指也卖不了300两的嘛，对不对的嘛？
4: 对呀、啊。
5: 哎，
6: 就是嘛。
4: 也许这戒指有来头呢。
3: 这个翡翠嘛，看起来倒是像个商品。
7: 谁拿300两买这个嘛？
8: 是呀、啊，就是嘛。
9: 多少钱？
10: 30两。
0: 给他3000两。你觉得好看吗？
4: 夫人，刚一转眼你就不在了，让我们好找吗？
0: 我刚新买的，好看吗？
4: 漂亮。夫人，你今天的运势不是和绿色翻冲吗？
0: 呀，我还真是忘了。
11: 夫人，汉王的特使马上就要到了。
0: 啊，那我们回去吧。
11: 好。
12: 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吧，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3: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你们看，感谢老天爷，我发财了，我发财了，我发财了，我发财了。我发财了！不要了，我发财了！
6: 好了。哎，这个女人是谁吗？
14: 好像是从波斯来的。啊！
3: 有钱的很。
14: 原来是从波斯来的。
3: 好像在鸿运馆门口见过这个人，说是波斯富豪的遗孀，专门来做生意的。
15: 她丈夫是国王的弟弟，丈夫去世后，她掌管了所有的遗产和生意嘛。
3: 种土的茶叶、药材、瓷器。沿途宝石什么的，
16: 要能跟他做上生意，我这辈子吃穿都不愁了呀。
17: 夫人来了，夫人来了，
18: 夫人，夫人，请留步。
19: 夫人，夫人，
5: 这边留步。
6: 夫人，掌柜，
2: 我们夫人来了，休息。
7: 哎，大家有什么生意，来我这里登记。不要急，不要急。
9: 叔，你觉得今儿我那乞丐办的怎么样？
12: 不错不错，相当的不错。不过唯一不足的呀，是你那声尖叫里边应该透着恐慌和害怕。你想啊，你一个乞丐突然得了这么一个宝贝，那多少也得怕人抢走的意思，你说是不是？
9: 是，我下回注意啊，叔。哎，
16: 还有下回。少奶奶，少奶奶，哎呦，今天整个迪化城都在议论那位来自波斯的女富商。
0: 哎呦，今天一天可把我累坏了。这一下午啊，来了30多个商人，有的要卖宝石给我，有的要卖明码给我，还有的人邀请我去他们部族当首领。
2: 那有没有

0: 有倒是有，就是和圣龙泉没什么关系。哟，
1: 那这几天就白忙活了。
2: 少奶奶，你还是抓紧时间赶紧走吧。那个托尔丹言出必行，并且手段狠辣，落在他手里的人，都生不如死。
3: 这不是明天才第三天吗？
0: 你要是等到明天，想走都走不了了呀。
1: 要不咱们出城等着，这样进退自如。
0: 哎，也是个权宜之计。
4: 夫人，有个吴老板到鸿运馆找您，自称是圣龙泉的掌柜，手上的药材质优价廉。

0: 他们来多久了？
1: 大概是一炷香之前到的。我让阿三去叫你，让小柳先稳住他，这会儿应该跟小柳正闲聊呢。
0: 干得好。
1: 跟了你这么多年，这点小事儿我肯定知道该怎么办。
0: 行了，请他们进来吧。
1: 好。
2: 夫人请放心，你既然出了这个价钱，我一定先给你。至于拿你詹姆家族，让他们等着吧。
3: 那就有劳你了。
4: 夫人告辞。

0: 夫人，吴老板到了。
1: 夫人，
2: 你是卖药材的吗？
1: 是。
2: 不是上等的货，我可是看都不会看一眼的。
1: 我们圣龙泉从来只卖上等药材。
2: 圣龙泉吗？我倒好像听过这个名字，口碑好像还不错嘛。
1: 我们吴家在陕西那是数一数二的富豪，吴家西院的圣龙泉专做药材，更是赫赫有名的药材世家。不瞒您说，就连当今圣上也指明了用我们圣龙泉的药。
2: 那给我看看你的货吧。
1: 正好我带了样品。
2: 我从来都不看样品，你带我去你的库房看看。哟，
1: 夫人，我那库房离咱这儿很远呢。
2: 没有关系。
1: 夫人，您放心，我保证，样品和货品绝无二致。
2: 我去世的夫君告诫我，千万不能相信样品。
1: 可是夫人身份如此尊贵，我怕。
2: 你那个库房是不是见不得人？
1: 不不不不，这倒不是，夫人。哎，那明日辰时我备好车马，来接夫人。
2: 今天不行吗？
1: 今天，这太晚了吧？
2: 行吧，明天早上。

0: 丢了。
1: 这迪化的房子盖得太随心所欲，东一栋西一楼，所有的路啊都是弯弯曲曲的，弄得整个城跟迷宫似的。别说跟人，就是自己好好走，也能走丢了。
0: 你就不能跟近点儿？
1: 跟近了就会被发现的。
2: 少爷，要不我再去找找？
0: 哎，不用了。明天他还会再来找我，我们还有机会。
1: 明天绝不能再跟丢了。
0: 明天有我，用不着你了。
1: 还是让我陪着你吧，我再换身打扮，他肯定认不出来。
0: 行吧，
1: 那我就睡觉去了。
0: 哎，爹，今天从圣龙泉出来，你有没有觉得有人在跟踪我们？
1: 哎，你这么一说，哎，我好像有点感觉。
0: 你说，这什么人会跟踪我们呢？
1: 一定是土尔丹，怕咱们跑了，派人监视我们。
0: 有可能。
1: 如果现在跑，还来得及。
0: 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好不容易找到那吴老板，不能就这么把他给放了。
1: 我怕万一，你再把自己的命赔进去。
0: 爹，你放心，我一定赶在土尔丹之前，先把那吴老板给抓住。
1: 我们为什么总是在玩命啊？
0: 你不觉得只有这样才好玩吗？

0: 赵阳，怎么样？我装扮成这样，没人能认得出来那玉树临风的周老四了吧？
1: 还行，
0: 嘿嘿。
1: 但记着啊，千万别开口说话。
0: 我这个样子的说话，没人能听得出来。
2: 听说不似女商人，迪丽儿远道而来。
3: 我图尔丹特来拜会。
4: 图老板，不好意思啊，夫人现在不方便见客。
3: 他到了迪化，没来见我，就算了，我都赖了，他还不见，这是什么意思？
5: 哎，图老板，你不能进去。图老板，
3: 带他们去楼下喝茶。
6: 好的嘛。来来来，朋友，朋友，图老
7: 板，
6: 好吃的很。
3: 夫人，在下图尔丹，不请自入，因为对夫人慕名许久，图尔丹心情急迫。还望夫人恕罪。
0: 哎，涂老板，夫人今天身体有恙，所有的客人都回绝了，你请回吧。
3: 好，那我就说两句话。夫人，你到了迪化却没找我，为什么？你要什么货，我都可以提供，而且。我跟你们的国王那希尔丁有些交情。

0: 夫人在波斯的生意，或许我还可以帮忙一二。嗯，夫人知道了。嗯，这样吧，嗯，明天我们到府上回访。嗯，好。嗯，那这样，明日我就在家里设宴，好好款待夫人。嗯，
1: 请。啊。
0: 哎，听说这几日你们见了许多商人，啊，不过狄华有一些奸猾之辈，你们一定要小心一点。
2: 嗯，谢谢涂老板的提醒。嗯，夫人，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你还在生我的气吗？哎，不不不，夫人完全没有生气。
0: 只是喉咙不舒服，不便开口。嗯，那他务必好好休息，我先走了。啊，对了，那希尔丁的母亲怎么样了？
2: 哎，太后的身体虽然有一些小小的毛病，但是身体还是很健壮的。
0: 嗯，那我就放心了。其实，那希尔丁的母亲很久以前就去世了。你到底是谁？
3: 烤脑来尝一下吗？哎，
4: 老板，你们又在搞什么鬼？哎，
3: 涂老板，别动手，有话好好说。涂老板，我们正在调查，到底是谁用假药骗了你？
0: 你们明明又在骗人！
3: 哎呀，这三言两语说不清楚，麻烦你先把我放了，行不？不行。
0: 你先给我一个交代。我说了，三年之后，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这不现在还没到吗？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太阳下山才算是第三天。不行，你们这些人规矩太多，我不能让你们骗人。你跟我走。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走。
5: 涂老板，要不我跟你……
0: 你闭嘴。 你跟我走。太阳下山之前，你不拿着我的钱来。

0: 行，我跟你走。但我有点冷，让我拿件披风，行吗？
1: 快点。
0: 哎，走吧。
2: 今天这祸闯大了。
3: 圣龙泉无名祖前来迎接夫人。
1: 夫人，
4: 在下圣龙泉无名祖前来迎接您。
0: 哎，景来，

0: 谁说的吗？
1: 皮破箱子，听见他和隔壁来掌柜的说了，
2: 厂长，厂长，
1: 这一去，我又得半年才能回来。是啊，这次去，我一定给我儿子带点好玩的东西回来。
0: 哦，你儿子快五岁了吧？
3: 哎呦，喝了那么多茶，我得去那个。
1: 在那边，快去吧。
3: 我去去。
1: 去卖就
0: 去
1: 卖。
0: 速回。
1: 来，胳膊。
4: 哎，朋友，跟你讲，三子镇的奶茶好吃喝的吗？哎，尝一下嘛！我说的没错吧？好吃吧？
3: 我也得去。
1: 去吧去吧，
3: 我也去。
1: 去吧去吧，快点回来啊！

0: 咋搞的嘛？这个老板也不下来，咋回事嘛？
1: 你去找下他们，我下去看哈。知道了。
2: 老板，老板，来人呢！来人呢！
3: 少奶奶和四叔跟着吴老板走了。
4: 啊，是。
3: 托尔丹呢？
5: 托尔丹不知道，
6: 也没看见他下楼。
2: 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

0: 全要了，
1: 吴老板，在车里商量好的定金。
2: 夫人，夫人，哎呀，夫人，请您放心，三日之后呀，我会把这里所有料材打包装好，送到鸿运馆。那我们就说好了，到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没问题，吴老板，我们告辞了，夫人。还要到另一家去看货。
1: 好嘞，好嘞，好嘞，请请。不是，请请。不好意思啊，我得守着他们打包，就不陪两位回迪化城了。
2: 您忙。
1: 麻烦您把这两位送回迪化城。
2: 谢谢。

你看他们的药材怎么样？全是好货。啊！咦！拿着，别动，就在这儿等我。

0: 安吉都在，你们是干嘛的？哎，羊，羊丢了，
1: 什么？
0: 羊丢了，
1: 羊丢了。
0: 你们看到我的羊了吗？
1: 去哪里了？
2: 没看见，你们去那边找找吧。
3: 哦，CC，CC。吴玉。
0: 周莹，
4: 难怪连暗记都做得那么逼真，难怪这吴老板连吴家西院的事儿都清清楚楚。
0: 吴玉，一笔写不出俩吴字来，大家本来都是一家人，快把我跟周莹放了啊！
5: 你给我闭嘴！
6: 周莹，我做梦都想杀了你，没成想你今天落在我手里了。
1: 你爹骗走三元典当行的股份，你娘害我失去腹中孩子，明明是你家对不起我家，我不恨你已经罢了，你怎么还恨起我来了？
6: 当初要不是你在背后挑唆，我二叔也不会去查账，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事发生，我爹我娘也不会死，而我一个堂堂吴家男院的继承人也不至于流落街头靠卖假药为生，这不都是你逼的吗？
1: 吴玉，你父母的错与你无关，再说了，人都已经死了，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6: 过去怎么过去？我现在一闭上眼睛，我爹我娘的样子就在我眼前。周莹，我告诉你，过不去了，永远都过不去了。
1: 那你就打算这样过一辈子了？吴玉，如果你愿意跟我回泾阳，那你假冒圣龙泉一事，我可以既往不咎。现在吴家东院、西院、中院已经合股结为一体，只要你愿意，南院也可以加入，将来生意只有更大。

0: 你害死我爹我娘，还要我跟你一起做生意？
1: 哎，吴玉，你娘的死那怪他自己，怪不到周莹头上。你再说一句，爹。
2: 吴玉，你爹你娘的死自有因果，与我无关。
0: 要不是因为你，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2: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随着你爹你娘的去世，所有恩怨都已经了结。我已经重新开始，你也应该重新做人。
0: 等我杀了你，这一切才算是真的了结。
2: 如果你杀了我，你这辈子都没法解脱。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胆！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8: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9: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0: 止！不！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

0: 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大胆！
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3: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文武不言，
6: 吾等发声。
3: 吾等发声。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就，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随着你爹你娘的去世，所有恩怨都已经了结，我已经重新开始，你也应该重新做人。
1: 等我杀了你，这一切才算是真的了结。
0: 如果你杀了我，你这辈子都没法解脱。

0: 四叔说的对，你就是我们吴家的灾星。自从你进了东院，我们吴家死了多少人？我杀了你，不只是为了我爹娘报仇，还是为了我们吴家除害。
1: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对的，那你就来吧。
2: 完了完了，这次是真完了。
3: 高阳，爹马上来陪你。
4: 住手！别动！别动！你不是回家了吗？
0: 是，我是打算回家了。不过呢，我又想到咱们的赌局，那我总不能让你卖了土布我空手而归吧？所以呢，我又调转马头来迪化了。
5: 怎么没人救我呀？
0: 四叔，
4: 那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
0: 我一进迪化城呢，就看到你蒙着个面纱啊，鬼鬼祟祟的离开了圣龙泉。 进了鸿运馆，我一打听，人家说鸿运馆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吴家的人，只有一个波斯女商人。那我就好奇了，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想干什么，然后我就一路尾随跟到这儿来了。原来是你，怪不得我一直觉得有人在跟踪我。我一直看到你跟四叔被绑进来，我才发现事情不太对，连忙叫上天师天玉。还好啊，来的不算太晚。
4: 但也不能再晚了，快来帮我解开。
0: 哎呀！
4: 听你这口气，好像是你救了我似的。快来！我这是死了还是活着呀？爹，
3: 哎呦，
4: 你没事吧？快，帮我爹包扎一下伤口。
0: 哦，你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又给自己招惹上杀身之祸了？
4: 一会儿再告诉你。
3: 哎呦！

0: 哎，你找什么呢？找账本儿。星爷，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从今往后，谁要是再跟你过不去，我周老四第一个不饶他。
1: 那如果这个人是你女儿呢？
0: 不饶。
1: 听到没有？
2: 禀各老板，全城的宿边了，没有找到那个女的。
3: 继续搜，城里搜不到，就城外搜。
4: 老板，那个女的说不定已经跑掉了。
2: 跑了，就说她跑回泾阳，我要抓她回来。
5: 是。
2: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你们口中的少奶奶跑去哪儿了？啊？哎，我没听见。
3: 来人呐，扔进沙漠。
2: 徐磊，快点！
6: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左老板，是这个人卖的假药给你吧？
0: 就是他，上门读书和后来送货收钱的都是他。
6: 此人假冒圣龙泉的老板，贩卖假药给你。

0: 既坑了你，也坑了真正的盛龙泉。这是从他们的窝点搜出来的账本，何时何地卖药给谁，卖了多少，赚了多少钱，都写得清清楚楚。啊，
1: 骗的人还不少呢。来人呐，扔进沙漠！
2: 涂老板，饶命，饶命啊！我只是个跑腿的，真正骗您的不是我。
1: 那是谁？
3: 是我的老板吴玉，
1: 他在哪儿？
3: 他已经跑了。
1: 来人呐，城里城外给我搜。
0: 是，
1: 一定要把他抓回来。少奶奶，你冒充波斯女府商，就是为了查这件事吗？啊，
3: 是。
1: 哼，没想到你是这么精明啊。
4: 我突然间现在对你一无分佩服了。哎呦，
3: 涂老板，既然事情已经真相大白，那能不能把他们几个都放了吧？
1: 来人呐！
5: 是，老板，
1: 把他们都放了。我错怪了你，明日登门道歉。
3: 涂老板。
1: 你真是磊落坦荡，在下对你也有五分的佩服了。他们都可以走，但是我说你必须留下，我们两个还有笔账要算。
3: 我们？
1: 我托尔丹这辈子从来没有被人打晕过，也从来没有被人管进想字。
3: 哎呦，涂老板，当时事出突然。
1: 又来不及给你解释，所以冒犯了你。我给你道歉。哼，道歉，就完了吗？这是我托尔丹最大的耻辱。
3: 那要不这样，您算个账，我赔钱给你。哼，
1: 我托尔丹缺钱吗？啊，
3: 好像不太缺。
1: 那我们怎么办？ 我有个好办法，你不是喜欢打人吗？来人呐，给我滚滚字！
0: 是。
1: 周莹，我来。
0: 场上的人，如果你可以答应其中一个，我就放你回泾阳；如果不能答应，你必须跟我回府，终身为奴。
6: 那这也太不公平了！我们只不过打你一棒，你却让我们终身为奴。
7: 我托尔丹在地化是最公平之人。
6: 这还叫公平啊？你让女孩子出面打架，那也太不雅了吧！这样，我代替她上。
7: 你是谁？我叫沈心怡，陕西泾阳沈家的。
6: 你凭什么代替她？周莹虽然是吴家大当家，但是她还有一重身份，那就是我的丫头。丫头出了事儿，主子当然得出面解决了。
1: 怎么可能？
6: 你不相信啊？不相信问他爹呀，他爹当年用15两银子把周莹卖到我们家的。
1: 确实，其实吗？当时我欠人家银子，
6: 这走投无路了。哎，
3: 有把握？
1: 没把握。
3: 废什么话，还是我来吧。
1: 好，既然如此，
6: 哎，
1: 是不是我只要敲晕这场上的任何一个人，你就把我放了？是的。
3: 行，没问题。
1: 在开打之前，我先给你介绍，瓦斯是我们摔跤大赛的第一名，艾尔斯丁号称天山第一大力士，武力。

0: 是迪华的第一勇士。至于阿克夏，曾经恐兽，杀死过三头狼。
1: 没问题，闪开。
2: 他还能打？
3: 哎，花拳绣腿
2: 啊，那还……
1: 呀！
4: 庄阳，
2: 庄阳，
5: 少奶奶，
2: 庄阳，庄阳。

0: 这场上之爱，我已经敲晕了一个，能把我放了吧？
1: 啊，少奶奶，我不仅放你走，还要请你喝酒。少奶奶，你太有意思了。
2: 加油，摄影，加油，
1: 上来来，
3: 喝一杯，
1: 敬你，
4: 干，
1: 干，
5: 先干为敬，
2: 走走。
1: 少奶奶，真是不打不相识，没想到我们居然可以成为朋友。虽然我损失了钱，但是我无所谓，因为我交到了你这样一位朋友是非常值得的。话是怎么说的？那个，前进什么？知己难得。
4: 既然是朋友，我怎么能让你损失？那吴玉卖的假货给你，我们圣龙泉愿用真货无偿换回来。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4: 一定要。那吴越算是吴家的人，我既然是吴家的大当家，我就该负这个责任。徐仁杰，
6: 少奶奶，你吩咐，
4: 明日你去市场上发布一个告示，迪化市场上所有假圣龙泉的药材，我们圣龙泉愿意用真货无偿替换。
6: 好。
1: 少奶奶，你真是山水若山。
4: 我们既然以贩药为生，仁厚之心那是根本。不过圣龙泉在迪化数十年打不开局面，也是因为没有知名度。借着这假圣龙泉的风波，我们好好出把风头，既做了好事，又让圣龙泉的名号家喻户晓，何乐而不为呢？
1: 少奶奶，以前啊跟我打交道的人，啊聪明的往往不够厚道，啊厚道的又不够聪明。少奶奶，你确实又狡猾又实诚。
4: 过奖过奖了。
1: 你不是为贩卖突布而来吗？
4: 是。
1: 那你的突布我全收了，你说什么价就是什么价，我相信你不会坑我。
4: 托尔丹，谢谢你，我干了。
1: 干了。但是我觉得你需要再干一杯，因为我准备把我所有中途采购的东西都交给你来代理。
4: 这，我再给三杯，快快快，拿酒拿酒。
1: 哇，你酒量那么好啊！
4: 我干了。
1: 你会跳舞吗？
4: 我。

你不怎么会跳啊？那我可以跳给你看呐。

0: 回事吗？
1: 大家别急了，再
0: 说。五十多位可以吗？别问的了，问的了。
2: 少奶奶，
3: 徐掌柜，
2: 开门才一个时辰，咱们这药就换掉了300包，卖掉了2000包，
3: 和我预想的差不多。
2: 盛龙泉从来没有这样生意兴隆过。
3: 徐掌柜，你得多招几个伙计了，只怕以后你每天都会这么忙了。
2: 好，我马上就招。
3: 去忙吧。
2: 哎。
3: 福来，福来，你去帮我打听一下，沈少爷住哪个客栈？
4: 好。你们啊，把咱们的好酒、土特产都给他带上，也让迪化人尝尝咱们的好东西。
5: 好，好。
4: 还有啊，
5: 好，
4: 你们两个多长个心眼，除了土尔丹以外呢？那其他的商人名流对我们可能有帮助的，
5: 好嘞，
4: 多约约，好吧。

0: 真是谢谢你，又一次救了我的命。嗨，我不要你谢我，我只要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想毒杀吴萍。我相信你，但是我也请你相信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0: 杀你哥哥的人，绝对不是吴萍，也不是吴家东院的任何一个人。
1: 吴聘为人宽厚善良，对于害过他的人，他都是不遗余力的维护。更何况，这本来就无缘无仇的沈月笙。
2: 有可能是我大哥他知道了你们吴家东院什么秘密，所以被人灭口了。
0: 吴家东院如果要杀人灭口，为何要在自家库房？杀人之后，为何不趁月黑风高抛尸野外？
1: 这点确实是解释不通。可你别忘了，这件事情吴有文已经招供。
0: 杨乃武和小白菜也曾招供，但最终真相却是大相径庭。如果按照你这么说，那我真的想不出来，除了吴家东院以外，我们沈家还跟谁是仇敌？吴家东院如果把沈家当仇敌，为何愿意和沈家一起完成军需订单呢？
1: 为了陷害我们沈家。
0: 陷害沈家？ 对吴家有何好处？吴家
1: 东院作假，事情暴露，就陷害我们沈家。后来的事情也证明了，那作假的就是吴家东院呢？
0: 吴家东院从来没有作假，吴家东院才是被陷害的。
1: 你为什么那么肯定呢？
0: 因为没有吴家东院，就没有今天的我。你相信我吗？
1: 那如。

0: 你所说是谁要陷害吴家栋？
1: 我不知道，但我有生之年一定要为东院洗清冤屈。
2: 那我大哥是谁杀的？
1: 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吴平，也不是吴家东院的任何一个人。
0: 好，我相信你。不过总有一天，我要找出那个真正杀死我大哥的凶手。
1: 我也要查出真相，究竟是谁杀了吴平。
2: 周英，你还记得我当时在三兽帮对你说的那些话吗？我们能在一起吗？
1: 以前我真的很讨厌你，觉得你骄横自大，就算你救过我的命，我对你也是十分嫌弃。后来你在我的棉花生意中硬插了一脚，我恨不得一脚踢死你。但现在我不得不承认，你真的有些变了。而且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0: 只是朋友？
1: 永远都是朋友。后天我就要回去了。
0: 我的土布还没卖出去呢，一时半会儿是回不了了。
1: 那我祝你生意顺利。
3: 嗯，你也是，回去的路上一路多保重。
1: 你也一样。
2: 嗯。
0: 周莹，总有一天我们不只是朋友。
4: 你想多了。
5: 回去一定给老爹带好。
4: 行，腊月23我们再见。
5: 好，到时候我一定装满金银财宝带回去。
6: 周银，周银，
4: 托尔丹，
7: 啊，我来给你送行。
4: 谢谢。那个，你后脑上的伤好些了吗？
7: 啊，没事。你的额头呢？
4: 没事了。哈哈，
7: 你真漂亮。
4: 哎呦，
7: 好像天上的雪莲。
4: 是吗？我还没见过真正的雪莲呢。
7: 是吗？那这样，你多留一会儿，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真正的雪莲。
4: 生意要紧，我得赶紧回去了。要不我们约下次。
7: 嗯，行。哎，差点给忘了，我给你送个礼物。
4: 什么礼物啊？
0: 来，
7: 你看。
4: 吴玉，
7: 这家伙跑到沙漠里，但还是被我抓回来了。骗我的人我都绑上骆驼一鞭子抽下去，骆驼跑多远就拖多远，活不活得下来就看他的造化。这一鞭子你来抽。
4: 这地儿太平了，也不够空旷。这一鞭子下去，太便宜他了。要不这样，

0: 你把它给我，到了戈壁滩我再抽它，这样才能保证它活不下去。哼，好，时而春暖花开，时而很新手辣。啊，你太让我着迷了。安娜，它归你了。
1: 谢谢。
2: 啊，该走了啊。
0: 我走了。啊，你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跟你再见。
1: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啊，好朋友只要心灵相通，哪怕相隔天涯，也好像是邻居一般。
0: 不过只有心灵，我觉得不够。
1: 见面比较好。行啊。
0: 那我正式邀请你来泾阳做客，那这样我们就能见面了。好，行行行，那明年三月。好，三月不行，九月我可以，九月我必须去补哈尔汗。
1: 好，定了。猴年六月，我到你们吴家。哎，没问题。到时候我请你喝西凤酒。
0: 啊，
1: 我们不欢不散。 不醉不休，
0: 那说定了，
1: 说定了。
0: 那我走了。好，我们泾阳见。泾阳见，一路顺风，少奶奶。泾阳见。

0: 你小子给我下来吧！
1: 吴越，你拿刀捅我的时候，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2: 也好，你一刀捅死我。

0: 你走吧。
1: 你要干嘛呀？放了他。哎，那也太便宜这小子了。
0: 败坏圣龙泉的名声虽然可恶，但也不是死罪。
1: 他可是要杀我们。
0: 我们不是还都活得好好的？
1: 我们能活下来跟这小子没关系啊。
0: 知道。
2: 卓阳，你可千万别心软。
0: 爹，我不是心软，冤冤相报这事儿太累了。
1: 你会后悔的。
3: 周爷啊，我是刘婉儿的儿子，你最好杀了我，
4: 一了百了。
0: 柳氏断气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一了百了了。
3: 可我们俩的恩怨还没了呢。
0: 你娘害我失去两个亲人，但她是她，你是你，你没了爹娘，有家难回，这一切都是你娘造的孽。但她是你娘，你没法怪她，只能怪罪于我，这我理解。但我们俩没有恩怨。吴越，你的路还长着呢，背着仇恨往前走，走不远。你要是愿意和我一起回泾阳，那我们就恢复南原，一起打拼。你要是不愿意，那我们就各走各路，从此两不相欠。
3: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0: 我们俩无论谁杀了谁，失去的也都毁灭。

0: 可是如果我还有机会再杀你，我绝对不会再犹豫。
1: 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

0: 大哥。
1: 哟，你今天怎么给我做这么多好吃的？
0: 你不是要去赶考吗？我给你做好菜，给你鼓鼓劲儿。这是状元鸡，这是及第粥，还有鸿运汤。
1: 好，借你吉言，我这次一定能够状元及第，鸿运当头。
0: 一定会的。
1: 坐，我先尝尝这个。这个味道不错。这个味道更好。尝尝这个。
0: 大哥。你跟赵大人认识多少年了？
1: 差不多有十几年了吧。十几年了。
0: 那你们读书那会儿，他是什么样的？
1: 你还别说，我们在魏京书院读书那会儿啊，他就与众不同。有一次，先生临时有事出去了，我们呢就把书一扔，痛痛快快玩了半天。先生回来了，问：“这半天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呀？”我们说：“背书。”有的说：“写字。”只有他对先生说：“我玩了半天。”先生打了他，后来又赞了他，说他品行方正，将来必成大器。果然，我们的同窗当中，他是最早出人头地的。我听说啊，他马上又要升迁了。
0: 那他婚配没有？

0: 我早该想到啊。
1: 想到什么？
0: 桃花柳叶见风情，门当户对恋鸳鸯啊。
1: 大哥，你说什么呢？
0: 小妹，你放心，这件事情包在你大哥身上。
2: 你要再胡说，我以后再也不做好吃的给你吃了。
3: 哎呀，这几年啊，我是数度赴京，再难的事情我都有几分把握，唯有这一次我是前所未有的感觉到棘手啊。
4: 老师何出此言？
3: 李大人要筹建北洋舰队，太后要修三海，可银子就那么一点点，醇亲王身为海军大臣，可他又是当今皇上的生父，他既想做事又怕筹集，既要保己又要保子，你说我该当如何斡旋？
4: 我相信以老师的智计百出，定能有利国利民。

0: 您的圆满结果。
1: 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登太行，雪满山。难呐！唯一让人欣慰的是，你孤身一人，在这暗流涌动的陕西，竟然杀出了一条血路啊！
0: 这个我心中有数，此次破格升迁，纯属侥幸。
1: 这倒也是，你在泾阳大力禁烟，招安了盘踞多年的三兽帮，可谓是功绩显赫。不过，如若没有李大人的大力举荐，只怕这些功劳又被他人占据了。
0: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根据韩三春的交代，牛寿娃背后的确有人，但是我从牛寿娃房中搜出的大量书信，在送去英贤那里之后，离奇消失了。
1: 如果这个牛寿娃真的和贝勒爷那边暗通款曲，那么英贤扣下这些信件就再自然不过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牛寿娃正等着英贤，或者说是陕西巡抚前去招安，没想到的是，让你和韩三春抢了功。
0: 老师的判断和我的猜度大致相同。
1: 你现在虽然升了布政使，但是上下左右
2: 掣肘颇多呀。
1: 要想成事儿，以后只怕比以前更难呐。我又不在陕西，你千万当心呐。
0: 这个老师放心，我一定任劳任怨，绝不辜负老师对我的栽培。
1: 任劳任怨之外，还要学会有进有退，有勇有谋啊。
3: 希望有一天可以用银票把这个箱子装满。
4: 装满之后你想要怎么样？
3: 我想在西湖边置一个院子，早上起来扫扫落叶，天好的时候出门遛鸟，要是下雨了我就在屋里喝茶。
4: 会有这么一天的。
3: 你呢？
4: 我
3: 啊，
4: 我想过一种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3: 什么样的生活？
4: 人的生活。
3: 你要去哪儿？
4: 我去古月阳布庄看看。只要他还恨着周莹，就是我们的盟友。再说了，我们古月阳布庄还占古门。
3: 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
5: 这是刚从上海那边进的样品，想试销一下，您看看怎么样？
6: 来，你再对比一下这个。
5: 那边还有别的花色呢。不好意思，您先看看。
7: 好。
5: 你看，这是刚刚从上海那边来的样品，比上一季的花布色泽更好，可是价格也更贵了。我都忘了还给你了。
4: 你要觉得好用，你就留着。

0: 我正在考虑，要不要近一点呢？你说呢？
1: 近，一个商行必须得高中低档的货都有，这样才显实力。
0: 好，那我马上进货。
1: 吴小姐，啊，你先忙，我还有事情要办。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

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金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此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
0: 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莫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
0: 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来了！我们回来了！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快给我抬下来！

0: 可算回来了，程爷。
1: 给我备什么好吃的啦？
2: 肉夹馍、臊子面、
3: 酸汤、水饺、薯片、
4: 肉片夹辣子。
5: 腌的枯水都流下来了。
6: 小燕，
5: 火！
7: 我们可算把你盼回来了。哦，对了，我现在给王管家当助手，学着做生意。
8: 脑瓜能学会？
9: 慢慢学。
10: 多吃点，你看也不长个。
11: 周岩，
12: 少奶奶，
13: 韩先生，江红，你们没走啊？
14: 没走。
8: 赵大人把我特赦之后，我们也没地方去，王管家拨了一个小院给我们住，让我负责看家护院。
15: 冬院有你，我就更放心了。
16: 建红，在这儿都习惯不？
8: 少奶奶，谢谢你。如果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个家。
15: 周莹啊，谢谢你。哎呦。 干嘛这么客气？都是一家人了。哎，
8: 谁想听故事？我跟我走。
15: 哎，
8: 行，还行。
15: 干嘛呢？
8: 少奶奶，你回来了。我从迪化寄出来的信都收到了不？按照你的吩咐，我把所有的土坡都出货了。辛苦啦。
15: 得知托尔丹把所有的生意交给我们东院，我已经着手将东院从前所有的伤号一一恢复。你我倒是想到一块儿了，其他呢？其他都好不？
8: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一切都好。本来夫人要出来接你，我劝了半天，她就没有出来。
15: 我这就去给她请安。
17: 周雅，你把托尔丹在中土所有的生意都接下来。是。托尔丹，就那个西域的大财阀呀。啊，
18: 太好了，那我们吴家以后就什么都不用愁了。
17: 可以这么说。太好了。周莹啊，你一进东院，我就觉得你是做大事的人。来，二叔。
18: 敬你一杯，
19: 来来来来来，
18: 以后我们全靠你了啊！来来来，
19: 四叔，应该我敬你们。嗯，我去迪化，你们在家里忙活也辛苦了。来来来，
8: 你辛苦，你辛苦，你辛苦。
19: 辛苦了。快快快，把桌上的菜都给我吃了。
15: 哎呦，这个好吃！
18: 来，过来帮忙。
19: 来来来来来，
18: 烤全羊，
19: 这是
18: 我在迪化学的这个。
15: 一门新手艺哦，是吧？给各位献丑了，
19: 这都没见过。
15: 哎，一整只羊啊，蘸着。哎嘿，蘸着这个辣椒面吃，才好吃呢。哎，老板，四叔帮我一下。
19: 来，我来帮你。
18: 我去做辣条子去。
15: 哎呦，哎呦，哎呦，嘿，这怎么吃这个？
19: 瞧我，又不懂规矩了。娘，你先来。啊，
15: 这，哎呀。
20: 上，再来，倒酒，啊，起来，杨根。

0: 托尔丹，接着喝。你输了，今年的生意我说了算。
1: 行，兄弟，你说了算。

0: 少奶奶，你在看什么呢？
1: 没什么，你也累一天了，不用管我，你去睡吧。
0: 我伺候完你就寝，我就去睡。
1: 没有你，我就不会睡觉了。快去吧，不用管我，我能照顾好我自己。啊。

好。

0: 夫人，约瑟夫先生，许久不见。
1: 你是来祷告的吗？啊，不是，我是来向您打听一件事情。哦，那请说。
0: 您知道洋人的洋布作坊是个什么样子吗？这个，请跟我来，请跟我来，来吧。
1: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请稍等我一下。

0: 在这儿有一个欧罗巴，在这儿有一个太平洋，太平洋这边是美利坚，这边还有个大西洋，这边有一个阿非利加。
1: 怎么知道这么多地方啊？
0: 那张世界地图上都画着呢。
1: 世界地图啊，
0: 如果我们能把吴家东院的生意做到那张地图上的各个角落去，那才叫发扬光大呢。
2: 夫人请过来，来你看一下，这些照片就是我们家乡的织布机工厂。
0: 工厂？嗯，
2: 这些是织布机。
0: 难怪洋布的门幅那么宽，
2: 不仅纺织出来的布更好，织布机的效率更是手工织布机的几百倍，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效率了。
0: 约瑟夫先生，你知道在哪儿我能买到这机器？
2: 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
0: 谢谢你。
3: 肖大人。
4: 赵大人请。赵大人为何如此兴奋啊？
3: 这上海机器织布局历经数年的筹办，近日终于是开工了。
4: 机器织布局是干什么的？
3: 哦，就是咱们中国人制办机器，自制洋布。
4: 哦，
3: 我以为陕西可以效仿，

0: 筹备陕西机器织布局。
1: 你在陕西也想办这个？
0: 是，近一年多以来，这洋布在陕西已是十分流行，陕西乃至西南西北对洋布均是争先恐后。与其让洋人谋取暴利，不如我们自己仿制洋布，与洋人争利。而且关中盛产棉花，自古以来这泾阳也是棉布的贸易枢纽，也完全具备开办机器织布局的条件。
1: 不可，不可。
0: 大人难道还有什么顾虑？
1: 洋人的确是船坚炮利，仿效他们练兵制器也就罢了，连织布也要用他们的机器，那岂不是长他人威风，灭我们志气啊？
0: 可那机器织出来的布匹的确是轻软匀净，比那土布强出百倍，而且价格也是更廉。
1: 不可，不可，那就更不能推行了。大家都用洋布，土布之户何以为继啊？万一激起民变，那不就是给我找麻烦吗？
0: 大人，
1: 你不要再说了。那上海机器织布局用一变下，破坏了一下之大防，本身就违背了祖制和立国之道。此事啊，休要再提，休要再议。
2: 少奶奶、二爷、四爷，刨去所有成本，去年我们的土布收益为43412两白银。哎
3: 呀，太好了！哎，这比预想的赚的还要多啊，周莹啊！
4: 周莹功不可没呀！哎呀，
3: 周莹啊，你不是说今年再增加5倍的织机吗？那我现在就去办，等到了明年，咱们赚的就不是4万两，而是20万两。
5: 千万不可！
6: 那为啥呀？
5: 这批土布能够脱手，纯属侥幸。我估摸啊，最迟明年年中，洋布也会进入底化，土布在新疆也会失去市场。
4: 周英说的对啊，我们乌氏布业该转向了，放弃土布，经销洋布。
7: 那古越洋布庄啊，开业2年，赚的是盆满钵满啊。我打听了，他们家的货都是上海的洋商供的货。如果我们洋商搭上关系啊，可以一样赚钱。
8: 对，你说的不对，啊？要我说呀，现在人实行洋布那就是一阵风，啊，就跟前些日子似的，今天实行这个花边，明天又实行那个花边，等过了这阵风，他又会回到土布上来。周洋，我看我们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吧，啊？
4: 周洋，你觉得呢？
5: 我也不赞成开设洋布行，靠洋人供货，受人约制，而且这中间已经有这么多人转手了，我们能赚的钱已经不多了。哎，我在想啊，我们既然能够自产自销土布，那为何不能自产自销洋布呢？
8: 啥？你这啥？啥意思？
5: 与其从洋人手里买洋布来卖，那还不如从洋人手里买仿制洋布的机器。
8: 哎，你这是啥意思？我怎么没听懂啊？
5: 我想开办洋布作坊。
2: 少奶奶，你打算如何着手？哎，
5: 我还没想好呢。哎，
8: 周洋，没想好的事儿，先放一边，先放一边啊。
9: 赵白石，你人品才干都是一流，但唯一缺的就是杀伐决断的手段。我若是你，

0: 我不会去管那么多，只要认定，就勇往直前，逢山开道，遇水搭桥。
1: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0: 我若是你，巡抚不让我干，我去找总督；总督不让我干，我去找尚书；尚书不让我干，我去找军机大臣；再若不让。

0: 多年赶考，一事无成。如果换了别人，早就改弦易辙了。但是我就是不信，我不信我的运气会一直这么差。我一定要考下去，我会一直考下去。
1: 你说的对，的确不应该轻易放弃。
0: 我相信，只要我一直考下去，终会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一天。
1: 我也相信，只要我不断推动，陕西机器织布局也有它成立的一天。

0: 白石，你如今也算是功成名就，为何还形单影只呢？
1: 我是公务繁忙，无心料理。
2: 上次蒙你相救，舍妹倒是对你一直念念不忘。
1: 哦，感谢吴小姐的牵挂。只是我现在一心只想着陕西机器织布局，其他事宜实在没有考虑。
0: 我明白。
3: 明天辰时我们再进城吧。
4: 为什么呀？
3: 那个时候人最多啊。
5: 哟，沈少爷从迪化回来了。
6: 是
5: 啊。这趟如何呀？
6: 二少爷这趟可是满招呼。
5: 恭喜啊，恭喜。
4: 看样子沈星瑜这趟收获颇丰了。
7: 这也太沉不气了。
4: 这样更好。
8: 吹吹打打进的城。
9: 是啊，十几个吹鼓手呢，可威风了。

0: 爹娘奶奶，我回来了。
1: 哎呀，心儿啊，哎呦，回来了，总算回来喽，快回来喽，哟，心儿。
2: 搞这么大动静，我还以为你中了状元呢。
3: 爹，我这次可是把咱们家的土布都卖出去了，而且我还带了20万两银子的订单回来。
1: 太好了。
2: 20万两银子就狂成这样，真要是做了大生意，你不得上天？
1: 老爷，这星儿才回来你就……
4: 行了行了，别吹了。
2: 沈心怡，我问你，你身为沈家掌柜，外出远门归来第一件事应该做什么？无论多累多晚，第一件事应立马到商号交货交账。你看看你，却是回家，真是没出息的。到账房交完账后，你马上到陕西布政司，赵白石召集了所有的富商开会，估计又是劝捐。
5: 啊？赵白石当陕西布政使了？
2: 去年他不顾你的安危，出兵剿匪，给自己换了一个顶戴。
5: 好好

0: 原来是因为那个事儿。这次你可千万别像几年前一样，拿我的钱去出风头。
1: 你放心吧，爹，我绝对不敢。
2: 好嘞，好嘞。
0: 星儿，你爹就是嘴上跟你过不去，昨天知道你要回来，一晚上都没睡。
3: 哎呀，就是啊，别理他，回头我去骂他，给你出出气。
1: 哪用啊？那他的性格嘛。
4: 吴家东院的周莹还没到，要不要再等等？我就没有通知他。吴家东院现在也算富户，也有实力透支。
5: 这口心里有数，你不必多言。是。很好，久不见，真是好久不见。哎，就是两位。哎呦，好久不见，怎么样？
4: 这就是两位。哎呀，招老爷，招老爷，啊，招老爷，以后我都开这永康客户楼盘，多多关照。
5: 赵大人到。
4: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各位坐。这年前，上海及其支部局开工，此事雨果。 乃是自强之势。于民，乃是求富之需。由是，陕西也准备开办机器织布局，并效仿上海，实行官督商办，并且向民间招募商股。此次实行100两为一股，总共2000股，共计20万两，占。 陕西机器织布局股份的80%，这木古书已经发到了各位手上，请仔细阅读，若有不详，方可向郭先生咨询。哎呀，你说这100两银子倒是……我听说光绪1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面值100两的股票，市价。
5: 可是跌到了10余两啊！啊，这事儿，那赵大人啊，如此大事，我可以回去商量吗？
4: 当然，不过此次木谷以15日为限，这先到先得，过期不候。
5: 那我就告辞了。
4: 好，
5: 告辞。那我也回去商量一下。
6: 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
0: 了。
1: 赵大人，告辞。
0: 告辞，赵大人。
2: 沈星仪，
3: 上次募捐300两银子一家，大家一拥而上，可如今100两银子一股，竟然没有一个人给赵大人面子。
2: 乡善之心，人皆有之。此次募股，乃是投资。作为商人，做事谨慎一点，也没有什么错。
3: 哎，算了算了。看在你剿匪有功，又救过我沈星仪一命的份上，我们沈家就认他个1000股吧。啊，不过我今天呢银子没有带够，等过几日我让家丁把银子送过来。赵大人，告辞了。

0: 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经营洋布所赚的是这个数。但是如果这洋布是我们自己出产的，棉花用本地的，工人也用本地的话，那我们所赚的至少是这个数。陕西要建机器织布局了，现在公开募股呢。
1: 你动心了？
0: 我想试一试，你觉得认多少股合适？

0: 如果要认，就全认。
1: 但是有人说，风险挺大的。
0: 就算风险再大，也值了。
1: 好，那我就再去西安一趟，有多少股，认多少股。那我先告辞了。

0: 朝廷可是明文限制，民间不能私自办厂。就算那些洋人帮我们买了机器，那洋布厂也办不起来。哎，
1: 竟然还有这规定！
0: 是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马尾船政局和轮船招商局，还有兰州织女局，这些通通都是官办。
2: 沈少爷，沈少爷，你赶紧去西岸找赵白石。
1: 沈少爷，有话慢慢说。
2: 好事儿，天大的好事儿！赵白石要筹建机器织布局，正在面向民间务谷，我已经认了一半了，给你留了一半。
1: 这是我怎么不知道呀？
2: 我这不过来给你通风报信了吗？
1: 趁着现在好多人还没有明白过来，你赶紧把那剩下的1000股给认了。
3: 1000股多少钱？
2: 1000股10万两银子。
3: 可我没那么多钱。
2: 没钱就借啊！这事儿砸锅卖铁也得干。
1: 你也这么认为？
3: 洋人不全都是好人，但是他们的好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学？为什么不拿来用啊？
1: 王世勋，我们还有多少现银？
3: 少奶奶。
2: 这事儿还是跟二爷四爷商量一下吧。哎呦，商量什么呀？来不及了，先认了再说。
4: 行，先认了再说。啊，
2: 爹，爹，爹，
4: 什么时候才能沉得住气呀？
2: 爹，我又擅作主张了。
4: 又捐了多少钱？
2: 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再出这种风头吗？你怎么你？哎，爹，你先别生气，听我说完啊。那个赵白石要在我们陕西建立官督商办的机器织布局，说是100两一股，我当机立断啊，认了1000股。哎，再人，根据那个认股书上所写，机器织布局每年可以生产的洋布呢，借用一下，机器织布局啊，每年能够生产的洋布呢，是这个数字。 按照古月洋布庄每年的利润来算，如果我们投入10万两白银进去，那我们一年的利润将会是……等一下，这个数。那5年的话呢？20多岁的人了，一把算盘打成这样。 连刚开蒙的幼童都比你强，
4: 又算错了吗？5年之后，应该是这个数。
5: 啊，是10倍啊！
4: 对，10倍，你总算做对一件事了。

0: 胡小姐，好久不见。是啊，自从你把我爹逼死了以后，我们好像再也没有见面了。你爹的死，我也很遗憾。但你不觉得，你爹死得很冤吗？
1: 害死他的真凶，还在逍遥自在，能不冤吗？

你是为了机器织布局而来的吧？不用去了，没机会了。只要我在，你不会有机会的。

0: 都说秦人闭塞固执，僵化守旧。你看，这两千股两天之内也被认购完了。胡家本身就在经营着洋布，没有人比胡咏梅更清楚洋布的利润。至于沈星怡。
1: 可能他就是这么一个不把银子当银子的性子吧。不管他是什么性子，只要把银子送到三个月之内，这织布机就位，六个月之内，这机器织布局就可以开工。
2: 赵大人，吴家东院少奶奶周莹求见，
1: 请她进来吧。
3: 你先去忙吧。是。
4: 赵大人。
3: 我从迪化回来，就听说赵大人升任陕西布政使了。哎呦，
4: 但我一直都忙，没来得及跟赵大人道喜，请赵大人原谅。赵大人，恭喜恭喜啊！
3: 侥幸受之，何喜之有？
4: 哟，我是不是又惹你生气了？
3: 夫人此话怎讲？
4: 你叫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我这一出门，一脚就去到了迪化，你让我那个飞什么那个来着，却一样都没做到。
3: 不必多说。
4: 我朽木不可雕也，我知道我在这碍你的眼。那我长话短说，说完就走。赵大人，我来是来报名入股陕西机器织布局的。
3: 夫人，那两千股已经被认购完了。
4: 啊？
3: 一股都没了，其中一千股被那沈星怡认购。就在刚才你来之前，胡咏梅把剩下的一千股也认完了。
4: 哟，我就来晚了一步。哎，赵大人，要不再多发点出来？
3: 如此大事，岂能儿戏？
4: 要不这样，你从哪儿帮我挪引出来，哪怕一百股都行。
3: 爱莫能助。
4: 说来这事还得怪你。我？你身为父母官，做人怎么可以这么势利？虽说我们吴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也不甘心落于人后啊！你这看木骨会，怎么着也得通知我们一声吧。 你剿灭三兽帮，我也算是出了力了吧？我还以为我们俩……不说了，
3: 你这就走了？
4: 不走干嘛？我一会儿脾气上来冒犯了你，还得挨你板子。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

0: 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无等发生，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
11: 好，
1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那胡咏梅那边还有没有可能？他恨我入股，更不会让股份出来。赵大人呢？赵大人，赵大人嫌弃我还来不及呢。
1: 哎，周莹，要不你牺牲一下，跟那沈星怡再套套近乎？
2: 江福奇，你这什么馊主意？就是。
1: 要不这次就算了吧。
3: 可我就是不甘心。四叔啊，酒瘾又犯了啊！那么着急约我？四叔，是你啊？是我约你的。怎么样？想我了？
1: 沈公子啊，你别忘了，我们只是朋友。
3: 我知道，朋友之间也可以互相挂念的嘛。
1: 你先坐，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坐。说。是这样的，你们沈家的股份能让点给我吗？我去找赵大人。
3: 结果晚了一步，剩下的一千股，让胡咏梅全给认完了。哦，原来是这个事儿啊！让点股份给你呢，不是说不行，只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说，什么条件？
3: 做我的女人。
1: 去你的！
3: 告辞。
1: 沈星怡。
3: 你这样有意思吗？你，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你明知道我不喜欢你，可是我喜欢你。你滚吧。我真走了啊。不是。
1: 要不然这样吧，亲我一口也算。做梦去吧你！哼！哎，
3: 等等，那你打算让多少股份给我？啊，让多少股份哈？亲一口。
1: 给100股，过来，坐下。

0: 嗯，周颖，你一股都别指望我给你，
1: 不扔算了，我自己想办法啊。沈公子，好好吃，自己结账啊。

0: 温先生，
1: 杜老板，张老板，
0: 请，
1: 请。

0: 请，请，不知道什么重要的事儿，要劳请文先生亲自跑一趟。唉，
1: 还不是为那机器织布局。那些洋务派，说是要与洋商争利，其实还是想独揽财源，壮大自己的势力而已。他们在上海搞搞也就罢了，现在竟然把手伸到了陕西，贝勒爷还坐得住吗？
0: 可这陕西机器织布局，难道是赵白石一人搞出来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出来之后，贝勒爷就有指令，让萧超德严防死守。但谁料，赵白石竟然越过巡抚和总督，直接获得了朝廷的特许，要在陕西开建。
2: 哦，
0: 哎，萧超德昏庸无能，就不说他了。 现在，贝勒爷卓尼和扎坤，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那机器织布局在陕西建成。
2: 是。
0: 俗话说，得关中者得天下。你不能遏制住赵白石，放任机器织布局在陕西建成，那就等同于贝勒爷的心腹之地被人插了一刀。 后果如何，不用我多说吧。我明白。还有啊，那赵白石凭他一己之力，不费一兵一卒，竟然将我们控制多年的牛寿娃一举除掉，可见此人手腕呐！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文先生，我一定谨记。
0: 那你们好自为之，我还得转回京城复命。告辞了。
2: 文先生辛苦。

1: 贝勒爷，你怎么知道咱俩齐齐支付区可以让咱俩下半辈子衣食无忧吗？怎么现在贝勒爷有严令禁止了？这可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呀？所有认领股份的都与咱俩有关联，这事如果让贝勒爷知道，
2: 绝对不能让贝勒爷知道。
3: 杜老板，这么晚找我有事吗？咏梅，
1: 你明天把机器织布局的股份退了。什么？我们好好做我们的洋布生意，别去趟那滩浑水。
3: 为什么？
1: 贝勒爷不会让机器织布局建成的，你如果去入股，那就是跟贝勒爷作对。
3: 我不入股，就是跟银子作对。
1: 咏梅，你听我说。 贝勒爷这个人，你最好不要惹他。
3: 机器织布局，我是绝对不会退出的。
1: 咏梅，你
3: 听我说。

现在我最缺的就是人手。如果机器织布局开工，我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所以，我需要一个伙伴。而现在我唯一最相信的人，就是你。其实有一句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离开龙生河，转投古月阳布庄，离开贝勒爷，过来帮我。

0: 我暂时还不能离开贝勒爷。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的，东家和掌柜分分合合乃是人之常情。你在龙生河只是个掌柜，但是在古月阳布庄，你是半个老板呢。 难道你真的打算一辈子跟着贝勒爷，没有想过自立门户，没有想过有自己的产业，没有想过成家吗？咏梅，
1: 你说的这些。
0: 从来都没有想过。那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想了，杜老板，只要机器织布局在手，我们一年净赚至少上百万两银子，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
1: 一起。

0: 原来你在这儿啊！怎么了？跟侯友梅聊得不顺啊？坐。张坤，你难道想一辈子都待在贝勒府？
1: 当我们老了，没有利用价值了，贝勒爷自会赶我们走吧。怎么了？你说有没有可能，趁咱们还没有老，咱们自己走？是不是胡永梅跟你说什么了？
0: 他不愿意退股，还要我离开贝勒爷。那你是怎么想的？掌柜和东家分分合合乃常事。
1: 你醒醒吧！你忘了小桂子是怎么被活活打死的？还有梁公公。 到现在都不知道尸首在哪儿。老板，咱们和贝勒爷那是掌柜和东家吗？那是主子和奴才。
2: 我不想当奴才，
1: 懂吗？
0: 可是由不得我们。

0: 们选呢？这由不得咱们选呢。
1: 家宽，如果我帮贝勒爷完成这件大事，他能放我走吗？
0: 完成这件大事，首先你得说服胡有梅退股吧？你有这个把握吗？就算你说服胡有梅退股，就算机器织布局办不成，贝勒爷最后开恩把我们放了，你能去哪儿啊？
1: 只要跟有梅在一起，去哪都可以。

那是因为他还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他如果知道了真正的你，他还会跟你在一起吗？

没有女人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永远不可能跟女人在一起。别痴心妄想了，我们有我们的命。

0: 把应收款项提前收了，
1: 好，
2: 5450两，再加上几个商号的现银，
3: 好，3786两。
0: 哎，二少爷，100000两现银，够了。爹，你看，
4: 老爷。
5: 老爷，杜老板来了，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见你。他现在在哪儿？就在
4: 华厅。爹，我跟你解决。嗯。
6: 我们投资这些机制布局，跟他应该没关系吧？哎，爹，如果他想分一杯羹。
5: 千万别答应！我心里有数。杜老板，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见教？你们准备入股陕西机器制布局？啊，是有这个意思。不过，
7: 我劝你们趁早把这念头打消了。
5: 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我说别做就别做。杜老板，
6: 土布已经过时了，以后市面上可是洋布的天下，我们现在转投洋布业，正是时候。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做生意啊，不能光盯着影子。那要盯什么？
5: 什么是大局，新英雄？这里面的水很深，现在你先听我的。
6: 我觉得我们建立机器制布局。

0: 不管是对国家，对陕西，还是对我们商人，都是一件好事。你以为你在爱国，你以为你只是在挣钱，其实你已经被别人当枪使了。二少爷，你做你的生意，你说你去淌这滩浑水干什么？我觉得我现在做的就是我们的生意啊。
1: 星儿，先出去。
2: 杜老板，星儿年轻，别介意。只要你们不入股，什么都好说。杜老板，现在这个市面，土布没法做，卖洋布又卖不过经营了几年的古越洋布庄。如果把机器织布局也丢掉。
0: 那我们的布匹生意恐怕要完全放弃了。放弃就放弃，十几万两银子呢？沈老板，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那吴伟文挣了这么多钱，又有什么用？贝勒爷一句话，到头来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难道你想要步吴伟文后尘？

0: 怎么说的？啊？
1: 算了吧。
0: 什么就算了？
1: 贝勒爷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1: 这事的背后很复杂。
0: 几十万两银子的生意啊，爹，你舍得放弃吗？
1: 我这种人，别说几十万两，就算是少赚一两银子，都跟挖肉一样。虽然机器织布局一本万利，但贝勒爷却是个财神爷，我们得罪不起。
2: 哎，爹，自从你把那个贝勒爷当财神爷供起来之后，是我们沈家的银子挣的是多了些，但你有想过我们付出的代价吗？军需订单，差一点就坏了我们沈家经营多年的好名声。那棉花生意，他们什么都没有付出，白白分我们的利润呢。这次土布卖不出去，弄得我们焦头烂额，他们却束手无策。现在有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他又要逼我们放弃。
1: 这个我都知道，但这现实本来就这样，有舍就有得。
2: 爹，我觉得现在应该终止跟龙生河的一切合作，彻底断了跟那个贝勒爷的联系。以我们沈家的实力啊，不靠任何官府，我们照样可以做生意挣大钱，我们可以做成陕西首富。你要相信，你儿子我不怕吃苦，也不怕冒险，我一定会给我们沈家挣很多很多的银两回来。
1: 星儿，除非我们沈家彻底破产，否则永远摆脱不了龙生河。
2: 为什么呢？
1: 你最好不要知道。

0: 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刚到。坐呀。我昨天跟你说的事情。
1: 你考虑的怎么样？你的心意我领了，只是我现在暂时离不开贝勒爷。为什么？我们先不说这事儿，好吗？
0: 我明白了。
1: 用美，你听我一句劝，千万别入股机器止步局。我不入股，还会有其他的人入股？我凭什么把这么好的机会拱手于人呢？贝勒爷不会放过那些人的。
0: 贝勒爷不是和沈家也合股了吗？
1: 沈家已经退股了。
0: 什么时候？
1: 就在刚才。
0: 那我明天就去把他们退下来的股份全部拿下来。
1: 用美。 你这是在找死，你知道吗？
0: 我的死活跟你有关系吗？

0: 我是真心为你好。
1: 杜老板，我也是真心的。

0: 自从咱们俩认识以来，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你一开口，我一定竭尽全力帮你。所以这件事情你也一定要听我的。那如果我不听呢？如果你非要入股机器织布局，到时候出了事儿，我救不了你。
1: 胡管家。
2: 宋客，
3: 杜老板，请。

0: 沈少爷，猪头的滋味怎么样呀？还不错，咸淡适中，美味可口，跟我梦想中的一模一样。那要不要再来一口？
1: 好啊，不过上次那头太肥了，今天换一头吧。
0: 你想换哪头？
1: 我对面那头。
0: 我看你是很久没挨踢了吧？
1: 你要是敢踢我，我们那一千股。
0: 可就不给你了。你说什么？
1: 我们沈家的一千股，我打算全部让给你。
0: 沈少爷，你又在玩什么花招？
1: 哎，我们沈家决定退股了。
0: 为什么？
1: 我爹那个人，一世精明，可就是看不穿杜明礼。杜明礼让他退。

0: 他就言听计从了。
1: 哟，那真是有点可惜了。不过这1000股能让给你，我心里还稍稍觉得有些安慰。
0: 1000股，那就是10万两白银。哎，这事儿得要吴家的2位叔叔同意才行啊。
1: 哎，你都是吴家大当家了，你自己还不能做主啊？
0: 1000两银子以上的事儿，都得我们三位商量着定。
1: 那你还在这跟我磨叽什么？赶紧去商量啊，别到最后又让人家给抢了。告辞。
0: 等等，你今天怎么不跟我提条件？反正我提的条件你又不答应我，还不如我不提，让你欠我一个人情。行，算我欠你一次。
2: 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开平矿务局的股票先涨后跌的牵扯之件，已经人尽皆知了。此外，新河火车相撞、安庆内军械所爆炸、兰州织女局工人断手、福州船政局工人丧命这些事儿，也已经找人到处宣扬了。你那边呢？沈家同意退股了？
3: 同意的。
2: 郭咏梅呢？
4: 他既然不听劝，只怕你要使些手段。
3: 再等等，
2: 等不了了。

0: 萧朝德被革职，永不叙用，
1: 就是因为没拦住赵白石，贝勒也找了个阴头就把他给查办了。萧朝德还是二品大员，他贝勒爷说办就办了。像你我这等贱民，如果惹恼了贝勒爷，只怕连命都保不住。不能再让胡咏梅一意孤行，坏了贝勒爷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局面。
0: 可他是咏梅，我不能这么对他。
2: 可是贝勒爷会怎么对你？
1: 将来贝勒爷又会怎样对他？
3: 展坤，难道我就没有别的选择吗？
2: 为了活下去，你我付出了怎样的代价？难道你现在要为了一个女人连活都不想活了？
0: 不，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2: 那我们就别无选择。
0: 可是跟他在一起，我活得更有滋味。
1: 那是因为他还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如果他知道了，那种滋味一定是你不愿意

0: 15天之内，能不能凑够20万两银子？应该可以。嗯，那就好。
1: 老板，你要点什么？哎，先生，你要干什么？哎，先生，你不能进啊，先生！哎，先生，
0: 先生，你不能进，先生！哎，大小姐。
2: 胡小姐，我有话要单独跟你说。
3: 先下去吧。我刚要出门，有什么话，等我从陕西布政司回来再说吧。
2: 听完我的话，你就不会出门了。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麻烦你回去转告杜老板，机器织布局的股份，我认定了。

0: 我要说的是三兽帮。
1: 胡管家，你先出去。

0: 有一封写给牛寿娃的信，信中指明泾阳吴家东院家产万贯，同时还指明吴家东院大当家周莹的行动路线。只要你规规矩矩的，我能保证这封信永远不见天日。但如果你要跟贝勒爷对着干，
1: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你威胁我？我是在提醒你，一个千金大小姐跟土匪有那些个瓜葛往来，旁人知道了会有怎样的结果？你和三手帮不也是朋友吗？如果我被官府抓了，
2: 你也跑不掉，谁能证明？就凭你一张嘴啊！啊，没事没事，涂点药就好了。扎坤，你怎么搞的？
3: 对不起，老板。
2: 哎呀，真不巧，一个字儿都还没写，手就烫伤了。
3: 那扎坤也是个不识字的，
1: 没事，我来写。

0: 我们现在这一切都是你们设计好的。
1: 我们确实是在帮你啊，胡小姐，你最好领情。这一切，他知道吗？你觉得呢？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小姐。 手怎么这么凉啊？是不是病了？小姐，我先给你倒杯热茶去啊。

0: 赵大人，吴家东院的少奶奶求见，
1: 请她进来。
0: 是。

0: 看好的，我们吴家任意白骨，名片我都带来了，那货真价实的10000两白银。
1: 夫人，这银票我不能收。
0: 为什么？难道我又来晚了？沈家让出的1000股又让全部给认完了？哎，你是看不起我们吴家还是看不惯我呀？你怎么老跟我对着干呀？
1: 夫人，你误会了，我对你对吴家没有任何的成见，只是陕西机器织布局停止筹建。

0: 赵大人，夫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赵大人正在为沈家退股的事情烦恼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会看相啊。既然沈家退出了，那我就有机会了。虽然你这人吧特没劲，但是机器织布这件事情，我还是很。

0: 10万8000个摩天轮，运河耗子响连天。
1: 我们终于可以乘风越轨啦！
2: 哟，
3: 好一本月之情的动静，
4: 我们就来一次彻底。

0: 陕西机器织布局停止筹建。啊！
1: 不仅是沈家，包括胡家也退股了。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商户愿意入股，所以筹建宣告失败。
0: 哎，这必须得有20万两白银，才能建机器织布局吗？
1: 织机，再加上纺纱、染纱。压花提花，包括锅炉、气炉等等，都要从英吉利订购。总共换成英金需要42,416磅，再加上运脚、保险，核算起来正好20万两白银。我就不明白了，这100两一股。
0: 对于陕西的商人来说，算是什么？为什么就没有有识之士呢？
2: 也许一时半会儿，大家还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吧。不能理解，这都什么紧要关头了，还不能理解？如此的腐朽，如此僵化，如此的荒谬。我们认了，赵大人。
0: 机器织布局的20万两白银，我们吴家全认了。你再说一次。机器织布局不能停。
1: 这可是20万两白银呀！
0: 我相信，只要机器织布局开起来，这20万两白银一定会10倍、100倍的赚回来。到那时，今天这些犹豫的人全部都会后悔。
1: 这一点我可向你保证。
0: 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工了才几个月，已经开始盈利，
1: 而且这对国家来讲也是大好事一件呀，这名利双收的事情，我为什么不干？可你就不怕那些谣言成真？
0: 赵大人，我爹是个赌徒，我呢，多少也有几分赌性。这件事情，我赌定了。
1: 好，我和你一起赌。 继续筹建。
0: 那我赶紧回去筹款。吴家还有2位叔叔呢，要说服他们，说不定还费一番口舌呢。先告辞了。

0: 啥？哎，周莹，你刚才说啥？
1: 周莹，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2: 哎呀，二叔四叔，这事儿吧，我的确是有些冲动，没跟你们商量就一口答应下来了。但我们吴家一定是捡了个大便宜。
3: 什么大便宜啊？你这是在祸害我们吴家。
2: 四叔，你这话从何说起？
3: 你效仿洋人就是为我们吴家丢脸。
2: 我以前走江湖的时候，谁要是功夫比我好，我就向谁拜师学艺，这可一点都不丢人。
1: 周莹啊，你得清楚，2000股就是20万两，我们吴家哪来这么多银子？
2: 公账上不是还有10多万两银子吗？这大半年代理涂尔丹的生意也有几万两银子的进账，此外账上还有一些周转的银子，我再把今年的棉花订单转出去，另外西院还有一些空置的商铺，中院还有一些地，加起来正好够20万。
3: 哎呀，疯了，我看他是疯了。二哥，他把我们老吴家全部家的他都搭进去了。
2: 20万两投进去，2年那就是40万两，3年就是80万两。
3: 哎呦，周莹啊，只怕你今天投进去的是20万两，到了年终就成了2000两，到了年底就变成200万两了。
2: 相信我，这机器织布局一定是吴家未来30年里最赚钱的产业。
3: 什么呀？什么生意啊？你这是赌。
2: 对了，这就是赌，但我这次赌的不是运气，而是天时。连朝廷都在学洋人造洋枪洋炮，我相信这机器织布局一定不会输。
3: 周莹，哎，十赌九输。
2: 哎呀，二叔，你说句话嘛。
3: 二哥，你说，你说。
1: 周莹，要不这样，我们先认200股。
2: 哎，二叔，趁着现在朝廷给了这么多离税的优惠，趁着市面上只有一家上海机器织布局能跟我们争利，趁着大家还没有醒悟过来，要认咱就全认。
1: 周莹，你得清楚，20万两可是我们吴家所有的家底呀。
3: 是啊，
2: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1: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3: 我也不同意。

0: 二叔，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已经答应赵大人。
1: 答应了也不行，这么大的事儿必须由咱们三个统一做主。
0: 这赵大人已经在着手订购机器了，我们现在撒手不管。他要是一生气，做出什么事儿来，那我可就不知道。
1: 看看二哥，他都干了些什么呀？你说。
2: 让我再想想，20万两银子，那周英是把咱们吴家往败家的路上领了。
1: 哎，二哥，我跟你说，这事千万不能依着他啊。
3: 可他的背后有赵大人撑腰，
1: 那你说吧，怎么办？
3: 我倒有个主意，说。如果周莹不是吴家大当家的，那么他说的话就不能代表吴家，也不能做吴家的主。至于他在赵大人面前吹牛，认多少多少，那他的事儿跟我们没关系。
4: 你的意思是说，不让周莹再当这个大当家的了？对。
2: 二哥，这个有点不大妥当吧？
4: 没什么，
2: 你听我说，虽然周莹。

0: 在入股这件事情上办的有些鲁莽，可周莹自从当了我们这个家，咱们吴家的生意是翻了一番多呀。再说现在又招来托尔丹这么一个大客商，
1: 你说的没错，周莹的脑子灵，胆子大，开拓家业的确是一把好手。
2: 是，
0: 但问题就在这儿啊，脑子太灵，胆子太大，赌性又强，轻率。 冲动！我们吴家发展到今天，已经上了轨道，他这个性子不适合当家了。
1: 那你说他不当这个家，谁来当呢？
0: 要我说呀，谁当都行，但关键是性子得沉稳，办事老道，绝不能莽撞蛮横。
2: 老四，你说呢？<笑>我明白，我明白了。是这样，二哥，再找周莹商量商量啊，劝劝他。如果他退了这个股，这个家他继续当；啊，如果他硬顶着跟咱们干，再说，咱们再说。<笑>行吧。
3: 我倒是有个主意啊。快说。先斩后奏，反正钱都是他管啊。这么
4: 干不符合规矩。但是少奶奶，如果你下定决心，我没意见。
3: 如果我还在跑江湖，那什么规矩都拦不住我。可我现在是吴家的大当家，我也是大头这么干，那底下就全乱了。不能怎么干。
2: 你们说，我要是请个人来，给二叔四叔讲讲这机器支布局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会心转意吧？我觉得可以试试。
5: 二叔、四叔，里面请。
6: 来，
2: 里面坐，坐。
5: 哎，周阳，你这是？
3: 叫我们来干什么呀？我今天啊，专门请了一位先生，来给两位叔叔讲讲机器织布是怎么回事。我保证你们听了之后，对机器织布不会再有疑虑了。哦，
5: 什么先生？
3: 你们见了就知道了。有请约瑟夫先生，里面请。
7: 我很高兴见到你们，
3: 这样啊，洋人，你请的是一位杨老师。约瑟夫先生是唯一一个见过机器织布的人，我请他来教教我吧。
7: 他读过圣贤书吗？他知道礼义廉耻吗？我们凭什么听他说教？
3: 孔圣人不是说了吗？三个人里面肯定有一个是老师。
7: 人家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儿，为什么不能向人请教？
0: 你让我低三下四的听一个洋人说教，我吴玉泉这一辈子都不会低这个头。老四，先别激动，
7: 真别激动啊！
5: 二哥，这把洋人都请到家里来了，成何体统，大胆妄为到这种程度，你说句话呀！
3: 这洋人又不是洪水猛兽，
0: 周莹，太莽撞了。
7: 我也是为我们吴家好。
5: 行了行了，谢谢你，别为我们吴家好了，行吗？你再这样，真不知道把我们吴家折腾成什么样了。二哥，我提议，让他把十一堂答应交出来，这个大当家的别当了。
7: 我不同意。
0: 我同意。
7: 二叔，四叔，我可什么都没做错。
5: 这已经大错特错了，还什么都没错。

0: 从今天起，我是武家大当家的，我宣布。
1: 哎，哎，事儿还没说完呢，怎么就走了？

0: 爸，这你看，
1: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这女人进六传厅就不是好兆头。算了，这个六传厅啊，以后别让她再进来。
2: 行啊，既然她不愿意参加六传厅的盛会，那么以后所有的会，她都不用参加了。
0: 赵大人，刚才吴家送信来，说现银紧张，之前答应的2000股，他们想要反悔，请赵大人海涵。
3: 是周莹的意思吗？
0: 周莹现在已经不是吴家的大当家了，大当家是吴卫武。
3: 看来是我连累了他。
0: 赵大人，我们下一步怎么做？
3: 我不知道。
4: 小敖，
5: 哎，
4: 帮我拿个挖耳勺来。
5: 好。
6: 我就不明白了，当初你为了拿到市议堂的大印，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怎么他们让你交，你就交出去了？
4: 当初我要那市议堂大印，是想通过这大印把这三院团结起来做些大事，但现在这二叔四叔话里话外的不信任我，我再强留这大印也没什么意思了。
6: 所以我就更不明白了，吴家三院能有今天全靠你，眼看着日子才刚刚兴旺起来，他们就过河拆桥不让你当大当家，这也太那啥。
4: 所以干脆啊，我连六传厅都不去。
6: 那你甘心吗？
4: 当然不甘心。不过我做了这么多年大当家，也该歇歇喽。
6: 对，让他们也尝尝当大当家什么滋味，看人挑担不吃力，让他们也吃吃苦受受累，才知道你这些年做得多不容易。
4: 等他们挑不动这担子的时候，自然会来求我。
6: 哦，原来你打的是这主意啊。
4: 哎，不过错过机器织布局真是可惜。还有那赵大人，我在他面前夸下了海口，现在食言了，他肯定要骂死我。
7: 少奶奶，夫人请你过去一趟。
4: 什么事儿啊？
7: 夫人说这事只有你能解决。

0: 什么？把韩三春和千红撵出去？嗯，这韩三春干的挺好的。张妈，你说，少奶奶，前两天我清理家里，发现短了好多东西，啊，都是些小玩意儿，有值钱的，也有不值钱的。这家里的丫鬟小厮都是老人儿，只有二虎韩三春是新来的。二虎这孩子。
1: 我看着倒是老老实实的，就是那个韩三春，这里里外外都让人不放心。你们别疑神疑鬼的啦，这事儿肯定不是韩三春干的。那是谁？哎，我心里有数。就算不是他，你也想个办法把他们两口子支出去吧。
2: 娘，这东院的生意现在一天比一天好，每天银两进出这么多，这韩三春能打架，让他看家护院，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0: 可他一个土匪，天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这日子过得心惊胆战啊！
1: 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0: 万一他起了歹心呢？不会的，
2: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0: 娘。 你看那王世军，他以前还害过我呢，但现在比谁都忠心。还有我，我进东园之前还是个小混混呢，现在不都改变了吗？
1: 那韩三春也就算了，但那个千红。

0: 如果他再留在东院，可要把东院的门缝给败坏了。
1: 秦红怎么了？我都说不出口，你去看他就知道了。行，那我先去看看。
2: 酒醉在桃花。什么事儿？东院丢的东西，是不是你偷的？
3: 说什么呢？不知道。

0: 你偷的东西都藏哪儿了？不告诉你。果然是你偷的。爹，这自己家里的东西你还偷偷摸摸干什么呀你？
1: 什么自己家呀？这是吴家，吴家东院。你都待了这么久，经历这么多事情，还是不愿把这当自己的家？凡是有围墙的地方，都不是自己的家。
0: 要是没有围墙，那还是家嘛。你呀，还是放不下吴聘，所以不愿意离开这儿。可是迟早有一天，你会自由的，你会想起跟我一起走的。所以呀，我得储备点东西，以备不时之需。也许吧。但在那天到来之前，你不许再偷吴家任何东西。
1: 哼。
0: 爹。
1: 好。
2: 不拿就不拿，你发誓。我发誓，反正我也攒够了。少奶奶在吗？少奶奶，
3: 韩先生，哎，少奶奶，
4: 韩先生。
3: 少奶奶，我是来跟你告别的。你要去哪儿啊？
4: 还没想好。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这个你不用理会，我来帮你解决。不是。
3: 那是在东院不习惯？
4: 不，少奶奶，我现在有吃有喝的，生活有规律，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还有个事儿。
3: 挺好的，既然这样，那能不能不走？你一身武艺又能带兵，这东岳肯定会越来越需要你的。
4: 少奶奶，其实我也不想走，但是千红她不想留在这儿。
3: 为什么？她就想去一个不知道我们嫡系的地方安家。这样。 你能不能先别做决定，让我先跟千红聊聊？
4: 行。

0: 赵白石上奏，陕西机器支部局遇到麻烦，暂缓筹建，总算见到成效了。贝勒爷十分高兴，不过还是让我们不要掉以轻心。赵白石这个人花招很多，千万不要让他抓住机会，重新起事。
1: 你还记得沈氏土木庄的那个陶掌柜吗？
0: 嗯，曾经扬言要砸了古月杨木庄那个。
1: 你与此人多结交一下，以后说不定能用得着。

0: 我们把贝勒爷倒是敷衍好了，可是我们自己什么都没了。
1: 怎么了？
0: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1: 这是什么？
0: 胡咏梅给我写的信，她把古月阳不中两成股份收回去了，并且要跟我绝交。
1: 绝交就绝交呗，反正你俩不是一路人。
0: 赵坤，我挨了这么多年打，我以为自己不知道什么叫痛。
1: 还是舍不得他。
0: 我不确定，可是我每次看见他，他都让我感觉暖暖的，从手心一直暖到心里。他让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活人。我也许不是舍不得他，我可能只是舍不得那种感觉。就这样吧，我原本算计着5年之内能够把那箱子装满，可现在看来不可能了。
1: 谁说不可能的？
0: 哎，这是要上交给贝勒爷的银子。
1: 你改一下。就不用上交了。我将来不想被埋在中官坟。

0: 机器之布局，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太可惜了。赵白石贵为布政使，但还是斗不过杜明礼。幸好，我们及时退出了。爹，你没觉得很可悲吗？这么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就这样被搅黄了。
1: 那些大人们的恩怨是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搞不明白，哼，也左右不了，所以根本不用操心。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生意做好就行了。
0: 只怕有一天，我们沈家自己的生意也会被连累。

0: 来人啊！
1: 大人，张大人，
2: 吴先生，你陪我走一趟汉中、安康，看看那边有没有客商愿意入股。

0: 是。
1: 郭先生，你帮我起草一封信，问问张先生，那洋机器可否分期付款？
0: 是。赵大人，您还是不愿意放弃。
1: 处事未捷，壮志未酬，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2: 二爷，这是采象结策、存余结策、总策。这是交关总、霍总、杂项总部、

0: 这是草瘤，细瘤。
1: 竟然需要这么多账簿啊！
2: 我们西院没这么多账目，生意不照样做吗？
0: 土尔丹有13种货品，共24个类，交由我们转发给东南、西南、江浙的37个客商，同时又有36家客商的45种货品交由我们转发给土尔丹，这其中又牵扯了若干的镖局与马队，各家的账期不尽相同，各家的扣点也不尽相同，哪怕是同一家，发往各地的价格也许都会不同。张管家，您说需不需要这么多的账簿啊？好了，以后就有劳舒先生了，我倒是料得轻松了。
3: 二爷，我这儿有一些事情要跟张管家交接一下。
1: 啊，说吧。
3: 你记一下。
2: 不用，我脑子能记得住。
3: 哎，你听好了。
2: 好，
3: 江苏皇家要的昆仑玉马上就要到泾阳了，但是通威镖局的老爷子没了，3个月之内他们不走镖，我们必须马上另换一家镖局，才不耽误送货。上月那批皮毛本来说好了是同家收，但是蒙古有家商人要跟我们抢，伊犁过来的马在路上水土不服死了2匹，这个亏损由谁来承担？必须马上定夺。湖南马家送来的砖茶有100箱，质量欠佳，马家不同意退货，这事儿也得立刻交涉。那批丝绸土尔丹要得很急，江南曹家实在忙不过来，年底肯定交不了货，这事儿也得想个办法。还有这几，
1: 王世军，周莹当家的时候每天也要料理这么多事吗？
3: 二爷，比这还多1倍，因为您刚刚接手，有些不太着急的事情你就先搁那儿。
2: 你等等，我还是记一下吧。好，从头说。
3: 江苏皇家要的昆仑玉马上就要到泾阳了。
4: 哎呀，你看看这花开得多漂亮啊！啊，
5: 对呀，今年这花开得特别好。
6: 大嫂，老话不是说了吗？这花开呀，喜事来。
7: 嫂子啊，你最近是不是特别累啊？
8: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我最近都没管事儿。
8: 不好意思，
7: 脸色不好，
8: 我来晚了，
7: 感觉心情不好吧？
8: 不好意思啊。
7: 干什么？
8: 今天天气特别好啊。
9: 所以啊，我特意把大家约出来看看花。
8: 对，你看花。那我们到前面凉亭里坐坐。

0: 来来来，景豪，走。哎，对对对，咱们去歇一会儿啊，走走走走走，快。走吧，去坐吧。
1: 慢点啊，好。哎呀，
0: 你看看，你看看，
2: 今年花开的真美啊！
0: 你看看那边的，
1: 才
0: 好看呢，
1: 那个多好看呀，
3: 真是挺好看的。
4: 你看啊，嗯，真香啊！
3: 千红姐姐，您真好看。
5: 是啊，
6: 好看。
7: 真好看。
8: 你们嘴巴真甜。
4: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3: 真的。
5: 是吗？
4: 嗯。
3: 哎哎，
7: 你们快看呢。
6: 是啊。
3: 啊？
7: 那你们觉得我是放左边好看，还是右边好看啊？
9: 都好看，怎么跟夏薇聊得这么开心？你也不管管，成何体统？哎哎，
10: 你坐吧，坐吧，来坐。
9: 娘，
10: 坐来坐。
9: 哎呀，怎么了？
10: 我的珠花不见了，
9: 那赶紧回去找啊！
10: 一定是落在门口了。
9: 我去给你找。
10: 我跟你一起去。
9: 尝尝，
10: 喝点茶吧。

0: 这新茶呀，
1: 对，尝尝，真香。好喝不？好喝好喝，一会儿我让春姐给你带一箱回去。
0: 真的？
1: 不行，哎呦，太好了，谢谢你啊，周莹。周莹，坐好。
2: 千红，
1: 来来来，过来坐，来来来，尝尝今年的新茶。来，谢谢。
0: 哟，这花真好看。
3: 你喜欢啊？我帮你摘一朵。
4: 别，太红了，
3: 红才好吗？看看，别吃那么多瓜子了，吃那么多。我小厨房还有好吃的呢，一会儿还是别的呢，别吃那么多了。
4: 你坐了我的凳子。
3: 哦，
4: 何香，拿帕子来，把凳子好好擦擦。
1: 哎，什么意思啊？嫌我脏啊？我嫌凳子脏啊？
4: 不就是我刚刚坐过吗？你知道就好。哼，一小姐，坐吧，坐了之后一辈子都洗不干净啊！
1: 你干嘛？
4: 哎呀，完蛋了你！你吸了我的气啊！你不再是冰清玉洁了，
1: 娘。
3: 你怎么这样对我的孩子？你是个什么东西，敢到我们家来撒野？你太欺负人了！你明明是他欺负我的，你是出尔大吵了。不就一张凳子吗？来来来，一妹妹过来过来来，坐我的，坐着啊。
1: 哎呀，这么好的天气，还顾得上生气，快吃个枣，
3: 不生气了啊。你看，神气小脸都不漂亮。
1: 青红，没事了啊，别生气。我们这边坐，坐。你也真是，跟小孩生什么气？青红，
4: 你今年多大了呀？
1: 我还没记事的时候就被卖到院子里了，我也不知道我多大。
3: 巧了，我也是没记事就被家里人扔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多大。
4: 我们都是苦命的人。
3: 既然同病相怜，那我们就认个姐妹吧。这有两根草，一根长一根短，谁要抽到长的，谁就是姐姐。抽呀，抽呀。

你的茬，你是姐姐。从今往后，我就是你妹妹了。一妹妹，这是我新认的姐姐。从今往后，你见她也得跟见着姐姐一样啊，姐。

0: 你怎么了？
1: 你说这二叔四叔当家也快一个月了，我听说啊，这二叔已经焦头烂额，四叔也是天天叫苦。哎，你说他们怎么还不叫我回去呢？
0: 不回去才好呢。
2: 一点都不好。
3: 怎么不好了？咱们每天什么心也不用操，就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该分的银子一文也不少，多好。
2: 我这一个来月什么事儿都不干，光是吃喝说笑睡大觉。哎，嘴里已经长了泡，脚底也长了鸡眼，头也晕，眼也花，反正哪哪都不好。
3: 我的少奶奶，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2: 春杏儿，我呀就是个贱命，就得要累着苦着，被人骂着埋怨着，我这心里才舒坦。
3: 那你也别着急了，说不定过几天二爷四爷熬不住了，就会回来求你了。
2: 我能不着急吗？我就怕我重新大权在握的时候，这赵大人已经让人入股机器织布局了，我就彻底没戏了。
3: 那你想怎么办？
2: 得有个什么事儿，让二叔四叔早点向我低头。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2: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3: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在商场里至少要几千块钱，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1: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功能跟商场里卖好几千的是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2-3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关键是吃着放心。现在我跟老伴啊天天都在做
0: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尽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八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杀冰机、辅食机，

0: 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们公司到现在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生产的破壁机绝大部分都是出口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只有极少部分在国内销售。不过呀，为了以后的发展，我们决定出口转内销，进一步的打开国内的市场。再一个呀，我们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
2: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1: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2: 好，
1: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面，然后打开开关。
2: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1: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2: 真的是啊！
1: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2: 特别费时间。
1: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2: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1: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2: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2: 哦，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2: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2: 适中
3: 哈，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2: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2: 直接打。
3: 对啊，
4: 这也太简单了吧？
5: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其实啊，这渣子里的钙和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0: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1: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0: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啊！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1: 啊。是呀、啊，这越细呀、啊，它就越好吸收。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呢、啊，肠胃不好，吃东西老不消化。
0: 嗯，
1: 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万庄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至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一半大，完全被人体细胞吸收。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尤其适合以下人群：一、三高人群；二、心脑血管人群；三、肾虚腰疼人群；四、便秘人群；五、失眠多梦人群；六、气息血亏人群；七、糖尿病人群；八、孕妇产妇加油宝宝人群；九、更年期人群；十、术后人群。免费送，免费送，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庄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庄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庄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1: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0: 好，
1: 先放上辣椒。
0: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嗯，然后
1: 再放上蒜和姜。
0: 哦，
1: 再放点糖。
0: 放点冰糖。
1: 再放点盐。
0: 盐。
1: 盖好盖子。
0: 好，
1: 打开开关就行了。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3: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4: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0: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1: 香吧？
0: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1: 以前的芝麻酱啊，
0: 嗯，
1: 辣椒酱啊，
0: 嗯，
1: 咱都得去外面买。
0: 是，
1: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0: 对。
1: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
0: 哦、
1: 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0: 都能做，
1: 又简单又方便。
0: 嗯。
2: 免费送，免费送，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庄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庄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庄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0: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5: 啊，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啊、一看就明白了。
0: 好，
5: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面，然后打开开关。
0: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5: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渣子，
0: 真的是啊！
5: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

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得更彻底，还能充分地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

0: 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呀。
1: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嗯，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0: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0: 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0: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嗯。
0: 适中哈，
3: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0: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0: 直接打。
3: 对啊，
4: 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其实啊，这渣子里的钙和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0: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嗯，
0: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肠胃不好，吃东西老不消化，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至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一半大，完全被人体细胞吸收。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尤其适合以下人群：一、三高人群；二、心脑血管人群；三、肾虚腰疼人群；四、便秘人群；五、失眠多梦人群；六、气息血亏人群；七、糖尿病人群；八、孕妇产妇加油宝宝人群；九、更年期人群；十、术后人群。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5: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0: 好，
5: 先放上辣椒。
0: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
5: 然后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0: 放点冰糖。
5: 再放点盐。
0: 粘。
5: 盖好盖子，
0: 好，
5: 打开开关就行了，
0: 这样就可以了。

0: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1: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2: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1: 香吧？
2: 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1: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2: 是，
1: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2: 对，
1: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2: 都能做，
1: 又简单又方便。
3: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0: 没了嘞，
1: 去吧，下踢踏踢踢。

0: 我的父亲李苦禅出生在山东省高唐县的李齐庄，他原名不叫李苦禅，在我们村里是英字辈的，他叫李英杰，字超三。
1: 李齐庄是一个古老的村子，据说清朝初年移民的时候，从洪洞县大槐树移过来两个兄弟，老大叫李齐，村子因此而得名。像所有的农家孩子一样，村子就是他们的童年小天地，村头的小树林，村外的玉米地，都是小英杰的乐园。古朴的村庄，广袤的原野，悄悄地培养着小英杰对自然的亲近。村里的关帝庙有关公和各样的神像，神像的表情、色彩、装饰无不让小英杰好奇。
0: 我父亲这个人的性格是从小就容易混人缘，人家挺喜欢他，就放他进去看。哎呦，他仔仔细细看，看得仔细极了，直到老年还说：“哎呦，这个民间艺人了不得。”
1: 李英杰一天天长大，转眼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穷，付不起学费，就把他送到高唐文庙读书。这条通往文庙的路单程18公里，农家的孩子李英杰每天都奔跑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李英杰当时上学的文庙，曾名为启圣祠，又名文昌宫，是过去供奉孔子的地方，也是历代的学堂。文庙上学是当时农村贫困家庭供孩子读书的特有方式，东家一把柴，西家一把米，供一个先生在文庙里教孩子。
0: 可以说那个地方嘛，或者整个山东那个地方都有一个很好的风气，这可能是因为是孔孟之乡，是吧？有这么一个传统，就是各地的文庙都办学。
2: 那时候读书主要读的什么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
1: 山东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做人的规矩影响了李苦禅一生。晚年他出资资助了家乡的这所立功小学，意在将自古沿袭的规矩流传下去，荫及子孙后代。

0: 聊城位于鲁西，城里的东昌湖让这座城市充满灵性，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给这里带来繁荣。城中心的光月楼建于明代，直到今天依然是这座城市的主要景观。1916年，17岁的李英杰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进聊城省立二中。今天的聊城实验中学附属小学，就是当年的聊城二中。这所当时的新式学校，打破旧规矩，开设语文、算术、博物、历史、绘画、音乐、手工、体育等10多门新式课程。
1: 这个对学生们的思想影响很大很大的，就学生们他们开始能够眼观全球了，对世界的动向、民族的动向、国家的前途很关心。
0: 在聊城二中，李英杰遇到了一个美术老师，国画家孙占群。像今天的孩子们一样，他经常跟着老师到校外写生。猫、鸡、鹤是李英杰这段时期的作品，也是他现存最早的三幅国画。

0: 李英杰的老家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地方，《水浒传》中的梁山伯好汉多数出生在这里。
1: 那一片的人出响马的地方就是出绿林好汉，

0: 那个英雄那地方？
1: 我们那儿离水泊梁山的22里路，可以说呢，我们老家那地方是文风也很盛，武风也很盛。
2: 聊城自古尚武，是多种武术流派的原乡和兴盛之地。在聊城，李英杰开始学武，在后来的日子里，武术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

0: 此时，距离聊城1100公里外的湖南长沙，齐白石已经54岁，刚刚从北京返乡休养。从江苏宜兴到北平的徐悲鸿，很快将赴法国留学。距离聊城最远的广东梅县，18岁的林风眠也即将从中学毕业，他将前往欧洲留学。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是李英杰一生中将要遇到的，并对他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三位画坛大师。从聊城出发，往北500公里就是北京。1918年暑假，19岁的李英杰迫不及待地离开聊城，前往北京。那是一个比聊城更大的世界。
1: 对，他书画老师鼓励他说，一定要到北京去看一看，北京是中国人文荟萃之地。
0: 李英杰在聊城二中上学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已悄然揭开大幕。当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中心，这是一场由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士发起的自由思想、独立思考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在美术领域，主张革新的美术家们纷纷响应新文化运动号召，通过变革传统中国画来创造新的、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美术。1918年，19岁的李英杰第一次来到北京。
1: 傻小子进城，一到北京看，哇，无处不文化。
2: 哎呦，都这个地方太好了，雕戏啊，各方面，哎呀，都很灵，又有这么多名人在这儿聚会，这应该是我这辈子的安身立命之所。
0: 安身立命的前提是安身。山东来的野小子李英杰在北京举目无亲，无处安身，几经辗转，最后才在西四白塔寺附近的慈音寺暂住下来。
2: 这个庙里头借住不要钱，这个庙里头有大通铺，但是没有你的固定床位。他不怕，他有一个招，因为学过武术，用上了。这个庙里往往这个门里头有一个长板凳，甚至有的够1丈长，宽差不多有这么大个1尺2-3寸宽，他把那板凳当自己的床。没人抢，没人争，我这一双鞋啊，老子和一枕就是枕头，平着一躺，一夜不带翻身的。
0: 安身问题解决以后，李英杰开始东寻西找，四处打听哪里能够学画画。不久，他打听到了一个地方，北京大学有一个画法研究会。北大画法研究会是1918年2月22日由蔡元培发起组织的，徐悲鸿等人担任导师，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新型的研究绘画艺术的美术团体。1918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李英杰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北大的大门。
2: 到那儿呢，就问有一个穿长衫的年轻人，也就不过比他大个3岁左右啊，这个这里头有教画画的地方没有？啊，有的，啊，我想看看这个画画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啊？爷爷，等我嘞，等我嘞。在那儿认识这位年轻人是当时一个北漂，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徐悲鸿先生。
1: 徐悲鸿，江苏宜兴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习西画。他强调国画改革融入西画技法，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主张传统中国画的变革。1918年的这个夏天，徐悲鸿把李英杰领进了北大画法研究会。
2: 苦山先生在悲鸿去法国之前就是接触很多的，他深受悲鸿的影响，在苦山先生以后的这个艺术生涯中间，他一直是坚持中西结合这条道路的。
1: 结识徐悲鸿是李英杰求学路上的关键一步。在这个夏天，李英杰就一直在北大画法研究会跟徐悲鸿学习西画的基本知识。很多年以后，李英杰这样回忆说，
3: 这个画法研究会徐老师是导师，在那里教这个课的时候呢，教木炭画了，还教水彩画临摹，这样。我不画木炭的话，画石膏，他给我改正。
1: 短暂的暑假后，李英杰回到聊城继续完成学业。这年冬天快要期末考试的时候，李英杰突然接到一封家书，叫他速速回家。一进家门，屋里一位姑娘正低着头纳鞋底，李英杰立刻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4: 我爷爷第一次婚姻是老家给包办的，然后呢，对方女孩子应该是长得很漂亮，因为她没有名字，十乡八里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肖大美人。
1: 上个世纪初的中国，婚姻全由父母做主，尤其在孔孟之乡的山东，父母之命更是不能违抗。无奈之下，李英杰只好在家成了亲。然而远方的北京对少年英杰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他心里一直惦着再去北京学画。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这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作为聊城二中的学生代表，李英杰被学校选派到北京，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以及六三爱国运动。此时的李英杰已是一名20岁的青年，北京火热的学生运动、先进的学术思潮、厚重的学术氛围、悠久的历史文化，都让他热血沸腾。五四运动结束后，他决定不回山东，留在北京继续深造。三眼井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五四运动前后，这里是赴法勤工俭学学子的主要居住地。1919年夏天，经庙里的僧人指点，李英杰来到这里。
0: 那个僧人呢，告诉他一条路子，说旁边大茶叶胡同那边正在招生呢，叫做留法勤工俭学会，不收学费，管饭吃，还给想法能解决公寓，还能住着，半天的干活，半天呢在那儿学也不什么东西，毕了业之后啊能去法国。
1: 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曾向中国大量招募华工。1915年，蔡元培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做工、俭于求学为目的，号召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法国是艺术的国度，早在五四运动前一个月，徐悲鸿也刚去了法国，因此留法勤工俭学会是李英杰求学路上的一个重要机会。他当即留下来，每天半天上课，半天进学校的工厂做工。
0: 我父亲所

0: 在那一届那一班啊，竟是湖南学生。其中跟他相邻的这个铁床子有一位高高个儿、瘦瘦的，穿长衫的一位年轻人，面色清趣，啊，广额头啊，披长发。此人叫毛润之。
1: 除了毛润之以外，这一时期的李苦禅还聆听了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以及英国哲学家罗素等人的演讲。他盼望着像邓小平、陈毅等人一样，去法国勤工俭学。然而，1920年年底，由于留法勤工俭学会中的革命青年较多，法国政府停止接受中国留学生，李英杰的留法梦也因此终结。离开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后，李英杰又回到北大化法研究会，靠着在留法勤工俭学会期间攒下的一点钱，艰难。

0: 这里是中央美术学院，其前身之一是始建于1918年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是现代中国最早的国立美术学府。1922年，李英杰听说一个消息，北京美术学校招生。
1: 有这么个学校，太好了。他报考什么系？法国去不成，我在这儿学西画。
0: 1922年，李英杰考入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这本保留至今的同学录上，李英杰的名字清晰可见。求学是艰苦的，穷人的孩子求学更是苦上加苦。电影《落到祥子》里，祥子靠拉人力车过活，大学生李英杰也租了一辆和祥子一样的洋车，白天上课，晚上拉车。李英杰脚踏一双踢死牛农家鞋，拉车跑得飞快，人称快腿李。
1: 更有帮，拉车更有帮。你像这个热地面，你要再到那儿，明天告诉你挨揍了。人说有一个路啊，只要你胆大敢去，没人跟你抢，往海淀。
0: 海淀位于北京西北部，当时的北京只有现在北京二环以里的范围。海淀地处城外，人烟稀少，经常有歹人出没。
1: 拉着拉着出来五六个，乐么滋儿的，挺和气。哎哎，放下吧，放下吧，放心啊，不要命，借俩钱花。我说你跟着他对襟挂的，粗布从老家带的，小拇指往里扒一勾，出个红缨，看你认得不认得这个。他腰里掖着七节鞭，这当年闹义和团时候，你老家那是真七节鞭。还不认得，行了，这一收斧唰出来。后来传开了，有个山东大个儿，别惹他。
0: 拉车是个体力活，每晚拉车回来饥饿难耐，为了填饱肚子，他学习宋朝的范仲淹，每天熬一锅粥，凉了化成三份，一顿只吃一份。冬天没钱买煤炭生炉子，就在雪地里打一套全来取暖。李英杰的朋友林一炉看到他如此清苦又执着求学，便赠给他一个名字，苦禅。苦就是苦难的经历，禅就是大写意。对这个名字，李英杰连连点头，从此改名李苦禅。

在北京城的西单附近，这里曾经住着一位老人，齐白石。齐白石，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他是湖南长沙湘潭人，早年曾为木工，后以卖画为生，57岁后定居北京。1923年，李苦。

0: 禅拜齐白石为师。这段拜师经历，李苦禅曾有这样的回忆：
1: 学过画的，把这个墙壁景的这画家我都捋过来了啊。但呢，我一进门就说啊，先生，我来拜师了，拜门了啊，我给你磕头了啊。就磕一个头，我说我没学会，等着我干以后做事情，我再孝敬你吧。
2: 非但白石老人不挑理儿，而且呢，脸上露出这个喜悦之色。毕竟啊，他自己出身贫寒，为这位朴实青年的这种啊，浑身的这种质朴之气打动了。
0: 1924年，齐白石老人感叹的在他出版的诗集上写道：“于初来京师时，绝无人知。”读音也欲从于有，一个绝字，一个读字，证明了李苦禅成为齐白石的第一位入室弟子。此后他追随老人34年，直到老人去世。拜师以后，李苦禅早上天不亮就起床画画，白天到北京艺专上课，下课后赶到齐白石家学画，晚上再去拉洋车，每天只能睡5-6个小时。他唯一忌讳的是拉洋车的时候，他要避开齐白石的住所，怕熟人认出自己，给师傅丢脸。说来也巧，有一个星期天，李苦禅拉车路过一家南纸店时，恰巧被从店里出来的齐白石看到了。从此齐白石更加关爱这位能和自己一样勤苦的弟子李苦禅，还给他一些好宣纸和自制的颜料。

0: 这段时期的李苦禅技法日渐娴熟，用墨更加考究。他的鹰兼有古人的笔墨，又融入了西方的造型结构，看起来振翅欲飞，苍劲有力。1924年，李苦禅拿着一幅余音图来到齐翁画室，请齐白石指点。恰巧齐白石正巧也画了张类似的作品，只是取景角度有所不同，师生二人不约而同将余英首次纳入写意花鸟题材。不久以后，齐白石在李苦禅的一幅余英图上提到，苦禅人弟画此与余不谋而合，应感往事，题28字。1925年夏天，已经改名为北京国立艺专的北京美术学校举办了毕业生画展，学生们的中西画各占一半，其中李苦禅有8幅作品。校长林风眠在欣赏感叹之余，好奇地打听这苦禅是谁。
1: 谁呀？这是让人跟他说这是李苦禅画的，告诉他苦禅是一边拉洋车一边学画画。林风眠先生大为感动，当时就组织整个国立艺专的老师用8块现大洋把我爷一堂画全买下来。
0: 第二天，几家报纸以显著的位置对李苦禅的毕业作品大加赞赏，弟子超群，老师增辉，齐白石李苦禅师徒二人引起了世人的广泛注目，
2: 就完成了碑鸿先生出国之前所给他安排的艺术道路的最初阶段，中画西画两项结合。
0: 农家孩子李英杰一路北上求学北京，在离开山东李集庄后9年，他从北京艺专毕业，这一年他26岁。

罗布人阿姆东正在沙漠里烤鱼。这是一种出产于塔里木河的鲤鱼，从中间剖开，穿在红柳制作的木签上。罗布人是楼兰古国的后裔，世代逐水而居，靠渔猎为生。罗布人从小以鱼为食，不种五谷，不养牲畜，是真正的吃鱼专家。罗布烤鱼闻名天下，就是因为这种天然粗犷的味道。

60岁的阿姆东家中四代罗伯人，只有他和妻子还居住在罗伯人村。阿姆东也曾在镇里住过一段，但很快就回来了。他早习惯了罗伯人村的安静，也习惯了祖辈留下的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商洛市检查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全力以赴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026能源经济与碳达峰碳中和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榆林开幕，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陈建文、省长赵刚出席并致辞。
0: 面对近期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我省各地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落细落实防控举措，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
1: 创业担保贷款、基地吸纳就业，今年以来，宝鸡是通过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实现稳就业、促增收目标。
0: 在圆满完成为期一年的援藏工作后，陕西省第十一批组团式医疗援藏队返回西安，助力阿里地区实现三甲医院零突破。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6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商洛市。

0: 检查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八月五号以来，商洛市出现极端性降雨，部分县镇受灾严重。赵一德来到柞水县杏坪镇，在镇政府临时指挥部听取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雨情、汛情、受灾人数、人员撤离等情况。他强调，要扎实落实到底到边、到岗到人的防汛责任体系，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信息报送等制度，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细化实化各项应急处置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抢险救灾主动仗。在杏坪镇中山村冷水沟口，赵一德实地查看水毁河道路面房屋，仔细询问险情处置、设施损毁等情况，对防汛救灾干部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千方百计搜寻失联人员，做好遇难者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要统筹力量抢修水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抢险人员要注意自身安全，合理安排休整，保证持续作战能力。随后，赵一德前往杏坪社区避灾安置点，看望转移安置群众，了解食宿安排、日常照料情况，要求当地做好群众生活保障和情绪安抚工作，同时加强安置点管理，防止群众擅自回流。赵一德在调研检查中强调，当前我省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绷紧思想之弦，以极端负责态度和有力有效举措，把防灾救灾各项工作落细落实落到位。一要密切关注气象和雨情、汛情变化，扎实做好监测预报和会商研判，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根据险情及时组织群众，特别是一老一小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转移安置，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二要持续做好山洪灾害危险区、江河洪水威胁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巡查防守、隐患整治，强化道路、桥梁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防护和安全管控，特别是严密防范土壤含水量饱和后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三要充分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备足抢险救援队伍和物资设备，提高三段情况下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四要抓紧开展受灾地区灾损评估和灾后恢复，加强排涝清淤、道路修复等，扎实做好卫生防疫，精心救助帮扶困难群众，严防出现因灾致贫返贫。各级领导干部要守土尽责、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以扎扎实实的工作确保全省安全度汛。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军区副司令员孙清虎、省直有关部门和商洛市负责同志等参加。
2: 八月六号，以向新、向绿、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能源经济与碳达峰碳中和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榆林开幕。
1: 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陈建文、省长赵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致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张涛、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叶真真主持。陈建文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下一步，人民日报将坚持在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地开展宣传阐释，做到真学、真信、真用，学懂、弄通、做实，将精心策划推出重点稿件和融媒报道，展现中国经济向新而行、逐绿而兴的蓬勃态势，描绘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图景，将加强对外宣介，以海外受众易于理解、感同身受的方式， 对外讲好中国理念，广受

0: 赞誉中国企业出海合作、中国产品惠及民生的绿色低碳故事，将发挥好2026能源经济与碳达峰、碳中和、高质量发展论坛的品牌影响和平台作用，为促进政府部门、企业、研究机构等对话合作展现媒体担当，为生动讲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故事贡献媒体力量。赵刚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向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他说，陕西是国家重要能源基地，近年来全省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决扛牢国家重要能源基地职责使命，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15-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我们将以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为引领，以榆林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创建工作为抓手，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大力培育文化旅游、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等绿色产业，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的含绿量、含锌量，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创新与应用，努力走出一条符合陕西实际的绿色发展之路，为全国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做出更大贡献。开幕式上还进行了主旨发言，发布了相关成果和案例，有关院士专家、部分国家部委司局单位、能源领域龙头企业负责人、省直有关部门和榆林市负责同志等参加开幕式。
1: 连日来，我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细落实防控举措，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扎实开展隐患排查、道路抢修、群众转移、物资保障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商洛市山阳、镇安和柞水等县区出现区域性暴雨洪涝灾害，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农作物及群众房屋财产受损。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各级干部下沉一线，按照三个坚决、四个一律转移避险要求，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8465户、20300人。在商洛市商州区沙河子镇，持续强降雨造成部分乡村道路被雨水冲刷损毁，通行受阻。镇村干部第一时间在道路垮塌路段设置防护设施，划定危险区域，同时严格落实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原则，有序组织涉险群众转移避险。
3: 安排在这儿值守，就是有经过的村民，我们及时劝导一下。等这个雨停了，水小的话，我们及时组织把这个路修好。
2: 商洛市镇安县统筹调度全县抢险力量，共同参与救灾，并同步开展排涝清淤、设施抢修、环境消杀等工作，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安康市白河县出现山体落石、道路垮塌、院坝积水等险情。在冷水镇三院社区，强降雨引发的山洪裹挟着泥水顺坡而下，倒灌进房屋院内，积水最深时漫至3楼。面对险情，当地干部群众积极开展自救，尽全力降低灾害损失。
4: 这个水已经淹没了这个好些地方，就是呢淹了3楼。然后呢就找了一些人搭上铲子，各方面来清理。那个清理今天清理不完，明天后天我们要继续清理。
2: 经初步统计，此轮强降雨共造成冷水镇81处村组道路出现泥石流、边坡垮塌，3处道路交通中断，损毁水利设施21处，房屋受损9处。当地镇村干部下沉一线，靠前处置，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截至目前，共清理淤泥76处，开展地质灾害、房屋安全隐患排查584间。
5: 这个目前呢，正组织党员干部、供应岗志愿者啊等人呢，这个清理路面的这个沉积的淤泥，调度挖掘机啊处置嘞一些大型的塌方啊、落石啊等，来确保嘞所有道路啊至少单边通行。
2: 8月5号下午，安康市宁陕县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引发山体坡面汇流，大量山水裹挟泥沙涌入城区道路，造成城关镇多个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涝，最大积水深度达40厘米。当地迅速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组织人力赶赴积水内涝点位开展应急抢险。持续强降雨也造成安康市平利

0: 县河水暴涨，部分村组道路边坡塌方，路面损毁，河堤堤防等基础设施受损。
1: 洪水退出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调派工程机械紧张开展引济抢险，对垮塌的防洪堤进行颤抖加固，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范围。
0: 面对持续强降雨天气，西安市灞桥区洪庆街道严格落实防汛应急响应机制，村组街道包片干部分片入户，逐户通知隐患点群众及时撤离。
2: 到这地方说，住处、新片、新房、生活是一天三顿饭，生活都很好，所以我们在这也安心，已经住了一个多星期。
0: 受降雨影响，灞河水位显著上涨，在灞河左岸湿地公园沿线，所有临水入口、亲水平台通道全部设置警戒线，实施封闭管控，广播循环播报避险提示，提醒市民远离河道，注意安全。
3: 我现在是在商洛市柞水县杏坪镇杏坪村，那受本轮强降雨影响呢，杏坪村的部分村民房屋出现了倒塌，同时我所在这条省道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损毁。目前呢，各方力量正在进行全力抢修抢通，同时杏坪村的315名村民已安全撤离。
4: 截至8月6号，本轮强降雨共造成柞水县3718户9901人受灾，其中杏坪镇受灾较重。全镇38处16.2公里河堤受损，发生道路塌方29处，9户群众15间房屋损毁，44公顷农田受灾，15个家庭农场大棚被淹，3户养殖场不同程度受损。为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当地迅速设立多处临时安置点，统一承接转移群众，落实各项生活保障措施。
5: 我家那个墙就已经塌了，泥巴全部都进到房子里面了。
6: 当时咱家里人都好着吗？
5: 人还好。就是下雨的时候，村上人就是赶紧通知我们撤离嘛，然后我们也就是听安排，就赶紧就过来了。
7: 我们这儿有3个安置点，每天早上是面条，中午是米饭，晚上有这个加餐，保证他们这个生活安全无忧，有保障。
4: 安置点内，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人员登记、灾情摸排、损失统计等工作，全面摸清受灾底数，为后续精准帮扶、灾后重建恢复提供详实依据。据统计，目前柞水县已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5603户，全部实现妥善安置，生活平稳有序。眼下，当地持续补强救援力量，加紧抢修损毁道路，恢复通信畅通。
8: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降雨间歇有利时机，对全县的河道、山谷、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全面拉网式排查，逐项消除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持续巩固防汛抢险救灾成果，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连日来，面对强降雨引发的汛情，全省上下干部群众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现在正处在防汛的关键期，大家要绷紧思想之弦，扎实做好监测预报，持续做好隐患排查，充分做好应急准备，抓紧开展灾后恢复。防汛抢险救灾是一场不容松懈的硬仗，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功夫下在灾前，责任压在一线，以万全准备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坚决打赢防汛抢险救灾主动仗，守护三秦大地安澜。
10: 8月5号，受强降雨影响，国道108秦岭山区段发生塌方。在塌方前的23秒，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及时劝退试图通行的小货车，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 视频中，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在国道108开展巡查时，发现一处路段存在山体塌方的风险。此时，一辆小货车正要驶入该危险路段，工作人员立即紧急劝阻，示意车辆退回。小货车刚刚退回至安全区域，山体突然塌方，巨石滚落。从劝阻车辆到山体塌方，全程仅间隔23秒，惊险万分。
11: 这轮降雨开始后，我们已经发现这个点有塌方的迹象，同时把它作为我们的重点观测路段。早上我们巡查到这个点的时候， 发现塌方有扩大

0: 的痕迹。我们同时在两端进行了管制，刚好有一辆小货车想要通行，被我们进行了劝阻，然后没到一分钟就有大量的落石落下来了。
1: 由于工作人员措施得当，处置及时，此次山体塌方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国道108塌方路段已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当地交通部门正在开展道路抢通和险情处置工作。
2: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国网陕西电力迅速启动应急保电机制，在安康市浔阳市红军镇多处山体出现滑坡，路面淤泥大量堆积，辖区主干道受阻，抢修车辆、大型设备无法通行。电力抢修人员徒步深入，沿路逐段巡查供电线路，逐点排查安全隐患，开展抢险复电工作。
3: 发电车需要24小时不间断运行，条件比较艰苦，但守住发电设备就能保障群众正常用电。
4: 经过连续抢修，目前10千伏线路已全线恢复，剩余低压抢修正加紧推进中。
2: 为科学应对汛情，国网安康水电厂在洪水过境前将水库水位最低降至306.70米，本次洪水洪峰流量达5159立方米每秒。安康水库通过科学调度，最大出库流量控制为1220立方米每秒，有效削减洪峰。
5: 提前联系安排机组满发，全力消纳流域来水，腾出14亿库容，确保了这个防汛安全。
2: 针对山区滑坡、河道干塌等高危风险区域，国网陕西电力运用无人机开展全方位特殊巡检，提前清理线路通道树竹、漂浮物等障碍物，同时精准对接各类用电需求，细化落实防雨、防风、防涝等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电。
6: 连日来，我省各地认真传达学习省委14届十四全会精神，结合实际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措施。
1: 7月31号，咸阳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4届十四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主动融入和服务全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以软硬联通、提速并进为方向，加快西安咸阳一体化进程，加强与陕北关中陕南兄弟地市协作联动，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7月31号，渭南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认真落实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全面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意见，加强与省域其他市区错位发展联动互补、协同升级，扎实做好项目建设、产业提质、消费扩容、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贡献力量。7月31号，汉中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省委意见中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任务举措，统筹抓好关中陕北陕南协调联动、重点领域融通协同等工作，确保取得实效。要坚决打好三季度稳增长硬仗，扎实做好民生保障、乡村全面振兴、县域经济发展、安全稳定、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5号，首趟陕西开往江苏的铁水联运一单制煤炭专列，满载着3000余吨煤炭的24211次货运列车，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基站缓缓驶出，一路南下开往江苏羊屯站，随后经徐州港转由水路运输，最终抵达邳州港，配送至下游钢厂。此次专列采用35吨铁路长顶箱装运，依托铁路95306网站和海运定仓系统实现的全程数字化运营。
7: 我们主动对接矿区，统筹空箱调配、装车挂运等环节，严格落实装车前检查、装车过程监控和装车后复检制度，安排专人全程跟踪列车运行及到港转水情况，确保煤炭从集运站装车到港口换装、水路捐卸全过程衔接安全顺畅。
1: 截至目前，西安铁路局已累计

在95306平台发布航运企业水运产品53个，发运铁水联运一单制货物3516标箱，同比增加3406标箱。大宝当至九江港

0: 出，力争实现全省排污许可重点管理单位志愿服务全覆盖，各市区至少建立一支常态化许小可志愿服务队伍，并形成长效机制，提炼两项以上可推广的志愿服务创新模式。为保障试点落地，我省建立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完善联络沟通网络，统筹财政与社会资金，保障志愿队伍运行物资安全保障需求，统一全省许小可志愿服务视觉标识，并通过项目资助、评优推选、专栏宣传等多元化激励举措，充分调动志愿服务力量。
1: 今年以来，宝鸡市通过人社专员精准服务、帮扶基地吸纳就业、金融活水赋能创业等举措，打出一套稳就业、促增收的政策组合拳。
2: 在宝鸡高新区咸阳泰华物流的仓库内，人社服务专员聂策正拿着岗位缺口清单，挨个工位走访摸排。对企业来说，最头疼的往往是临时性、阶段性用工短缺。针对这一痛点，聂策通过量身定制招工方案，30余名新员工顺利到岗，及时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3: 我们始终坚持人早政策向政策早人转变，主动服务，精准对接，实时动态掌握企业用工的需求和发展困境，破解企业在各岗位用工难、留人难等问题。
2: 今年以来，宝鸡高新区建立起企业点单、专员接单、部门办单的闭环服务模式，28名干部担任人社专员，一对一包抓138户重点企业，线上服务2.6万人次，助力5711名劳动者稳定就业。作为宝鸡市渭滨区就业帮扶基地，陕西电子长岭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将人才强企与企业社会责任深度融合，建立优先招录机制，对建档立卡脱贫人员予以重点倾斜。
4: 公司推行一人一策个性化引才方案，招录时优先吸纳脱贫家庭高校毕业生，配套岗前培训、一对一师徒帮带机制，帮助新人快速适配岗位。
5: 公司领导悉心指导，师傅一对一帮带，团队氛围温暖融洽，企业完善的培养与暖心保障，让我们青年员工安心扎根，踏实成长。
2: 稳就业既要稳住现有岗位存量，更要依靠创业主体培育增量。宝鸡航天新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高速发展时曾遭遇资金周转瓶颈，关键时刻一笔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为企业注入了强心剂。聚焦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宝鸡市渭滨区人社部门精准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惠企政策，为企业贷款贴息50%，全力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稳岗拓产。
6: 累计为83户中小微企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3亿元，扶持创业人员272人，带动就业1400余人，有效突破了企业融资不畅的发展瓶颈。
2: 今年以来，宝鸡市先后举办线上线下招聘252场次，提供岗位10万余个，开展技能培训1.2万人次，培育特色劳务品牌47个，带动43万人就业增收。今年上半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01万人，完成全年任务的70.03%。
7: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协同联动，深化实施就业3项工程，积极扶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以就业之稳助力我市加快建设陕甘川宁毗邻区域中心城市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1: 在圆满完成了为期1年的援藏工作后，陕西省第11批组团式医疗援藏队的23名队员8月5号返回西安。
2: 在阿里期间，第11批援藏医疗队累计推广医疗新技术50多项，实现796种大中型疾病属地诊疗。截至2026年6月，寿源医院完成门急诊6.15万人次，住院2382人次，手术527台，危重患者抢救成功率达96.09%，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稳定在99%以上。
8: 主要负责脑出血和脑外伤的救治工作，在阿里地区开展了高血压脑出血的锁孔微创治疗手术，这种手术能大大的缩短患者的救治时间，减少患者的费用。
2: 依托以院包院、以院包科帮扶机制，阿里新增9个临床紧缺科室，骨科成功获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实现阿里地区国家级重点专科0的突破，助力本地团队独立掌握14项核心专。

0: 项技术，填补区地两级医疗技术空白28项。同时，工作队全程牵头三甲创建，阿里地区人民医院于2025年11月顺利通过终审，胸痛、创伤、卒中、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5大中心全部建成达标，急危重症一体化救治体系基本成型。
1: 一个重要的任务呢，就是传帮带，要培养当地的医生掌握先进的技术，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为当地人民服务。
2: 榆林市绥德县大理河分洪隧洞主线8月5号顺利贯通，为年内全面投用奠定坚实基础。该工程是补齐绥德城区防汛短板的关键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分流大理河洪水，减轻城区防洪压力。目前施工现场正稳步推进隧洞衬砌、附属设施安装等后续施工，全力加快建设进度。
0: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火炬传递第5站活动今天在渭南桦阴市举行，桦阴站传递路线全程3.48公里，来自各行各业的65名优秀代表担任火炬手，沿途群众挥舞国旗呐喊助威。当地还在沿线组织融非遗古韵与青春新风于一体的文艺展演，营造浓厚的省韵氛围。
3: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3: 再见。

0: 体检日。
1: 哦，哎，啊，哎，嘿，嗯，呀，哎呀，嘿，大家都在啊，大家都好认真呐。
2: 你好，安琪，
1: 大壮壮还不错哦。
3: 大壮，谢谢安琪。
1: 大家过来集合。各位下午好啊！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吧？就是
4: 超级飞侠体检日。
5: 这几个月我一直在保养起重机呢。
6: 我的绳索跟新的一样，
1: 我的盾牌闪闪发亮。
3: 大壮好好刷牙了。
1: 非常好，超级飞侠们，照顾好自己，保养好装备是很重要的。看来我……啊，等等，乐迪去哪儿了？
7: 回，抱歉，我回来晚了。
6: 你这是怎么了，乐迪？
7: 我刚刚去亚马孙送包裹，在那里发生了点小意外。
3: 乐迪好脏啊，不先洗洗澡吗？
7: 抖一抖不就行了吗？搞定，我准备好去体检了。
1: 既然你这么说，那大家赶紧去国际机场吧。大家准备出发。
4: 出发去体检喽！

0: 啊？
1: 啊，谢谢你，小云。这几天准备体检日，你真是帮了大忙了。
2: 不用客气，金宝，做这些工作真的很有趣。啊，下午好，哥哥。
3: 下午好，妹妹，还有金宝。体检工作你们都准备好了吗？超级飞侠们马上就要到了，
2: 一切就绪。
4: 体检小队，光速到达。
2: 特殊技能测试都没问题吧？
4: 我准备好了。
5: 大壮也是，
4: 今天一定很有趣。
2: 等等，乐迪，你确定准备好了吗？
4: 当然，我只是有点脏而已，没事的。
1: 体检不合格的话，要重新训练，会错过很多任务。
6: 什么？
4: 放马过来吧。
2: 那我们现在开始体检吧。
6: 有。
2: 乐迪和小艾，你们一组，我先测测你们的速度。
4: 来吧，这简直小意思。太简单了吧。
2: 那两位提提速吧。
4: 还可以再快一点。我觉得是跑步机有点问题。
7: 我觉得挺好的。
5: 小云。大壮需要小云帮忙。
2: 乐迪，稍等我一下，怎么啦？
4: 小云。
2: 乐迪，你要去哪里？
4: 举重是我的强项啊，请帮我做力量测试吧，金宝。
1: 好的，乐迪，让我看看你的力量。
4: 我对我的力量可是很有信心的哟。小心哦。
1: 你没事吧？
4: 哎呀，
8: 让我给你示范一下吧。大力的电能吊钩启动。大力的电能吊钩行动。很简单吧。
4: 我再试试看。冲啊，电能火箭助推器。
1: 你的助推器好像有点问题。别担心，我帮你看看。
4: 我一点问题也没有。瞧，我可以用别的测试来证明。
2: 乐迪，要不你先暂停测试。
4: 看我平稳飞行。抓气球测试开始。你要加油啊，电能火箭助推器。我失控了。我停不下来了。
2: 乐迪，糟糕了。
7: 紧急情况。
8: 用力手。

0: 是
1: 我的助推机车你失控了。什么？我的技能用完了。
2: 大壮要保护大家，但大壮也得掉下去。
0: 不好，他们没有能量了。
3: 哥哥，大家需要快速补充电能。
1: 没问题，看来现在是测试新充电基地的最佳时机。

是什么？

0: 开着这么多泥巴来这里做体检的。
1: 是的，它损坏了助推器，不过现在修好了。
0: 谢谢。
2: 哦，
3: 超级飞侠，请回到超级空间站，准备执行任务。
1: 乐迪，如果你再掉进泥潭，
0: 我保证会马上洗澡。
1: 现在公布体检结果，新充电基地让你们拥有了更强的修复能力，你们都合格了。
0: 太好了！哇，我们现在该回去了。再见，金宝。再见，小云。

0: 山崖的勇士冒险记。我已经准备好出动了，真好奇要去哪里。
1: 我也是，滴答，时光旅行出发。

0: 里的风车和古老的城堡都很有名。
1: 当地有个叫埃斯特班的男孩需要帮助，他在和爸爸玩勇士大战怪兽的游戏，但他做的戏服和道具常常坏掉。
2: 那么不如我们来帮他做一套好看又耐用的。
0: 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包裹已经准备好了，相信一定能帮到他。
3: 太阳能电源启动。
2: 是埃斯特班勇士，

0: 你个大怪兽，嗨！
1: 休想！
0: 哈！嗨！哈！哈！啊！衣服已经破了，怎么剑也断了？
1: 没关系的，艾斯特班，我再去拿把扫帚。
0: 那衣服呢？超级飞侠什么时候才能到呢？
2: 包裹快递，高速到达。

0: 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酷威，带你开启时光旅行。欧拉，
0: 欧拉，乐迪，酷威，我叫埃斯特班，这是我爸爸。哎呀，我的戏服又坏了。勇士不能没有盔甲哟。
2: 哇，谢谢，这是我的装备吗？嘿
0: 戏服还有一把纸剑呢。你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勇士。埃斯特班勇士，
2: 谢谢，现在真想找到一只怪兽然后打败它。
1: 我有个好办法，我们回到中世纪去见一下真正的勇士怎么样？也许还能捡到真正的怪兽。
2: 真的吗？我能去吗，爸爸？
3: 当然，但你要跟紧超级飞侠哦。
2: 放心，爸爸。请问我们真的可以回到中世纪吗？
1: 当然是真的，我可是时光旅行超级飞侠。看好喽！滴答滴答，下一站是中世纪。各位乘客，做好扶稳喽！时光穿梭，现在出发。
2: 哇，我们真的来到中世纪了，太厉害了！
4: 这个演出简直太棒了。
5: 是啊，我也觉得，下次再去。
2: 哇，我们也加入吧，超级飞侠，呀呼！
6: 怎么办呢？
2: 他们好像遇到了什么麻烦。你们好，发生什么事了吗？
7: 是勇士和两位魔法精灵。
2: 没错，请问你们遇上了什么麻烦吗？
8: 我们听说最近有只怪兽住进了附近的废弃城堡里。
2: 远离镇外古堡，小心怪兽，确实是有点可怕呢。
9: 不要害怕，我耐吉尔勇士会打败怪兽。
8: 打败怪兽？
9: 没错，而且我一个人就可以收拾它。不过我也得给年轻人锻炼的机会，有谁愿意跟我去见识一下呢？
2: 我们和你一起去。
9: 多么勇敢的小勇士啊！还有两位五颜六色的勇士也是。我宣布古堡怪兽探险队正式成立，出发。
10: 好啊，
2: 出发喽，
9: 加油啊。
1: 那就是古堡吗？哇，
0: 看起来很古老呢。
1: 它看起来摇摇欲坠呢。
2: 这好像是怪兽的叫声啊！
0: 您有什么计划吗，队长？
9: 计划是……
2: 就是冲进去打败它。冲吧，勇士们，冲啊！
0: 埃斯特班。
9: 哎呀，别怕，胆小鬼，我们只是去打怪兽而已。
2: 冲啊！

0: 天哪，这个地方有一点吓人呐。
1: 但是怪兽在哪里呢？
2: 是怪兽。
1: 勇士们，这只是只老鼠。
3: 没错，我只是活跃一下气氛。
1: 看，有个房间。哇哇
3: 哇！怪兽，怪兽，你在哪儿呢？
1: 快看！怪兽来了！哼，交给我吧！
3: 别冲动啊！
1: 快出来吧，怪兽！这哪里是怪兽啊？这是只可爱的小蜥蜴呀！你好啊，小蜥蜴。
4: 它跳过来了。哼！
1: 这只蜥蜴是跳跃高手呢。它跑哪儿去了？那里！不要乱跑哦，淘气包。
4: 感觉就要塌了！
1: 你快跑啊！
3: 看来我们逃不出去了。
1: 是时候电能升级了，乐迪电能加速。古堡毁掉了，
5: 别担心，有我在。滴答滴答，回到昨天。时光倒流，
1: 超级飞侠，
6: 古堡探险成功！
3: 大家好，我奈杰尔勇士和这三位年轻勇士成功从怪兽手中拯救了我们的小镇。
7: 那只怪兽现在在哪里呢？
1: 我们把它给抓回来了。当当，
3: 那只是一只小蜥蜴。请大家靠过来，我给大家讲讲奈杰尔勇士和小勇士们的探险故事吧。
1: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喽。
4: 你们回来了，
1: 今天真是太有趣了，爸爸，我成了真正的勇士。
4: 真的吗？我真的很想听听你成为勇士的探险故事。
1: 乐迪、库威，谢谢你们。
6: 不用客气，再见，下次见喽。
8: 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0: 二少爷，请用茶。
1: 娘回了，别走啊！留下来陪娘吃顿饭。我成
2: 家了，这家虽小，可我是一家之主。现在这个点该吃饭了，我不回去，三个闺女不敢动筷子。回了，
1: 儿啊，娘还有话要说呢。
2: 娘请讲。哎呀，
1: 这话大过年的不应该说，可是娘憋在肚子里，心里难受。
2: 我问一问，
1: 你那第三个闺女，是不是还不会说话呢？啊，她都多大了？19个月了，转眼就2岁多了，还不会说话，不觉得奇怪吗？
2: 你是不是又要说她是个灾星啊？再提这两个字儿，我可不爱听啊。
1: 我刚刚得了8个字，不说出来，对不起祖宗。
2: 你从哪儿得的这8个字啊？
3: 那你就别管了。总之，有人帮咱们家看了命数，这8个字关系重大呀。哪8个字啊？
4: 灾星开口，家破人亡。
3: 是不是那个江湖骗子说的？放了个奶奶个拐弯罗圈屁！我赶出去扒了他的皮！我，
1: 哎，二少爷，您别呀，那8个字不是张神仙说的，
2: 不是张神仙说的，是你编出来的。
4: 想到我好心好意回来给你磕头拜个年，你竟然说出这种话。我闺女起名字了，念帝龙念帝，我起的。我虽说是个闺女，我亲生骨肉呀，你当娘的，你将心比心。多年前人家说你老三龙烟宗是一个妖怪，是一个灾星，让你认黄河了，你干吗？你干吗，娘？我说我来。
1: 应当非求我来，嘿，我还真来了。龙继宗，你真贱！哎，夫人，您坐，您坐。我真后悔呀，我怎么能听那个张神仙胡说八道呢？继宗说的对，他就是个骗子，骗子。
5: 是是，
1: 你快带人去替我打折他的腿。哎，哎呦，我儿子。
6: 我儿子这刚回来就又走了，这以后要是再不回来了，我可怎么办呢？夫人，这是您让我给二少爷准备的银票啊！
7: 对对对，快去追上继宗，把银票给他。哎，哎，哎！
6: 二少爷过年好，你有2年没回家了吧？小姐们都还好吧？
7: 二少爷过年好，也给二少奶奶拜年了。
6: 二少爷，二少爷请留步。二少爷，你们先下去。是。二少爷，我这有话跟您说呢。
7: 有话快说，孩子等着我回去吃饭呢。
6: 二少爷，这个请您收下。这什么？这夫人让我交给您。
7: 他给我银票干什么？帮你啊！那你告诉他啊，我自己做生意，我能养活我老婆孩子。
6: 哎，我说二少爷，你怎么这么不领情呢？去年秋天，继宗货栈是不是囤了一批棉布卖不出去，压了货款？夫人知道以后，马上把银票给了我，我立马赶到继宗货栈。 夫人不让我说的，算我嘴欠。
2: 那些棉布都是你买的？
6: 你以为呢？那还不是夫人怕你压了本钱吗？
2: 那行。

0: 你给我回去转告他，你说的好意我心领了啊！我过得挺好，以后我的事不用他操心，你把银票还给他。既然分了家，我用他钱算怎么回事啊？
1: 哎，不对，二少爷，二少爷，这银票您不收，夫人呢？我交不了差呀。夫人说了，这钱算您借他的。我打听过了，这一开春，济宗货站在省城订了一大批的货，准备做大买卖，做大买卖。 是不是需要本钱周转啊？
2: 我不用龙家的钱。
1: 哎呦，什么就龙家的钱呢？我们二少爷说，这个钱那是夫人的私房钱。夫人嫁到龙家的时候，带了一大笔嫁妆过来，我是夫人的陪嫁侍女，我最清楚了。哎呦，二少爷，您还是收着吧。
3: 这是你娘的一片心意，你要是不收，夫人会伤心的。是我还真缺钱周转，那我就先收着，等我赚了钱之后，我连本带利还给我娘。
4: 您收着。哎，哎，这是干嘛呢？我都看见了啊。哟。 有这么当活佛的吗？啊，太偏心眼了吧！长房的孙少爷想请个洋教师不给他钱，这边倒好，都分了家了，还使劲往手里塞钱，说什么打翻了，从此不再往来了，糊弄鬼呢！就是为了算计我们长房的孤儿寡母。 私底下呀，偷偷的把家底都往老二家里捣鼓，让我们娘俩将来什么都落不下呗。孩子他爹呀，你快睁开眼回来看看吧，我们孤儿寡母的，哎呦，我们孤儿寡母的被人欺负。
3: 过年的哭天喊地的，成何体统？哟，就许你们偷偷摸摸的往外运家底，还不让我说话了？行，来个痛快的，你们就煮上一大锅毒药，把我们娘俩给毒死，杀人灭口呗！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0: 把话说清楚了。
4: 我和我娘之间有什么偷偷摸摸的？哎，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都已经分家了，你拿家里的银票干什么？你还要不要脸了？
0: 谁说要这个银票了？

0: 二少爷，你咋不吃了饭带走啊？
1: 我吃什么饭？我龙家有我吃的饭吗？一个柳莺娘，一个你，就知道多管闲事儿。我告诉你，这个家我就多余回来。
2: 探地找地，等爹回来一起吃。把口袋都收好，别一边吃饭一边玩。爹最喜欢有规矩。

0: 二少爷回来了，爹过年好，爹过年好。
1: 爸爸，
2: 孩他爹，怎么了？
1: 老大什么时候开的口？1岁。老二呢？
2: 11个月啊。
1: 咱们家老三多大了？
2: 2岁了，他。
1: 2岁到现在还不会小蝶。